杨广明晃晃匕首刀攥在手中，来到床前，噗，就这么一家伙。哎呀，这小宦官给底下眼泪刷就下来了，明白了，儿子杀爹呀，就即便我是个太监，我也跟你拼命。老皇上平日对我不错呀，你这个畜生！正义之气油然而生，一探手，砰，就把杨广脚脖子倒住了。哎，就这么倒住的。这杨广缓过神来了，把这小太监拉出来一看，你，噗，就这么地吧。第二匕首刀下来，扑哧一声，小宦官毙命在当场。紧接着，杨广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回到家中，立刻告诉人把杨素给我找来。这杨素就来了，太子，现在我不是太子了，我是皇上了。啊，一看这身上有血迹，这就明白了，我把我爹给嫁出去崩了，我下一步怎么办？登基坐殿。怎么登基啊？由我想办法。杨素回到家中，就把护院兵招来200多名，再加上太子府里边200多名护卫，连夜开进皇宫，就把杨广给扶到金殿上，先演习一番，明天你就往这一坐就行了啊！我把所有的都给他安排完毕，一切周周正正的，到时候你就大喊一声，有不服朕的吗？就可以了。哎，他家中啊早有那龙袍，提前已经都做好了。第二天早朝的时候，文武百官站立两旁，靖鞭三响，万岁驾到。再看太子杨广，稳稳当当往龙椅上一坐，大臣们正站着，刚要跪下磕头，领不丁一抬头，耶，换模样来，这怎么事儿？这谁呀？这不太子杨广吗？有不服朕的吗？杨广嗷嗷就一嗓子。就在这光景，外边哗，金瓜武士、御林军全都闯进来了，两厢一战，以杨素为首的一瞪眼珠子，先帝驾崩，太子杨广继位，九五之尊，为什么还不跪下磕头？大臣们明白了，还不跪下，脑袋都没了，跪下吧！呼叉往下一跪，万岁万岁万万岁！那不敢不喊呢，不喊脑袋没了，而且这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看谁动静大。哎，那文武大臣就这样。这万岁喊完了，杨广这皇上也当成了，就是隋炀帝。这隋炀帝在咱们中国历史上那是非常有名的大腕皇上。怎么个大腕？坏的大腕，昏庸无道的大腕，简直。哎，各位听众啊，就说我说书的啊，说到这儿还不光我一个说书的，全国这些说书的只要一提起隋炀帝，全都咬牙，全都瞪眼珠子。所以各位听众，你也跟我一起瞪眼珠子，一定要恨这隋炀帝。为什么呢？他太昏庸无道了，简直拿百姓当猪狗啊。咱别的别说吧，就说这迁都，因为他这首都在长安，有一天这隋炀帝就在长安城里转悠一圈，哎呀，这地方啊，我看得不舒服，这街道怎么这么整齐呢？那长安那是古都啊，那东汉的建都之地啊，了得吗？多好的一座城市，他看得不舒服，怎么办？迁都洛阳。你一想，那皇上搬家跟咱老百姓搬家一样吗？老百姓搬家还得找个搬家公司呢，你对不对？那皇上搬家首先盖宫殿，大车小辆动用了民工10万人给他搬次家，10万劳民伤财呀，老百姓苦不堪言。不光是这个，主要是加税，加的老百姓喘不过气儿来。
另外，这隋炀帝好玩，有一个段子叫《隋炀帝下扬州》，这个段子谁唱的最好啊？京东大鼓演员姜子龙啊，唱这段子唱的特别棒。啊，隋炀帝怎么下扬州？旱路不走，他要走水路。由他京都到扬州没有水路，怎么办呢？就把那稻草梳成糜子，铺到路上，然后在上边开旱船。那糜子不滑怎么办呢？往上倒香油啊！好家伙，搁500童男、500童女，拉纤拽着这船跑。这个500童男是面都冲前，500童女倒拉纤，面都冲后。拉拉的这个天子隋炀帝杨广坐在这龙舟上，拿出这天子剑斩断了龙绳，结果男孩子趴在了女孩子的身上，就这一个举动，臊的文武百官抬不起头。大致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总而言之，冲这个小段儿。就能反映出隋炀帝昏庸无道，是个暴君。要说他的人品，说起他的人品是比禽兽不如枭鸟啊！怎么事儿呢？有一部评书叫《大隋唐》，大家可能听说过，就是著名评书演员黄贾亮播讲的那《大隋唐》。一说到杨广这儿，气的那黄先生啊，脚气都犯了。我告诉你，说杨广啥样？杀父诛兄，把他爹杀了，他哥哥杨勇，他在牢房里头提了出来，噗，给宰了，七母兼妹啊！什么叫七母兼妹呢？因为这个皇上三宫六院72嫔妃，这个杨广他爹叫杨坚，文帝嘛，这文帝有不少嫔妃呀、啊。结果他把他爹整死之后，他把他爹那些嫔妃，那就算他妈呀，全给睡了。这小子。另外，兼妹，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有一天，她上后宫溜达玩去，一看呀，这谁家的妞啊？我要泡她。一打听，两个人是一个爹俩妈的。我不管那个，只要我看中了，一定要泡上。瞪眼珠子，把她妹妹给奸污了。你说她畜生不？要不说说到这儿。谁听杨广，谁都咬牙。各位，单说公元612年的正月，也就是隋大业8年，这天杨广正在朝中坐着，跟大臣们议事呢。说议什么呢？他议这个就是到哪儿玩去，哪儿乐去。这大臣有的就跟杨广说：“万岁呀、啊，现在呀、啊，各地方起义军太多，造反的很多呀。”绞杀、征服，是。这大臣心里都明白，现在最出名的有几伙起义军：黎密的起义军、瓦岗寨的起义军，纷纷起义，揭竿而起。为什么呢？这杨广太残暴了，老百姓真就喘不过气儿来。结果天子无治国之道，百姓揭竿而造反。就在这时候。外头杨素进来了，万岁，边关急报。边关打的急报，高丽国进犯大隋。高丽哪儿啊？朝鲜。这个朝鲜是中国的附属国，这个在史料上有记载。说这个朝鲜呢是怎么来的呢？是大周朝初，有一王子，这王子叫棋子。这棋子的封地就在朝鲜，就在高丽。一代代承传下来，一直到大隋朝。那么这个高丽国王是被大隋封的一个诸侯国。现在为什么他们来进犯呢？首先第一个，隋炀帝昏庸无道，百姓造反。高丽国王也琢磨呀，我不当你的附属国了，啊，你是个暴君呢。所以就派了一伙部队入侵了辽西。这一入侵辽西，辽西的守将奋力抵抗，没抵抗住，所以就急忙折子上报。隋炀帝杨广一看，怎么的？高丽国造反？哎哎，不给我年年进贡、岁岁称臣了，打！

那怎么办呢？起义造反。哎，前边我说了，最大的集伙起义军，像李密的，还有瓦岗寨的。后来兵和一处，将打一家，这个李密的起义军就归了瓦岗寨，李密就在瓦岗寨做了头把金交椅。整个瓦岗山20几万起义队伍，能杀惯战的勇将多着牛毛啊！你像秦琼、秦叔宝，就说这秦琼吧，大家在大隋唐里都听到，拳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交友四孟尝，孝母赛钻珠，双锏无敌大将秦琼、秦叔宝啊！交朋友交秦琼那样的吗？为朋友两肋插刀。不是两肋插刀啊，他是两肋装插刀，染面涂须炸登州。像王伯党、谢英登、程咬金、单雄信，这都是瓦岗寨的勇将。所以瓦岗山的势力是越来越大，大的已经使大隋朝是提心吊胆、心惊肉跳。前边三打高丽国，隋炀帝一看不行，停下来吧，吓得他直哆嗦。为后边瓦岗山太猛了，义军突起，瓦岗山够他头疼的了。太原府李渊又拉起了大旗，说这李渊怎么造的反？原因很简单，这个隋炀帝啊，成天提心吊胆过日子，四外纷纷起义。有一天他就琢磨，莫非说我这大隋朝永远就不会太平了，就把这杨素他找来了，你给我找个算卦的来啊，我要算卦。哎，杨素不大伙儿在外边整个算卦的进来了，这算卦的姓刘，刘半仙儿，一听说给皇上算卦，吓得直哆嗦。杨广告诉你别哆嗦，如实的讲，朕我多给你银子，你给我算算，为什么我这个江山被这些贼子们搅闹成这个样子，能不能长远？这算卦开始，子丑寅卯辰巳未申酉戌亥，掐手指头，大安竖起小鸡空王刺口榴莲，天为天，天为狗，天人遁，天地痞风地怪山地霸，也不知道捣鼓什么玩意儿。他心里在琢磨，皇上让我给他算卦，不行，我得开点小灶，实际他会算个屁，蒙人呗。他就想起一件事儿来，前两天在街上算卦，有一个朝中大臣的儿子，这小子是个公子哥，叫李治国，到那儿把卦摊给他踢了，他就恨这姓李的。哎，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儿，算来算去，万岁坏了，怎么的？搅你江山的没别人啊，你要防备姓李的，凡是立姓李的都悬呢，将来夺你江山的是18子的李。啊，真的吗？真的。好，隋炀帝杨广下令查查朝中有多少姓李的。哎呀，这一查呀，这姓李的可倒了血霉了。这隋炀帝杨广下令朝中这文武大臣姓李的，他抓了20几个，都塞进大牢，有的他给斩了。在这个太原有个唐国公，这人叫李渊。李渊是世袭的唐国公，人家的家族是在北周过来的。他的祖先跟北周皇上打天下，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被封为唐国公。这个唐国公李渊帮助过文帝杨坚建立了大隋朝，功不可没。这杨广就对这个李渊动上心眼了，告诉人写信啊，告诉他老实的，听明白没？别起刺儿。哎，这信就送到李渊的手中。李渊现在也知道朝中的事情不好了，这皇上对这姓李，李氏家族大开了杀戒。另外一看，这个杨广太昏庸了，各地起义纷纷响应，干脆咱们呢也起义吧。这个李渊有个二儿子，这个二儿子就是李世民。这个李世民很有心计，

0: 在李世民的策划导演下，拉起了太原军李氏队伍，组建成功。紧接着车起大旗，这就起兵造反了。这老李家造反，哎呀，这力量更大。他这一造反呢，带动了一股子造反的，共计有18路反王。你这天下能好吗？哎呀，这杨广吞如电枕呢，坐卧不安宁。这天正抱个小媳妇儿，他这小媳妇儿叫咪咪，在怀中正饮酒呢，外头噔噔噔噔进来一人，苍凉，拉出宝剑。孙杨的杨广一看，谁呀？自己的爱将，此人叫宇文化及。这宇文化及是一个带兵的元帅，宫廷的禁卫军头领，镇守京都的武将，就唯有他有这个特许权，带着宝剑可以进宫，把宝剑拉出来了，然后手里头又拎个白绫子，就跟着杨广商量，大哥。杨广吓得，哎，什么意思？怎么叫我大哥呢？我说，你都做这么长时间皇上了，也该让我享受两天皇上了啊！我这有口宝剑，一呢你是抹脖子，二呢你上吊自杀，咱们就没什么事儿，商量商量行不行，大哥？我做两天。杨广一瞪眼珠子，放屁！我做皇上好好，我能让给你吗？说什么也不能让给你啊！为了不让给你，我还是上吊吧。哎，杨广上吊了，他这一上吊死了，宇文化及当了皇上了，自称为许帝，马上组织兵打李渊，揍李世民。结果这兵啊，一到那儿去就泥牛入海。怎么说呢，他这个兵啊全都变了心了，到那儿全投降，参加了起义队伍。结果这宇文化及就当了几天许帝，当了几天寡人，当了几天镇，就被一伙起义队伍，这伙起义队伍的头领叫窦建德，就被这窦建德抓住了。抓住了宇文化及之后，是一刀结果了这小的性命，这许帝也就结束了。那么大隋朝由开国到隋炀帝的灭亡，经历了风风雨雨，百姓在文帝时间过了几天好日子，可以传到了二帝隋炀帝，那是苦不堪言。一个暴君来统治这个国家，老百姓没法活，他的寿命能长吗？他的朝廷能太平吗？本篇章评书咱们就到此结束，下一章我们讲唐朝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如何让你的一天充满活力？一杯牛奶，两个鸡蛋，3公里的长跑，
3: 怎么做才能让一个病人焕发活力？是一天一夜的抢救，是2-3年的等待，更多的可能来自你我捐献的一袋血液。因为有桥，路与路相通，因为有水，鲜花得以绽放。无偿献血，让你我温暖的脉搏带着它一起跳动。

0: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1: 什么项目啊？
0: 打假维权。
1: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0: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1: 那到底有多久呢？
0: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世。兵车不中度，不欲于世。
1: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1: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0: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1: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0: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1: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0: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1: 防止假冒伪劣呀。
0: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1: 拨打12315啊，
2: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5: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6: 唐朝帝王史话，高祖李渊。话说公元611年，这个大隋朝的皇帝隋炀帝杨广实施暴政，使老百姓生灵涂炭，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物极必反呢，那官逼民反，不能不反。这个遍地都是起义军，瓦岗寨的。哎，咱们单说一股起义军，太原府的，此人姓李，单字名渊。这个李渊是唐国公，国家的公，政府的高官呢。那起码掐指一算，也得是国务院那级的，世袭唐国公啊。这么大个官员怎么造反了？盐的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容我交代两句。由于四面八方造反，这个杨广懵了，成天在屋里头就琢磨，他怎么这么造反呢？他怎么就都反了呢？这是有人整我呀，谁想当皇上？他就找个算卦的，这算卦刘半仙儿给他一算，就告诉杨广，将来夺你天下的是个姓李的，我看呐，你就收拾那姓李的就行，加小心姓李的。好，这杨广就一查，满朝文武高级官员姓李的20多人全都给掐尖入狱，那还感觉都不够，在各省查，哎，查来查去就查到太原镇守使唐国公李渊这儿了。他姓李，你问问他，他爹姓什么？他爹也姓李，那他爷爷呢？也姓李，他怎么就姓李呢？因为这李渊有两下子，就隋炀帝杨广也是个爱才之人。这杨广有这么个好处，你要有才，他真喜欢你。你别看他是个暴君，另外杨广开凿大运河呀，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件伟业。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好的那个咱们得说，好的那个咱们也得赞扬。这一年，这个杨广就走到了山西太原附近，离这个太原120里地有个晋阳宫。说这晋阳宫干什么的？哎呀， 就是一座大宫殿。这个杨广啊，为了行走方便，因为他常年在外边玩，游山玩水，他为了吃住方便，你说住旅店吧，条件不好，住宾馆吧，那年还少，五星级的没几家。杨广就下了一声命令，在全国各地主要交通干线上给我修宫殿，那超豪华宾馆呢，里边吃的住的玩的桑拿什么都有，而且每一个宫里边还养了400名美女。他走到那儿，哎，就玩就吃，说这400名美女，说皇上不来怎么办，也在那儿盯班，还给加班费，哎，就那么个意思。所以这个宫殿非常大，他在山西这个宫叫晋阳宫，这个晋阳宫里边有美女500多人，是个大行宫。这个总管姓裴，叫裴寂，哎，裴寂这人很有思想。这杨广这一年呢，就走到了山西，就住在了晋阳宫。这离太原就100多里地了，他就把这贴身的校尉找来了，你呀，给我准备20名刀斧手，准备好啊，带好家伙，就在前大厅给我埋伏好。这边他下了一道圣旨啊，干什么？召见李渊，在晋阳宫相见。目的是啥呀？就在当场咔嚓就把你咔嚓了。结果这道圣旨就到了太原府，圣旨到，李渊呢这一年是50岁，身高6尺开外，微健发胖，满脸的腐相，大脸盘子，2道剑眉，海下3绺花白胡须，箭步走出，跪地接旨，臣李渊接旨。圣旨的大致意思是找你到晋阳宫议事。

赶紧动身。谢主隆恩。这李渊转身进后堂，那得换衣服。他这一进后堂，见到他二儿子叫李世民呢。这小伙子不到20岁，倍儿精神。爹，你要干什么去？皇上给我来圣旨了，让我上晋阳宫相见。哎呀，爹，您真要去啊？啊？李世民看看左右，爹，您不能去啊！您去了还能回来吗？啊？那您是什么意思？啥意思？现在这个杨广时时暴政，而且疑心特大。我早已听说了，他在宫中找了一个算卦的，他说将来夺他天下的是一李字。所以他把满朝文武大臣凡是姓李的人全掐监入狱啊。爹，他今日来此，住在晋阳宫，这情名一时是假的，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大有鸿门宴的味道。爹，另外您是镇守使，拥兵自重，他根本不放心你，而早已料定他已起了杀心，所以爹您不能前往。李渊听完这汗下来了，他知道自己这二儿子聪明啊，非常聪明。你记住，凡是谁家老二排行在二的都聪明，那玩意才怪的，小时候就聪明。另外李世民提出很多意见，就平日里提出都是正确意见，李渊也采纳。今天他这么一说，老龙正在沙滩，我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呢。哦，那怎么办呢？皇上的圣旨啊，使者就在门外，难道说我抗旨不遵？爹，您不能去吧？那我送死下谁去呀？那您就得喝出点了。怎么办？您就得弄点伤。就说换服饰之中不小心，撞得满面是鲜血，病了，有伤了，官不拆病人呢。另外，我出去，把这使者给他稳住。爹，您就得把那存折拿出来了，多使钱了，花钱买命吧。好好，世民，我怎么弄出伤来呀？爹，这个您自己看着办吧。李世民噔噔噔上前院了，单说李渊跑后花园来了，把自己弄成伤，我怎么弄？他四外看，摸出块大青砖来，往哪儿比划呢？砸脑袋，用劲过猛，我再弄个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砸肚子，再把我砸拉肚了。砸腿，我再砸，哎呀，砸哪儿都感觉到不合适。哎呀，把个李渊急得通身是汗，我砸，他一抬头。一抬头，外边进来他们家的管家，这人姓王，叫王文敖，正好到后院来。李渊抬头看着，你过来。老爷，什么事儿？把这砖拿了啊？什么意思？你看我顺眼不？顺眼。王文敖心中想，顺个屁，上回我偷一两银子，你看你把我揍的。顺眼，可顺眼了，老爷。不行，你要想起阶级仇、民族恨，你就恨我。你咬牙切齿，怒目横眉，你要对我踏上亿万只脚，让我永世不得翻身。你看我别扭不？老爷，说实话，我看你真别扭。那就好了，砸啊！哗！一听这句话，
那王文豪尿了，谁敢砸唐国公啊？我的妈呀！来，您是怎么的？我让你砸你就砸，快点砸，砸慢了我要治你的罪。哎，那管家也很聪明，好嘞，知道老爷要来自救，说皇上圣旨下了，消息灵通莫过于管家呀，这也是老爷身边的近人。这小子一咬牙，一瞪眼珠子，把这大砖头子照准李渊脑袋上啊，啪就这么一下子。这个力量还不能太大，也不能太轻，太大了砸死呢，太轻砸不出血呢，这玩意儿得是技术活，哎，你得有这窍门。啪！哎呀妈！你真砸！我等废话，老爷您告诉我砸的，这血噗就出来。你说这李渊捂了这脑袋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就跑到了前院。单说李世民，使者到了，爹在换衣服，热情款待这下圣旨的使者，拿出来50两黄金。大人呐，我们太原府穷，没什么孝敬您的，这50两黄金您买杯茶吧。这一句话没把使者吓懵了，我的妈呀，50两黄金是买杯茶呀还是买座城啊？那可是黄金呢。这使者喂，哎呀，二公子啊，你太客气了啊，这哎呀，这我不能要，本儿说不能要，揣兜了。放心吧，二公子，日后朝中有什么事情啊，你进讲当面，我是一定给办。刚说到这儿，连龙一挑，李渊由外边进来了。哎呦，大人呐！哎呀，大人呐！满脸是血，把使者吓一跳。哎呀，哎，问你谁呀？哎，我是李渊的。冤呐，你怎么了？还怎么了？哎，大人呐，由于皇上召见我，我马上我说把这衣服换了吧。结果你说我这一拿这衣服，那一箱子塌了，正砸到我的脑后门子上。我这个，哎呦，你看我这样，说话一翻了白眼跟头，啪，栽桨在地。李世民一看，爹，爹呀，哎呀，爹，你这爷俩演戏演的多好啊！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高材生，非常逼真。这使者也麻爪的，这唐国公满脸是血，砸成这样，重伤啊！哎呀，这怎么办？唐国公啊，怎么办？李世民呢，看了一眼，使者大人呢？你回去之后，请在皇上面前把我们的真相说明。我父亲现在身得重伤，实在没法去见皇上，万望大人美言几句。事到如今，只好这么办了。好吧，二公子啊，赶紧给你父亲治病啊！我回旨。这使者走了。见到了皇上杨广，万岁，我这圣旨送到之后，唐国公李渊一听您召见他，心花怒放，满脸带笑，马上就要来见皇上。这使者让李世民给使上钱了，一想我得狠点说的，结果呢，他说我得换身新的衣服，就到了后院，臣亲眼见到他这个衣服箱子，由于年头太多了，他一打开这衣服箱子这个门坏了。万岁呀，我亲眼所见，那衣服箱子咔嚓就塌下来了。结果呀，他这个上边有个房梁，这个房梁受到这个衣服箱子这么一震，这房梁咔崩折了，那盖儿哭塌下来了，险些把臣都砸死在里边。好在李渊呢，钻到桌子底下去了。
结果砸的这脑袋上边16个包，后背上划了9道口子，大腿那地方还挨了一钉子，脚脖子还肿了，整个是面目全非，不成样子。杨广一听，哦，原来拿衣服把房子拿塌了，那可能吗？不过一看这使者这个说话这个态度，不像是假的。果然如此吗？万岁呀！臣，整死我也不敢撒谎啊！哦，原来如此。我问你，你在外观上看，这个李渊对朕是否忠心？哎呀，万岁，跟您这么说吧，我一进去，我就看大堂上悬挂着您的画像，底下摆放着6个香炉。我到二堂一看，摆放着您的画像。里边摆放着9个香炉，香烟缭绕。我到三堂一看，上边供着您的画像，底下摆放着12个香炉。我到后堂一看，摆放着您的画像，底下24个香。行行行行行，杨广一琢磨，这李渊干嘛的？是不是卖香炉的？哦，如此说来，他对朕还是忠心，1万个忠心，请您放心，好吧？既然砸成这个样子啊，来人呐！哟，把御医派去，随行的御医，给这唐国公看看病。这个杨广打发御医去看病，2层意思：一层，看是不是真的被砸了，探听一下，是不是像这使者说的那样；二来，那意思你对我忠心，啊，咱们君臣有父子的感情啊，我呢，也得用点皇恩浩大之意，就打发个御医去了。到那给唐国公李渊看病，李世民能不明白吗？小伙脑袋嚓嚓嚓嚓嚓一顿转，知道。立刻使上钱，多了没拿呀，50两黄金。把御医吓得，我的妈！这些钱，二公子，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到皇上那儿怎么说，你比我清楚。哎，好，御医回来了，万岁呀！我的妈呀！我一看李渊面目全非呀，我跟你说，那脑袋上90多个包，后背上80多个口子，估计呀，3年之内起不来床。杨广一听，就这样吗？好吧，看这意思，李渊确实有伤在身，是真的。看起来对我也是忠心，对吧？绝对忠心。走。杨广离开晋阳宫，这边太原府的李渊呢，一听皇上走了，长出了口气呀，唉，虚惊一场啊。可李世民跟他爹说：“爹。”不行啊，这个屠刀时刻就在脑袋上悬着。这杨广喜怒无常，说不上哪一天翻脸，一下圣旨让您进京，说你不去，不去给你抬去。那怎么办呢？爹，他盯上你了。儿臣之间，我想到京都去一趟，在皇上跟前儿有不少弄臣、姓臣、宦官。这些人都是皇上的近人，咱们就得拿钱买通他们，让他们在皇上面前多加美言。另外，爹，我想跟您说点事儿。说吧。皇上既然盯上您了，恐怕日后咱们就没有消停日子了。你看现在全国这形势啊，老百姓纷纷造反，各路奇军。杀声连天，瓦岗寨的、窦建德的、王世充的，共计10几路反王。咱们这不是坐以待毙吗？一儿之见，不如扯起大旗，揭竿而起，推倒杨广。咱们起兵造反。既然他说这个天下，是老李家人要夺他的皇位，那莫不如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干脆咱就干了。住口！
我一听眼珠子一瞪，

0: 气死我也！爹，您怎么了？怎么了？咱们老李家世袭的唐国公，咱们是国家的栋梁，咱帮着先帝打天下容易吗？你简直是个叛臣贼子，大逆不道，没人当！哟，这卫士就进来了，王爷，拿下李世民，给我掐尖入狱！一声喊喝不料紧，李世民被送进大牢。欲知详情，精彩节目下章分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3: 烧烤吃太饱，
1: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2: 别忘了登山杖。
1: 时间让生命坚韧。
3: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1: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3: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1: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2: 别忘了登山杖。
1: 时间让生命坚韧。
3: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1: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3: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1: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 城堡，
2: 啊，
1: 你知道花草间是什么地方吗？
2: 有花有草的地方呀。
1: 嗯，那里面都有什么呢？
2: 蜻蜓、蝴蝶，
1: 还有呢？
2: 蚊子。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没有哭，没有说。
1: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

0: 月发声。
1: 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汇聚全球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中外企业代表和其他各界嘉宾，共话服务贸易发展新机遇。资讯有故事，走进服贸会，以服贸为桥，合作共享中国机遇。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100多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多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体育赛事提供电子仲裁。人形机器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贸易和商品司司长德拉莫拉表示，服贸会是一个汇聚不同国家、企业与行业的理想平台，在这里可以体察到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最新发展动态。
2: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正催生前所未有的新业态、新服务、新产品。服务业不仅涵盖交通、物流、出行、旅游等传统领域，更包括改善民生的新兴服务。
1: 德拉莫拉高度评价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关键作用。他表示，中国在电子商务、人工智能、机器人及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优势，催生了新的服务生产与交付的方式，推动了贸易普惠。
3: China is today the fifth largest exporter.
2: 中国是当今全球第五大服务出口国。在中国出口的服务中，有一半与技术知识密切相关，并且是可数字交付的服务。
1: AI 加服务也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美国布鲁克林商会代表兰迪·皮尔斯表示，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新鲜。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1: 此外，本届服贸会还有多项首次，比如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助力中国企业规范有序地走向全球市场，规避出海风险。同时，在多个专题展设立了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总台记者邵威在现场介绍说，
5: 在本届的服贸会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首次，第一个就是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了出海服务专区，并且在2号馆的2层集中设置了为那些计划要拓宽国际市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咨询的区域。那第二个呢，就是首次设置了中国服务展，整个案例展收集了140个案例，来自24个省区市和各个的央企及金融企业，覆盖到12个服务贸易领域。一进到展区，特别亮眼的这个位置是朱雀3号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项目，也体现了中国在星舰协同方面的发展。相信今年的服贸会会为中国服务走向全球再添助力。
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00多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重点展示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一位巴基斯坦参展商表示，
0: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 came over here.
6: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服贸会。对巴基斯坦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必须要探索的平台。
1: 法国施耐德电器高级副总裁徐韶峰表示，
7: 中国正在从制造大国迈向创新强国，服务也正在从传统的配套环节逐渐成长为创造价值的重要引擎。未来啊，能源电力系统将呈现电气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低碳化的深度融合的趋势，而服务正成为连接技术创新与客户价值的关键纽带。未来我们将继续加码在华创新投入，把更多的全球资源与中国创新能力深度融合。
1: 本届服贸会继续设立主宾国，由北欧国家挪威担任。首次以主宾国身份参展，挪威搭建了大约260平方米的国家馆，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产品。近年来，中挪经贸合作持续增长，尤其是在绿色航运、清洁能源以及专业技术服务等领域。根据挪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5年，中国继续是挪威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从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进入挪威，到挪威的海产品、能源和海事技术进入中国，两国经贸合作正从传统商品贸易向技术和服务领域不断延伸。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依托服贸会这一重要平台，中挪合作正迈上新台阶。
8: CFTS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t's a great platform to.
4: 服贸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为挪威企业展示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我还想指出，在当前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并为我们提供展示本国服务和产品的机会，这显得尤为重要。
1: 位于挪威西海岸的北极光项目是欧洲具有代表性的跨境二氧化碳运输和封存项目之一。项目通过专门建造的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将工业排放产生并补给的二氧化碳运往挪威，并实施海底地质封存。这一欧洲绿色能源项目中也有中国制造的身影。为北极光项目建造的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由中国船企承建，成为中挪绿色产业链合作的一个代表性案例。汉宁说，
4: 我认为这充分说明了双方巨大的合作潜力。我认为双方在研发合作方面同样存在非常好的机会，通过共同研发可以进一步推动这些技术的发展。
1: 汉宁表示，从海上航运到地下碳封存，从传统能源合作到绿色技术联合研发，中挪服务贸易的合作边界正在不断扩大。
4: 对我们来说，一个非常理想的成果就是挪威企业能够找到中国合作伙伴，并携手在市场上取得成功。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中国和挪威企业携手开拓市场。
1: 今年服贸会，来自海洋、能源、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多家挪威企业来到北京，寻找新的合作机会。其中，来自挪威西海岸的一家水产养殖企业就是首次参加服贸会。挪威西海岸，峡湾深入大西洋，冷冽洁净的海水为当地水产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大规模养殖的三文鱼相比，大西洋比目鱼生长周期更长，养殖技术要求更高。在养殖场，鱼卵在受控环境中孵化，幼鱼长到大约150克重时，便被移至大海里养殖三年。而现在，这家挪威企业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水产养殖公司首席执行官爱德华·亨登表示，
6: 我们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机遇，我们了解到中国消费者对高端产品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品质是关键，也正是我们产品的最大卖点。我们知道中国市场存在需求，我们非常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
1: 从养殖、加工、冷链运输，到进口、分销，再到餐饮终端，来自挪威峡湾的大西洋比目鱼抵达中国消费者的餐桌，需要跨越一整条国际服务贸易链条。对于一家正在寻求国际市场增长空间的挪威水产企业而言，服贸会不仅是展示产品的窗口，更是一个集中接触中国进口商、经销商、餐饮企业和零售渠道的最佳平台。水产养殖公司首席运营官安·克里斯汀·弗拉特塞特表示，
2: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服贸会，我们希望多听、多看、多学习，了解服贸会和中国市场，同时结识新的合作伙伴，进一步寻找中国市场的发展机会。服贸会是一个大型平台，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庞大海产品市场所蕴藏的各种机遇，所以我认为服贸会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
1: IBS 是一家专注于连接亚洲与墨西哥市场的供应链服务公司，多年来见证了亚洲与拉美服务贸易的发展壮大。这家墨西哥公司的负责人弗利斯西内说，他非常认可服贸会的平台价值，通过连续参加服贸会，他们已经把服贸会作为开发中国客户与伙伴的关键平台。而今年的参会目标是在汽车制造业领域给双方企业牵线搭桥，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弗里斯西内告诉总台记者，他们的主要业务之一是为采购的客户提供国际贸易质量检验服务，确保产品在发货前一切正常，达到预期要求。正式参加了服贸会，让他们的公司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在中国的主要业务取得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突破性发展。
9: 此前我们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业务，也没有建立团队，但通过参加服贸会，我们成功拓展了中国的合作伙伴。现在我们在中国出口货物质量检验的业务已经做起来了，我们的质量检验业务还服务于多个墨西哥本地产业，主要包括消费品零售业、白色家电产业和摩托车制造业。对我们而言，这是服贸会带给我们的成功。
1: 弗里斯西内说，服贸会为他们公司提供了一个展示和推广服务的绝佳平台。近几年来，他们公司经手的墨中出口货物质量检验已超过20万次，而这个第一手的数据正是墨中服务贸易近年来迅猛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这家墨西哥公司已经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他们希望服贸会能够继续成为拓展中国客户和商业伙伴的平台。
9: 我相信今年的服贸会无疑会为包括像我们这样的墨西哥企业在内的全球服务企业和机构提供展示和洽谈合作的机会，这是寻找商业伙伴、供应商或客户的绝佳平台。
1: 近年来，中国与墨西哥的汽车贸易与合作发展迅猛，已经成为两国经贸关系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墨西哥已跃升为中国汽车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同时中国车企也正在通过投资建厂等方式深度融入当地市场。弗利斯西内表示，他相信对于墨西哥及其他拉美国家的汽车零部件或整车进口商而言，今年的北京服贸会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机遇。他的公司将把为双方汽车产业链上的企业牵线搭桥、找到合作伙伴作为今年来参会的主要目标之一。
9: 在过去两年里， 墨西哥的汽车制造行业需求快速增长，我们服务了很多中国的汽车零件制造商。通过服贸会，我们与许多业内人士和企业建立联系，这也显著促进了我们业务的拓展。对于墨西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汽车零部件或整车进口商而言，我相信此次服贸会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相信中国蕴藏着许多机遇，无论是对墨西哥的进口商还是出口商而言，那里都蕴藏着巨大的机遇。
1: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

0: 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近四成。中国丹麦商会会长曹明思说，
1: China is the world's factory, but it will be the world's high-tech factory.
2: 中国是世界工厂，但将是世界高科技工厂，这就是中国将要成为的样子。因为我们正看到中国在各个方面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和机器人技术，提升制造业和供应链的水平。我认为我们将看到它以不同方式影响全球经济和所有类型的行业。所以我认为这些行业会因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而有所改变。
0: 面对中国服务贸易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带来的新机遇，跨国企业正积极优化在华业务布局，拓展合作空间。霍尼韦尔智能建筑科技集团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陈岩表示，参加服贸会进一步增强了公司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在他看来，服贸会不仅让更多国际优质服务进入中国，也让更多创新解决方案从中国走向全球。
3: 那么我们深入的植根中国的市场呢，就是在大量的这个市场机会产生的同时呢，也会有很多的创新的这个想法和创新的产品出现啊，所以我觉得中国市场的话，在未来对我们不光是一个直接的业务的一个产出业务的贡献，而且对我们全球在整个科技创新在行业的深耕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
0: 今年服贸会更加突出培育中国服务品牌和服务企业出海。那么培育中国服务品牌和服务企业出海，我们究竟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表示，推动中国服务品牌和服务企业出海，需要从三个层面协同发力。
4: 中国服务想要出海呢，那它的主体还是企业，所以服务企业的培育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能够有足够竞争力的服务企业，使得这些服务企业在满足各个服务用户和市场需求方面有竞争力。那么这里边的竞争力呢，除了只给他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之外呢，我想它也有它的系统化的这样的一些特点。那么中国服务应该与中国制造相互融合、相互配合，去形成一个更加有效的发展的团体啊，这样的一种合作的模式呢，我觉得对于中国服务的出海和建立品牌是非常关键的。第二呢，我们在推动中国服务出海的同时呢，我们需要去建立一个良好的政策框架。这个政策框架呢，包括我们现在在推动的中国跟其他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在 WTO 向下去推动的一些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倡议，其实这些方式都是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第三呢，我想中国服务的出海呢，并不是一个单向的，我们要努力的加强服务的双向的联动，也就是说服务的出口和服务的进口本质上来讲都是服务出海的一种表现。服务既可以通过贸易的方式出海，也可以通过投资的方式出海，所以我们需要在当前的这种经济环境下去考虑到各方面去协同各种模式，去协同的可能性，去提升我们服务的竞争力，去使得中国服务真正能够为各方创造共同而可持续的价值。
0: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同步展开，多国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和企业代表围绕数字贸易、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对接。据介绍，本届论坛主题为提升数字时代国际绿色经贸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加快融合，智能化、绿色化成为国际经贸合作新趋势。本次论坛上，古巴、几内亚比绍加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协议，参加方由52国增至54国，合作伙伴网络进一步扩大。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艾因芳表示，
5: 希望通过数绿框架把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方连接起来，推动更多成熟技术解决方案和合作项目落地，服务各国需要，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0: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我们是虎鲸，成群结队的在大海中遨游，从南极的浮冰到热带的珊瑚，我时不时跳出水面，等我落回到海里时，我醒了，睁开眼，我的大海变成了三面墙壁，一面透明玻璃，几下就能游到头。妈妈个子太大，她都没法挪动。嘘，我们要上班了。妈妈告诉我，人类经常说他们最热爱的就是动物和大自然。把我们关在这里是爱吗？
2: 动物表演对人类是娱乐，对动物却是酷刑。海洋馆圈养的虎鲸由于身心压力大，平均寿命只有20岁，而野生虎鲸的平均寿命可达50岁。
1: 昨天我又梦见了大海。

0: 哎，你说这最有孝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1: 在中国呀，咱们可是孔孟之乡。
2: 应该是湖北孝感，王襄、董永、孟宗这些大孝子都是我老乡。
3: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我们小区，那可是孝老爱亲示范社区。
0: 我觉得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4: 啊。
5: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0: 这是有根据的。你看看，一到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或者老人过生日，有人就在圈里晒康乃馨、秀古诗词、发心灵鸡汤。
1: 还真是哟。
2: 有道理，
3: 有道理。
0: 朋友圈里秀孝心，一碗碗孝道鸡汤，咱爸咱妈尝不到味儿啊。
1: 多陪陪爸妈最实在，家里才应该是最有孝心的地方。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近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迅猛，机器人正在从更快、更高、更强向更精细、更智能、更实用大步迈进。现阶段机器人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2: What blows my mind is just the amount of companies.
3: 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现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公司在尝试用人工智能让机器人的能力变得更强。比如说在物流、批发领域的运用，我看到了很多巨大的进步。
4: Well, I think it's just happening very quickly.
5: 机器人进步太快了。这两年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
6: 我的观点是，机器人并不是用来替代人类，而是和人类形成合力。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机器人跑出赛场，走进生活。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机器人是近年来受关注度最高的产业之一，而且已经逐渐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得益于各项政策推动，深厚的工业基础和不断进步的科研能力，我国机器人能力的提升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过去，家庭机器人更多是在固定环境里完成单一任务，而现在，机器人开始尝试识别衣物、整理物品、上下楼梯，甚至进入庭院等更加复杂的空间。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企业带来的服务型机器人受到关注。轮式服务机器人可以对衣物进行识别、分类、洗涤和收纳。爬楼清洁机器人则通过仿生履带、3D 感知等技术，尝试解决机器在不同楼层之间的移动问题。现场观众谢布内姆·萨纳克说：“
7: 以前，这些机器人只具备单项功能，如今它们进入到日常生活，需要在真实家庭环境、真实的空间中完成连续性任务。我相信，如果这些技术能够安全应用，会对未来至关重要，也会让市场发展得更好。”
1: 对于已经具备全球市场基础的中国企业来说，创新出海体现在技术应用边界的不断拓展上。如今，智能清洁产品正在从室内走向户外，从地面进入水下。泳池清洁机器人可以自主规划水下路径，对池底、池壁和水位线进行清洁。在庭院场景中，割草机器人通过激光雷达和视觉融合感知，不但能割草，装上机械臂后还可以识别宠物、家具等障碍，完成清障、采摘、浇水等任务。展会现场观众说，
8: 清洁机器人这些年的发展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以前看到的清洁机器人大多只能在平地上工作，如今很高兴看到它们不断发展，在楼梯、泳池、庭院等场景中也越来越精准。中国机器人能胜任这些精细的工作，令人欣喜。
1: 中国企业海外经销商约尔格·泽姆勒介绍说，
9: 新技术切实造福终端消费者，比如边角清洁、高效去污以及众多通过应用程序控制的功能，从而提升产品性能。
1: 人工智能与多种技术的结合，让机器人进一步融入人类生活和更多应用场景。一款仿生扑翼飞行机器人，相比传统旋翼无人机，在噪声、安全性和气流适应性方面更有优势。熟悉的春晚熊猫也来到了现场。AI 智能眼镜则可以通过语音完成点外卖、订酒店、叫车等操作。
7: 中国企业全球产研负责人李岩说，
10: 我们认为广义机器人是物理 AI 走向现实的关键载体，物理 AI 的产业化是需要把感知决策执行能力回归到产品实际的本身，我们的重点是要用这项能力放在真实的生活中，来彻底解决用户在真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难点。
7: 从机器人、3D 打印到智能出行，中国科技企业正以更加丰富的产品形态进入欧洲市场，而跨境电商成为中国品牌触达海外消费者的重要渠道。德国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展首席执行官莱夫·林德纳表示，
11: 中国电商平台，尤其是那些更注重品质的平台，显然是与我们互动非常密切的合作伙伴，他们也帮助我们覆盖到全球几乎所有重要的贸易市场。
7: 从2015年至今，

0: 世界机器人大会已经在北京举办了11届，是机器人技术展示与产业交流的国际性盛会，备受各界关注。尤其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 AI 赋能之后的机器人能力越来越强，世界机器人大会也吸引了更多的目光。在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观众纷纷表示，
1: 有些修电缆的机器人，还有一些在什么矿山隧道里能探索的机器人，有一些在极端情况下帮助人类更好的去能完成一些实践工作的这些，我感觉看起来收获还挺大的。
2: 就我们觉得以后他们这一代是要跟机器人一起工作的，
3: 我真的是面向未来想，2、30年我退休以后可能他会走进我的日常生活。英国自媒体博主布莱特对机器人的能力感到震惊。
4: 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现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公司在尝试用人工智能让机器人的能力变得更强，比如说在物流、批发领域的运用，我看到了很多巨大的进步。
0: 在前些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机器人的一颦一笑都能引发惊呼和关注，但如今人们更多的将目光聚焦在机器人能力的提升上。 机器人能做什么，离我们的生活还有多远，是人们更多去思考的问题。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上，参展商也更注重展示机器人在各种不同场景下的工作能力，这是今年机器人大会的一个亮点。某参展企业推出家庭服务机器人产品，相关负责人丛大超介绍说，
5: 第一个场景就是说，在家庭里的衣物管理层过程；第二个场景是厨房场景。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家里买回来的食材，机器人可以帮您做一些这种保质期的管理，或者说购买的决策，还有一些菜谱的推荐。
0: 某企业具深智能与人形机器人研究院院长助理秦文龙说，
6: 24年的时候，其实展示的更多的是一个机器人的能力。25年的时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群体智能，其实也是偏向于技术的一个展示。那今年呢，这个我们直接把工厂的实际的这个环境搬过来了，整个场景就越来越真实，是一个越来越接近这个客户现场的一个状态。
0: 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但是展示的舞台，更是交流的平台。在大会的各大论坛上，来自全球的业内人士和专家齐聚一堂，共同分享各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心得经验，探讨全球合作和建立行业规范的可行性。如何让机器人更好地运用 AI 的能力，开发更多的场景，去锻炼机器人的实用性，是今年论坛上最主流的声音。 在美国自动化促进协会主席杰夫·伯恩斯坦看来，
7: 中国目前处于机器人发展的前沿，有很大的投入，政府也非常支持，国际合作非常重要，对全球的人都是有益的，机器人不仅仅是产业，而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0: 欧洲机器人协会副主席尤哈·罗宁也表示，
8: Wherever you need a human kind of actions.
9: 一开始我对人形机器人有一些疑问，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机器人感知能力的进步，所以我现在认为未来有着很多可能性。我的观点是，机器人并不是用来替代人类，而是和人类形成合力。
8: Giving a possibility to collaborate.
0: 可以看到，无论是业内还是外界，人们对于机器人的讨论已经进入了更加务实的阶段。人们开始从消费者的角度去审视机器人，思考和机器人共存的未来。行业发展开始从单一的技术突破，跃升至覆盖研发、供应链、工程化落地和客户服务的全链路较量。 社会各界也开始从更广阔的维度去构建一个能让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的生态环境。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 AI 安全与治理中心主任张平介绍说，
10: 相信我们各个国家的政府的治理，也相信国际机构，它会能够去控制人工智能，然后呢共同呢制定一些这个能够有约束力的规则。
11: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表示，先让我们这些技术在这些真实场景下能够落地迭代提升，那么再逐步拓展到一个通用的一个能力，我想这个是我们必由之路。从它可能要解决的这些问题里边所需要制定的这样一些标准规制，逐步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协同的这样一个过程，就会让它逐步的这个发展壮大。

0: 人是一个仍在飞速发展的全新赛道。那么在现实中，如何去继续发掘机器人的潜力，开辟更多的新场景呢？比机器人大会晚了几天开幕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做出了一些新的探索。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年是第二次举办。和去年的首届比赛相比，今年参赛机器人的表现有了质的飞跃，多个项目大幅刷新此前的记录。比如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巨身天宫机器人，在100米的决赛中将成绩提升到8秒64。去年就是在这条赛道上，同样是巨身天宫机器人，当时他获得第一名的成绩是21秒50，一年的时间成绩提高了1倍以上。这样的一个进化的速度，不禁让我们对机器人的未来浮想联翩。一名观众说，他对机器人跑1500米印象最深。
1: 1500米，
2: 因为就很震撼，真的特别震撼。
0: 成绩出现跨越式的进步，并不是因为某一项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而是要归因于机器人算法、软件、硬件的全方位提升。这也反映了机器人相关产业整体的进步。比如在本次运动会多个项目中表现出色的天宫机器人，和去年相比，全身上下的能力都得到了综合提升。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人形控制算法工程师赵文介绍说，
3: 首先是这个硬件能力，它就决定了这个机器人的能力的上限，就是铸就了它的这个天花板有多高，然后算法呢就可以让机器人的这个能力越接近这个天花板，对于这个机器人的散热啊，它的这个关节的扭矩力量，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本体结构的设计，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些硬件上的进步。然后对于算法来讲，我们也是一直在持续的研究。
0: 除了跑步、跳远这样的田径类项目之外，本次运动会还设有像足球、网球、乒乓球这样会考验对移动目标的追踪能力，以及对变化做出自我判断的项目。机器人们在这些项目中也都体现出了长足的进步。和去年很多机器人采用遥控的方式相比，今年参赛的机器人大多都实现了自主化。某企业通用业务部副总裁曹旭介绍说，
4: 它从这个看到球判断它的轨迹落点，然后整个一个在毫秒级的一个预测和一个决策，然后到整个机器人的这一个回拍，是一个连贯的过程。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应用了非常多的技术，包括这个感知的技术，包括这个控制的技术都在里边。然后这个也确实是今年以来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欣喜的一个突破吧。
0: 专注于 AI 和空间计算领域的一家企业负责人黄一飞介绍说，
5: 我们是用了14台1200万像素的高清的动捕摄像头来实现整个环境的这种捕捉，同时呢，在身后2台机器人的腰间有相关的 mark 点，以及像我手中的乒乓球上，我们也做了相关的这种标注。在乒乓球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充当的是乒乓球运动员的眼睛，通过我们的数据在毫秒之间回传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做出精准的挥球动作。除了在实战中应用之外，我们把相关捕捉成的数据呢，也可以回馈给机器人运动员的厂家，让他们做自己的运控模型的时候，更好地丰富他们大脑，提升更好的训练成绩。
0: 在为机器人的表现喝彩之余，或许有人不禁会想，让机器人参与人类的体育项目有什么现实意义呢？专家告诉记者，本质上这是一种对于机器人能力的极限测试。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解释说，
6: 为什么要有这个叫一级方程式的汽车拉力赛？其实正常人不会这么开车的，对吧？但是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极端路况，我才能测试出它的所谓性能天花板。再一个呢，是说有什么样的安全的隐患，它一定是在这种极端环境下才会暴露出来。我们这个产品要落地，就是要保证它在日常的我们正常使用场景下，它是绝对安全的。那么只有通过这种极限测试，我们才能把这些长尾，把这些风险，才能真正的这个杜绝掉啊。然后我们也能够摸到，就是它所谓这个性能的这个边界。所以机器人运动会这个意义，我觉得是在于这儿。
0: 其实体育赛场一直以来都是检验科技进步的重要试验场， 比如上世纪90年代深蓝计算机和人类棋手卡斯帕罗夫的第一次国际象棋比赛落败之后，短短一年就卷土重来，战胜了人类。当时很多人认为，如果换成是更加复杂的围棋，或许机器就无能为力了。然后我们就看到20年之后，阿尔法围棋机器人面对人类的连战连捷。而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日积月累，才有了如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时代的到来。某企业新产业孵化部副总裁周英军说，
7: 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记录也好，然后打破极限也好，其实我们研究的是技术的本身，以及我们研发能力和工程能力的一个提升。我们希望能够摸到技术的天花板，摸到技术的极限能力，然后同时呢，我们把这种技术的极限能力更好的应用在我们在人类的生产生活里边。
0: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流派，叫做场景赛。这种类型的比赛其实就是考验机器人在工作场景当中的能力，通常都是打分的比赛，由裁判员根据机器人的完成度、准确性等等因素进行打分，最终决出名次。比如一项叫灵巧手的比赛，顾名思义就是考验机器人手部的灵活度和准确度。参赛团队成员刘海宝介绍说，
8: 它一共有18个螺丝，最终拧紧需要让 A4 纸不能插入它的缝隙才算成功。然后我们最终是完成了12个。第一个就是危险的人来远程遥操，第二个是如果之后训练的数据足够多，然后我们让它自主的完成这任务来替代人的劳动。
0: 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设置了21项场景类比赛，包括餐饮制售、应急处理、工业打包搬运、商超零售等多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场景，也呼应了机器人大会产虚共荣的主题。而无论是田径赛又或是场景赛，其实对于参赛的科研团队和机器人企业来说，比成绩本身更加重要的始终是交流互鉴。参赛团队成员钱泽忠表示，
9: 我觉得这个比赛也是一个沟通起大家技术交流，然后让大家学术水平不断进步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0: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人形控制算法工程师赵文也指出，
3: 不管是以论文的形式，还是说是以开源代码的形式，还是说就是以讲座报告的这种形式，都是愿意把自己的这个成果去释放出去，然后大家一起交流，然后共同提高，共同进步的。
0: 以武会友，以赛促言，机器人的舞台也是每个人的想象空间，让我们距离科技的未来又近了一点。一名观众说，
10: 机器人进步太快了，和我之前在央视春晚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这2年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
0: 某机器人企业通用业务部副总裁曹旭说，
11: 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也会探索出一些对于我们比如说本体的一些要求啊，数据集怎么搭建的一些要求，那这些我相信未来都会很好的反哺到我们真实的这个商用场景里面去，通过一个场景扩展到更多的场景，让它慢慢的开始都有真实的落地。
0: 更快的步伐，更精准的操作，多场景下的实战演示，直观展现出国内人形机器人在硬件、算法、运动控制等领域实实在在的突破。一次次赛场展示，一项项技术迭代，背后是我国机器人产业加速攻关、持续向上的坚实脚步。科技的本质始终是以人为本，会场和赛场上的每一点进步，最终都要落到产业升级、服务生产生活的实处。依托这一轮技术积累，中国的机器人产业也将加快完善适配新质生产力的产业生态，推动机器人更好融入社会，共同开创人机协同、共建共享的未来。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为什么？常常有人这样问你。

为什么你习惯说放心，哪怕自己事事操心？你习惯说努力，哪怕已经拼尽全力。你习惯说责任，哪怕暂时不被承认。你习惯说我来，哪怕危险随时到来。

0: 习惯说理想，哪怕有人说是空想。为什么？你说，你也在追寻答案，在天空，在海洋，在高山，在深谷，在每个人的身旁，在没有人去过的地方，你回答，因为梦想。这梦想很小，有时装不下自己，想很大，十四亿中国人的梦，就是你为之奋斗的梦。
1: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连续剧跨越36年的通信，总策划李可、宋林泉，总监制沈小贤、毛周英，策划朱威、江增辉、李飞鸿、董海，监制何明、董娟、张倩义、胡旭霞，顾问黄金国、徐明明、叶秀少，编剧李多娇，导演王瑞。第二集。
1: 吴老师啊，
2: 校长，
1: 这段时间你们班级纪律有改善，老师们可以正常上课了，你做得好啊。
2: 校长，你对我们班的要求还真低啊。不过班会开完有半个月了，我觉得孩子们开始松懈了，我还得继续加强引导。嗯，
3: 校长好。
1: 哦，叶雨花同学，你们说吧，我去开个会。
3: 哎，校长再见。吴老师，我就收上来这么几封信。
2: 啊？陆杰带头不写？
3: 也没有带头，只是陆杰不写，别人也不写。
4: 阿海哥，陆哥跳墙出去了。啊？
2: 他干什么去了？
4: 有一个叫黑狗的混混，让陆杰帮他打群架，约的今天晚上。老师，他们打架玩命，我怕杰哥吃亏啊。
2: 好，把地点告诉我。
4: 好。
5: 放开我！
6: 站住！
5: 是我？
6: 怎么是你？
5: 你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坏人才会怕警察，跟那些混混在一起打群架，还有没有学生的样子？
6: 你少在这逞威风！在校外，你没资格管我。
5: 我是你老师，这辈子我都有资格管你。
6: 我不要你管，
5: 我也不想管。可你是海鸥班一员，你不学好，影响全班。
6: 有本事你就开除我，
5: 陆杰。我忍你很久了，这段时间海鸥班所有人都开始听课了，只有你上课睡觉，别人成绩都有所提高，只有你停滞不前。
6: 我就这样，你那套糊弄不了我。
5: 你就是不敢努力。
6: 我有什么不敢努力的？
5: 努力要吃苦，你怕吃苦？
6: 我不怕。
5: 你怕努力还垫底，你怕输，你怕别人看不起你？
6: 我不怕。
5: 那你为什么不敢努力？
6: 我没有不敢。
5: 你自卑，你觉得自己不配更好。
6: 我不自卑，
5: 那你就努力看看，让我看看你陆杰有多大本事，你敢不敢？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不敢，你连给赤花椒写信都不敢。
6: 我敢。
2: 这一次，我触到了陆杰的痛处了。这孩子长时间没人管，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我想在他心里开一扇窗。我相信给吃瓜椒战士写信能帮他打开那扇窗。
7: 我叫陆杰，这封信是老师逼我写的。我不爱写信，可对你们我还是很尊重的。我也想过要参军，不过部队怎么会要我这样的？有个老师说我是害群之马。不说了，希望你们守好吃瓜椒，别给中国人丢脸。
2: 同学们，我们的信终于写完了，我相信吃瓜椒的战士看到一定会感动的。我今天就把信寄出去。
8: 寄那些酸话有什么用？还不如寄点萝卜干实在。
2: 哎，陆杰啊，哎，你说的有道理啊。萝卜干是我们大蟹的特产，我们就寄大蟹萝卜干。陆杰、叶雨花，
3: 到。
2: 哎，下午自习课，跟我去寄包裹。
3: 好。
2: 同志，我要寄包裹。
9: 放这吧。广东省南海舰队司令部准 赤瓜礁守备部队指战员手。哎，你这个地址不对吧？
10: 哎，这是我们根据报刊上的信息填的。
9: 这样是记不到的。哎呀，把地址写正确了再拿来。
3: 阿姨，赤瓜礁上有一群守礁的战士，他们在特别艰苦的环境下替我们守卫祖国，我们很感动。同学们写了信，还用班费买了萝卜干。哎呀，我们没有准确的地址，只能猜。阿姨，您就帮我们寄出去吧，试试看，万一寄到了呢？哦，
9: 是这样啊。好，我帮你们寄出去。不过，这能不能寄到，可要看运气。
10: 谢谢
3: 阿姨。
9: 哎，等一下，这价值一栏你们还没有填啊？
8: 无价之宝。
10: 对，同学们的心意是无价之宝。陆姐，有你的。
3: 吴老师，
10: 哎，
3: 守礁战士能收到我们的信吗？
10: 一定能收到的。
8: 可地址是猜的，
10: 可心意是货真价实的，一定能收到的。以后海鸥班每周都要给守礁战士写一封信，我们要跟赤瓜礁保持长期联系。
8: 啊，每周都要写？
10: 当然，我们要汇报我们的进步，汇报我们的改变。那些战士守着南海一座礁石，很孤独的。
3: 老师，这件事我来负责。
8: 苍天哪，救命啊！
10: 其实，赤瓜礁的战士们到底能不能收到这些信，我心里也没底。不过我知道，这么做对我的学生来说是有意义的。写信可以让学生们与守礁英雄产生心理上的连接，以英雄为榜样，海鸥班的学生们就不会走错路。1988年的初冬，当我们的信还在路上时，赤瓜礁新兵丁国勇正在接受守礁生活的考验。当然，这些细节是我在后来的回信中知道的。
11: 撒开我！
12: 住手！班长，我把丁国勇给抓回来了。
11: 你咋说话呢？啥叫抓回来呀？
12: 你看好他。
11: 是。凭啥不让我去？凭啥不让我去呀？
12: 你这娃，你老实点。
11: 我
8: 等你平静了，我们再谈。
11: 现在是休息时间，他们好几个都在游泳，为什么我不能下来？
8: 你是要潜到礁盘下面？
11: 那又能咋的？为啥不能去？
8: 我给你讲过了，礁盘下面有暗流，很可能把人卷进去。
11: 我也说过了，我水性好，我看看就回来。
12: 哎，你别走！
11: 你放开我！
8: 大刘，
12: 到
8: 拿渔网，给他撞网里啊！班长，去呀！
12: 是，
8: 老王，帮忙！来了，
12: 哎，老实点！
11: 哎呀，你撒开我！撒开我！这有本事，你们一直网着我，你别让我逮住机会，逮住机会我就下去。
12: 哎呀！你这娃娃兵啊，你真精啊！哎呀，
11: 放开我！
12: 不要喊了，不喊了！哎呀，我跟你说，嗓子喝冒烟了，可没水喝。
13: 你打头了！
12: 啊呀，班长
8: 啊，
12: 腿打着了，操练干旱要干的事儿太多了，赶紧喊集合呀！
8: 急什么？礁盘全露出来，还有一阵呢。
11: 哎呀，你撒开我！撒开！
8: 你别动啊！
12: 这腿大潮，没个月这腿一次。娃娃兵，你上岛时间短，没见过哈。我跟你说，
11: 你别说了，撒开我，快点！
8: 你就闹，
12: 你就闹吧。
8: 全体集合！

0: 痛快，顺完了，出一场头汗，太痛快了。
1: 咋样了？
2: 你们撒开我，撒开我！
1: 啊，嗓子哑了吧？张嘴。
2: 我的水喝完了，
1: 这是我的。张嘴。
2: 放开我。

0: 大刘，
1: 到，
0: 给他解开。
1: 是。
2: 凭一张瓦，班长自己喝雨水，把清水给你喝，
3: 咋呀你？
4: 哎呀，我又没有。
3: 你这娃你，
0: 行了行了，跟我谈谈。
4: 谈就谈。
0: 来，这边。
4: 嗯。
0: 好好踩踩胶盘，能缓解焦虑。你还是第一次看胶盘全貌吧？八个平方公里呢。
4: 嗯，是挺大，也真磕碜，坑坑洼洼的，还缺黑。
0: 这胶盘就是珊瑚虫的尸体堆起来的，能好看到哪去？
4: 你为啥不让我去看胶盘下头？
0: 这胶盘底小头大，就像一只大蘑菇。胶盘下面有很多的巢穴，旁边都是漩涡，人潜过去很容易就被卷进漩涡，一命呜呼。你说那我能让你去吗？
4: 可是这附近的渔民都去过。
0: 你是渔民吗？
4: 我在新兵连，我水性是最好的。
0: 丁国勇，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
4: 守礁。
0: 既然知道是守礁，那你的生命就不完全属于你自己，在这里滥用生命是不被允许的。你是一个兵。
4: 我如果战斗来了，我绝不退缩。可你看看这里，我们的任务就是观察海面，那海面上连个漂浮物都没有，我都快变成礁石了。涨潮的时候，我们的活动空间只有吊脚楼和那块只能站三四个人的礁石。再这么下去，把人都憋疯了。
0: 寂寞了？寂寞也是我们守礁战士要面对的敌人，打赢了他就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守礁战士。
4: 那你也觉得寂寞？
0: 我不是人呐。
4: 不是。你是人。
0: 白天看兵，晚上看星，彻底习惯之前大家都会觉得压抑。
4: 那你是怎么做的？
0: 较劲。
4: 较劲。
0: 到最后啊，你会发现平静会打败寂寞。我觉得现在我和礁石已经不分彼此了，要是能一直在这里守礁也不错。
4: 一直？那你不想回陆地了？
0: 我怕我晕陆地。
4: 晕陆地
0: 啊？在岛上待久了，上陆地就会晕，平地摔跤那丢脸。
4: 那也不能真的一直守礁，总是要退伍的。
0: 这赤瓜礁是我亲手夺回来的，交给别人守我还真不放心。哎，你别看现在这里条件差，将来会越来越好的。你看第一代的茅草屋不是已经变成铁皮屋了吗？说不定啊，将来还能盖楼呢。
4: 哟，你可真敢想。就这芝麻大的地方咋盖楼啊？
0: 哎，咋不能盖啊？南海需要稳定，赤瓜礁早晚会扩建，说不定将来还能建机场呢。
5: 阿海哥
6: 啊，
5: 大半年了我们都没收到回信，你是不是骗我们呢？
6: 陆杰，你看这是什么？
5: 报纸啊。
6: 你看这句啊，
5: 嗯，
6: 赤瓜礁战士晚上能看见永暑礁的灯塔。
5: 哎呀，就这么一句呀、啊？
6: 哎，别看就这么一句，可信息量很大的。虽然我们等了很久，但是信一直没有被退回来，这就说明信在路上。我们是海鸥班，如果我们失去了信心，那谁陪赤瓜礁战士守礁呢？耐心点儿，我们一定会接到回信的。

我没敢跟陆杰说，其实这段时间信被退回了好几次，我偷偷根据那些从报纸、杂志上搜集来的碎片信息，不断地修正邮件。

0: 是啊，班长。哎哎，大家快来看呢！啊，班长，哎，给我看看，
1: 这里边是个啥呀？给我看看，给我看看，别抢，别抢！哎呀，别抢，别抢！
0: 陆毛说闲着，乌家之宝，哎，快打开看看呢！
2: 快打开看看，
0: 好好好好好，丁国勇，
3: 动，
0: 你来打。
4: 是，
0: 班长，给。
4: 这些信的落款日期都不一样，哎，大家过来找找，最早是什么时间写的？来来来，给你们看看。
0: 这哈是十个月前写的嘞，这哈信整整的路上走了十个月。同志们。 身在边陲，可是祖国人民没有忘记我们。这些就是无价之宝。退朝之后，开生活会，不信？
5: 是。

0: 这封信是大谢中学初二四班班主任吴富海写的。赤瓜礁战士们，你们好。宁波大谢岛有一群孩子们为你们的事迹深深感动，赤瓜礁精神已经成为海鸥般的精神丰碑。感谢你们，在守卫祖国领土的同时，也守卫了一份精神领土。开始。 同学们觉得每周写一封信是负担，但现在写信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真诚盼望着你们的回信，希望你们成为他们的精神导师。我还有一个请求，
1: 这是我写给你们的第四封信。在赤瓜礁精神的激励下，同学们都在进步。我把你们的故事讲给奶奶听了，我奶奶让我替她写一句：“孩子们。”
2: 你们受苦了，欢迎你们到大谢来，奶奶给你们做汤圆吃。老陆回来了，顺便说一下，老陆是我爸，我从小就这么叫他。他看我写信，以为我在写情书，我懒得搭理他。自从我母亲去世后，我就是一个人长大的，我和老陆没什么话说，有话。
3: 还不如和你们说。你们什么时候才给我们回信呢？呀，王八饼，感动了。嗯。以前我觉着，当兵是我自己个的事儿，顶多是我们家的事儿。没想到，祖国人民真的惦记着我们呢。
4: 居民与水情，原来是这个滋味。当兵光荣了，
5: 娃娃是终于开窍了。来来来，
6: 尝尝孩子们用卖废品的钱给我们买的萝卜干，
7: 让我尝尝啊！
8: 慢点，别抢，
9: 偷吃。
3: 哎，你们看，海鸥，
10: 海鸥般的学生来看我们了。
11: 海鸥啊，你好啊！
3: 回信，我们必须回信，绝不能辜负海鸥班同学的期待。同志们，我们守卫着祖国的海防线，可我们并不孤独。祖国人民在我们的身后，他们关注着我们，支持着我们，一定要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人民。全体都有，起立。
12: 朝着东海的方向，向海鸥班的同学们。

0: 我用这斩钢姿势，还标准嘞！打雷闪电纹丝不动，是不是那些线起作用嘞？
1: 郭勇在这届新兵中，军事素质排名前三。守教和他想的军营生活完全不同。他才19岁，血气方刚，他想象的部队生活是射击、比武、协同作战。可这赤花椒。 哪有能让他动弹的地方了？这些线来的太是时候了，
2: 可不是吗？
1: 铁皮屋快要被凯浪拍碎了，全体动用，加固铁皮屋。
2: 是。
1: 大家把腰里的绳子都系紧了，注意安全。
2: 是。

0: 同志们，大家清点一下，看海浪卷走了多少东西。
1: 是。呀，洒了一桶水啊！班长，这也太可惜了。包天爷，你只是不开眼行，你也不缺水呀、啊，你要我们一桶水干哈呀？
2: 是。哎呀，啊，信。大谢岛中学的信全湿了。
3: 啥？啥？
0: 哎呀，这字迹都模糊了。
1: 这咋办呢？这么宝贵的信，这是海鸥班同学的一片心啊。
4: 我能背啊。吴富海老师住学校宿舍，爱喝咖啡，陆杰总系去偷喝。
1: 还有那个叫海哲的娃，他家里条件很好。当初社会上小混混勒索他，还是陆杰帮他出头打架呢。他还说要给我们由他爸厂里做的假发。
2: 假发？
1: 对。
2: 野玉华的字最漂亮，他总夸不老实。
0: 好好好，咱们把信腾下来，能寄多少就写多少。
2: 哎，是。
1: 班长，就喊陆杰了，那字忒丑了。写的哈，没看懂也没记住，大家说这可咋办嘞？
2: 哎呀，陆杰写的我记住了。啊，
0: 那么难看的字，你认识？
2: 跟我的字挺像的。
0: 好，咱这铁皮屋也没个能写字的地方，等明天咱们趴在礁石上，先腾信，再回信，咱也一人回一封信。罗勇，
2: 到。
0: 你就负责给陆杰写信。
2: 为啥呀？
0: 你和陆杰的字都丑到一家了。你俩交个笔友，谁也别笑话谁。哎，那孩子成绩差，你多鼓励鼓励他啊。
2: 是。那我要求单独装一个信封。
0: 事儿还挺多。行。同志们，补给船还有两个月才能来。希望这两天能有渔船经过，把信帮我们带出去。同学们都盼着呢。
5: 吃瓜椒来信，是海鸥班的期盼，是孩子们上进的动力。可他来的那样慢，当回信还在路上的时候，陆杰决定辍学了。
6: 陆杰爸爸，陆杰现在已经初三了，马上就要拿到初中文凭了，他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辍学呢？
7: 哎呀，吴老师，我知道你是为了陆杰好，哎呀，可这初中文凭没有用啊，这书早晚是不读，你还不如现在就跟我去跑船。现在船上有个好活，他不去，别人就去了。
6: 他才16岁啊，这国家实施9年制义务教育。你让孩子辍学是犯法的，
7: 那你去告我，我等着。哎，
6: 陆杰爸爸，
8: 陆杰爸爸，
6: 陆杰，跟老师回学校去。
8: 我不是读书的料。
6: 谁说的？你就努力了不到1年的时间，大部分课程都及格了。
8: 那我能考上高中吗？
6: 不读高中，还可以读技校啊。手艺就是饭碗。
8: 老陆说跑船挣得多，跑个几年就可以回来盖房娶媳妇，也可以当老板。
6: 陆杰呀，你这棵小树还没长成呢。
8: 老陆说，老陆说，
6: 你自己想干什么你清楚吗？
8: 我，
6: 你不等吃瓜就回信了？
8: 在我心里他们已经回信了。阿海哥，我后天出发，等我挣钱回来，我请海鸥班全体吃饭。
6: 陆杰，老师请求你把书读完。
9: 老师，陆杰真的要辍学了吗？马上就要毕业了。
6: 我不会让他走的。
10: 叶师傅，吴富海的邮件。
6: 拽，要把他拽回课堂。
11: 吴老师。哎，吴老师，海鸥班有包裹，海军寄来的。
6: 什么？海军？
11: 哎，
6: 快给我！真是海军！
3: 回信了，一年多了，终于回信了。回，
9: 老师，去找陆杰。
3: 啊，我们走。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跨越36年的通信》第二集。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广播连续剧跨越36年的通信，总策划李可、宋林泉，总监制沈小贤、毛周英，策划朱威、江增辉、李飞鸿、董海，监制何明、董娟、张倩毅、胡旭霞，顾问黄金国、徐明明、叶秀少，编剧李多娇，导演王瑞。第三集。
1: 陆杰，回信了，回信了，你快下来！
2: 陆杰，楚大哥回信了，我们一起看戏呀！
1: 陆杰。
3: 回信了，吃瓜就回信了，这是真的。啊，
4: 你闻闻包裹，
3: 海的味道，
4: 是中国南海的味道。
3: 我们整整等了一年呢。
5: 陆杰，我们一起拆包裹吧。你别走啊，后船很辛苦呢。
3: 玉花，你别哭啊。
4: 陆杰。包裹在这个时候寄到，你不觉得很巧吗？吃瓜礁的战士也想留住你，跟老师回学校吧，把书读完。你不喜欢学校吗？
3: 我，
4: 实话告诉你，我都想好了。你要是不肯回学校，下一步我会报警，告诉他们船上有未成年人。出海打鱼属于高风险活动，未成年人是不能去的。到时候船老大肯定赶你下船。哎。
3: 你可真狠呐、啊！
4: 学生就是老师要守卫的赤瓜礁。
3: 吴老师，
4: 不叫我海哥了？行了，别哭了。
3: 吴老师，我真的可以读技校吗？
4: 当然了，人生的路有很多条。先把本事学好，这样路才会更宽。
3: 我不想出海，我舍不得你们。
4: 走，跟老师回学校。同学们，你们看，7名守礁战士，每人都给我们写了回信。
5: 真的？
6: 这有一封信，写着陆杰亲启。是单独给陆杰写的，
7: 是吧？哎，
8: 给我！哎，凭什么呀？我们也要看。
7: 就是。
8: 单独写给我的悄悄话，凭什么给你们看？哎哎，
3: 这还有一个军用水壶。
8: 军用水壶，
4: 打开看看。哎，
5: 是沙子，
9: 是南海的沙子。哎，
8: 还是白沙，好白啊！
7: 小心点，小心点。哎，掉地上几粒。
8: 别捡啊！别把我们的沙子掺进去。哦，
7: 对，
4: 同学们坐好，班长读信。
6: 海鸥班的同学们，你们好，你们的来信让我们备受鼓舞。
10: 赤瓜礁远离大陆，条件艰苦，任务艰巨，可这些动摇不了我们守礁的信心。祖国与我们同在，你们与我们同在。
11: 我是大刘，得知你们叫海鸥班，让我非常感动嘞。
12: 我是大王，我们在前方作战，为的是你们后方和平啊，能更好的学习。海鸥班，飞吧！
13: 1989年8月3日，阴。陆杰你好，咱俩做个笔友吧。你学习成绩不咋地吧？我在这嘎子守礁，你们要都调皮捣蛋不学好，那我可就没尽头了。我希望你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哎， 现在对你来说，国家这个词可能很大。如果你有机会站在海防线上，你就知道什么是国家了。国家很具体，是海洋，是岛屿，还有远方的家人和你们。哎呀妈呀，我是不是有点说翘了？你要是愿意听，我们就继续通信。我给你讲讲，我们是怎么守交的。
8: 我愿意听，我愿意听。国勇哥，你能单独给我写信，同学们可羡慕我了。你们的信来得太及时了，我差一点就去跑船了。其实我不想去跑船，我想学一门手艺，多挣点钱。要是我和老陆一样去跑船，那将来他老了，谁照顾他呢？
14: 就这样，陆杰和丁国勇成了笔友，他们在信里互相鼓励，共同进步，分享愉快，也共担悲伤。
15: 我撑，继续，104，105，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16: 班长，三，还有水吗？
15: 没了，补给就快到了，大家再坚持一下。呀，
16: 这四处都哈水，可是就是不能喝嘞。

0: 来，压缩饼干啊，每人三块。
1: 班长，我不吃了。
2: 必须吃。
0: 不是，哎呀，嘴里有泡啊。
1: 班长，一点水都没有，吃压缩饼干，遭罪了。
0: 这是任务，这不吃东西哪有战斗力啊。
2: 吃，
0: 多吃一块饼干可以多得一枚五角星。
3: 班长，给我一块。
0: 爹我有。好样的，给。
4: 哎呀妈呀，哎呀，你喷的哪都是
1: 饼干渣子，把嘴里的泡炸破了。
4: 笑啥呀？
1: 同志们，你们快看，班长嘴，班长的嘴上血沫子，像中毒了。
4: 班长中毒了，你也没好哪去啊？哎，
1: 你们再看，老王啊，你可别呲牙，太吓人了。
4: 哎呀妈呀，渴呀，太渴了！老天爷，快下雨！压缩饼干送。

0: 快，这雨真下来了。嗯，是啊。哎呀，真没想到，这雨呀，还真让咱们给求来了。嗯，班长，
1: 说到求救信号，附近有一艘渔船翻了。啊，
0: 大刘到，罗勇
2: 到，
0: 老王到，
3: 跟我去救人，其他人守旧。
4: 是。
5: 你们看，水里有人！
0: 快，快，快！班长，不用，
5: 到，
0: 你留在船上，我下去救人。
5: 哎，班长，小心！嘿，嘿，呀，
0: 不好了，鲨鱼群！
5: 鲨鱼群！
0: 班长，
5: 班长，
0: 有鲨鱼群！
5: 班长，
0: 班长，班长，班长！

0: 班长牺牲了，渔民的船只翻了，船上的鱼虾吸引来了鲨鱼，班长下海救人，正好遇上了鲨鱼群，我们没能把班长完整的抢回来，班长牺牲了，我失去了一个亲人，班长有个心愿，成为兵王，守卫吃瓜礁。
1: 我倒是真想当个兵王啊，守礁艰苦，我想好了，能守多久就守多久。我下定决心了，严惩胡逆，替班长守卫赤瓜礁。部队允许我守多久就守多久。郭勇哥，你别难过，你好好守礁。等我技校毕业了，我就报名参军。
2: 去跟你并肩守海防，我们技校电工科是很有名的，我成绩很好，将来的赤瓜礁也需要接电。我相信，我的技术在赤瓜礁一定能用上。
3: 谷丙转氨酶，
4: 这是什么？怎么就超指标了呢？
3: 陆杰，你别急，
2: 我怎么不急？
3: 陆杰，有病就治。 人生的路有很多条的，
2: 可我答应了郭勇哥，要跟他一起去守吃瓜礁的，我不甘心，为什么不让我当兵？老天爷，你不公平，我不甘心。

0: 1993年2月11日，浪高。得知你当了民兵，还到工厂工作了。行啊，你小子，真为你高兴。你说工作很忙，我们守交也是很忙的，枪要时刻在胸前，要经常用望远镜观察海空。晚上，如果看到海面上有灯火， 天上有飞机，都要格外警惕，很可能是敌情。对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现在我们住上水泥房了，生活条件也整体改善了。哎，以前每天每人只有一茶缸清水，现在已经有一盆了。老班长说的对，吃瓜椒越来越好了。
1: 陆杰会给我看他和丁国勇之间的通信。看信的时候，我会想，这些信将来是要进博物馆的。他们的通信见证了吃瓜椒的发展，也见证了大蟹岛的发展。
2: 从1993年3月5日，国务院批复开发大蟹岛开始，大蟹岛全面实行国家级艺术开发区政策。
3: 国家要开发大蟹岛。
4: 我该做点什么了。海哲，哎，喝茶。
5: 好。
4: 海哲，哎，我们赶上了一个风口，我身边好多人都下海了，我也想抓住机会自己干。我们厂是桥梁建设大国企的下游企业，这几年我把厂里的生意基本搞清楚了。
5: 哦，
4: 大蟹岛要发展，
5: 必然要建桥，我觉得这方面有的干。你看，这是我的计划书。
4: 你都想这么细了？可行，确实可行。
5: 杰哥，你带头，我入股。好啊，那咱们一起干。 等生蚝退伍回来，给他个经理当当。开工就没有回头箭。干。
6: 我来了，哎，你们说什么呢？那么高兴？
7: 雨花，外面下雨了吧？头发怎么湿了？哎呀，
8: 没事。哟，
9: 叶大班长，怎么还羞涩上了啊？
8: 哎呀，你别瞎说，快点说正事儿。
7: 对对对，说正事儿。
8: 随着国家的一声令下，大蟹岛 开启了如火如荼的开发建设，陆杰和海哲乘势而上，兄弟俩干得风生水起。2001年3月，大蟹第一大桥通车，这是当时国内首座公铁合建在同一桥面的跨海特大桥。通车当天，陆杰请海鸥班全体同学吃饭，我一看，全班47人，竟然有29人当了老板。他们回想起学生时代， 认为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事，就是和守交英雄通信。这些年，海鸥班的同学们一直关注着吃瓜椒，不过还在保持通信的只有陆杰和丁国勇。2003年8月4日，算起来，我上岛已经14年了，我真的成了这里的兵王。老班长 应该很欣慰吧？我替他做了他一直想做的事。2003年10月30日，国勇哥，你的字越写越好了。我有一个搞书法的朋友要收藏你的信，可我不舍得给他。你说我的字怎么就写不好呢？算了。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兄弟不才，生意做得好啊！国勇哥，今年我要完成一个大心愿，和雨花结婚。
1: 有他管我，我心里有底。哎，你能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2: 别闹了，陆杰，陆杰，
1: 啊！
2: 别等了，郭勇哥不会来了。
3: 丁班长，首长来看你了。
0: 哎呦，首长，
4: 别动，别动。医生，他的情况怎么样啊？
3: 风湿。骨骼变形了。
4: 丁国勇，
0: 首长，
4: 你守交14载，是名副其实的兵王，是全体南沙战士学习的榜样。但是，你的身体实在不适合继续守交了。部队会给你安排好单位的，回家去，找个媳妇，好好享受生活啊，
0: 首长。老班长说过一句话，守交艰苦，如果我离开这个站位，就得有别人顶上来。
4: 你看看你的腿都变形了，我们不能看着你瘫在赤瓜礁上啊。国勇啊，你对国家的付出足够了，该过过自己的日子了啊。
0: 首长，我守交这些年里，我父母相继去世了。哎，我在哪儿生活都一样。我已经把赤瓜礁当成自己的家了。首长，能不能还让我留在南沙？不管是什么单位，只要能继续为南沙国防服务就行。
4: 我知道了。好。我来安排。
5: 因为身体原因，丁国勇没能来参加婚礼。出院后，他进入到南沙当地的一个兵工厂工作。这家企业承担着南沙岛礁的建设工作，可那时的建设还是缓慢的，不成规模的。得知丁国勇的情况，陆杰带着雨花去了海南，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此后10年间，写信变成了很落伍的沟通方式，陆杰又实在太忙了，打电话也越来越少，他们再没见过面。不过他们彼此是互相惦记的，陆杰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也许就是太顺了，生意一朝垮掉，他才会一蹶不振。
6: 陆杰，你回家了吗？
7: 在回家的路上。
6: 那就好，不要让雨花担心，回家等我。
7: 我回来了。
2: 你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小海啊，爸爸回来了。
8: 爸爸，爸爸，学校让我们给赤瓜礁战士写信。妈妈给我讲了，这个活动还是你们发起的呢。
7: 你还在读小学就开始写信了？
8: 传承赤瓜礁精神分什么中学小学？我要继续去写信了，我要写个漂亮的句子。
2: 儿子很懂事的。
7: 雨花，对不起，当初我做投机生意的时候，你劝过我，我没听你的。
2: 没事的，都会过去的，欠的钱我们一起还。
7: 要是我没办法东山再起怎么办？
2: 富贵日子你带我享受过了，粗茶淡饭的日子只要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也能过得有滋有味。陆杰，答应我，不管什么情况都不要去钻牛角尖了。
7: 你放心，我去海边其实只是想走走。
2: 你知道我有多害怕吗？万一，
7: 雨华，我错了。

0: 国勇哥是你叫来的？台风过境，雨过天晴，天空出现了一道特别美丽的彩虹。彩虹之下，丁国勇来了。
1: 哎呀，菜齐了！
2: 哎呀，别忙了，别忙了，
0: 国勇哥，坐。
1: 哎，
0: 我把酒给你满上。
1: 好嘞，好嘞。
0: 哎，啊，
1: 雨花和小海不一起吃吗？哎呀。
0: 小海很淘气的，雨花带他出去玩了，就我们两个，好好聊聊。
1: 好，陆前啊，
0: 哎，
1: 谁的人生都得经历几场台风。你看，你才40岁，完全可以从头再来的。
0: 国勇哥，
1: 啊，
0: 我的人生中有很多的贵人，吴老师是一个，你也是一个。
1: 哎，吴老师。
0: 才是你真正的贵人，我们能成为笔友，还要感谢他呢。
1: 是啊，没有他发起的通信，我们也不会认识。对呀，我单独给你回信，是吴老师拜托杜班长的。什么？你还不知道啊？哎呀，当初他在信里跟杜班长说，希望能有一个战士专门跟你做笔友。哎，他还说，不要爱说教的。
0: 要能交心的，和你年龄相仿的，班长就把这个重任派给我了。哦，这些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这个阿海哥呀，我真是佩服他呀。
1: 有的老师只教读书，而他是在教做人。来，我们一起见吴老师。
0: 好，
1: 见吴老师。
0: 来，
1: 这次台风不小啊！来到路上，我看到很多树都刮倒了。
0: 是啊，有些都是近百年的大树。
1: 我们单位院里有一棵大凤凰木，哎，有一年刮台风，这棵凤凰木被连根拔起，我们都以为它死定了。你猜咋的？啊，3天后，单位叫来一辆大吊车。
0: 把凤凰木又种了回去，没想到它竟然又活了。
1: 又活了！啊，
0: 关勇哥，
1: 你说的我听懂了，我听懂了。
3: 为进一步改善，主导关闭的生活，真正把赤瓜椒打造成为坚不可摧的海上堡垒。
0: 赤瓜椒？是赤瓜椒？
1: 哎呀，大点声！
0: 哎哎哎！
3: 从2013年冬季开始。 我国将对赤瓜椒进行吹沙填海作业，赤瓜椒将成为南沙最早完工的一座人工岛——赤瓜岛。随后，岛上的基建工程也将全力推进，这里将建成一个综合大楼、一个大型灯塔、一个太阳能发电站和一个直升机停机坪，这将使未来的赤瓜岛在南海的战略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
1: 既然国家公开发布了，那我也可以说了。哎，我最近很忙的。
0: 这个消息一直是保密的，我们的赤瓜椒就要变成赤瓜岛了。
4: 第一代的茅草屋，不是已经变成铁皮屋了？
5: 说不定啊，将来还能盖楼呢。
6: 赤瓜椒早晚会扩建，将来还能建机场呢。
1: 老班长，我是国勇，我虽然不能站岗了，但是你放心。
7: 我会建设好我们的赤瓜椒，国勇哥，我提议敬你们的老班长一杯。
8: 敬老班长，干！
7: 这就是陆杰和丁国勇的故事，这也是岛与礁的故事，军与民的故事。从80年代末到如今。 大谢岛中学与赤瓜礁战士的通信从未间断，而这些年间，随着吹沙填岛工程的进行，赤瓜礁变成了赤瓜岛，上面不仅有太阳能发电站和海水淡化厂，还有港口和码头。为了绿化环境，岛上种了大量的椰子树和棕榈树，防风固沙。我们的大谢岛随着经济开发区的建立，也从当年的边远小岛。

0: 变成了今天的小巨人。当年吃瓜礁上的第一代吊脚楼和海鸥般寄出的第一个包裹已经定格在时光里，成为故事的见证，对我们深情凝视。
1: 大谢中学的亲人们，我是连长张天龙，祝愿全体师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 我是德信军孟霞红，我在祖国南海祝福你们人才辈出，代代强，今朝再谱金辉煌。
3: 我们是赤瓜礁巡逻部队，海防一线，有梦巡逻守卫，请你们放心，我们在祖国南海祝福全体师生。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跨越36年的通信》第三集，制作人巫萧磊，责任编辑叶兆明、王立涛，统筹曾丹华、李晶、李娜，文学编辑朱小丽、裘芳华、陈东尼，音乐左派，音响效果安峰、黄河，录音合成居刚、陈烨、罗天琪，剧中人陆杰由武术演播，丁国勇由鲍红海演播，吴富海由郑昌盛演播，叶雨花由陈新演播，杜班长由启明演播，海哲由翟新月演播，生蚝由王宇演播，校长由静丹凤演播，大刘由安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一、苏九强、百合等。出品单位：中共宁波市委宣传部、中共北仑区委宣传部、宁波广播电视集团、北仑区传媒中心、大谢街道办事处。
1: 北京时间13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58集，插在敌人心脏上的尖刀。
2: 那天的红楼会议上，在金深水老人的记忆中，最后发言的是女孩的母亲，她开口了，语调言辞跟三天前舞会上的那种小姐做派截然不同，变得坚定激烈，热气腾腾，具有演讲的气派。她说着说着，就毫不犹豫地扯下了下巴上的绷带，好像有人不准他扯似的。这个动作我可以说是他性格的一次曝光。我正是由此开始意识到，舞会上的聪明的、优雅的、温情脉脉的小姐绝不是你母亲的全部，她身上蕴藏着火热的一触即发的激情，和被激情驱使下什么事都敢做的大胆和不羁。用句圣经上的话说，她是一个炙热的金的姑娘，柔软的银的姑娘只停留在她表面的形式。我现在已经记不得她讲了很多，只记得一件和我有关的事。她谈到她目前的处境很不适合她开展工作。
1: 我现在身边的人都是一群蝴蝶迷，你就是把他们脑袋炸开了，也搞不到一丝的情报。
2: 你母亲这样夸张地说，事实也是这样。当时你母亲虽则是打入国民党心腹机关，但在心腹机关里，她又处于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上。在通讯站，每天就是收发电报，电报都是密报，天书似的，没有人看得懂。我以前在电讯处时，曾经常常去那里办事，我很熟悉那方天地。那里的人，正如你母亲说的，都是一帮崇尚时髦、追求浪漫的洋小姐，每天带着化妆品上班，利用工作间隙谈论时装、美容、明星、舞会，津津乐道于已经流逝的或者正在进行的甚至未来的种种浪漫和甜蜜。他们就像魔术师一样，在一种不真实的前提下把生活翻来覆去，却从不厌倦。他们站在舞台上，用青春编演各种节目，渴望掌声响起来，渴望白马王子，渴望青春永驻。甚至于剧院外面在干什么，他们会不耐烦地说，管那干什么。置身于这群女人中间，你母亲一定感到无聊和孤寂，所以他要求离开那里，去更有价值的处事，希望组织上给他提供条件和机会。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还说了这样一句话，
1: 与其把刀子插在无关痛痒的嘎吱窝里，还不如不要这把刀子，因为这样的话，这把刀子只能给自己增加风险，并不能对敌人构成什么威胁。既是刀子，就应该把它插在敌人的心脏上，心脏的心脏上。
2: 这个说法马上得到了老 A 的赞赏，他把你母亲的要求作为一个任务交给了我。我嘴上答应下来，但心里头明白，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很可能完成不了。

再伸手就能触摸的地方，却不能再靠近。一会儿是火，一会儿是冰，一会儿谁也不能够张开眼睛，害怕看见一个真实或者是幻影。在忧伤的泥土上，孤独的紫罗兰张开着黄昏。石阶一夜之间就长出了第一，一束淡淡的青绿勾起了儿时的温柔，就像一个谁也不能够忘怀也不能够讲述的故事。

0: 分析一下保密局当时的形势，就不难想象，金深水要完成上级交给他的这个任务，不是那么容易的。1946年10月，保密局迁至南京之初，由于国民党内部反蒋和军统局内部反戴势力的作用，戴笠的亲信毛人凤并没有当上局长，局长的宝座上坐的是郑介民，毛人凤只当了个副局长。但是毛人凤凭着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和保密局内部浙江派雄厚的势力，并没有把郑放在眼里。郑察觉到毛的威胁，一度扩张自身的势力，很快保密局形成了两大派别，即毛的浙江派和郑的广东派。郑毛两人貌合神离，明争暗斗，互相结帮，又相互拆台。这时候他们用人治人都讲究亲信嫡系，一个两边不沾没有自己主子的人，想要进入保密局核心机关，无疑是有难度的。金深水旁敲侧击试探了一下，几乎连希望的影子都看不到。
1: 又在一次舞会上，我把我的看法和难度告诉你母亲，你母亲一言不发，心事重重的，好像陷入了某种不愉快的沉思之中。但是她也许意识到自己这个样子在一群怒放的鲜花中有些失态，她端起桌上的一杯甜酒一饮而尽，接着咯咯地大笑起来，就像一朵恶毒开放的虞美人，妖艳又性感，一下把他刚才的失态淹没在笑声中了。我身体几乎马上有种被目光灼伤的不安感，因为我看见一道雪亮的目光向我刺来，那是你母亲的老乡秦时光嫉妒的目光。当时他正跟我的妻子在跳舞，但是你母亲的笑声惊扰了他，没等曲终就走出舞池朝我们走来。你母亲说，
0: 也许我得好好使使这把刀子，秦时光，看来他是爱上我了。
1: 那他是毛人凤的一条狗啊，当心激怒他咬你。
0: 不会的，他在做梦，一只狗正在做梦呢。
1: 秦时光过来问我们在笑什么，你母亲笑着说，
0: 啊，我们是在说一只狗做梦的笑话。啊，老乡，你应该想办法帮我弄到这只狗，它从不咬人也不叫，整天躺在屋檐下的走廊里，闭上一只眼睛，睁开一只眼睛，做着一个一个的美梦，从不站起来，因为它从来不站起来，一只燕子就在它温暖的胸脯上筑起了窝了。
1: 秦不识时机的凑圈说，
2: 哼，这样一条狗啊，需要有人打断它三条腿，弄瞎它一只眼，还要把它的舌头给割了，牙齿给拔了。
0: 不，我就要这样一条狗。

0: 金深水回忆说，大约一个月以后，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和鸽子有一次重要的约会，是在郊外一座被当地人用各种各样传说编造出来的神山上。整座山好像是一枚巨大的马蹄形印章，人们说这是玉皇大帝掉在人间的一枚天印，故名天印山。300年前，一位道士曾经想在山上营造自己不朽的法场，但是石砌的庙宇刚刚落成，一夜间便倾塌为一堆废墟。那天他们看到一顶破旧的塔尖和一个房屋的地基，这便是不朽的法场消失的最后一个象征了。两人在历史的台阶上坐下来，头上顶着下午3点钟的炙热的太阳，周围是一片六月的杂草，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气息和野花的香气。他们目击之处，城市散漫地坐落在山水的环抱之中，不伦不类，犹如一桌子狼藉的杯盘。
1: 金深水说，由于郑毛两人的矛盾关系，我简直想不出任何办法完成老一交给我的任务，将你的母亲插入到敌人的心脏机构中去。但是那天下午，你的母亲告诉我说，她得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因为蒋介石对郑介民的不信任，为架空郑，又不想让其察觉，毛人凤和蒋介石私下开设了一部无线电台，随时进行秘密联络。这是保密局内的秘密，秘密中的秘密。偌大的保密局内，也许只有毛与秦时光两人知晓。你母亲正是从秦那里探听到这一秘密的。我马上激动起来，兴奋地说，好啊，这可是一块敲门砖，你可以借此攀上郑介民这棵大树。
0: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光知道还不行，我们应该弄到电台的频率、呼号、联络的时间以及使用的密码，关键是密码，非弄到不可，否则正在无法证实我们忠心之前，就很难器重我了。
1: 那些东西怎么弄得到呢？
0: 偷啊。
1: 偷？那太冒险了。
0: 哎呀，我想过了，不可能有其他的办法，只有冒这个险了。
1: 可是去哪儿偷呢？
0: 就在你隔壁的办公室里，秦时光的保密室里啊。
1: 那天我才了解到，原来秦时光整天钻在保密室里，并不像我想象的一样睡大觉写情书，其实他比我们任何人都重要，都辛苦。一个人操劳着一部电台，既当收发员又当译电员，劳苦功高，任何人也奈何不了他。这个秦时光，人们都误解了他，我也小瞧了他。分手前，你母亲交给我14把粗心的铝制钥匙和一部美国利特相机，说，
0: 我已经约他今天晚上到我家做客，希望你成功。
1: 那天晚上对我来说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我要动一动毛人凤的心脏，那里面鬼知道有什么秘密装置，也许只要我手里仿制的钥匙一插入锁孔，毛卧室里就会响起尖利的警报声。14把钥匙对我来说无疑是太多了，也太新了，他们将给我开启的也许不是秦时光密室的门，而是地狱之门。那天晚上我是幸运的，没有一把锁不在这14把粗心的钥匙中，没有一个动作注定我留下珠迹，没有人听到我无穷无尽地按下快门的咔嚓声。当你母亲打来电话通知我秦时光已经离开他那儿的时候，我怀着一种大功告成的轻松告诉他，
2: 1分钟前我已经把一切甚至连一滴眼泪一样的逗号都装在了你的相机里了。

以后，事情的发展如我们所料的，你母亲捏着毛人凤的尾巴，投靠了局长大人郑介民，被郑调到了身边，在郑介民的小洋楼里办公，表面上是他秘书，实际上是他的第三只眼，是他的前时光。每天的任务就是窃听蒋毛私语。这时你母亲的身份已经神奇到这样的地步了，既亲切地扯着郑介民的肩膀，又恶毒地捏着毛人凤的尾巴，两边

在海的细语声中，一粒闪烁的泪洒在月亮的嘴唇上。时间的青藤穿越小屋的石壁，结出一粒粒红豆，如天空洒落的星辰。既然已经消失，就不会再死去。让我们的手伸过岁月，像绿叶那样握在一起，走向永恒。

0: 我不知道，在前面有没有提到过杨风茂这个人？这个人，我是必须要提起的。还有那个真正的老 A， 他们都是跟你母亲有着非常关系的人物，也是我们组织中的重要人物。我可以消失在你母亲的记忆中，但是他们不会，永远不会。现在你应该知道，你母亲是五月份到保密局的。六月份，我们在天印山上约会，策划一系列行动的开始。到了七月，你母亲荣幸地成为郑介民的秘书。然后，在八月里，你母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杨风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婚礼。
1: 金深水没有去参加他们的婚礼，但是从报纸上，他看出杨风茂是商界的一个知名人物。在水西门拥有自己的豪华公寓，以后，女孩的母亲就住在了那里。那里一度成了我们地下组织的神经中枢，所有的情报最后都汇聚到了那儿，在那里变成电波传播了出去。这个杨风茂，他后来曾经在舞会上多次见过他，给金深水的印象是蓄有络腮胡子的傲慢的人。或者说，装得像个傲慢的人，高个子，长方脸，西装革履，油头粉面，抽着粗壮的雪茄烟，他的神情冷漠，气宇轩昂，既有绅士的非凡风度，也有水手的那股粗犷气概。有一次，女孩的母亲介绍给他们认识，分手的时候，她递给了金深水一张名片。名片上印有四五个显赫的头衔，金深水只记得其中一个，中华海洋委员会董事长。之所以独独地记得了他，那是因为海洋委员会当时很有名气，是一个做着阴暗的非法营生，却从来不遮人耳目的从事军火贸易的秘密商会。后台老板就是美国议会的一个官员。当时曾经有不少知名人士呼吁政府取缔这个商会，因为这个商会干的营生无非是拿中国人的家珍换那些过时了的废铜烂铁而已。不知怎么的，金深水自打一开始就有一种预感，觉得这个杨风茂可能就是那个真正的老 A。 没有人跟他这么说过，也没有这方面的征兆，但是他一直这么想，直到半年多以后，当他手上捧着真老 A 的人头像的时候，他才明白了，这个杨风茂并不是老 A。

霜雪滴滴地压在枝头的时候，森林里是否还有相思鸟轻柔的足音？当夜晚悄悄垂落山峦，遮盖一个悠然远梦的时候，

不会放飞飘舞的焰火？当时间沿着小松树生长的方向走了很久，走进大树王国，当我踏着夜晚，踏着没有足迹的泥土，走向遥远年代的时候，等待我的是不是还会有一座小木屋，一堆火，一只小铁罐，装满滚烫的热汤。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59集。生命的抉择，惨痛的牺牲。
2: 在金深水老人的记忆中，自从女孩的母亲鸽子得到郑介民重用以后，他们的工作做得很顺心，成绩也很大。但是等过了年，到了1948年3月以后，他们接连遇到了好几件麻烦和不幸的事。首先就是老 A 的头像被四处张贴，悬赏捉拿。那张人头像也许是根据谁的记忆，由一个蹩脚的画匠描制的，很大，有半米见方。在像上，老 A 戴着一副肉色深度近视眼，天庭饱满，大包头，中分，脸型上方下圆，腮肉丰满，鼻子向前突出，两侧有个明显的肉八字儿。反正这是一幅极其拙劣的人头像，不论是回忆的人还是描绘的人，在创作中都融进了强烈的主观色彩，因而极不真实，那是肯定的。金深水记得刚到南京的时候，就听保密局不少的官员说起老 A 这个人，说他曾经当过演员，善于化妆术，经常改变相貌。就是这张头像后来复制出无数张照片和画像，四处散发，到处张贴。
1: 金深水说，我相信他在巡捕过程中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因为照他们的说法，老 A 擅长化妆术，那么他一定将由此把自己化妆得更不像画像上的人了。对此你的母亲不像我这么乐观，她指出，
2: 是啊，虽然眼镜确实可以改换，额头也可以通过眼镜和发型的变化而得到一定改变，但是这鼻子的两侧肉八字儿是不容易改变的呀。
1: 他这么说，使我以为他一定见过老 A， 但是他又否认了，只说是见过他的照片。我问他，照片和头像相像吗？你母亲痛苦地点点头说，像，可能确实相像，要不组织上不会做出让老 A 暂时离开南京的决定。南京这个城市不知道你去过没有，完全是个古城，四周城墙环绕，城门就是出口，把城门把守起来，你就只能变成鸟飞出去了。我记得为了让老 A 离开南京，我们做过很多的努力，花钱买通了把守光华门的一个小头目，将老 A 装在一只木箱里，以文物国宝的名义走私出去。这是一个多月后的事了，老 A 总算是躲过了劫难，我们悬起的心刚刚放松下来，不料你母亲又出事了。

一条暗淡的伤痕嵌在大地的躯体上，一丝灰色的枯发贴着少女微波起伏的胸膛。她从哪儿来，又向哪儿去？背着重重叠叠的脚印，重重叠叠的脚印。云雾没有把你拦住，他们在你身后留下了淡淡的忧伤，忧伤，梦一般的忧伤，徘徊在渐渐消失。

0: 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天气很好，妻子带儿子和女儿去小红山公园看马戏团的演出，我坐在阳台上目送他们远去。初春的阳光温暖又快活地在孩子身上跳跃着，妻子一只手牵着儿子，一只手牵着女儿，很抒情的背影，很像一个幸福的母亲和家庭。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这场战争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大决战已经开始了，我们的军队也许很快就会攻打南京，战争也许很快就会结束的。大约是中午1点多钟的时候，你母亲像幽灵一样出现在我的面前，我马上意识到，她一定有什么紧急事要告诉我，就下楼去把门关了。回来，我见你母亲躺倒在沙发上，微睁着眼，满脸的疲惫，像个病人。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她不知可否地摇了摇头，很心乱的样子。我又问：“你的脸色不好，很苍白，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她这才抬起头看了我一会儿，突然告诉我说。
1: 我怀孕了。
0: 怀孕？我像是被什么烫着了似的，慌乱地说：“这怎么可能呢
1: 我上午去医院了，没错的，已经2个多月了。

0: 我知道，这并不是个正常的喜讯。你母亲找我并不是来报喜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道费解的难题，要考验我们的理性和感情。我不需夸张就可以这么说，这个生命伸出一只手握住了我们的良心，另一只手却抓住了我们战士的信念。他把两件我们最珍视的东西放在了一起，同时又无情地让我们做只要其一的选择。这种选择无疑是我们每个战士最最害怕面对的，比死亡还害怕。那他知道吗？
1: 谁？
0: 大海。大海就是杨风茂的代号。
1: 啊，他去缅甸了。
0: 什么时候能回来呢？我想这种事情应该首先让孩子的父亲知道。
1: 不知道，才走的，也许还要很长时间吧。
0: 现在有谁知道？
1: 没人知道，就你和我。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你看呢？
0: 这个问题只有你和组织才有权回答。几天后我又得知他已经决定不要孩子了，但是谁让他做出的这个决定？孩子父亲知道吗？难道非这样不可吗？不知是出于同情还是关怀，或是出于对一个生命的负疚心理，我建议他要想好，不要太冲动什么的。我还说到战争可能很快就会结束的，意思是这样的话孩子就可以保留下来生下来。我的话没说完，就感到你母亲短暂地抽泣了一下，一滴眼泪滴在了我的衣襟上。过了一会儿，她告诉我，这不是她自己做出的决定，她已和组织取得了联系，是组织上，是老 A 做出的这个决定，她仅仅是服从而已。老 A， 老 A， 在那一刻我对这个满脸蛮横的老 A 冷酷无情、不近人情的做法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满。我至今还记得你母亲说那话时候的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神情。
2: 没有福音的幸运，也没有泥沙的永恒，那只是一粒小小的露珠，让短暂的生命滋润禾苗小草，以他生命的瞬间闪烁晶莹纯真的光。
3: 701行动局老地瓜老吕，早年的合作伙伴，在南京从事地下工作的上线金深水老人，给福州那位中年女军人讲述她母亲的故事。这个故事正在往一个凄楚的方向进展，越来越像个悲剧，因为就在胜利的曙光已经吐露，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前夕，由于一时的疏忽和错误，发生了那么惨痛的牺牲。在金深水老人的记忆中，参加红楼会议的那天晚上，天很晴朗，一盆银质的月亮早早地就挂在了天上，马路上到处是房屋的不规则的阴影和像水一样晃动着的树木的阴影。因为月光充盈，白色的救护车反倒失去了它引人注目的特征，隐蔽在一片白色之中，所以他没有能够老远就看见它过来，而是到了眼前，等车子在他的身边戛然而止的时候，他才恍然明白，匆匆忙忙地上了车。车子尖叫着奔驰在阴影斑驳的大街上，却没有惯常地驶向郊区，而是在巷巷弄弄里穿来穿去。开始他还以为是还要接人，但是车到了水佐港一带时，代表老 A 的那个老 A 突然伸手朝一条窄胡同指了指，说：“
0: 双井巷28号已经被盯梢，以后不能联络了。”
3: 到了明故宫，代老 A 又说：“
0: 桂花街十七号已叛变，以后不要与他接头。
3: 到了光华门，戴老爷又说，
0: 这个地方的同志已经被捕，以后不要再联系。
3: 就这样，他指点了好几处之后，车子才出城，上了紫金山。在山路上拐来拐去的开了有半个多钟头，终于停在一座别墅的门前。一个白胡须的老头为他们开了门，带大家一同进了一间像洗澡堂一样的平屋，里面已经有三个人在那儿等着了。当中有理发员的跛脚老头，另外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女同志，三十来岁，头发剪得短短的，穿着一套像少数民族的服装。包括理发店的跛足老头和刚才车子上有三位同志他以前见过以外，大部分的同志他都不认识。
0: 金深水说，一下子认识这么多人，我有点兴奋，觉得我们竟然有这么多的同志。我们刚坐下，白胡须老头就退出去了，也许是去警戒了，不知是激动还是紧张。我注意到老头出门时露出了哆哆嗦嗦的目光。会议一开始，戴老 A 就神色严肃地告诉大家，
3: 同志们，最近我们已经有两个人遍街叛变，组织遭到了惨重的破坏，先后有七名同志被捕。组织上要求同志们暂时避避风头，没有组织命令一律不准私自展开工作，但是两个叛徒必须不惜代价的处杀，冒最大的风险也要把他们处杀掉。组织上决定这项任务就交给望远镜来完成，必须尽快。
0: 他们现在在哪儿？坐在我正对面的一个敦实的中年人问。我想他可能就是望远镜。
3: 就在这儿，在毛人凤的手上，但是据说就要离开南京了，不知去哪儿，也许是去重庆吧。
0: 毛人凤那边不是有我们的人吗？中年人好像有些异议，让他们干不是更方便吗？戴老 A 瞪了他一眼，责问道，
3: 听你的还是听组织上的？
0: 中年人垂下头不吭声了。这个时候，坐在女同志和理发老头中间的那位戴眼镜的同志，就是原先在屋子里等我们三个人中的一个人，他插嘴说，
3: 他们被捕了，刚被捕的。
0: 这个人是谁？他怎么说我们被捕了呢？我想，难道是你母亲被捕了？这就意味着下午我打电话时管家是在被迫骗我，同时也意味着我的声音已经被录音了。一下子我变得坐立不安，手脚居然控制不住地哆嗦起来。为稳定一下情绪，我掏出烟来，正当我把烟点燃，院子里突然传来一声呼叫。我们并没有听清楚呼叫的是什么，因为呼叫的人似乎刚出生，喉管就被割断了，但这足以引起我们的警觉。再说接下来的一阵子被压低的踏踏踏的响声，像有一大群鸟在扑飞，更加提醒我们出事了。这个时候，刚插嘴说我们已被捕的那位眼镜同志率先飞身扑到门口，扯灭了电灯，同时大喊一声，
3: 快跑。
0: 但此时踏踏声像粘在屋墙上，要跑无疑已经是来不及了。事实上，我们一扯灭灯，外面就向我们喊话了。无法逃跑的我们只好都分散在屋子的四周，像壁虎一样贴墙而立，目光齐齐地落在了戴老 A 的脸上。我说过，那天晚上月光很好，我看见戴老 A 拔出手枪朝传来喊话声的方向开了一枪，紧接着里里外外的枪声和呼叫声四起。到这个时候，我反倒没有了刚才的惊慌，变得异常镇静，右手灵活地从后腰上摸出手枪，打开保险朝窗外射击。 正当我准备瞄准再射击的时候，跟我站在一起的那位女同志突然踹了我一脚，喊我
1: 快快射。
0: 我跟随她指的方向看，那位刚才飞身扑灭的眼镜正向我招手。我一个鱼跃飞身扑到她的脚下，我看见她裤裆下有另外一双脚正在魔术般的缩短，像是正在被墙体吞吃。不大一会儿，那双脚不见了，露出了一个圆黑洞。眼镜用脚踢踢黑洞对我说，
1: 快过来，快走，快啊。
0: 我顺势扑入黑洞，当时我是躺在地上，开始慢慢的听不到枪声了。暗道出口在一条山涧的两块巨石缝里，很隐蔽。我不知道在暗道里爬行了多久，反正出来的时候已经听不见枪声了，不知是因为距离远的缘故，还是战斗结束了。我从暗道出来，看见理发店的老头已在外面，他身边没有其他人，这说明我前面只有他一个人。我看到的那双魔术的脚就是他的。他上前来拥抱了我，然后把头伸到洞子里侧耳听听，也许听到了什么。他转身问我后面是谁，我说不知道。过了一会儿，后面的人出来了，是那个外号叫一把刀的红头发青年。我在第一次红楼会议上见过他，他躲过了这次劫难，但我说过他很不幸，就在南京快解放的时候却牺牲了。后来除杀两个叛徒的任务是他完成的，因为望远镜就在这场战斗中牺牲了。他出来后很久都没人出来，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还会有人出来，又担心等久了出麻烦，所以我决定让老头和一把刀先走，我再等一会儿。令我吃惊的是，当我看着他们俩离去的时候，发现理发店老头的步态稳健自如。我突然对这位平常唯唯诺诺的老头肃然起敬起来。他们刚走不久，又出来一个人，是那位女同志。她一出来就伏在我身上呜呜地大哭。我劝了他一会儿，把他扶坐在一块石头上，然后像刚才理发店老头一样把头伸进洞里。他问我干嘛，我说听听看还有没有人出来。他又一下子哭起来，说
1: 没有了。
0: 那有没有被捕的？
1: 听不出来，但是我敢肯定他们都牺牲了。
0: 那天会议上总共有11位同志，这就是说那天晚上我们牺牲了7名同志。如果加上在院子里向我们呼叫的那人，牺牲的就该是8人。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牺牲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那个白胡子老头，也许不是。说真的，尽管只有一面之交，可是我对这个白胡子老头总有种莫名的顾虑和怀疑。我忘不了他离开我们时露出的那道哆嗦的目光。如果说出卖我们的人肯定是那天晚上的人中间的一员，那么我说他就是这一员，卑鄙的一员。但谁也不知道这卑鄙者是不是就在我们这些人中间，我现在也不知道。所以我这么怀疑他，也许是不公平的。
4: 不知何方来的忧愁，那个在梦中写上我名字的忧愁，就像被折下的玫瑰花蕾，在无形的风中等待露水消失。花瓶是个多美丽的坟墓，但是没有墓碑，没有人哀悼， 向风中张开的手没能抓住飘逝的影子。没有人能阅读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够阅读一颗孤寂的心灵中流过的泪。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60集，幸存者心中的永远遗憾。
2: 701行动局老地瓜老吕，早年的合作伙伴，在南京干地下工作时的上线金深水老人，对福州一位中年女军人讲述了她母亲的故事，令人惊心动魄。
1: 让我歇一歇，想一想，我确实老了，刚刚还在嘴边的话一下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我曾经把关于你母亲的事牢记得能背下来了，现在能掏出一半就不错了，还有一半不是我没有记得，而是从记忆中消失了。人的记忆就像是河水，淌得越远，流失得越多。我这河里的水真是越来越少了。说真的，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那天晚上我是怎么跟那个女同志分手回家的。那个晚上就像一道黑色的屏障，不但把我们许多同志生死隔开了，也把我的记忆隔开了。我甚至以后好几天的事情都想不起了。对过去来说，我的大脑就像一册影集，我的回忆正是通过想象中的一张张画面来完成的。唉，我看见一张照片了，是我和杨风茂深夜坐在水西门公寓的楼上客厅里，我们坐了一会儿，你母亲从另外一个房间里走出来，步子很沉，脸色苍白，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见了我就像是见了救命恩人似的，扑在我的怀里呜呜地哭。我马上想到他一定是把孩子手术了，我安慰他不要哭，说他还年轻，等革命胜利了再要孩子也许比现在更好，这日子不会太久的。你的母亲却哭得越发伤心了，一边哭一边诉说着，声音里有种彻骨的悲痛。
3: 我要把孩子生下来，孩子他爸牺牲了，我要把孩子生下来，我要生下孩子。
1: 你想想看，当时她丈夫杨风茂就在我的身边，你母亲这么说，我当然无法理解了。这时杨风茂上来把你母亲扶在沙发上安慰了一番，转身对我说，
2: 我已经接到上级指示，今后南京地区的地下工作就由我来全面负责，我就是以后的老 A， 我任命你为代老 A， 今后你有权代我行使任何权利，现在我决定对你公开我和鸽子的秘密关系。我和鸽子其实不是夫妻，而是兄妹，只是为了掩护身份才假扮夫妻的。
1: 兄妹俩假扮夫妻，现在看来这种伪装并不是无可挑剔的，因为这样等于是将两枚炸弹捆在了一起，爆炸的可能就多了一倍。但是当时这似乎又是必须这样的，一方面这样做便于把保密局的各路情报及时送出去，当时我们只有在水西门公寓才有一部上好的电台，你母亲要没有了这身份经常出入那里显然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摆脱秦时光等人对你母亲的纠缠。那些混蛋怎么敢去纠缠大名鼎鼎的杨太太呢？那么谁是你真正的父亲呢？杨风茂告诉我，
2: 就是老 A， 那个真老 A。
1: 说完，杨风茂站起身来，一边走一边说，
2: 你是知道的，鸽子怀着身孕，组织上曾经要求他不要这孩子，但是现在孩子的父亲老 A 已经不幸牺牲了。你也许不知道，老 A 就是在那天晚上的会上，而且就是因为掩护你们才牺牲的。现在鸽子希望组织上同意他把这孩子生下来，这是老 A 唯一的孩子，我作为他的哥哥无权做这样的决定。现在由你行使代老 A 的权利做出决定吧，你的决定就是组织上的决定。
1: 这对我来说

又是个惊心动魄的晚上。唉，我很遗憾，我真的很遗憾。老 A， 我仰慕已久的老 A， 你父亲居然就在那天会上，而我始终也不知道哪一位是真正的老 A。 你母亲说你父亲肯定戴着眼镜，可是那天会上有三位同志戴着眼镜。说实在的，即使你母亲给我明显特征，我也无法确认谁就是你的父亲老 A。 因为会议时间那么短，我根本没有在意谁是谁。我想那位预先在澡堂里等我们的那位眼镜，就是后来插话说我们已经被捕的那位眼镜，就是飞身扯灭电灯的那位眼镜，就是让我们从他裤裆下逃生的那位眼镜，也许就是你的父亲老 A。 可是我也没有在意他长得什么样，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好像是个个头有些魁梧，穿的是一条当时很时髦的那种肥肥大大的浅灰色泥裤子。因为我从他的裤裆下钻过，所以单单记住了裤子的特征。唉，人生就是这样，阴差阳错的，充满遗憾。人的一辈子总有些遗憾。和你父亲同在一屋而没有认识他，这无疑是我今生今世的一大遗憾啊。据你母亲说，他和你父亲是在一艘开往法国的海轮上认识的。时间是在1939年或者1940年春天，那时候你父亲已是个很出名的影星，30来岁，你母亲刚20出头，在美国留学。当轮船到西班牙后，你父亲先上岸，两人于是分了手。后来你父亲回国到南京，一直和你舅舅杨丰茂有着亲密的往来关系。我刚才说了，你舅舅任命我为代老 A， 同时决定把你的生杀大权交给了我。我是从来不赞成牺牲孩子的，然而我想不到这个毫不犹豫的决定却给我们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一条暗淡的伤痕嵌在大地的躯体上，一丝灰色的枯发贴着少女微波起伏的胸膛。她从哪儿来，又向哪儿去？背着重重叠叠的脚印，重重叠叠的脚印。云雾没有把你拦住，他们在你身后留下了淡淡的忧伤，忧伤，梦一般的忧伤，徘徊在渐渐消失的足迹旁。

你的母亲悄悄地塞给了我一张纸条，告诉我说，他上司，也就是郑建民，知道他有身孕，很生气，要他尽快地把孩子处理掉，问我怎么办。我经过再三的考虑，决定不理他。这样一来，你母亲就要冒犯郑了。其实，经过不长时间的明争暗斗，郑建民在保密局的势力基本已是名存实亡。尽管他抓住毛人凤的诸多把柄和秘密，但是毕竟势单力薄。我想，与其小冒犯，不如大冒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

0: 把郑建民私设电台，让你母亲偷听蒋毛专线之事，向毛人凤告发。由你舅舅出面，把毛人凤请到饭桌上，用郑建民和秦时光做下酒菜，喝得毛人凤暴跳如雷。告郑建民的同时，又告了秦时光，这一招很灵验。不出半个月，郑建民被调离保密局，荣升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军事委员会其实是个虚职。郑建民此次荣升是为明升暗降。郑建民走后不久，毛人凤在保密局内部大肆清算郑的余党。秦时光走后，毛人凤调你母亲干起了秦留下的活儿。毛人凤对自己与蒋介石秘密联络的事显然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而你母亲已经知道，而且对他又那么忠诚，所以你母亲在他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了。这是五月间的事，六月份我被正式提拔为处长，七八九三个月我一直在重庆。当时南京政府弹劾蒋介石的人很多，按蒋的旨意，毛人凤亲手将保密局部分机构悄悄转移到重庆，我在重庆主要负责接应工作。十月九号，毛人凤为了褒奖我在重庆工作得力，派专机将我从重庆接回南京过节。第二天，我刚在办公桌前坐下，你母亲大腹翩翩的身体像企鹅一样挺过我的身边。当时你已经有八个多月了，我想要不是为了革命，大家闺秀的你母亲这个时候也许在某个花园里被孩子父亲以及一大堆佣人众星捧月的呵护着期盼着。然而现在他甚至看不到一张真正的笑脸，他自己的笑脸因为孩子父亲的不幸也很难看见了。唉，如果一个人还有来世的话，我宁愿做个短兵相接的战士，也不要从操就业，做这个世界上最残酷最抑制人性的职业。
1: 下雨了，蘑菇撑开彩色的伞，在大树下做美丽的梦，洁白、浅黄、朱红。让我们也张开希望的伞吧，走过朴素、宁静、美丽的人生。
0: 那个月底，保密局一批政治犯在秘密押在重庆途中的前一站丰都码头被营救，著名的有张干林师长、卢学东教授等十一人。这当然是我们干的好事。这件事把毛人凤气疯了，他吼叫着从一楼冲到四楼，从厕所冲到了会议厅，像一条被咬伤的疯狗。他要我马上乘他的专机去重庆。就这样，我去了丰都，把同志们安然地送过了江。一天中午，我正在行山宾馆陪两个美国人用餐，我的勤务兵急冲冲地跑来向我报告，说毛人凤马上就到重庆。这天晚上，毛人凤将我喊到他下榻处，一见面就得意洋洋地对我这样说：
2: 你没有抓到共党，我倒抓了条大鱼，大大的鱼。你想知道是谁吗？
0: 我摇了摇头，他又说：
2: 是林英。你没想到吧，这个婊子养的。
0: 林英就是你母亲鸽子当时的化名。我说：是林英？不会吧，她不是杨大人的夫人，怎么会呢？
2: 哼，什么夫人，她根本就不是什么夫妻，都是他娘的共党。
0: 我想这下真的是完蛋了，可怎么会这样呢？我故意套问他是怎么发现的，他嘿嘿一笑说：

我就想，这个何宽是他的何许人也？他干嘛在这个时候间肯定有秘密，有他不可告人的东西。起初我以为这何宽是他的相好，孩子是他和这个人的私生子。哼，怎么想着我还会杨风茂感到不平呢？戴了这么一顶绿帽子。但是后来我琢磨起这个叫何宽的人的名字的时候，就觉得他很耳熟，像是在哪儿听说过似的。是谁呢？军情处的老汪可给我提了个醒儿，说是30年代曾经在上海滩名噪一时的一个明星，名字就叫何宽。而这个何宽，你应该知道是谁吧？就是我们几个月前曾经四处搜捕，后来在紫金山上拒捕，被我们当场击毙的那个代号叫老 A 的共产党头子王丽。这一下子我把问题想开了，不把他当婊子看了，而是怀疑他和杨的关系，怀疑他们是共党。于是我派人暗中盯梢水西门公寓，尾巴就这样露出来了。一天晚上都半夜了，他们的管家是那个女的，忽然钻进他们花工的小木房里，迟迟不出来。我的人开始以为他们是在偷情，想去看个新情，结果看里面根本就没有人影，这就奇怪了，因为花工明明是在里面的，而且刚才还明明看见有人进去，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盯梢的人向我回来汇报以后，我想，哼，这有进就有出，让他们不要打草惊蛇，守他个通宵。结果你猜猜，守到了，天没亮，两人一先一后从那地底下钻出来，那地底下可有名堂啦。

知道那房子里有地道，我们的电台就设在地道里，地道破了自然什么都破了。想不到你的出事居然把你母亲的身份暴露了，你母亲正是在你出生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呼喊你父亲的名字而暴露了身份。照毛人凤的话说，就是你出卖了你母亲。唉，一个女人生孩子按说是多么正常的事情，谁想得到呢？地下工作是世界上最残酷又危险的职业，任何一个举动、一个眼色、一滴眼泪、一个喷嚏，甚至一声梦呓，都可能意想不到地出卖你，使你苦苦营造多年的一切毁于一旦。唉，女儿，我的女儿，请允许我这么亲切地称呼你。我要把我所知道的有关你母亲的事情，尽管是一点一滴的，都要尽量地交给你，让你记住，你是你母亲唯一的亲人。这世上除了你，也许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可以怀念你母亲的人。她的亲人、朋友和战友很多已经在那场战争中牺牲了，幸存下来的现在也该老死了，或者说正在走向死亡，就像我。啊，我的女儿，过去了这么些年，我能说的也许还没有丢掉的多。过去了这么些年，我真的丢掉了很多该说的。我为什么不早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来跟你说这些呢？那就是我的故事了，你要是感兴趣的话，以后我会跟你说的。作为一个在国民党心腹机关里干了一辈子的老地下，我现在这把年纪，也许是无法说完我的故事了。

0: 听众朋友，绝密701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绝密701这个小说啊，我写完了以后，忽然觉得它确实是成了我人生成功的一种证据。从这一点来说，我非常感谢自己完成了这一部小说。我想人的一辈子总是要做一点事情，这也是我书中的主人公他们的人生给我的一种启示。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隋朝帝王史话，这个宣帝宇文赟，就这太上皇，就把这杨坚请来了，要杀杨坚。他把这酒杯拿起来，刚要摔杯为令，就在这千钧一发，无巧不成书，这外边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了，回禀太上皇，现在孤独王后带领3000铁甲军，已把咱们的太上皇宫给围上了，说有急事要见。
5: 一位晚些，他这个
4: 宣帝宇文赟呢，脑袋嗡一下子晕了。这是个昏君呢，这个宣帝只打登基坐殿，别看1年多，干尽了坏事儿，不但治国无方，他刚一登基前斩杀大臣。杀了不少有功之臣呢，要不是杨坚极力的阻拦，他都得弄得朝堂无人。大臣们寒心呢，没有不恨他的。后来这个皇后杨丽华挺身站出，作为一个后宫的执掌者，他极力的挽回了后周的朝廷腐败的败局。可那个力量也不是大，他必定宣帝宇文赟是皇上，虽说这个杨坚把持朝纲，他得有尺度，很多事情不能太过越权。你看这位宣帝宇文赟22岁当皇上，当了1年就退位，把自己8岁儿子扶到了皇上的位置，他当太上皇，那就是吃喝玩乐。他之所以今天要斩杀杨坚，就是想把这杨坚这绊脚石给他踢开，因为他感觉到杨氏集团的势力太大了，威胁到他后周的朝廷。可今天刚要举动，外边把门的来跑进来报说，这个杨坚的老婆孤独王后带领3000铁甲军把他的太上皇宫给围上了。这什么意思？谁杀谁？说孤独皇后怎么来的，书中暗笔交代，这个杨坚临赴宴的时候不对了媳妇儿使了一下眼色吗？这两口子心有灵犀一点通，孤独王后马上就明白了，所以前脚丈夫一走，他这边就把这王府的护院3000铁甲军召集在一起。为什么这个杨坚在这个道上让这个大轿慢点走呢？他知道那调兵啊得一会儿，别去快喽，我去快喽，再让这太上皇把我宰喽。哎，我慢慢的走，我等，因为这调兵有个时节，把这些兵聚齐之后，秘密的开到太上皇宫的左右埋伏起来，我一进去，他们立刻把院中包围。那么下一步就看我这王后怎么说。这是两口子定了一个计， 虽说没用语言表述，但是一个眼神就代表了一切。外边铁甲军围胜，这个宣帝于文晕晕了，哎，怎么事儿？为什么围我太上皇宫？这时外边的孤独王后由外边走进来，给太上皇见礼。太上皇啊，我得到一个情报，说您请杨坚前来赴宴，有5名刺客想刺杀你们二人，这个情报非常的准确，所以我来护驾，我带领3000铁骑军来保护您来了。保护我？哎呀，谁刺我这个就说不上，反正情报很准。请，那好吧，给我查查。哗，前后左右查，这都演戏呢。好了，散了吧，散了吧，别吃了，提心吊胆的。哎，孤独王后撒了个谎，实际她是来保护自己老爷们回去。这杨坚就大大方方的由太上皇宫回到自己的王府。他这一走啊，那个太上皇那宇文赟就在这屋里破口大骂，明白了，你哪是什么保我来了啊，哪有什么刺客，你是施了一计把你老爷们救走了，莫非说我杀杨坚走漏风声？好，你等了，早晚没有会不到的庆庆，你杨坚是非死在我手不可。单说杨坚回到家中，心凉了半截儿。哎呀，这太上皇要杀我，我为江山社稷操碎了心，都白了头了。好，你斩杀别的大臣，斩杀到我杨坚的头上了。看起来这个皇上，我不能让你当稳当了，我不能让你当消停了，让你坐在皇上的位置啊，老百姓遭罪呀、啊，所以杨坚就抓紧的联系哥们儿、朋友、帖子，这个势力就更加的庞大了。他暗中在准备。不过那天去喝酒的时候，他看了一眼这个宣帝宇文赟，他发现呢，这个宇文赟呢，印堂发暗，两腮无肉，太阳穴都瘪了。你想啊，这个太上皇这宇文赟养了多少粉黛呀、啊？他成天吃喝嫖，那身体早已经垮了，说话气儿都短了。那么你敢杨坚看在眼里，想在心中，知道这人呢活不多久了。哎，可叹我那姑娘嫁给了他，当初我怎么就看走眼了呢？这杨坚站起来，冲天一作揖，武帝呀、啊，对不起了，我杨坚就要下手了。这武帝是谁呀、啊？就是宣帝于文赟的父亲，周武帝。这个周武帝那是个明智之君呐、啊，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扩大了北周的地盘，而且对百姓也非常不错。周武帝有个最大的举动，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出名的，叫灭佛行动。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在周武帝时代啊，这个时节的中国，这个佛教是大兴啊，遍地都是庙，遍地都是观，满街跑的都是和尚老道，大伙儿纷纷出家。哎呀，那盖观盖庙那得费多少钱呢？大兴土木建设，这个周武帝一看，这老百姓都不务正事儿，怎么都跑那儿当和尚当老道去？

另外，念经、化缘、老道炼丹，老百姓求长生不老，还这家伙香烟缭绕的。这个周武帝越琢磨越不对劲儿，不行，劳民伤财这玩意儿，这整过火了有点儿，这干嘛呀？这是下令，把全国的庙给我拆了，把和尚都给我整回家去，强令他们娶媳妇儿，繁衍后代，把那老道，都给他整家去，都给他娶上媳妇儿，繁衍后代，哗！这全国就开始收拾和尚老道，这家伙收拾的吱哇乱叫唤，回经书，烧经卷，砸庙堂，推佛龛，你反这么说吧。就在周武帝时期，这严令不许信佛教道教，一时之间全国禁佛禁道，这一时之间全国是遣和拆庙，把这些和老道全整到家乡去还了俗了，邓连珠给他娶媳妇，让这些和尚老道充实劳动力。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北周时代的灭教行动。咱们不要论这周武帝他在这件事情上是对还是错，总而言之，周武帝的一生很英明，治国有方，很聪明个人。可是老百姓有句土话叫一辈儿奸一辈儿憨，你看那么英明个人，那么聪明个人，弄出这么个儿子来，所以一辈儿奸一辈儿憨吗？你看有的那个当爹的，哎呀，能干，大腕、大款、大船，什么什么董事长，哪哪的博士，那家伙干的相当了不得，哎，多聪明啊！你再看他那儿子，吸毒、扎马匪，啥缺德事儿干啥？你看有的那个长了一辈子邪，地地道道的干了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老农民。非常质朴的实实在在的庄稼人，你打听他那儿子，某某大学的博士导师，某某某某大集团的总裁，这个万物轮回呀，他就这么个意思，30年河东，30年河西。所以这个周武帝可能由于太聪明了，就物极必反，就养了这么个儿子宇文赟。那么今天阳间坐揖苍天，武帝呀，你不要怪我，我也是为了百姓啊。那么阳间就开始行动了，首先呢放出风去，就开始造谣，说什么天元昏暗，这个天元皇帝不就是这宣帝吗？自封为太上皇，改了叫天元皇帝，说天元昏暗，有自检羽翼，容颜憔悴，寿命不会长久。这一时之间呢，这京城啊，大街小巷，长鞋的、卖煎饼的、茶馆里说书的，叮当当当，酒饭茶肆就开始宣传，说这个宣帝活不了多久了，也就几天事儿。他印堂啊都开了，说后脖梗都欠缝了，哗，这天下就传开了，说宣帝活不多久了。这事儿也传到皇宫里去了，这个宣帝宇文赟一听，怎么的？说我活不多久了？啊？谁说的？就凭我这体格子，再活一个月没事吧？啊？你看我这体格多棒啊！我才20来岁。为了证明我能活得长寿，明天我开始大补。我补锌补铁补钙，现在不全民缺钙吗？啊，我补完了，我让你们看一看。这就开始补上了，这一补啊，哎呀，你再看宣帝的身体，崩，死了。要不说没啥事儿，别瞎大补。这现在有不少产品，这么能补，那么能补的，补出多少事儿啊？这宣帝不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吗？是不是各位？所以啊，补的时候要对症再补，别盲目的补，一浪费钱，二有危险呢，各位啊。那么这个宣帝死了，
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吃了一种奇怪的药，死了。这个到底怎么死的真相，历史学家没有把这个谜周开。有的说是阳间指使人做的，有的说他就是得了疾病，病死了。总而言之，他是历史上的一个谜团。这个宣帝一死，皇上才八岁啊，小皇上周敬帝，那能处理国事吗？怎么办？由于宣帝死的突然，第二天早朝的时候，这个杨坚来到了八宝金殿。这时候内政大臣郑毅宣布了皇上死亡的消息，第二个又宣布了一个消息，说皇上临终之时嘱托让我传达个口信，拜托隋国公杨坚执掌朝纲，做辅政大臣，帮助皇上治理天下。这个消息一公布出去，连杨坚自己都感觉到吃惊。可这时候那个内政大臣郑毅一眨巴眼睛暗示杨坚，你不要多吱声，这条消息绝对是假的，咱们两个是密友啊，你不总想废了这皇上，自己执掌朝纲，将来登基坐殿吗？我帮你个忙，你杨坚将来当上皇上绝不能亏待我郑毅。所以这个是郑毅假传遗诏，暗中推波助澜，推了杨坚一把，杨坚一下就心领神会了，谢主隆恩。就这么样啊，这个杨坚就作为辅政大臣来帮助这个八岁的小孩子皇上来治理这国家。第二天就宣布由这杨坚隋国公变成了隋王，这回啊当了王了，这个王离那个皇就不远了。可有一点呢，杨坚知道不能轻举妄动啊，因为什么呢，这个宇文家族势力庞大呀，这个宣帝虽死，他那几个哥哥弟弟还在外边都封王拜相呢，手中都有兵权呢，真要如果我把这事儿整砸了，自己都有生命危险。现在我借助辅政大臣的势力，抓紧把朝廷的权力集中在我的身上，我把所有朝臣都变成自己的铁哥们儿。由于这个郑毅假传遗诏，暗中推波助澜，帮了杨坚一把，使杨坚做了辅政大臣，所以他对这个郑毅是绝对的信任，没什么事儿就把郑毅请到家中，两个人开始秘密的计议。郑毅呢深知道杨坚的想法，隋王爷啊，您要想登基，首先要铲除五大王啊，就是宣帝那几个哥哥弟弟，他们现在在外边都是王爷，自己有封地，自己有军队，得想办法把他们一网打尽，然后您就把小皇上往下一抬，您就一坐就完了，百姓们也相符。哎呀，正义呀、啊，

0: 王爷一来一进京都，这天下是咱们的。晚间就给他一股脑的全抄了，不就完了吗？此事可行吗？可行啊。那您可得周密好了，您放心吧，隋王，您就交给我。这郑义啊，很有谋略。第二天，就以皇上的名义和隋王的名义，就下了一道圣旨，请外边的五大王爷一起进京辅政。这圣旨上写的非常明白，说五大王爷你们进京，日后咱们国家有什么大事啊，税务的事啊，土地的事啊，计划生育的事啊，都由你们五大王爷来决定，你们说了算，举手通过，咱们就定板，你们到京都来辅助皇上执掌国家。这就发出去了。这外边这五个王爷啊，接到这假圣旨，这就是假的，正义偷摸发的。哎呦，哦，这隋王现在一个人辅政，这多危险呢！这小子一翻脸，这天下可就姓杨了，这就不是我们宇文家族的了。让我们进京都一起辅政，好事儿，好事儿啊，绝对好事儿。那可以参与国家大事啊！好，走。全来了，带着护卫队浩荡荡的开进长安城。这边杨坚命人是热情款待，马上就招待安排行义公馆。那行义公馆的后院都有地窖，那地窖里都藏着军队呢。因为这个王爷住在这儿，他这个院里的安全由人家的护卫队把守，说外边全是护卫队，你要往里头打，轻易打不进去，怎么办呢？哎，这个杨坚就想了个招，事先就在他们公馆的后院挖这个地窖，把这铁甲军200来名都藏到里头，单等半夜子时一声号炮，这个铁甲军就在地窖里杀出来，就在他院中炸开花。这招想的多绝呀！这五大王爷还什么都不知道呢，住在公馆里。当天晚上，隋王杨坚命人送去美酒，送去山珍海味，而且还派歌舞班子给他们表演，这是连蹦带跳，连打带闹，闹到半夜子时，就听京都长安一声号炮，啪！就这一声号炮，刺破长空，震动了大地。这一声号炮带了一个隋朝帝国的出现。欲知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这是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5: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6: 隋朝帝王史话。前文书咱们说的这武大王来到了京都长安，在梦中呢，谁能知道隋王杨坚干这种事儿？正睡得香喷喷的时候，啪！一声号炮，坏了。这个郑义啊，不但在这武大王的行义公馆的后院地窖里埋藏了铁甲军，为了安全起见，就在这武大王的卧室，就在那客厅的底下埋着炸药。号炮一响，引信炸药愣崩死他们。随后呢，要有那半死不拉活的，哎，铁甲军出来收拾残局。就这么一声，你想那炸药得埋多少，炸死了2000多人，一个王爷带500名护卫队吧，尸横满地。这铁甲军杀出来了，有的那个还喘气儿呢，哎呦救救我，哎，就这一家伙一枪扎死到那儿。第二天街头巷尾茶馆里头，包括说书的都在议论这事儿，昨天晚上怎么事儿？咕咚一下子，是啊，咕咚一下子还不说呢，我在那床上刚睡得迷迷糊糊，咕咚一下子给我震到外边去了。等我醒来一看，给猪圈里头趴着呢，我是吗？老百姓议论纷纷，杨坚就告诉，就说咱们这儿地震了，因为你得安抚民心呢。你愣说把这武大王整死了，受得了吗？老百姓得造反。第二天官方公布消息，那年头也没有电台，也没有电视台，怎么办呢？就外边贴告示，这告示上怎么写的，大体的意思是这样的，据可靠消息，地震局预报，昨天晚上半夜子时，本市发生了98.7级地震，共震死2000多人。反正总而言之吧，杨坚用各种手段把这京城的百姓的疑心给打掉了。第二天杨坚上朝，满朝文武两边一站，大家里都心照不宣呢，个个心中都明白昨天晚上到底怎么个事。小皇上敬帝8岁，就在上边坐着呢，眨着眼睛啥也不明白。就看杨坚来到切近，手里拿糖块，就站到小皇上敬帝切近。皇上， 这是什么？西那西糖，好吃吗？好吃，好吃，你下来。哎，我把糖给你，真的，真的，真给我，真给你。哎，噔噔噔噔，这孩子下去取糖，杨坚一掉腚，嘣儿，我坐一会儿行不行啊？用糖换你这位置可以呀。孩子把糖吃了，杨坚稳稳当当坐到皇上的宝座，这个隋王杨坚就当了一国之君，就是历史上的隋文大帝。这个事情发生在公元581年的二月，杨坚当了皇上之后，把这国号改为了隋朝。可他也知道啊，自己要想坐稳江山，我就得统一全国，他就反

效了秦始皇，秦始皇是兵吞六国。那么在这杨坚在位的时候，是南北朝十六国时代，他知道南方的势力很大，北边还有匈奴，所以他励精图治，经过了几年的战争，统一了全国呀。这杨坚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在这世界一百名人，最近呢，美国有个杂志登出来了，世界一百名人，这一百名人第28位就是咱们中国的隋代开国皇帝文帝杨坚。有的听众问，那101个那是谁呀？那不用问，那101个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评书演员孙一，101个名人。闲少叙，咱们书归正传。杨坚当了皇帝之后，首先他是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统一了全国之后，这杨坚非常勤俭，是个勤俭的皇帝。吃饭的时候一饭一菜，酒也不多喝，穿的那衣服啊都带补丁。这满朝文武大臣们也仿效皇上，所以在杨坚的早期，整个朝廷勤俭之风盛行，家家都过穷苦日子。杨坚没啥事也跟大臣们说，咱呢一定要好好的过日子，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呀、啊。老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出粮食来容易吗？所以大家要节省。历代的国君亡国的原因就是败家，所以在我这儿咱们就不要再败家了啊。哎，可他不败家呀，他有败家儿子，要不说一辈奸一辈憨呢。哎，就这么个意思。你看杨坚勤俭，他那二儿子叫杨广，这杨坚共计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杨勇，被立为了太子。因为这杨勇很文明，说话呢也非常规矩，可杨广不行，说话不着边，东一榔头西一哨，说不上他说什么。另外生活特别奢侈，为此事这个杨坚没少说自己的儿子。可是当面杨广点头，放心吧爹，我一定节约。可是背后家中养的成群的美女，吃饭大排宴宴，每天歌舞升平，这是背了杨坚干的。这个杨广败家，不但败家，他跟朝中一个大臣，此人叫杨素，两个人的关系最好。这杨素没啥事就扒着嘴，哎呀，这个您也是皇上的儿子啊，可有一点呢，您是皇上的儿子不假呀，可将来统治这十万山河得是你哥哥，你哥哥没啥事就跟你瞪眼珠子，看不起你这一派，他要当了皇上还有你好吗？嗯，第一个就得收拾你啊。那咋办呢？咋办？你呀就得想点辙，趁着现在有不少大臣跟咱们都是一伙的，下手想办法把这皇上当上，成为一国之君。那这别的都好当啊，什么公司经理董事长这玩意儿好干，这皇上他能好当？你看有我呢，你怕啥呢？由今天开始咱们就造谣啊，不干别的，就专门造太子的谣，就说太子贪污腐败了，就说他作风不正，就说你反这么说吧，反啥不是人的事儿都安在太子身上。你永远记住一句话，三人成虎，那一个人说街上来老虎假的，第二人说不好了街上来老虎了，哎，听那人就半信半疑，等第三个人要说街上来老虎了，你放心，这事儿就成真的了，弄巧成拙，弄假成真的，就这么个意思。造谣找谁造？先在民间造，街上不有不少说书的吗？把他们找来开个会，

他们造，还有那说快板的，那造谣有人听，有人信呢。哎，好，这就在民间开始造谣。哎呀，这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啊，各位啊，这谣一造出去可热闹了，民间传出来了，说太子杨勇暗中吞兵，不是名正言顺的继承大位，而是要动武力。这么造的，太子杨勇美女如云，养了8000多，每年都搞一次模特大赛。为啥要搞这活动？把这美女都拉他们家去，供他玩乐。太子杨勇挪用公款，打开了国库，成吨的银子往他家拉。太子杨勇吃人都不吐骨头，吃小鸡儿一顿能吃6个。你看这家伙造的这样，哗！一时之间，满城风雨，遍地火起。一开始啊，这皇上杨坚听完了一拨脑袋，不能，我大儿子绝对不是那人，我大儿子怎么能那样呢？那是我大儿子，大儿子怎么的？听时间长了，渐渐的就琢磨，你传他传，没那事儿能传出来吗？背不住，来啊，哟，把杨素给我叫来。杨素来了，杨坚就糊涂到这儿，他就不明白这个杨素跟那个二儿子杨广两个人关系最好。他把杨素叫来，你去调查调查，人人都说我大儿子如何如何不好，调查清楚立刻向朕禀报。是，杨素回家了，干啥？奏材料去了。有的写上了，没有那个写了一大片子。你反正这么说吧，就给这杨勇列了60多条罪状，60多条罪状啊，这就拿到了杨坚切近。皇上一看，这时杨坚已经老了，老小孩小小孩喜怒无常了。哎呀，真的，他暗中屯兵要造反，要杀掉我。家门不幸啊，如此败家的儿子我还立你作为太子，可杀也。来人呐，哟，把杨勇太子给我抓起来，押进天牢后查。是，啪，塞里了。你就听这动静，各位，哈，塞里了，那能出来了吗？结果他把他塞里了，朝中不能没太子，谁是皇位的继承人呢？大臣们赶紧开会，以杨素为首的一党极力的拥护杨广为太子。就这么的，那个哈塞里了，这杨广上来了，稳稳当当当上太子。当完太子，人心不足蛇吞象，这山望着那山高。哎呀，杨广就琢磨呀，这当太子哪天能当到头啊？啊，哪一天我那爹能嘎嘣一下子？他怎么那么结实呢？现在真嘣嘣的，不行，我得让他嘎嘣，他死了我才能当上皇上。就把杨素找来了，我说这太子我也当上了，挺好，这太子这滋味不错，不过呢，我感觉跟过去反也一样，撒尿呢还是站着撒，这不废话吗？你怎么个意思吧？怎么个意思呢？跟您说白了吧，我爹夺朕嫁出去崩喽。哦，嫁崩，对呀，他嫁崩我才能继位。杨素明白了，杨广着急了，哎呀，冲您爹的那身体状态来看，一半会儿嫁不出去也崩不了，那你就降招吧。哎，杨广急于当皇上。另外他察觉一件事儿，现在这个杨坚老皇上有点明白过来了，大儿子被废，立次子杨广，
有不少忠臣呢、直言的大臣就跟皇上说这事儿，这事儿办得糊涂。我们查了，太子杨勇在位期间绝对廉政，是个好太子啊。你这么干这事儿，百姓不服。你看事情真的就是真的，你永远假不了。现在这个杨戬有点明白过来，所以这杨广他这儿子这个现在的太子就琢磨，你要明白过来，有一天整清楚了，我还能活了吗？那我就得被塞进去，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七瞎马放人笼，就这么干。就在这一天，就在这卯年卯月卯时，说怎么叫卯月卯时呢？这个历史书籍上实际上没有记载，因为咱们这个是历史书，史话就不能胡说，就是卯月卯天卯时。这杨广啊，来到了他父亲的卧房，因为这两天老皇上杨坚身体不爽，有点病，他就以探病的名义来到了杨坚床前。爹呀、听您病了，儿子是痛心疾首，涕泪横流啊！我呀，爹，您怎么能病呢？您万寿无疆啊，您身体安康啊，你永远万寿无疆，您得活一万年呢、您呢、说完这句话感觉不对，千年王不万年归，有活一万年的吗？爹，您好好养病啊。爹，您那印堂还发亮呢，心里琢磨那印堂都发暗了。哎呀，爹，您长寿啊，心里琢磨你咋还不死呢。老皇上杨坚微睁双目，儿啊，我问你件事儿，爹您说吧，你哥那些事儿都是真的吗？爹，那是句句事实啊。好好好，传我圣旨，把你哥哥由大牢之内放出来。是，就这一句话，这个太子杨广就感觉这心啪啪蹦啪啪蹦啪啪蹦蹦蹦啪啪蹦蹦蹦蹦蹦蹦蹦，他出来了，急忙找到杨素。我爹说要把我哥放出来，这什么意思？这事儿不妙啊，太子啊！最近你爹话言之中流露出来，说我弄虚作假，说你哥没犯那些错，一半都是假的，甚至全是假的。我估计他有点反悔了。如果要反悔的话，如果在大牢里头放出来查实了，恐怕你这太子就做不长了。那怎么办呢？太子啊，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呐、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该下手时就下手，下不了手你不要勉强整。哎，明白了，那名人不用细讲，响鼓不用沉锤呀、几句话马上就明白了。这太子杨广带了匕首刀，二马投堂回到内宫，太监横住了，皇上说了谁也不见。不不不不，我有要事。什么事儿也不见，皇上下旨要睡两觉。不行啊，这事儿涉及到国家的安危，社会的稳定，因为拉登要在咱们大隋朝制造恐怖事件，反总而言说吧，就是造了一个谣，说外头现在有强敌打进来了，我有急事要密报皇上。这太监能不放行吗？这就把太子杨广给放进来了，来到内宫。他这一来到内宫，夜深人静，老皇上在床上躺着的。这杨广一进门，这有一道屏风，这小子就把这匕首刀拔出来，这寒光闪闪的，他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千宗，就绕过屏风就进来了。屋里空无一人，龙床上躺了皇上杨坚。
这气儿都堵。

0: 哎，何事啊？太子杨广有何事？半夜进宫，这小子舌尖顶住象牙塔，紧张。说句良心话，一般的杀谁都能下去手。这小子狠，杀爹心里头也感觉难过。人非草木，他有感情的，那父子天性啊，真是这样。 血脉相连呢，你看现在，据科学家鉴定啊，心理学家鉴定，一般的儿子有病了，母亲就感觉身体不好，哎，有那种反应，是一种脉搏信号，这种脉搏信号是一种亲情疏导关系造成的。一奶同胞哥俩，孪生兄弟，老大有病了，老二那身体不太好。 老大牙疼，老二舌头跟他发硬。老大脚气犯了，结果老二长出首选来了。哎，就这样，他得有连带关系。所以这小子来到了龙床切近。这时候杨坚已经把眼睛睁开了，这小子一想就这么地吧。哎呀，为了我能当上皇上，爹，我对不起了，再见吧。 各位就听这动静，啊！噗！匕首刀扎进了阳间前胸，呀！凄惨叫声发出内宫，鲜血迸流。这小子把刀往外一拔，他一抬腿，刚要转身走，就在那龙床底下伸出一只手来，砰！
1: 就把太子杨广的脚脖子紧紧地抓住，下阳光精益神冷汗，又是香精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3: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4: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5: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6: 羚羊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7: 点我，点我，
8: 番茄牛腩，
9: 香酥鸭，
10: 留下人，
11: 蒜蓉菜心。
12: 哎呦，你别压着我。
13: 吃吃吃，别停啊！
14: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5: 那打包吧。
16: 别了，剩子拿回家的都扔了。
1: 用我。
2: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3: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隋朝帝王史话，公元604年，太子杨广带了匕首刀来到他父亲的床前。这小子一咬牙一瞪眼，为了当上皇上，砰，就这么一刀，可叹文帝杨坚没死在战场之上，却死在了儿子的手中。这小子刚要转身走，就在那龙床底下伸出一只手来，砰，把太子杨广脚脖子给抓住了。他这儿砰抓住了，再看太子杨广哭嚓拉了。啊，受得了吗？吓人呢。谁？这底下就骂上了，你一个比禽兽不如枭鸟的畜生，虽说我是个太监，我跟你拼了。他就往这床底下捞，听这声音知道了，是一宦官。杨广稳了稳神呢，一哈腰，砰，把这小子手抓住往外捞，捞出一小太监来，说这是怎么事儿？书中暗笔交代，这个小太监呢姓贾，叫贾亮。这个贾亮太监跟这老皇上杨坚非常好，这关系没什么事儿。这贾亮小太监会唱歌，唱一些山歌啊、家乡的小曲小调，哄的老皇上文帝杨坚非常高兴。可惜你是个宦官，所以啊，这小太监贾亮就不理老皇上的身前左右。晚上老皇上病了，他伺候着老皇上。就今天晚上，听外边脚步之声。前文书我说了，这个太子杨广一进门的时候有个屏风，这个屏风是半透明的，一层薄纱。他把这刀就拿出来了，这小太监贾亮就站在龙床这儿看得清清楚楚。这么拿刀了，他滋溜吓得就钻到了床下。紧接着他撩开这床帘往外一看，太子杨广明晃晃匕首刀攥在手中，来到床前，噗，就这么一家伙。哎呀，这小宦官给底下眼泪刷就下来了，明白了，儿子杀爹呀，就即便我是个太监，我也跟你拼命啊。老皇上平日对我不错呀，你这个畜生。正义之气油然而生，一探手，砰，就把杨广脚脖子倒住了。哎，就这么倒住的。这杨广缓过神来了，把这小太监拉出来一看，你噗，就这么地吧。第二匕首刀下来，扑哧一声，小宦官毙命在当场。紧接着杨广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回到家中，立刻告诉人把杨素给我找来。这杨素就来了，太子，现在我不是太子了，我是皇上了啊。一看这身上有血迹，这就明白了，我把我爹给嫁出去崩了，我下一步怎么办？ 登基坐殿。怎么登基啊？由我想办法。杨素回到家中，就把护院兵招来200多名，再加上太子府里边200多名护卫，连夜开进皇宫，就把杨广给扶到金殿上，先演习一番。明天你就往这一坐就行了啊！我把所有的都给他安排完毕，一切周周正正的。到时候你就大喊一声，有不服朕的吗？就可以了。哎，他家中啊早有那龙袍，提前已经都做好了。第二天早朝的时候，文武百官站立两旁，靖边三响，万岁驾到。再看太子杨广，稳稳当当往龙椅上一坐，大臣们正站着，刚要跪下磕头，领不丁一抬头，耶，换模样来，这怎么事儿？这谁呀？这不太子杨广吗？有不服朕的吗？杨广嗷嗷就一嗓子。就在这光景，外边哗，金瓜武士、御林军全都闯进来了，两厢一战，以杨素为首的一瞪眼珠子，先帝驾崩，太子杨广继位，九五之尊，为什么还不跪下磕头？大臣们明白了，还不跪下，脑袋都没了，跪下吧！呼叉往下一跪，万岁万岁万万岁！那不敢不喊呢，不喊脑袋没了，而且这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看谁动静大。哎，那文武大臣就这样。这万岁喊完了，杨广这皇上也当成了，就是隋炀帝。这隋炀帝在咱们中国历史上那是非常有名的大腕皇上。怎么个大腕？坏的大腕，昏庸无道的大腕，简直。哎，各位听众啊，就说我说书的啊，说到这儿还不光我一个说书的，全国这些说书的只要一提起隋炀帝，全都咬牙，全都瞪眼珠子。所以各位听众，你也跟我一起瞪眼珠子，一定要恨这隋炀帝。为什么呢？他太昏庸无道了，简直拿百姓当猪狗啊。咱别的别说吧，就说这迁都，因为他这首都在长安，有一天这隋炀帝就在长安城里转悠一圈，哎呀，这地方啊我看得不舒服，这街道怎么这么整齐呢？那长安那是古都啊，那东汉的建都之地啊，了得吗？多好的一座城市，他看得不舒服，怎么办？迁都洛阳。你一想，那皇上搬家跟咱老百姓搬家一样吗？老百姓搬家还得找个搬家公司呢，你对不对？那皇上搬家首先盖宫殿，大车小辆动用了民工10万人给他搬次家，10万呢，劳民伤财呀，老百姓苦不堪言。不光是这个，主要是加税，加的老百姓喘不过气儿来。另外这隋炀帝好玩，有一个段子叫隋炀帝下扬州，这个段子谁唱的最好啊？京东大鼓演员姜子龙啊，唱这段子唱的特别棒啊。隋炀帝怎么下扬州？汉路不走，他要走水路，由他京都到扬州没有水路，怎么办呢？就把那稻草梳成呢子铺到路上，然后在上边开旱船，那呢子不滑怎么办呢？往上倒香油啊。好家伙，各500童男500童女拉纤拽着这船跑，这个500童男是面都冲前，500童女倒拉纤面都冲后，拉拉的这个天子隋炀帝杨广坐在这龙舟上，拿出这天子剑斩断了龙绳，结果男孩子趴在了女孩子的身上，就这一个举动臊的文武百官抬不起头。大致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总而言之，从这个小段就能反映出隋炀帝昏庸无道，是个暴君。要说他的人品，说起他的人品是比禽兽不如枭鸟啊。怎么事儿呢？有一部评书叫《大隋唐》，大家可能听说过，就是著名评书演员黄贾亮播讲的那《大隋唐》。一说到杨广这儿，气的那黄先生啊，脚气都犯了。我告诉你，说杨广啥样？杀父诛兄，把他爹杀了，他哥哥杨勇他在牢房里头提了出来，噗给宰了，欺母奸妹啊！什么叫欺母奸妹呢？因为这个皇上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这个杨广他爹叫杨坚，文帝嘛，这文帝有不少嫔妃啊，结果他把他爹整死之后，他把他爹那些嫔妃，那就算他妈呀，全给睡了这小子。另外奸妹，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有一天他上后宫溜达玩去，一看呀，这谁家的妞啊，我要泡她。一打听，两个人是一个爹俩妈的，我不管那个，只要我看中了一定要泡上。瞪眼珠子把他妹妹给奸污了，你说他畜生不？要不说说到这儿，谁听杨广谁都咬牙。各位，单说公元612年的正月，也就是隋大业八年，这天杨广正在朝中坐着跟大臣们议事呢。说议什么呢？他议这个就是到哪儿玩去哪儿乐去。这大臣有的就跟杨广说，万岁啊，现在啊各地方起义军太多，造反的很多呀，绞杀征服。是，这大臣心里都明白，现在最出名的有几伙起义军，李密的起义军，瓦岗寨的起义军，纷纷起义，揭竿而起。为什么呢？这杨广太残暴了，老百姓真就喘不过气儿来。结果天子无治国之道，百姓揭竿而造反。就在这时候，外头杨素进来了，万岁，边关急报。边关打的急报，高丽国进犯大隋。高丽哪儿啊？朝鲜。这个朝鲜是中国的附属国，这个在史料上有记载。说这个朝鲜呢是怎么来的呢？是大周朝初，有一王子，这王子叫棋子。这棋子的封地就在朝鲜，就在高丽。一代代承传下来，一直到大隋朝。那么这个高丽国王是被大隋封的一个诸侯国。现在为什么他们来进犯呢？首先第一个，隋炀帝昏庸无道，百姓造反。高丽国王也琢磨呀，我不当你的附属国了，啊，你是个暴君呢，所以就派了一伙部队入侵了辽西。这一入侵辽西，辽西的守将奋力抵抗，没抵抗住，所以就急忙折子上报。隋炀帝杨广一看，怎么的？高丽国造反？哎哎，不给我年年进贡，岁岁称臣了，打！就跟高丽开仗了，这在历史上叫隋炀帝征高丽，连打了三次，每次都动用了百万大军。

这不打战争还拉倒，这战争一起，这硝烟四起，那百姓更是雪上加霜，苦不堪言，陷入水深泥沃之中。前面打高丽，这后院着火，因为他打高丽动用重军，这个物资啊、粮饷啊，全都压在老百姓的身上，这老百姓就喘不过气来。那怎么办呢？起义造反。哎，前面我说了，最大的集火起义军，像李密的，还有瓦岗寨的。后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这个李密的起义军就归了瓦岗寨，李密就在瓦岗寨做了头把金交椅。整个瓦岗山20几万起义队伍，能杀惯战的勇将多着牛毛啊！你像秦琼、秦叔宝，就说这秦琼吧，大家在大隋唐里都听到，拳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交友四孟尝，孝母赛钻珠，双减无敌大将秦琼、秦叔宝啊！交朋友交秦琼那样的吗？为朋友两肋插刀，不是两肋插刀啊，他是两肋装插刀。染面秃须炸登州，像王伯党、谢英登、程咬金、单雄信，这都是瓦岗寨的勇将。所以瓦岗山的势力是越来越大，大的已经使大隋朝是提心吊胆、心惊肉跳。前边三打高丽国，隋炀帝一看不行，停下来吧，吓得他直哆嗦。为后边瓦岗山太猛了，义军突起，瓦岗山够他头疼的了。太原府李渊又拉起了大旗，说这李渊怎么造的反？原因很简单，这个隋炀帝啊，成天提心吊胆过日子，四外纷纷起义。有一天他就琢磨，莫非说我这大隋朝永远就不会太平了？就把这杨素他找来了，你给我找个算卦的来啊！我要算卦。哎，这杨素不大伙儿在外边整个算卦的进来了。这算卦的姓刘，刘半仙儿，一听说给皇上算卦，吓得直哆嗦。杨广告诉你别哆嗦，如实的讲，朕我多给你银子，你给我算算，为什么我这个江山被这些贼子们搅闹成这个样子，能不能长远？这算卦开始，子丑寅卯辰巳未申酉戌亥，掐手指头，大安竖起小吉空王刺口榴莲，天为天，天为狗，天人遁，天地痞，风地怪，山地霸，也不知道捣鼓什么玩意儿。他心里在琢磨，皇上让我给他算卦，不行，我得开点小灶，实际他会算个屁，蒙人呗。他就想起一件事来，前两天在街上算卦，有一个朝中大臣的儿子，这小子是个公子哥，叫李治国，到那儿把卦摊给他踢了，他就恨这姓李的。哎，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儿，算来算去，万岁坏了，怎么的？搅你江山的没别人啊，你要防备姓李的，凡是立姓李的都悬呢，将来夺你江山的是十八子的李，啊，真的吗？真的。好，隋炀帝杨广下令，查查朝中有多少姓李的。哎呀，这一查呀，这姓李的可倒了血霉了。这隋炀帝杨广下令，朝中这文武大臣姓李的，他抓了20几个，都塞进大牢，有的他给斩了。在这个太原有个唐国公，这人叫李渊。李渊是世袭的唐国公，人家的家族是在北周过来的。他的祖先跟北周皇上打天下，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被封为唐国公。这个唐国公李渊帮助过文帝杨坚建立了大隋朝，功不可没。这杨广就对这个李渊动上心眼了，告诉人写信啊，告诉他老实的，听明白没？别起刺儿。哎，这信就送到李渊的手中。李渊

0: 建成功，紧接着车起大旗，这就起兵造反了。这老李家造反，哎呀，这力量更大。他这一造反呢，带动了一股子造反的，共计有18路反王。你这天下能好吗？哎呀，这杨广吞如电枕呢，坐卧不安宁。这天正抱个小媳妇儿，他这小媳妇儿叫咪咪，在怀中正饮酒呢，外头噔噔噔噔进来一人，苍凉，拉出宝剑。隋炀帝杨广一看，谁呀？自己的爱将，此人叫宇文化及。这宇文化及是一个带兵的元帅，宫廷的禁卫军头领，镇守京都的武将，就唯有他有这个特许权，带着宝剑可以进宫，把宝剑拉出来了，然后手里头又拎个白绫子，就跟着杨广商量，大哥。杨广吓得，哎，什么意思？怎么叫我大哥呢？我说，你都做这么长时间皇上了，也该让我享受两天皇上了啊！我这有口宝剑，一呢你是抹脖子，二呢你上吊自杀，咱们就没什么事儿。商量商量，行不行，大哥？我做两天。杨广一瞪眼珠子，放屁！我做皇上好好，我能让给你吗？说什么也不能让给你啊！为了不让给你，我还是上吊吧。哎，杨广上吊了，他这一上吊死了，宇文化及当了皇上了，自称为许帝，马上组织兵打李渊，奏李世民。结果这兵啊，一到那儿去就泥牛入海。怎么说呢，他这个兵啊全都变了心了，到那儿全投降，参加了起义队伍。结果这宇文化及就当了几天许帝，当了几天寡人，当了几天镇，就被一伙起义队伍，这伙起义队伍的头领叫窦建德，就被这窦建德抓住了。抓住了宇文化及之后，是一刀结果了这小的性命，这许帝也就结束了。那么大隋朝由开国到隋炀帝的灭亡，经历了风风雨雨，百姓在文帝时间过了几天好日子，可以传到了二帝隋炀帝，那是苦不堪言。一个暴君来统治这个国家，老百姓没法活，他的寿命能长吗？他的朝廷能太平吗？本篇章评书咱们就到此结束，下一章我们讲唐朝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如何让你的一天充满活力？一杯牛奶，两个鸡蛋，3公里的长跑，
3: 怎么做才能让一个病人焕发活力？是一天一夜的抢救，是2-3年的等待，更多的可能来自你我捐献的一袋血液。因为有桥，路与路相通；因为有水，鲜花得以绽放。无偿献血，让你我温暖的脉搏带着它一起跳动。

0: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1: 什么项目啊？
0: 打假维权。
1: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0: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1: 那到底有多久呢？
0: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世。兵车不中度，不欲于世。
1: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1: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0: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1: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0: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1: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0: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1: 防止假冒伪劣呀。
0: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1: 拨打12315啊，
2: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5: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6: 唐朝帝王史话，高祖李渊。话说公元611年，这个大隋朝的皇帝隋炀帝杨广实施暴政，使老百姓生灵涂炭，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物极必反呢，那官逼民反，不能不反。这个遍地都是起义军，瓦岗寨的。哎，咱们单说一股起义军，太原府的，此人姓李，单字名渊。这个李渊是唐国公，国家的公，政府的高官呢。那起码掐指一算，也得是国务院那级的，世袭唐国公啊。这么大个官员怎么造反了？盐的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容我交代两句。由于四面八方造反，这个杨广懵了，成天在屋里头就琢磨，他怎么这么造反呢？他怎么就都反了呢？这是有人整我呀，谁想当皇上？他就找个算卦的，这算卦刘半仙儿给他一算，就告诉杨广，将来夺你天下的是个姓李的，我看呐，你就收拾那姓李的就行，加小心姓李的。好，这杨广就一查，满朝文武高级官员姓李的20多人，全都给掐尖入狱。那还感觉都不够，在各省查，哎，查来查去就查到太原镇守使唐国公李渊这儿了。他姓李，你问问他，他爹姓什么？他爹也姓李，那他爷爷呢？也姓李，他怎么就姓李呢？因为这李渊有两下子，就隋炀帝杨广也是个爱才之人。这杨广有这么个好处，你要有才，他真喜欢你。你别看他是个暴君，另外杨广开凿大运河呀，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件伟业。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那不好的那个咱们得说，好的那个咱们也得赞扬。这一年，这个杨广就走到了山西太原附近，离这个太原120里地有个晋阳宫。说这晋阳宫干什么的？哎呀， 就是一座大宫殿。这个杨广啊，为了行走方便，因为他常年在外边玩儿，游山玩水，他为了吃住方便，你说住旅店吧，条件不好；住宾馆吧，那年还少，五星级的没几家。杨广就下了一声命令，在全国各地主要交通干线上给我修宫殿，那超豪华宾馆呢，里边吃的住的玩的桑拿什么都有，而且每个宫里边还养了400名美女。他走到那儿，哎，就玩就吃，说这400名美女说皇上不来怎么办，也在那儿盯班，还给加班费，哎，就那么个意思。所以这个宫殿非常大，他在山西这个宫叫晋阳宫，这个晋阳宫里边有美女500多人，是个大行宫。这个总管姓裴，叫裴寂，哎，裴寂这人很有思想。这杨广这一年呢，就走到了山西，就住在了晋阳宫，这离太原就100多里地了，他就把这贴身的校尉找来了，你呀，给我准备20名刀斧手，准备好啊，带好家伙，就在前大厅给我埋伏好。这边他列下了一道圣旨啊，干什么？召见李渊，在晋阳宫相见。目的是啥呀？就在当场咔嚓就把你咔嚓了。结果这道圣旨就到了太原府，圣旨到，李渊呢这一年是50岁，身高6尺开外，微健发胖，满脸的腐相，大脸盘子，两道剑眉，海下3绺花白胡须，箭步走出，跪地接旨：臣李渊接旨。圣旨的大致意思是找你到晋阳宫议事，赶紧动身，谢主隆恩。这李渊转身进后堂，那得换

0: 衣服。他这一进后堂，见到他二儿子叫李世民呢。这小伙子不到20岁，倍儿精神。爹，你要干什么去？皇上给我来圣旨了，让我上晋阳宫相见。哎呀，爹，您真要去啊？啊！李世民看看左右，爹，您不能去啊！您去了还能回来吗？啊？那您是什么意思？啥意思？现在这个杨广时时暴政，而且疑心特大。我早已听说了，他在宫中找了一个算卦的，他说将来夺他天下的是一李字，所以他把满朝文武大臣凡是姓李的人全掐监入狱啊。爹，他今日来此，住在晋阳宫，这情名一时是假的，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大有鸿门宴的味道。爹，另外您是镇守使，拥兵自重，他根本不放心你，而早已料定，他已起了杀心，所以爹，您不能前往。哎，啊！李渊听完这汗下来了，他知道自己这二儿子聪明，啊，非常聪明。你记住，凡是谁家老二，哎，排行在二的都聪明，那玩意儿才怪的，小时候就聪明。另外，李世民提出很多意见，就平日里提出都是正确意见，李渊也采纳。今天他这么一说，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呢。哦，那怎么办呢？皇上的圣旨啊，使者就在门外，难道说我抗旨不遵？爹，您不能去吧？那我送死下谁去呀？那您就得喝出点了。怎么办？您就得弄点伤，就说换服饰之中不小心撞得满面是鲜血，病了，有伤了，官不拆病人呢。另外，我出去把这使者给他稳住。爹，您就得把那存折拿出来了，多使钱了，花钱买命吧。好好，世民，我怎么弄出伤来呀？爹，这个您自己看着办吧。哎，李世民噔噔噔上前院了，单说李渊跑后花园来了，把自己弄成伤，我怎么弄？他四外看，摸出块大青砖来，往哪儿比划呢？砸脑袋，用劲过猛，我再弄个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砸肚子，再把我砸拉肚了；砸腿，我再砸，哎呀，砸哪儿都感觉到不合适。哎呀，把个李渊急得通身是汗，我砸，哎，他一抬头，一抬头外边进来他们家的管家，这人姓王，叫王文敖。正好到后院来，哎，李渊抬头看着你过来，哎哎，老爷什么事儿？把这砖拿了啊，什么意思？你看我顺眼不？顺眼。王文敖心中想：顺个屁！上回我偷一两银子，你看你把我揍的。啊，顺眼，可顺眼了，老爷。不行，你要想起阶级仇、民族恨。你就恨我，你咬牙切齿，怒目横眉，你要对我踏上一万只脚，让我永世不得翻身。你看我别扭不？老爷，说实话，我看你真别扭。那就好了，砸啊！哗！一听这句话，那王文敖尿了，谁敢砸唐国公啊？我的妈呀！ 来，您是怎么的？我让你砸你就砸，快点砸，砸慢了我要治你的罪。哎，那管家也很聪明，好嘞，知道老爷要来自救，说皇上圣旨下了，消息灵通莫过于管家呀，这也是老爷身边的近人。这小子咬牙一瞪眼珠子，把这大砖头子照准李渊脑袋上啊，啪就这么一下子。这个力量还不能太大，也不能太轻，太大了砸死呢，太轻砸不出血呢，这玩意儿得是技术活。哎，你得有这窍门。啪，哎呀妈，你真砸，我等废话，老爷您告诉我砸呢，这血噗就出来。你说这李渊捂了这脑袋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就跑到了前院。单说李世民，使者到了，爹在换衣服，热情款待这下圣旨的使者，拿出来50两黄金。大人呐，我们太原府穷，没什么孝敬您的，这50两黄金您买杯茶吧。这一句话没把使者吓懵了，我的妈呀，50两黄金是买杯茶呀还是买座城啊？那可是黄金呢、啊、这使者喂，哎呀二公子啊，你太客气了啊，这哎呀，这我不能要，本儿说不能要，揣兜了。放心吧，二公子，日后朝中有什么事情啊，你进讲当面，我是一定给办。刚说到这儿，连龙一条，李渊由外边进来了。哎呦大人呐，哎呀大人呐，满脸是血，把使者吓一跳。哎呀，哎，问你谁呀、啊、哎，我是李渊的渊呐、啊、你怎么了？还怎么了？哎大人呐，由于皇上召见我，我说马上，我说把这衣服换了吧，结果你说我这一拿这衣服，那一箱子塌了，正砸到我的脑门子上，我这个，哎呦，你看我这样，说话，一翻了白眼跟头，啪，栽桨在地。李世民一看，爹，爹呀，哎呀，爹，你这爷俩演戏演的多好啊！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高材生，非常逼真。这使者也麻爪的，这唐国公满脸是血，砸成这样，重伤啊！哎呀，这怎么办？唐国公啊，怎么办？李世民呢，看了一眼，使者大人呢、啊，你回去之后，请在皇上面前把我们的真相说明。我父亲现在身得重伤，实在没法去见皇上。万望大人美言几句。事到如今，只好这么办了。好吧，二公子啊，赶紧给你父亲治病啊！我回旨。这使者走了，见到了皇上杨广。万岁，我这圣旨送到之后，谭国公李渊一听您召见他，心花怒放，满脸带笑，马上就要来见皇上。这使者让李世民给使上钱了，一想我得狠点说子，结果呢，他说我得换身新的衣服，就到了后院。臣亲眼见到他这个衣服箱子，由于年头太多了，他一打开这衣服箱子这个门坏了。万岁呀、啊、我亲眼所见，那衣服箱子咔嚓就塌下来了。结果呀、啊，他这个上边有个房梁，这个房梁受到这个衣饰箱子这么一震，这房梁咔崩折了，那盖儿哭塌下来了，险些把臣都砸死在里边。好在李渊呢、啊、钻到桌子底下去了。 结果砸在这脑袋上边16个包，后背上划了9道口子，大腿那地方还挨了一钉子，脚脖子还肿了，整个是面目全非，不成样子。杨广一听，哦，原来拿衣服把房子拿塌了，那可能吗？不过一看这使者这个说话这个态度，不像是假的。果然如此吗？万岁啊，臣整死我也不敢撒谎啊。哦，原来如此。我问你，你在外观上看，这个李渊对朕是否忠心？哎呀，万岁，跟您这么说吧，我一进去我就看大堂上悬挂着您的画像，底下摆放着6个香炉，我到二堂一看，摆放着您的画像，里边摆放着9个香炉，香烟缭绕。我到三堂一看，上边供着您的画像，底下摆放着12个香炉。我到后堂一看，摆放着您的画像，底下24个香。行行行行行。杨广一琢磨，这李渊干嘛的？是不是卖香炉的？哦，如此说来，他对朕还是忠心，1万个忠心，请您放心。好吧，既然砸成这个样子啊，来人呐，哟，把御医派去，随行的御医，给这唐国公看看病。这个杨广打发御医去看病，2层意思。1层，看是不是真的被砸了，探听一下，是不是像这使者说的那样。2来，那意思你对我忠心啊，咱们君臣有父子的感情啊，我呢也得用点皇恩浩大之意，就打发个御医去了，到那给唐国公李渊看病。李世民能不明白吗？小伙脑袋叉叉叉叉叉一顿转，知道立刻使上钱，多了没拿呀，50两黄金，把御医吓得，我的妈！这些钱，二公子，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到皇上那儿怎么说，你比我清楚。哎，好，御医回来了，万岁呀！我的妈呀！我一看李渊面目全非呀，我跟你说，那脑袋上90多个包，后背上80多个口子，估计呀，3年之内起不来床。杨广一听，就这样吗？好吧，看这意思，李渊确实有伤在身，是真的。看起来对我也是忠心，对吧？绝对忠心。走，杨广离开晋阳宫。这边太原府的李渊呢，一听皇上走了，长出了口气呀，唉，虚惊一场啊。可李世民跟他爹说：“爹，不行啊，这个屠刀时刻就在脑袋上悬着。”这杨广喜怒无常，说不上哪一天翻脸，一下圣旨让您进京，说你不去，不去给你抬去。那怎么办呢？爹，他盯上你了。儿臣之间，我想到京都去一趟，在皇上跟前儿有不少弄臣、姓臣、宦官，这些人都是皇上的近人，咱们就得拿钱买通他们，让他们在皇上面前多加美言。另外，爹，我想跟您说点事儿。说吧，皇上既然盯上您了，恐怕日后咱们就没有消停日子了。你看现在全国这形势啊，老百姓纷纷造反，各路齐军杀声连天，瓦岗寨的、窦建德的、王世充的，共计10几路反王。咱们这不是坐以待毙吗？一而之间，不如扯起大旗，揭竿而起，推倒杨广，咱们起兵造反。既然他说这个天下是老李家人要夺他的皇位，那莫不如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干脆咱就干。住口！ 我一听眼珠子一瞪，气死我也！爹，您怎么了？怎么了？咱们老李家世袭的唐国公，咱们是国家的栋梁，咱帮着先帝打天下容易吗？你简直是个叛臣贼子，大逆不道，没人道！哟，这卫士就进来了，王爷，拿下李世民，给我掐尖入狱！一声喊喝不要紧，李世民被送进大牢狱的详情，精彩节目下章分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
2: 听。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想死你们啦！
4: 冯巩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大家送掌声啊！好，
5: 哎，
4: 太好了。
5: 哎，
4: 哎呀，好，
5: 冯叔，
4: 哎，您这诗做的比李白都好啊，你们同意吗？
5: 哎、你看，你看，你带头还同意，
4: 嗯，
5: 假了，
4: 怎么了？
5: 李白是诗仙，我比他好，你还同意？准确的说，
4: 嗯，
5: 都挺好。
4: 这俩字对吗？
5: 全面了、啊、
4: 哎，冯叔，
5: 嗯，
4: 我能跟您赛赛诗吗？
5: 怎么赛？
4: 我想跟您比比古诗词当中带数字一的诗句。
5: 谁先说？
4: 我先说。
5: 哦，
4: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我有一了。
5: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我俩一。
4: 两人绿着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仨一。
5: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四个。
4: 一府一养一场笑，一江明月一江秋，我五个一。
5: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六个。
4: 您这是歌词。
5: 诗歌诗歌，有诗就得有歌，不跟你玩喽。瞧这个形象吧，长得跟鼹鼠似的。
4: 咦、哎哎、乖乖、哎、
5: 乖乖，
4: 你干啥去？
5: 赢了咱就跑。
4: 哎，赢啥了呀？
5: 那歌词跟人家必死丢不丢人呢？幸亏我来了，没事儿，我帮你，我就不信咱俩干不过他一个。你就你这个长相，长得跟土豆似的，还跟人家干，你弄啥的乖乖？
4: 哎，我那个长相咋了？我那个长相接地气，对吧？
5: 你再说了，
4: 嗯，
5: 他拿准备好的诗跟你比，你咋赢啊？啊，要比换个比分。咱跟他比地名诗句，
4: 不，这我不熟啊，
5: 我熟啊，我都准备半年多了呀，
4: 那跟他比，
5: 赢死他！
4: 中，
5: 嗨，
4: 嗯嗯，
5: 还敢比吗，鼹鼠先生？
4: 比什么呀？
5: 比地名诗句。
4: 对，谁先出题？
5: 咱先出题。
4: 哎，
5: 先下手为强，我们先出。嗯、什么地方？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
4: 北京，
5: 西安。有诗吗？
4: 张嘴就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5: 他说上来了，他说错了。
4: 嗯，
5: 咱问的是西安，他说的是长安。你说错了，我们问西安，你说的是长安。
4: 古长安就是西安。
5: 他说古长安就是西安，
4: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古长安就是西安的。
6: 那我们就输了，
5: 输啥了呀？
6: 啊，
5: 他还没出气呢。
7: 哦，对对对，
6: 什么地方？
8: 凉州。
5: 凉州？
6: 凉州不好吧？
5: 啊，
6: 你问他能不能热热？
5: 你能不能？
8: 地名凉州。
5: 哎呀，那我得想想。
8: 想什么呀？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截弹琵琶。凉州。
5: 好。行，该你说地名了。
6: 我这个地方是
5: 玉门关。
8: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5: 你看你把亲友团都招来了、啊、你的地名也太简单了。
8: 简单咋了？简单咋了？这学名我告诉你、啊、听着，你赢了。
5: 对喽。
6: 不，什么叫他赢了呢？
5: 他说上来了。
6: 你这么简单能说不上来吗？
5: 哎呀，没事，该他说地名了。
6: 什么地方？
8: 阳关。
6: 阳关。
5: 阳关太简单了，在座的谁不知道阳关的事啊？
6: 你会啊？
5: 张嘴就来呀、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6: 你这是诗吗？
5: 哎呀，这诗我不会
6: 啊。我会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
5: 好。
8: 行行，该你说地名了。
6: 我这个地名是，你闭嘴。我这地名是
5: 楼兰。
6: 喂，你闭嘴。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孙子都会。
5: 那你
6: 找他不会难一点的，你听着、
5: 哦、
6: 碎叶城。
5: 哪儿？
6: 碎叶城。
5: 这可快出去了。
6: 有事吗？
5: 有
8: 啊。啊，胡平洛伯紫薄汉，碎叶城西秋月团，明治星驰风宝剑，此君一夜去楼兰。
6: 人家连楼兰都说了，
5: 还不如直接说楼兰呢，真是。
6: 你刚才怎么不坚持的？
5: 这你不让我坚持了呀？哎呀，没事，该他说地名了。
6: 什么地方？
8: 我接下来说这个地方啊、你还别说是地名诗句，你要能说出一首诗来，我都算你没赢。
6: 无地不成诗，什么地儿？说。
8: 哈萨克斯坦。
6: 他说哈萨克斯坦。
5: 哈萨克斯坦就哈萨克斯坦呗，你看我弄啥，我又不会。
6: 你不准备半年多了吗？你不会啊？
5: 我准备的都是国内的诗，他都出国了。他、
6: 哦、对对对，哈萨克斯坦的诗谁会啊？
8: 我就会。
6: 哪一首？
8: 世界犹如海洋，时代又如劲风，前浪是兄长，后浪是兄弟，蜂拥后浪，推前浪，震古击今，皆如此。
6: 谈好这桌的，你们会这诗啊？你这是哈萨克斯坦的诗？
8: 我这是哈萨克斯坦伟大诗人阿拜库南巴耶夫写的诗。
6: 他说是哈萨克斯坦耶夫写的。
5: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确实有这个人。
6: 你怎么老刚想起来你啊？
5: 他说上了也不算。
6: 为什么呀？
5: 那哈萨克斯坦的诗他必须用哈语说才能算他赢啊。
6: 没错，哈，你从上来就说这么一句明白话，我跟你说，哈萨克斯坦的诗必须用哈语说你才算赢。
8: 用哈语？
6: 会吧。
8: 我会啊。杜尼耶我跟国咱们说干净阿登和托肯阿拉勒阿德克托肯阿内里尔克贼别捏奥了捏了巴牙库奈克尼尔。
6: 我怎么听着还有拔牙的事儿啊？你能再说一遍吗？
8: 不能。
6: 为什么呀？
8: 我怕跟刚才不一样。
6: 你瞎编的你啊。
8: 哎，我这可是正宗的哈语。
6: 你说正宗的哈语谁能证明？
8: 我不。
5: 他确实是正宗的哈语，我刚想起来。
6: 你小子说实话，你到底是哪头的？
5: 你看来
6: 我看你像他那头的。
5: 你说的对，我就是站头的。我

0: 长相起来，
1: 卧底呀、啊！不跟你们比了，站住了！
0: 哎、你别啊，
1: 站好了。说你呢，就是你，太不像话了，俩年纪轻轻的欺负一八十多岁老头。
0: 别，看错了
1: 啊！
0: 我刚六十
1: 啊，哎呦，你可真不像哎！哎，有能耐跟我比，比诗词接龙敢吗？
2: 谁先说？
1: 我先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接生？
0: 生？生我不会啊，你来帮。
1: 废物，什么都不会，你以为我会吗？我研究这么些年诗词，就没人接得了这声。
0: 这是跟谁说话呢？
3: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知道我叫什么吗？接生大王。
1: 好，哎，接熊。
0: 对了，熊孩子，接熊。
3: 胸襟一唱天下白，白白发渔樵江渚生，惯看秋叶春风，
1: 风风来草木自成声，声
0: 又是声。
1: 嗯，
3: 声色深红寿带长，
1: 长
3: 啊，唱和落日圆
1: 圆，
3: 圆愁四个长，
1: 长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0: 这门活我可接三回生了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位置闹的，
4: 你们俩就不能挨着啊，重来。
1: 哎，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3: 春啊，春江靠水恋黑萍，黑上明月共超生。
4: 你们俩还是挨着吧。
3: 再来。
1: 曾经沧海难为水，
3: 水
1: 啊，虽广连眼清仿风，
3: 好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4: 这回我头一个说，听着，本是同根生，生
1: 哎，生人尚作儿，草木何足与，
3: 远君外飘飘，胡抹灰，
4: 回
3: 回眸一笑，百媚生。
0: 国家就是开放二胎也不能这么生的，也不能。你叫他什么？叫爸
3: 啊？
0: 这是你儿子？
1: 亲儿子。
3: 对。
0: 甭问。
3: 哎，
0: 你也是他儿子？
3: 我不是，我是他女婿。
4: 一家子呀，回见。
3: 哎，冯巩乘舟将欲行，
4: 胡温爱上踏歌声，
1: 桃花潭水深千尺。
4: 观众送掌声了，一点都不热烈呀、啊。

0: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1: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2: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0: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3: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2: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3: 金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4: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0: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5: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管，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我确实是一个企业家，
2: 真是企业家。
1: 我自己有一个大公司，我自己干。
2: 哎，那你这公司是什么业务呢？
1: 不，你要说业务，其实我跟你们说相声的都差不多。
2: 哦，
1: 都是属于吃开口饭的。
2: 哦，这也是靠说的。哎，
1: 但是跟你们相声演员唯一有一点区别。
2: 怎么不一样呢？
1: 就是你们到外边去演出，是不是说完一段之后人家才给钱？
2: 啊，对，是那样。
1: 我们说一句人就给钱，一句一给，一句一给，一句一给。
2: 哦，不是，你们是怎么说的呀？
1: 我没告诉你，都差不多嘛，都一样。你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
2: 哦，
1: 啊，
2: 那我们一上台之后是先鞠躬啊，
1: 我们先作揖啊。
2: 哦，那我们第一句是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1: 我们是父老乡亲们行行好。
2: 差不多。哦，我们后边是您得鼓励鼓励我，
1: 您得可怜可怜我，
2: 希望您给点掌声，
1: 希望您给口吃的。
2: 就这么热闹，你就开了一乞丐公司，
1: 你烦不烦人？我们不叫乞丐公司，
2: 那叫什么呀？
1: 丐中丐公司。
2: 丐中丐，
1: 丐帮的丐
2: 啊，不是，人家丐中丐那可是药啊。
1: 嗯，我们丐中丐也是药啊。
2: 啊，对对，药贩子。我看见人家要饭的
1: 啊，
2: 要不就是年龄大了，要不就身有残疾。
1: 嗯嗯，
2: 人家可没法正常工作。
1: 我跟他们一样
2: 啊，
1: 属于无法正常工作。
2: 哦，
1: 一工作我就受不了。
2: 哎呦，你怎么了？
1: 累。
2: 你说 你年纪轻轻的，你得多学习呀。
1: 嗯嗯，
2: 啊，要多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事儿吗？
1: 嗯，
2: 有一位伟大的军事家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1: 什么话呀？
2: 要做有意义的事儿。
1: 我等会儿，这谁说的呀？这是
2: 许三多。
1: 是军事家吗？那是，
2: 不就这意思吗？
1: 我跟你说，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普遍全都提高了，
2: 啊，
1: 那人人兜里都有钱了，这个掏出点给我，那个掏出点给我，多有意义啊！
2: 这就叫好逸恶劳。
1: 什么好逸恶劳？现在我出去都不用我自己要，人家主动就给我。
2: 这哪那么好的事儿啊？
1: 哎，我就碰见过这么好的事儿。
2: 是吗？
1: 就春节那两天
2: 啊，
1: 我一个人在大马路上溜达。
2: 哦，
1: 天特别的冷。嗯，我穿的又很单薄
2: 啊。
1: 当时走着走着，我就心想，哎，这个时候谁要给我一床被子就好了。给我吧，噗，从天而降一床大被子。
2: 啊，
1: 哎呦，我裹这个被子，我觉得哈哈暖和多了哈。
2: 哦，
1: 这时候哎呦，有一个褥子铺着，那就更舒服了。
2: 嗯，
1: 要有的噗，从天而降一个大褥子。
2: 哎，
1: 我躺这个褥子上盖着被子，我说哎，这时候啊，这时候就差一个枕头，哎，就差哐，从天而降一个大枕头。
2: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1: 我也纳了闷了，我赶紧找，我一看，嗨，感情人家二楼小两口吵架把东西全扔下来了。
2: 那人家吵架把他这凑齐了。
1: 没齐
2: 啊！
1: 我当时我躺这个褥子上盖着被子枕着枕头，我就在那儿等啊。
2: 你还等什么呀？
1: 我等他把他媳妇也扔下来。
2: 你不像话啊！
1: 你别说，那女的还真下来了
2: 啊，
1: 把东西要回去了。
2: 能不要回去吗？
1: 反你甭管怎么说，反正我们买卖现在是越来越好干。
2: 哦，
1: 生意一火坏了，我们这乞丐公司人手不够了
2: 啊，缺丐了。
1: 对，哎，要不咱商量商量
2: 啊，
1: 干脆你到我们那儿帮我们补补丐。
2: 我可不去啊，
1: 我给你加薪水呀。啊。
2: 嗯，
1: 丐加薪。怎么样
2: 啊？那也不去。
1: 哎，你去我们还不要你呢。
2: 你要我还不去呢。
1: 嗯，你让大伙儿看看，你看长这样，你看看肥头大耳，你说什么？说长成你这样谁能给你啊？
2: 啊，那按照你的意思，我要到你们那儿去，我还先得整整容。
1: 整容不必
2: 啊，
1: 最好毁容。
2: 毁容？
1: 毁容一看，哟，这个人怎么那么惨呢？给的就多。
2: 给的多我没人样呢。
1: 你可以把钱要回来之后再去整容。
2: 我有病啊。我没事，我折腾他干嘛呀？
1: 当然这个形象它只是条件之一。
2: 哦，
1: 那还有各个方面的素质，那你都要具备啊。
2: 你要饭的你还讲素质？
1: 我发现你总是瞧不起我们啊。
2: 啊，
1: 干我们这行的每天

0: 练功，知道吗？
1: 你们还练功？
0: 废话，每天早上起睁眼第一件事儿，先找没人的地儿，把脸冲着墙，嘡嘡嘡嘡，这就开始练。
1: 哦，
0: 你请我吃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丸子，
2: 行行，别说了，别说了，等会儿，等会儿，
0: 好多。
1: 你说这个我听着耳熟啊，
0: 我们这好几段呢。
1: 我每天就这么练的。
0: 不可能啊，这是我们的内部教材啊。
1: 什么内部教材啊？
0: 嗯，
1: 这是报菜名啊。
0: 嗯，
1: 哎，再说你说这个不对啊。
0: 怎么不对？
1: 应该是我请你吃。
0: 你有病啊，我要饭的请谁吃去
1: 啊？
0: 就得你请我吃
1: 啊。这么说你们也讲究说
0: 说、
1: 哦、
0: 说完了就是学。
1: 你们还学？
0: 学啊，我们得学表演，每天我们都要练形体。
1: 哦，不就是练这个身段？
0: 你完了、啊、练这个身段就没有人给你钱了。
1: 哦，
0: 我们每天练练的身段都是一二三四五六。
1: 哎，这个学的真像啊。
0: 这些像不像三分样？
1: 这行话你都懂。
0: 哎，学完了就是逗。
1: 你们还逗？
0: 哎呦，我们太逗了、
1: 哦、
0: 我们必须跟我们的客户斗智斗勇、
1: 哦、
0: 研究不同人在不同环境下的不同心态，跟他们做出心理斗争。
3: 哎呦，这比我们得能斗啊。
0: 那当然、
1: 嗯、
0: 给你举个例子
1: 啊，
0: 比方说、
1: 嗯、
0: 我跟你的女朋友正在那儿谈恋爱呢。
1: 哎，
0: 这个时候
1: 没你什么事儿啊。我
0: 哦，对，你和我的女朋友正在
1: 得嘞、说
0: 清你和你的女朋友正在那儿谈恋爱呢
1: 啊。
0: 如果说这个时候哎，我要上去冲她伸手，100%你得给我。
1: 我凭什么给你啊？
0: 你看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时候你的一举一动全都受到你女朋友的关注啊。如果说你大大方方掏出钱来给了我、
1: 嗯、
0: 你女朋友在旁边一看、哦、哇塞，这小伙子人可是真不错，心地善良，乐于助人，这要是结婚之后肯定疼我。对象都能搞定。
1: 那我要不给呢？
0: 你讨厌，这人不成，心肠太硬，本性冷酷，没有爱心，冷血动物。哎，他不是不给你吗、
1: 啊、
0: 来，我给你，走，咱俩走。
1: 哎，等会儿回来
0: 怎么样啊？怎么样？所以说嘛，这场心理斗争我们就算胜利了。
1: 您说啊，我好心好意的把钱给了他，他还跟我耍心眼儿。
0: 哎呀，这不就是靠智商吃饭的吗？
1: 你说你不缺胳膊不缺腿，你干点什么正事儿不行啊？
0: 我没告诉你我干不了正事儿吗？
1: 怎么了？
0: 累？
1: 你怎么不死啊？你死了你就舒服了。
0: 不是，
1: 咱们大伙儿啊，一定要认清楚这种人，下回再见上这样的，您千万别给了，咱就不能可怜这种人。
0: 你看现在说的多好听啊，到时候你不给，你不给，你不给，我们有策略。
1: 什么策略、啊？
0: 哎，我们先跟你说，
1: 说我也不给，
0: 学，
1: 这不更不给了？
0: 逗，
1: 哎呦，你别逗了你，
0: 你等着，
1: 就这标准的好吃懒做，我倒想看看他还有什么新花样。
0: 唱，
1: 说学逗唱，
0: 才艺展示。
1: 啊、嗯，你就把你嗓子眼你唱出血来我都不带给的。你见过铁公鸡吗？就是我。
0: 嗯，哈哈，是是。我跟你说 啊，我今天我要不把你兜里那点钱唱到我这儿来，我就算不上是跨世纪的新一代。我跟你说啊，
1: 新一代
0: 啊，你啊啊啊啊啊啊啊
4: 啊在座的

0: 这没拿亲妈开玩笑的啊？
1: 谁跟你开玩笑了？
2: 我真想回家去看望我的娘。
0: 回去啊？
2: 我口袋里边空荡荡，
0: 没钱。
2: 我真想到医院去卖血浆，
1: 卖血，
2: 实在不行卖内脏。
0: 那个玩意儿咱还是留着，
1: 你管着吗？
2: 只要我娘健健康康，我全卖光了也无妨。
0: 你这么说，我还得给你买火车票去。
2: 我要是坐着火车回家乡啊，那速度太慢，时间长，
0: 那怎么办呢？
2: 我想跟您商量商量啊，能不能火车改成民航？
0: 那我还得给你买飞机票，
2: 那最好是头等舱。
1: 行了，
2: 那头等舱，
0: 你别唱了，我算看出来了。你呀、啊，根本就不是乞丐，
1: 那我是，
0: 你是个骗子，
1: 钙骗吗？不骗
0: 啊，
1: 不骗你怎么能赚到钱呢？再者说了，过去你骗五回顶不上，现在你骗一回啊，所以说现在一骗顶过去五骗，要想这就。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5: 哎，关狗啊，
6: 哎，
5: 跟你打听个事儿啊，
6: 你说吧。
5: 喜欢钱吗？
6: 什么钱？
5: 装糊涂是不是？人民币。
6: 哦，就花的那钱呐。
5: 啪，给你这放上一摞钱。动心不动心？
6: 白给我。
5: 就问你动心不动心？说实话。
6: 你小看我冯巩了。我冯巩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多钱就想，一摞钱就想，那得看多少钱呢，是吧？
5: 你今天是不是给我儿子压岁钱了？
6: 不是
5: 啊，
6: 这不过年了吗？我就领你们儿子
5: 啊，
6: 挨屋这么一转，你们儿子嘴甜，叔叔阿姨不停的叫，人家就，这叫勤劳致富，懂吗？
5: 哦，哎，这么说这么说
6: 啊，
5: 你一共给我儿子敛了多少钱？
6: 600。
5: 多少钱？
6: 600。
5: 我怎么从他兜里就翻出500呀？
6: 啊，那100块钱，我不是留下了吗？不是我借的，我就怕别人管我叫叔叔说我没钱，你知道吗？
5: 我那孩子多小，你这不害我儿子吗？你给他钱越多，当然最可气的是姜昆，他给多少？1分钱没给。其实啊，你甭管花多少钱，只要花在孩子学习上，
6: 花多少钱我们都乐意。
5: 你看那些日子，我把我儿子叫到跟前儿，我说儿子过来，你只要考上区重点中学，你不是喜欢望远镜吗？爸爸给你买一个高倍的望远镜，
6: 英雄所见略同，
5: 是不是？
6: 儿子，只要你考上市重点，只要比牛群大的那儿子高一个层次，我就给你买一游戏机。
5: 转天我儿子给我一表，
6: 我也接着一张纸，
5: 我这么一看，合同书，甲方牛群，乙方牛小群，如果乙方给甲方考入区重点中学，甲方应给乙方买高倍望远镜一个，折合人民币1000元整，以此类推，如考上市重点2000元，考上全国重点3000元，少年科技大5000元，未尽事宜，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解决，空口无凭，签字画押。
6: 我们儿子写的就更绝了，特别强调，如甲方违约，需立即向乙方赔偿精神损失费、心灵伤害费800元整，如付美金，按当日牌价（括弧不要卢布）。签约人甲方冯巩，乙方冯小巩，公证人冯老巩，连他爷都招上了。
5: 那天我无意当中啊。从我儿子那抽屉里头翻出一个价目表来，
6: 我也从他枕头底下拿出一小纸条，
5: 上面写着帮妈妈刷碗3毛，
6: 给爸爸拿报纸5毛，
5: 陪奶奶看动画片让奶奶高兴9毛2，
6: 骑着爷爷满屋子转让爷爷锻炼身体1块4毛9。
5: 你这算账算到我们头上了，
6: 要算账先跟你们算算账。
5: 过来过来过来，你听着，要这么说呀，妈妈生你多少钱？
6: 为生你，你妈妈落了一身病，多少钱？
5: 为了让你喝上鲜奶，爸爸在楼道养了2只羊，熏得街坊四邻，多热的天捂着大口罩，
7: 不回去。
6: 你欺负比你小的孩子，就为了让你消气儿，你爸爸狠狠地批评了那孩子他妈。但等那孩子他爸爸回来，堵着咱家门口骂了三天街，你爸都不敢出门。多少钱？
5: 我老想，我小时候没钱，我不能让你受委屈。
6: 我们赶上十年浩劫了，不能让你没知识。
5: 为了让你有知识，花多少钱，爸爸没犹豫过。
6: 是啊，怎么？花钱越多，你怎么越没出息呢你啊。
5: 就这么一说，我那儿子眼泪唰就下来了。
6: 我们孩子也是泣不成声。
5: 爸爸，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
6: 罢了，我一定为您争气。
5: 我一定考全校第一。
6: 我一定考全区第一。
5: 我一定考全市第一。
6: 我一定考全国第一。
5: 到那时候爸爸给我多少钱？
6: 爸爸，我再也不要钱了，你给我弄个存折吧。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2: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4: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2: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2: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0: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7: 这艺校考试马上就开始了，没工夫跟你这废话啊！
8: 我不回去，我报名费都交了，你为啥不让我考？
7: 因为我是你爸，我了解你，你就不适合干演员啊！
8: 我怎么不适合干演员？
7: 那你为什么要当演员啊？
8: 好掌握，啥也不用干，站那儿会挤眉弄眼就行。
7: 你这是偷机取巧啊，好高骛远！你别以为啊，就跟你说吧啊，就我们看门那个王大爷啊。就是你这个想法，觉得自己形象不错啊，就以为能当演员了。这毕业30多年了，还在那看纳门呢。
8: 对不起，老师，来晚了。
7: 行了，啊，开始吧。
9: 好的，宝贝们不墨迹啊，来，那个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
7: 别嘚瑟啊。不好使，知道不？来，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
10: 天说黑子，
7: 哼，咋咋咋咋，哼，咋咋咋咋，啥信息？啥啥啥啥信息？呼，下下下下下，呼，下下。
9: 哎，这多好！
7: 下下下下，
9: 宝贝儿叫什么？啊，
7: 何子君，
9: 来自武汉。
7: 好的，转下去。哼，咋？呼，下下下下，呼，下下下下。
11: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西双版纳的考生孙一娜，我是傣族的。
9: 好，开始。

0: 是把水泼给别人的话，这个人就是好运的。哎
1: 呦，来下一位来。
2: 各位老师好，自编舞蹈小段儿，我的爸爸发烧了，
1: 开始。你爸不发烧了吗？你要再在门口磨叽，你爸就烧着了。

0: 个大跳啊，老师，体温计。这几个盆儿，
1: 停停停，
2: 转，
1: 停！你爸是烧着了吗？
3: 下来，沈主任，这孩子挺好，哎，没准他爸真的死了，
1: 滚一边去！来啊，咱们下面做一个感受练习啊，你们要用心去感受一下气氛。好，准备。好，非常好。 停停停停停。那个把腿留外边那同学谁啊？
0: 我啊，老师。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想的。
0: 我就想着一个炸弹过来了，把我上身炸飞了，就在腿留台上了。
1: 给我回去！什么玩意儿？站上！
4: 各位同学，声乐考试现在开始。
0: 蓝蓝的天空，青青的湖水。
3: 耶耶！哎，好好，停停停停停。那个，这位学员，你这咋咋呼呼这个劲儿，不管一什么玩意儿都一惊一乍，这个风格倒是挺统一哈。好好，可以了，可以了。
5: 歌剧选段，有一个节日。
1: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那个啊，以后那个所有带盆的都不要再演了啊。行了，下去吧，同学。哎，对，还有你啊。以后所有沾父亲边的你都不许碰啊！
0: 咱那白准备了。那老师，我音域宽，我能从钢琴的最低音唱到钢琴的最高音
1: 哟。啊，非常好，是不是？
3: 滚一边去！
1: 好啊，最后一下，再问问你们一些常识啊，文艺类的。
6: 老师，我喜欢文学啊，我从小就对四大名著有研究。哦，
1: 那你记不记得《水浒》里边108将第61位是谁啊？
6: 心眼虎李云。
1: 很好，
3: 厉害。
0: 老师，我也经常看书。
1: 你都看什么书啊？
0: 爱看小说。
1: 什么小说？
0: 那小子真帅。
1: 还有呢？
0: 那小子真拽。
1: 那小子，你给我出去。
0: 这书我没看过。
1: 我让你出去，滚滚，你给我出去，出去。
7: 哎，主任主任，这是干什么？这是考生。
0: 你等回家的。
1: 他是我儿子。
3: 什么？
1: 太家伙，
7: 我就说他高音部分那种说破就破的感觉好吗？
1: 滚一边去！
3: 这不像你年轻的时候，真的。
8: 1号电池，
9: 到。
8: 357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

0: 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这儿呢啊，给您拜年了啊！对对对，我首先给今天所有到场的男同胞拜个年。
3: 对对对，怎么回事？
2: 因为我发现男同胞的掌声啊热烈。
3: 要这么说呀，我偏得给在座的女同胞请安了啊！哎呦您好啊！哎呦喂，大妈您好啊，您吉祥啊！哎，
2: 那为什么呀？
3: 因为女同胞的掌声比较持久。
2: 热烈呀，表达感情奔放。
3: 持久体现情深意长，
2: 男同胞笑起来都那么豪爽。嗯。
3: 要这么说，女同胞笑起来都这么新潮，连褶子都不长。
2: 得了，我得了，
3: 不行你啊！
2: 您别动。要这么说呀，那男同胞的胸怀啊，像江河。
3: 江河算什么呀？人家女同胞的胸怀像大海呀。
2: 那男同胞的气魄像大洋，
3: 女同胞的气魄像大牛。牛比羊个儿大，这点你是有体会啊！
2: 要这么说呀，那男人就像巍峨的高山，岿然不动。
3: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勤劳的愚公，挖山不止。
2: 要这么说，那男人就是磐石，你想挖那是挖不动的。
3: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滴水，水滴石穿哦。
2: 那男人就是大船。你水再大，它漫不过船去。
3: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宰相，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吗？
2: 要这么说，那男人就是皇帝，哎，皇帝专门管宰相。
3: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皇太后，专门负责生皇帝。完了，不是。
2: 你怎么老替女人说话
3: 啊？我就这么说，你把我怎么说？
2: 想必夫人在下头坐着。
3: 你瞎说，夫人在下头，我就替女人说话呀。今天是丈母娘来了。
2: 男人就是大哥大呀！啊，大哥大，你听这名字都得听他的。
3: 女人就是 BB 机啊 ，BB 机一呼，你大哥大乖乖的就得回呀、
2: 啊。男人就是电视机，
3: 女人就是遥控器。
2: 那男人是录像机，
3: 女人是遥控器。
2: 男人是影碟机，
3: 女人遥控器。
2: 男人是大公鸡，
3: 女人遥控器。
2: 是这样遥控啊？
3: 现代化养鸡，甭管你是什么，都得哎，遥控还得气着你啊！
2: 你怎么老宣扬大女子主义？
3: 就是为了克服您的大男子主义。
2: 现在女的够受优待的了。
3: 怎么受优待？
2: 你上那个公共汽车上看看去啊，有孕妇专座。
3: 哎呦，真开您的牛眼看清楚了，那孕妇专座经常坐的是不懂事的大老爷们儿。
2: 那三八妇女节、女的还多放一天假呢。
3: 是啊，放一天假也是回去给那些懒男人做饭去。
2: 你甭管怎么说，男人有男人的特点，
3: 女人有女人的特长。
2: 哎，男人追求阳刚之美，
3: 女人擅长以柔克刚。你看那俩姑娘乐的，不得克了几块刚了都、啊。
2: 哎呀，那女子
3: 巾帼英雄啊，
2: 女子足球队为什么这次亚特兰大奥运会就拿了一块银牌啊？就因为足球队里头少一个男的。哦，
3: 那么男子足球队为什么连亚洲都出不去啊？就因为绿茵场上少十一个女的。
2: 足球啊，足球。

0: 的运动啊，
1: 男的爱看，女的不爱看。
0: 你说的那是过去，现在是女的爱看，男的不爱看，他生不起那气哟。
1: 不，甭管怎么说，那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0: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1: 要说生气，男的一生气啊就爱喝点酒，但咱喝了不闹事。
0: 这女的一生气就爱逛商场，但干逛不花钱。
1: 那男的一高兴还是喝点酒，还是不闹事。
0: 女的一高兴还是逛商场，还是不花钱，气死你。
1: 那男人是恐惧的时候，瞪大了双眼都那么有神，
0: 女人恐惧的时候紧闭双目都这么迷人。
1: 那男人绝望的时候想的是我要活下去，多么坚强。
0: 女人绝望的时候嘴上说我可怎么活呀，其实根本就没往心里边去哦。
1: 男人都健壮，
0: 女人都长寿。
1: 你就说那个谈恋爱的吧，都是小伙子搂着姑娘的腰，这时候小伙子要一撒手啊，估计这爱情就得失重
0: 哦。你看那六嫂的，都是老太太搀着老爷子，老爷子都这么走，都这么走。那老太太要是一撒手，那老爷子失重的就不光是爱情了吧。
1: 啊，你甭管怎么说，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0: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1: 咱就说演戏吧，
0: 怎么了？
1: 男的有宋玉，
0: 那女的有婵娟；
1: 男的有吕布，
0: 女的有貂蝉；
1: 男有李隆基，
0: 女有杨玉环；
1: 男有王金龙，
0: 女的有苏三；
1: 男的有西门庆，
0: 女有潘金莲。那这就当官，那俩不是什么好鸟啊，那什么人呢？都是。
1: 其实啊。男人离不开女人，
0: 哎，要这么说呀，女人离不开男人。
1: 男人爱潇洒，
0: 女人爱漂亮啊。
1: 男人最欣赏女人化妆的姿态，
0: 女人最欣赏男人掏钱的动作。考验考验你是不是真心啊。
1: 在聪明和美貌之间，男人通常注重的是美貌哦，但更注重聪明。
0: 在金钱和人品之间，女人就是重人品，但是钱越多越好。
1: 热恋时女人爱说男人傻，
0: 动情时男人爱说女人乖。
1: 男人常说你真好，
0: 女人常说哦你真坏。你
1: 对于所有的女人来说，一辈子听不完的话就是我爱你。
0: 对于有些男人来说，一辈子想不完的事儿是我爱谁呢。
1: 其实啊，女人像杯茶，不但要喝，你还得会品。哎，
0: 其实男人是不撤，你不但要开，还得会修啊。
1: 其实所有的男人心里通常这样想，我要是一颗人造卫星该多好啊，可以随心所欲遨游太空。
0: 所有的女人心里都琢磨，我要是地球该多棒啊，你怎么遨游都得围着我转呢。
1: 就拿今天的晚会来说吧，男有李双江，
0: 对，女有彭丽媛；
1: 男有尚长荣，
0: 女的有马兰；
1: 男有陈佩斯，
0: 女有黄小娟；
1: 男的有宋祖英，
0: 女有郁钧剑；
1: 男有董文华，
0: 女有赵本山；
1: 男的有那英，
0: 女的有刘欢；
1: 男的有倪萍，
0: 女的有程前。咱说乱了是吧？这个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哎，精神的，
2: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嗯，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的锃亮。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哎，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嗯，
0: 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对，
0: 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您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哎，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1: 请。
0: 我看看，我看，哎呦喂，好啊！哎呀，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哎呦，
0: 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嗯，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儿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哎呦喂
0: ，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3: 有文件呢。嗯，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哦，
3: 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3: 哎，我不明白，
0: 明白的早就明白。好好好好。
3: 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3: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3: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3: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3: 请。
0: 香
3: 香吧，
0: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3: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3: 180块。
0: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3: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3: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3: 嗯，
0: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3: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3: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3: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
3: 啊，
0: 是宫廷胡萝卜。
3: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3: 哪儿啊？80。
0: 这卖80
3: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3: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3: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3: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3: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3: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补？
3: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3: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3: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0: 那你是
3: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3: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3: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3: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出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呀、啊，尼勒是物价局。我跟尼勒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4: 黑呀、啊，真黑呀、啊。
0: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尼勒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3: 来了，
0: 还练不练了？
3: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4: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3: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嗯，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和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3: 啊！哎呦，能唱，
0: 我能唱，
3: 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3: 嘿，
0: 你猜咋的
3: 啊？
0: 就让我演那小琴，
3: 小琴
0: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哎呀，
3: 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兴了。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3: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3: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3: 都配合着点。

0: 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我吹，我吹，
0: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0: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儿啊？
0: 紫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
4: 物价局。哎呦，
3: 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啊，
3: 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嘿，
0: 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这样我应当给您鞠躬。
5: 哎，
4: 我要帮帮忙吧，我帮帮忙就代表赔礼道歉了。
5: 你要帮忙干什么呀？
4: 你一个人表演不热闹。
5: 嗯
4: 啊，我要帮着您合作演一回就热闹了，大家也爱听了，也高兴了，也代表我向你赔礼道歉了。
5: 你要跟我一块儿演一回相声？
4: 相声前边说了3-4段
5: 啊、
4: 嗯，相声是文的、
5: 嗯、
4: 文化艺术。我们内蒙的观众有个最大的特点。
5: 什么特点？
4: 能文善武。
5: 哦，
4: 既爱文的又爱武的，前边文的节目太多了、
5: 啊、
4: 我帮你的忙，咱这回不说相声，不来文的，咱来回武的。
5: 武的干什么呢？
4: 咱们给同志们来一回体育比赛，你看怎么样？
5: 哦、嗯、您这意思咱俩在这儿来一场体育比赛，
4: 提起尚武精神。
5: 好是好。
4: 对，
5: 不过体育的项目很多。
4: 项目多你随便挑。
5: 哦，让我挑。
4: 我是多面手。
5: 哦，
4: 样样精通，
5: 全会，
4: 哪样都可以。
5: 是吗？
4: 踢足球、打篮球、踢足球打篮球、足球篮球羽毛球排球、网球乒乓球、田径体操游泳滑冰长跑短跑200米400米800米马拉西。
5: 我马拉西呀、啊，
4: 就是大家一块跑，最后马拉西了。
5: 您说的不对，
4: 那叫
5: 马拉松。
4: 对，98年又改叫马拉松了。
5: 干嘛改马拉松了？就叫马拉松。
4: 我是样样都可以。
5: 哦、您这意思吗？让我挑，
4: 你挑选吧。
5: 哎，您看这样行吗？
4: 嗯，
5: 今天呢？咱俩在这儿来一场足球比赛。
4: 很多观众都喜欢看足球，
5: 踢足球，
4: 足球是好
5: 啊，
4: 踢不了啊。
5: 怎么？
4: 台太小，踢不开啊。
5: 哦，地方小，
4: 连12码罚点球的位置都不够啊。
5: 哦，
4: 咱们得因地制宜啊。
5: 哎，
4: 嗯，
5: 要不然下象棋行吗？
4: 下象棋有困难，这个礼堂太大，棋子小，观众看不见。
5: 哦，棋子小，
4: 看着看着乏味，一会儿就讨厌了。
5: 哦，
4: 咱们得比赛热闹的。
5: 哦，还得要热闹的，
4: 让我们的观众看着有精神的
5: 啊、那我问问你，
4: 好，
5: 有一部电视剧你看见过吗？
4: 哪一部电视剧？
5: 叫《霍元甲》，
4: 80年代的武打电视剧。
5: 哎，
4: 1到20本。
5: 哎，
4: 《霍元甲》。
5: 哎，
4: 怎么回事？
5: 咱俩来一场啊，《霍元甲》式的武术比赛。
4: 通过《霍元甲》的故事，
5: 哎，
4: 咱们两个比赛武术，
5: 比赛武术，
4: 登台打擂。
5: 对，
4: 你这个代表擂台，
5: 这就是擂台。
4: 我上台打擂，
5: 行，
4: 你就来这个俄国大力士，俄国大力士叫婆娑夫，
5: 大力士，
4: 大个子，大胖子，1.87米的个子，大肚子，一肚子毛。
5: 嗯，
4: 我上来用密宗拳72手，啪啪啪，抽你二旗子耳光，最后用霍家刀，
5: 你看还能练练，
4: 把霍家刀耍起来呢。
5: 哎，真行。还能练刀，
4: 跟你决战这把刀是，
5: 哎，
4: 光呀，光天灯。
5: 你等会儿
4: 啊。
5: 您这什么刀？
4: 霍家刀。
5: 这霍家刀我倒知道
4: 啊。
5: 您刚才这2下怎么回事？
4: 霍家刀有手绝招。
5: 什么绝招？
4: 宰猪。
5: 我这叫宰猪啊。
4: 你就来那俄国大力士。
5: 我不能来那俄国大力士。
4: 那你来谁？
5: 我来那霍元甲。
4: 你去霍元甲。
5: 哎，
4: 行，我去霍元甲家里头那个老头。
5: 谁呀？
4: 叫霍根帝
5: 啊，
4: 就是梳小辫那个霍老头。
5: 不不不，你先等会儿。你演那角色那是我爸爸。
4: 不要开玩笑。
5: 不，谁跟你开玩笑？我跟你斗，
4: 拿我开心。
5: 谁拿你开心？
4: 我来谁啊？
5: 你来那独臂老人。
4: 独臂老人我也不能跟你比赛武术。
5: 怎么呢？
4: 武术这个玩意儿速度太快、万一一失手当把鼻子打破了，观众看着不落人。我挑个项目比赛，既保险又安全，大家准高兴。
5: 那你说咱俩比赛什么？
4: 我得让我们的观众乐呵乐呵，高兴高兴
5: 啊。
4: 咱们给大家比赛一回啊。
5: 什么呢？
4: 叫吹大牛。
5: 这
4: 怎么样？
5: 吹大牛。
4: 对、
5: 您这意思咱俩在这比赛吹牛
4: 说大话，
5: 就是说大话。
4: 对对对，
5: 这我得问问，咱们俩为什么要比赛吹牛？
4: 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5: 啊，
4: 呼和浩特这些年你没来，这次我一来我一看高楼大厦非常的多，在草原上六畜生旺，在工农业大发展，这些成绩好不好？
5: 好啊。
4: 怎么出来的
5: 啊？
4: 这是我们的观众老百姓们干出来的，流血流汗淌大汗动脑筋干出来的。
5: 对对对，
4: 成绩可不是吹出来的。我们内蒙人有个最大的特点，
5: 什么特点？
4: 人人争当老黄牛，谁也不喜欢吹大牛。
5: 说得对，
4: 吹大牛吹不出成绩来，反而荒诞滑稽。今天咱俩来一回吹大牛，让我们的观众看一看吹牛人的嘴脸是多么样的滑稽可笑。
5: 行，
4: 说比就比。
5: 哎，
4: 你我双方吹牛运动员
5: 怎么样？
4: 进入场地。
5: 哦，还有入场式。
6: 一、二、六。
5: 你好，
4: 你好，
5: 向你学习，
6: 向你学习，
4: 我学习你吹大牛，
6: 我学习你说大话。
5: 这叫什么玩意儿呢？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1998年全国吹牛甲级队联赛，
5: 这吹牛还有甲级队？
4: 现在开始，
5: 开始
4: 奏乐，
5: 还奏乐，
4: 嘚儿亮亮亮，嘚儿亮亮亮，嘚儿亮亮嘚儿亮，嘚儿亮亮亮，呜呜呜呜，嘚儿亮亮亮，呜呜呜，嘚儿亮亮亮，呜呜呜，嘚儿亮亮亮，呜呜。
5: 行了，行了，行了，不错了。您这什么乐器？
4: 这是吹管乐。
5: 吹管乐？
4: 对。
5: 那您奏的什么曲子呢？
4: 吹牛曲。
5: 好嘛，全吹到一块儿去了。
4: 首先有一号种子选手。
5: 谁呀？
4: 全国吹牛纪录保持者。
5: 哪位？
4: 杜国志先生。
5: 哦，我
4: 开始吹牛，同志们热烈欢迎。
5: 这个我先吹啊。
4: 杜老师，
5: 哎，
4: 开吹，
5: 开吹啊。
4: 来，
5: 这个观众同志们，
4: 哎，
5: 我现在就要开始吹牛了。
4: 祝你成功，吹出亚洲去。使劲。
5: 我还真没吹过这玩意儿，
4: 有两次就习惯了。
5: 行，今天呢我是既来之则吹之。
4: 那当然了，
5: 各位观众，比别的我不行。要说吹牛啊，楼上楼下这么多观众，包括你李伯祥，你们哪位都比不了我。
4: 为什么呢？
5: 因为我有十几年的吹牛历史了。
4: 你差得多，我有40多年的吹牛经验了。
5: 我告诉你，我的能耐可比你大，
4: 我本事比你强，
5: 我相声比你说得好，
4: 我相声比你说得棒，
5: 我的相声能把各位观众给逗乐了，
4: 我的相声能把大家给说笑了，
5: 我能把观众逗得前仰后合，
4: 我能把你说得上吐下泻。
5: 不，你这传播火乱的
4: 本事就是比你大，
5: 我的相声比你作用大，
4: 我的相声比你贡献多。
5: 你知道我的相声有多大作用吗？
4: 你的相声多大作用我怎么晓得？
5: 我告诉你啊，湖南省
4: 哪里？
5: 湖南省的省会长沙市。
4: 湖南有个长沙市，
5: 长沙市有一个大歌舞厅。
4: 歌舞厅
5: 前些日子着火了，
4: 这可咋办？
5: 就这个大火呀，烧了3天3夜，
4: 哇，
5: 全市的消防队都去了，他愣没救灭。
4: 那可怎么办呢？
5: 最后用小货车把我给接去了。
4: 接你这个胖同志干什么去啊？
5: 到那儿以后啊，我冲着这个大火嘚不嘚嘚不嘚说了这么一段相声。
4: 对，
5: 您再看那大火，
4: 我瞧这火头
5: 吃溜啊，吃溜
4: 真小，
5: 啪叽，
4: 怎么回事？
5: 它灭了。吹相声能救火。
4: 杜老师先别高兴，相声能救火你也比不上我。离咱们胡市不远有个包头市。
5: 包头，
4: 包头市那儿有一家奶牛场。那儿的奶牛闹情绪不下奶了。奶牛不下奶吧，厂长急坏了，这玩意儿解了产怎么办呢？赶紧拿直升飞机快到天津吧，那个李伯祥接来吧。
5: 接你。
4: 我到了奶牛场之后，我就嘚吧嘚嘚吧嘚随便说了一段小相声。哎呀，感动的那些奶牛啊，顺着眼睛里头往外窜牛奶呀。
5: 火。哎呦，
4: 了不得了！
5: 怎么了？
4: 牛奶太多了，开始防汛了。
5: 嚯，牛奶防汛呐！
4: 小伙子们都洗奶澡了。
5: 那我也比你作用大，
4: 我还是比你强得多。
5: 离这儿不远，
4: 哪里
5: 还有个张家口市？
4: 张家口市，
5: 张家口市有一个苹果园，
4: 有个苹果园。
5: 这个苹果园里的苹果说什么也不长个儿了，
4: 这可咋办？
5: 又把我给请去了，
4: 把你接去。
5: 我站在苹果树底下，冲着那个苹果嘚不嘚嘚不嘚，又说了一段相声。
4: 对，
5: 您再看那苹果那个头，
4: 我瞧瞧这苹果这个，
5: 呼
4: 哇，
5: 呼
4: 哇，
5: 呼我的妈呀，都变了大气球了。
6: 吹。
4: 哎呀，各位观众，这个杜老师可真能吹啊！
6: 您来，
4: 我还得努着力吹
6: 啊。
4: 就说咱们内蒙古的首府，咱们这个呼和浩特市吧。
6: 呼和浩特市
4: 这儿有一家养鸭场，
6: 嗯，
4: 那儿的鸭子两年多不下蛋了。
6: 嗯、
4: 鸭子不下蛋吧，领导急坏了。鸭子不下蛋，减了产，我没法交代啊！快紧拿直升飞机，快把李伯祥老师接来吧。
6: 又谢你。
4: 我到了养鸭场之后，我就说了一段大家在收音机里的经常听到的我那段拿手的传统老节目。
6: 哪一段？
4: 我说了一段叫报菜名。
6: 这段可不错。
4: 我说相声是真卖力气
6: 啊！
4: 我说的是蒸羊羔，
6: 嗯，
4: 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香米，酿鸭子，罐野鸡，灌鹌鹑，卤什锦，卤子鹅，山鸡肚脯，哒哒哒哒，嗯。我这个小嘴跟机关枪似的，说得我满头大汗。这些鸭子受了感动了，鸭子心里想，哎呀，我们两年多都没下蛋了，人家李老师这么老远给我们说相声，我们要再不下蛋太不够哥们了。这回不但要下蛋，而且要创造一个奇迹，报答李老师对我们的好处。想完了之后，鸭子往地下一趴，就听扑哧吧唧，
6: 怎么样，
4: 吓出两条骆驼来。
6: 哎呀，各位，鸭子下骆驼了，
4: 这就叫超级吹牛家、哎、
6: 那你也不如我，
4: 我还是比你强。
6: 我的相声
4: 啊，
6: 我的相声能治病，
4: 我的相声能医疗，
6: 我的相声治伤风，
4: 我的相声治感冒，
6: 我的相声治头疼，
4: 我的相声
6: 治什么、
4: 治脚气，
6: 脚气
4: 百元灵。
6: 我的相声能治大病。
4: 治什么大病？
6: 上回 啊有一位老太太
4: 啊，有一个老太太，
6: 这位老太太在床上
4: 怎么样，
6: 瘫痪了80多年了。
4: 那当然了，八十多年了。
6: 哎嘿嘿，
4: 好家伙，
6: 中西医也都请到了，愣没治好，
4: 那可怎么办呢？
6: 最后又把我给请去了，
4: 把你接去了。
6: 进门我先给老太太鞠了一个躬，
4: 很客气，
6: 然后我冲着老太太嘚不嘚嘚不嘚说了这么一小段相声。
4: 对，
6: 老太太听完了相声一甩拐棍，
4: 怎么样，
6: 坐飞机上法国参加世界杯足球赛去了。吹，我就不信这。
4: 哎呀，杜老师真能吹
6: 啊！
4: 各位观众，我得玩命吹啊！
6: 你来，
4: 就说上个星期二吧，
6: 啊，
4: 我特意到咱们呼和浩特来了一趟，
6: 嗯、
4: 我到南茶房那儿去了一趟。
6: 南茶房，
4: 我上火葬场里边说相声去了，
6: 啊。
4: 我刚说了3分钟啊，妈出了问题了。
6: 怎么了？
4: 连活的带死的蹦起来一块儿回家了。
6: 啊，
4: 老张、老王走开，回家吃饭去了。
6: 哎呀，这个不错，他把死的愣给吹活了，
4: 这多大力量、
6: 啊！那我也比你强，
4: 我还是比你好得多、
6: 哎。你看见我这人了吗？
4: 怎么样？
6: 我这人是少年老成，
4: 我这个人是成熟的过早。
6: 我11就上大学了，
4: 我10岁那年就当了教授了，
6: 我9岁就当科学家了，
4: 我8岁就能制造原子弹了，
6: 我7岁我就结婚了，
4: 我6岁我儿子就13了。
6: 哇、哦！6岁儿子13了，
4: 随便吹吧、
6: 啊，
4: 别害怕，吹牛是不上税的。
6: 行行行，哎呀，要冲你这么说呀，我5岁就找老人班了，
4: 我4岁就有抬头纹了，
6: 我3岁就驼背了，
4: 我2岁就掉了牙了，
6: 我1岁头发就白了。
4: 糟糕，他把1岁这个数字给。

0: 看见了。
1: 你可没岁数了。
0: 没岁数也比你强。
1: 怎么的？
0: 还没生下来呢我就退休了。
1: 不像话。
0: 像话。
1: 没生下来就退休了。
0: 我提前完成任务。
1: 你还是不如我，
0: 我还是比你强得多、哎、
1: 看见了吗、
0: 啊、
1: 我的个子比你高，
0: 我比你大6岁，有点驼背，实际上我比你高。
1: 我高，
0: 我高，
1: 我2米69，
0: 我3米78，
1: 我一天长一尺，
0: 我一夜长一丈，
1: 我跟百货大楼一边高，
0: 百货大楼比我矮半头，
1: 飞机从我腰这飞，
0: 卫星从我脚下落。
1: 我高，
0: 我高，
1: 我脑袋顶着天，俩脚踩着地。
0: 哎呦，这不到头了吗？
1: 你没法再高了。
0: 还是我比你高。
1: 怎么呢？
0: 我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
1: 啊！你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地，
0: 见过这么高的人吗？
1: 你那脸呢？
0: 我们吹牛的人都不要脸了。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我还治不了你们，
4: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了，
5: 你别跟着我了。
4: 哎呀，宝贝儿，我求你了，你别生气了。
5: 哎呀，你别跟着我了，
4: 宝贝儿。我发誓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乖。
3: 嗨嗨嗨，回家你去。
4: 嘿，我们俩在这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3: 当然碍着我了。
4: 那我今儿还就碍着你了，怎么着吧。哎，我就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
3: 听见了吧姑娘、
5: 你口味真重。
4: 我没那意思。

总算清静了。

0: 嘿，那小孩儿
1: 叫我吗？
0: 嚯，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啊！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啊，怕乱，想清静清静。
1: 啥意思？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清静，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1: 好男不跟女斗，

0: 哎，你能站起来呀、啊？
1: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1: 我愿意，我站着头晕啊，我晕。
0: 你晕，你可以回家去啊。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1: 我嫌烦。
0: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
1: 你伺候过慈禧呀、啊？啊。
0: 谁伺候过慈禧呀、啊？
2: 大妹子，这么回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2: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
1: 哟，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吗？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啊，和一个小矮人，还是个童话故事。
0: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我说小萝卜。
0: 什么小萝卜？
1: 小螺丝。
0: 什么小螺丝啊？小陀。
1: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0: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1: 你的地盘啊？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0: 你我今天还就在这练了，咋地？还我就不信那邪了。哎。

0: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1: 好吧，好吧。
0: 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嗨，你这老太太啥意思？你还想打我呀？
1: 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
0: 哎呀，哎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1: 长得真像你。
0: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1: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好的。哎，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不，你笑什么呢？
1: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嗯哼，你跳吧。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1: 他笑死了！哎，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呐！这孩子真淘气，我说他啊，爷爷呀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我想去死！你怎么了，这孩子？你怎么回事？好了，不给爷爷当舞伴了，不当了，行不行？他把孩子给委屈了。哎，
0: 你俩玩的挺欢呢。我好心好意拿着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1: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0: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1: 你不也单身吗？
0: 你怎么知道啊？
1: 看长相。
0: 哎，就我这长相，嗨，
1: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0: 我舞伴给我来电话了。哎，舞伴你到哪了？用不用我去接你啊？啊，你不来了？
2: 不是，你怎么不来了呢？那咱都说好了，
0: 你决定跟老张头做舞伴啊？
2: 不是说好的事，你怎么能说？
0: 行，没关系，你不用考虑我啊。好，祝你们合作成功。好，
2: 说好的玩意儿呢，说变就变了呢。
1: 您高寿了？
0: 我今年还小呢，才70。
1: 您都古稀了。
0: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1: 那还看得见你吗？

0: 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1: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0: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1: 高跷，
0: 太好了，我去，
1: 我了个去！
0: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4米的啊！
1: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0: 生命在于运动吗？
1: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0: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1: 我还是看王八吧。
0: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1: 越磨越短吧。
0: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1: 好了好了，回家吧，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0: 是，没人带我。哎呀呵，哎，谁说没人带我玩？看，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哎，能看着不？能看，这上有显示。
1: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0: 啊喂，赵姐，嘿嘿嘿，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不可能，不是那个。那个，你是给我3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7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你说咋回事啊？不是，赵姐，只要让我去就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看衣服、订盒饭呢。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不，赵姐，你在家等我，我马上过去，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行不行？啊，你没在家？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
1: 嘿，我这暴脾气！
0: 不是，赵姐，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咱们那个喂，哎，
1: 喂，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他不就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0: 哎，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不是，
1: 你过来
0: 啊！
1: 我告诉你，小菠萝，
0: 小陀螺，
1: 从现在开始改了。
0: 我早就想改了。
1: 我告诉你，小拖鞋，
0: 我到底叫啥呀？
1: 我想起你叫啥就叫啥。
0: 我听你的，
1: 你给我听好了，小骆驼。
0: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杀人了。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1: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0: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1: 你听我说
0: 啊，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0: 真的？
1: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0: 哎，那我叫啥呀？
1: 你还叫小摩托呀？
0: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舞伴，接下来
1: 旋转吧，小魔杖。
0: 我彻底疯了，我。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9月9号至13号，2026

0: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汇聚全球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中外企业代表和其他各界嘉宾，共话服务贸易发展新机遇。资讯有故事，走进服贸会，以服贸为桥，合作共享中国机遇。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100多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多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体育赛事提供电子仲裁。人形机器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贸易和商品司司长德拉莫拉表示，服贸会是一个汇聚不同国家、企业与行业的理想平台，在这里可以体察到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最新发展动态。
1: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正催生前所未有的新业态、新服务、新产品。服务业不仅涵盖交通、物流、出行、旅游等传统领域，更包括改善民生的新兴服务。
0: 德拉莫拉高度评价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关键作用。他表示，中国在电子商务、人工智能、机器人及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优势，催生了新的服务生产与交付的方式，推动了贸易普惠。
2: China is today the fifth largest exporter.
1: 中国是当今全球第5大服务出口国。在中国出口的服务中，有一半与技术知识密切相关，并且是可数字交付的服务。
0: AI 加服务也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美国布鲁克林商会代表兰迪·皮尔斯表示，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新鲜。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此外，本届服贸会还有多项首次，比如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助力中国企业规范有序地走向全球市场，规避出海风险。同时，在多个专题展设立了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总台记者邵威在现场介绍说，
4: 在本届的服贸会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首次，第一个就是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了出海服务专区，并且在2号馆的2层集中设置了为那些计划要拓宽国际市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咨询的区域。那第二个呢，就是首次设置了中国服务展，整个案例展收集了140个案例，来自24个省区市和各个的央企及金融企业，覆盖到12个服务贸易领域。一进到展区，特别亮眼的这个位置是朱雀3号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项目，也体现了中国在星舰协同方面的发展。相信今年的服贸会会为中国服务走向全球再添助力。
0: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00多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重点展示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一位巴基斯坦参展商表示，
5: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服贸会，对巴基斯坦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必须要探索的平台。
0: 巴 法国施耐德电器高级副总裁徐韶峰表示，
5: 中国正在从制造大国迈向创新强国，服务也正在从传统的配套环节逐渐成长为创造价值的重要引擎。未来啊，能源电力系统将呈现电气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低碳化的深度融合的趋势，而服务正成为连接技术创新与客户价值的关键纽带。未来我们将继续加码在华创新投入，把更多的全球资源与中国创新能力深度融合。
0: 本届服贸会继续设立主宾国，由北欧国家挪威担任。首次以主宾国身份参展，挪威搭建了大约260平方米的国家馆，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产品。近年来，中挪经贸合作持续增长，尤其是在绿色航运、清洁能源以及专业技术服务等领域。根据挪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5年，中国继续是挪威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从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进入挪威，到挪威的海产品、能源和海事技术进入中国，两国经贸合作正从传统商品贸易向技术和服务领域不断延伸。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依托服贸会这一重要平台，中挪合作正迈上新台阶。
6: CFTS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t's a great platform to.
7: 服贸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为挪威企业展示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我还想指出，在当前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并为我们提供展示本国服务和产品的机会，这显得尤为重要。
0: 位于挪威西海岸的北极光项目是欧洲具有代表性的跨境二氧化碳运输和封存项目之一。项目通过专门建造的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将工业排放产生并补给的二氧化碳运往挪威，并实施海底地质封存。这一欧洲绿色能源项目中也有中国制造的身影。为北极光项目建造的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由中国船企承建，成为中挪绿色产业链合作的一个代表性案例。汉宁说，
7: 我认为这充分说明了双方巨大的合作潜力。我认为双方在研发合作方面同样存在非常好的机会，通过共同研发可以进一步推动这些技术的发展。
0: 汉宁表示，从海上航运到地下碳封存，从传统能源合作到绿色技术联合研发，中挪服务贸易的合作边界正在不断扩大。
7: 对我们来说，一个非常理想的成果就是挪威企业能够找到中国合作伙伴，并携手在市场上取得成功。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中国和挪威企业携手开拓市场。
0: 今年服贸会，来自海洋、能源、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多家挪威企业来到北京，寻找新的合作机会。其中，来自挪威西海岸的一家水产养殖企业就是首次参加服贸会。挪威西海岸，峡湾深入大西洋，冷冽洁净的海水为当地水产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大规模养殖的三文鱼相比，大西洋比目鱼生长周期更长，养殖技术要求更高。在养殖场，鱼卵在受控环境中孵化，幼鱼长到大约150克重时，便被移至大海里养殖3年。而现在，这家挪威企业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水产养殖公司首席执行官爱德华·亨登表示，
8: 我们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机遇，我们了解到中国消费者对高端产品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品质是关键，也正是我们产品的最大卖点。我们知道中国市场存在需求，我们非常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
0: 从养殖、加工、冷链运输，到进口、分销，再到餐饮终端，来自挪威峡湾的大西洋比目鱼抵达中国消费者的餐桌，需要跨越一整条国际服务贸易链条。对于一家正在寻求国际市场增长空间的挪威水产企业而言，服贸会不仅是展示产品的窗口，更是一个集中接触中国进口商、经销商、餐饮企业和零售渠道的最佳平台。水产养殖公司首席运营官安·克里斯汀·弗拉特塞特表示，
9: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服贸会，我们希望多听、多看、多学习，了解服贸会和中国市场，同时结识新的合作伙伴，进一步寻找中国市场的发展机会。服贸会是一个大型平台，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庞大海产品市场所蕴藏的各种机遇，所以我认为服贸会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
0: IBS 是一家专注于连接亚洲与墨西哥市场的供应链服务公司，多年来见证了亚洲与拉美服务贸易的发展壮大。这家墨西哥公司的负责人弗利斯西内说，他非常认可服贸会的平台价值，通过连续参加服贸会，他们已经把服贸会作为开发中国客户与伙伴的关键平台。而今年的参会目标是在汽车制造业领域给双方企业牵线搭桥，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弗里斯西内告诉总台记者，他们的主要业务之一是为采购的客户提供国际贸易质量检验服务，确保产品在发货前一切正常，达到预期要求。正式参加了服贸会，让他们的公司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在中国的主要业务取得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突破性发展。
10: 此前我们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业务，也没有建立团队，但通过参加服贸会，我们成功拓展了中国的合作伙伴。现在我们在中国出口货物质量检验的业务已经做起来了，我们的质量检验业务还服务于多个墨西哥本地产业，主要包括消费品零售业、白色家电产业和摩托车制造业。对我们而言，这是服贸会带给我们的成功。
0: 弗里斯西内说，服贸会为他们公司提供了一个展示和推广服务的绝佳平台。近几年来，他们公司经手的墨中出口货物质量检验已超过20万次，而这个第一手的数据正是墨中服务贸易近年来迅猛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这家墨西哥公司已经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他们希望服贸会能够继续成为拓展中国客户和商业伙伴的平台。
10: 我相信今年的服贸会无疑会为包括像我们这样的墨西哥企业在内的全球服务企业和机构提供展示和洽谈合作的机会，这是寻找商业伙伴、供应商或客户的绝佳平台。
0: 近年来，中国与墨西哥的汽车贸易与合作发展迅猛，已经成为两国经贸关系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墨西哥已跃升为中国汽车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同时中国车企也正在通过投资建厂等方式深度融入当地市场。弗利斯西内表示，他相信对于墨西哥及其他拉美国家的汽车零部件或整车进口商而言，今年的北京服贸会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机遇。他的公司将把为双方汽车产业链上的企业牵线搭桥、找到合作伙伴作为今年来参会的主要目标之一。
10: 在过去两年里，墨西哥的汽车制造行业需求快速增长，我们服务了很多中国的汽车零件制造商。通过服贸会，我们与许多业内人士和企业建立联系，这也显著促进了我们业务的拓展。对于墨西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汽车零部件或整车进口商而言，我相信此次服贸会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相信中国蕴藏着许多机遇，无论是对墨西哥的进口商还是出口商而言，那里都蕴藏着巨大的机遇。
0: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性展会，本届服贸会凸显了中国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服务贸易发展的决心和信心。中国服务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给各国企业创造了大量商机。中国研发、中国设计、中国制造、中国创意正在为各国提供多元解决方案。本届服贸会上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其中以 AI、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近四成。中国丹麦商会会长曹明思说，
11: China is the world's factory, but it will be the world's high-tech factory.
12: 中国是世界工厂，但将是世界高科技工厂，这就是中国将要成为的样子。因为我们正看到中国在各个方面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和机器人技术，提升制造业和供应链的水平。我认为我们将看到它以不同方式影响全球经济和所有类型的行业。所以我认为这些行业会因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而有所改变。
0: 面对中国服务贸易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带来的新机遇，跨国企业正积极优化在华业务布局，拓展合作空间。霍尼韦尔智能建筑科技集团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陈岩表示，参加服贸会进一步增强了公司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在他看来，服贸会不仅让更多国际优质服务进入中国，也让更多创新解决方案从中国走向全球。
13: 那么我们深入的植根中国的市场呢，就是在大量的这个市场机会产生的同时呢，也会有很多的创新的这个想法和创新的产品出现所以我觉得中国市场的话，在未来对我们不光是一个直接的业务的一个产出业务的贡献，而且对我们全球在整个科技创新、在行业的深耕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
0: 今年服贸会更加突出培育中国服务品牌和服务企业出海。那么，培育中国服务品牌和服务企业出海，我们究竟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表示，推动中国服务品牌和服务企业出海，需要从三个层面协同发力。
14: 中国服务想要出海呢，那它的主体还是企业，所以服务企业的培育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能够有足够竞争力的服务企业，使得这些服务企业在满足各个服务用户和市场需求方面有竞争力。那么这里边的竞争力呢，除了只给他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之外呢，我想它也有它的系统化的这样的一些特点。那么中国服务应该与中国制造相互融合、相互配合，去形成一个更加有效的发展的团体啊，这样的一种合作的模式呢，我觉得对于中国服务的出海和建立品牌是非常关键的。第二呢，我们在推动中国服务出海的同时呢，我们需要去建立一个良好的政策框架。这个政策框架呢，包括我们现在在推动的中国跟其他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在 WTO 向下去推动的一些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倡议，其实这些方式都是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第三呢，我想中国服务的出海呢，并不是一个单向的，我们要努力的加强服务的双向的联动，也就是说服务的出口和服务的进口本质上来讲都是服务出海的一种表现。服务既可以通过贸易的方式出海，也可以通过投资的方式出海，所以我们需要在当前的这种经济环境下去考虑到各方面去协同，各种模式去协同的可能性，去提升我们服务的竞争力，去使得中国服务真正能够为各方创造共同而可持续的价值。
0: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同步展开，多国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和企业代表围绕数字贸易、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对接。据介绍，本届论坛主题为提升数字时代国际绿色经贸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 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加快融合，智能化、绿色化成为国际经贸合作新趋势。本次论坛上，古巴、几内亚比绍加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协议，参加方由52国增至54国，合作伙伴网。

0: 辉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我们是虎鲸，成群结队的在大海中遨游，从南极的浮冰到热带的珊瑚，我时不时跳出水面。等我落回到海里时，我醒了，睁开眼，我的大海变成了三面墙壁，一面透明玻璃，几下就能游到头。妈妈个子太大，她都没法挪动。嘘，我们要上班了。妈妈告诉我，人类经常说他们最热爱的就是动物和大自然，把我们关在这里是爱吗？
2: 动物表演对人类是娱乐，对动物却是酷刑。海洋馆圈养的虎鲸由于身心压力大，平均寿命只有20岁，而野生虎鲸的平均寿命可达50岁。
1: 昨天我又梦见了大海。

0: 你说这最有孝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1: 在中国呀，咱们可是孔孟之乡，
2: 应该是湖北孝感。王湘、董永、孟宗这些大孝子都是我老乡。
3: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我们小区，那可是孝老爱亲示范社区。
0: 我觉得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4: 啊。
5: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0: 这是有根据的。你看看，一到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或者老人过生日，有人就在圈里晒康乃馨、秀古诗词、发心灵鸡汤。
1: 还真是有，
2: 有道理，
3: 有道理。
0: 朋友圈里秀孝心，一碗碗孝道鸡汤，咱爸咱妈尝不到味儿啊。
1: 多陪陪爸妈最实在，家里才应该是最有孝心的地方。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近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迅猛，机器人正在从更快、更高、更强向更精细、更智能、更实用大步迈进。现阶段机器人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2: What blows my mind is just the amount of companies.
3: 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现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公司在尝试用人工智能让机器人的能力变得更强。比如说在物流、批发领域的运用，我看到了很。

0: 多巨大的进步。
1: 机器人进步太快了，这两年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
2: 我的观点是，机器人并不是用来替代人类，而是和人类形成合力。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机器人跑出赛场，走进生活。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机器人是近年来受关注度最高的产业之一，而且已经逐渐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得益于各项政策推动、深厚的工业基础和不断进步的科研能力，我国机器人能力的提升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过去，家庭机器人更多是在固定环境里完成单一任务，而现在，机器人开始尝试识别衣物、整理物品、上下楼梯，甚至进入庭院等更加复杂的空间。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企业带来的服务型机器人受到关注。轮式服务机器人可以对衣物进行识别、分类、洗涤和收纳。爬楼清洁机器人则通过仿生履带、3D 感知等技术，尝试解决机器在不同楼层之间的移动问题。现场观众谢布内姆·萨纳克说，
4: 以前这些机器人只具备单项功能，如今他们进入到日常生活，需要在真实家庭环境、真实的空间中完成连续性任务。我相信，如果这些技术能够安全应用，会对未来至关重要，也会让市场发展得更好。
3: 对于已经具备全球市场基础的中国企业来说，创新出海体现在技术应用边界的不断拓展上。如今，智能清洁产品正在从室内走向户外，从地面进入水下。泳池清洁机器人可以自主规划水下路径，对池底、池壁和水位线进行清洁。在庭院场景中，割草机器人通过激光雷达和视觉融合感知，不但能割草，装上机械臂后还可以识别宠物、家具等障碍，完成清障、采摘、浇水等任务。展会现场观众说，
5: 清洁机器人这些年的发展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以前看到的清洁机器人大多只能在平地上工作，如今很高兴看到它们不断发展，在楼梯、泳池、庭院等场景中也越来越精准。中国机器人能胜任这些精细的工作，令人欣喜。
3: 中国企业海外经销商约尔格·泽姆勒介绍说，
6: 新技术切实造福终端消费者，比如边角清洁、高效去污以及众多通过应用程序控制的功能，从而提升产品性能。
3: 人工智能与多种技术的结合，让机器人进一步融入人类生活和更多应用场景。一款仿生扑翼飞行机器人，相比传统旋翼无人机，在噪声、安全性和气流适应性方面更有优势。熟悉的春晚熊猫也来到了现场。AI 智能眼镜则可以通过语音完成点外卖、订酒店、叫车等操作。中国企业全球产研负责人李岩说，
7: 我们认为广义机器人是物理 AI 走向现实的关键载体。物理 AI 的产业化是需要把感知、决策、执行能力回归到产品实际的本身。我们的重点是要用这项能力放在真实的生活中，来彻底解决用户在真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难点。
3: 从机器人、3D 打印到智能出行，中国科技企业正以更加丰富的产品形态进入欧洲市场，而跨境电商成为中国品牌触达海外消费者的重要渠道。德国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展首席执行官莱夫·林德纳表示，
8: 中国电商平台，尤其是那些更注重品质的平台，显然是与我们互动非常密切的合作伙伴，他们也帮助我们覆盖到全球几乎所有重要的贸易市场。
3: 从2015年至今，世界机器人大会已经在北京举办了11届，是机器人技术展示与产业交流的国际性盛会，备受各界关注。尤其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 ，AI 赋能之后的机器人能力越来越强，世界机器人大会也吸引了更多的目光。在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观众纷纷表示，
0: 有一些修电缆的机器人，还有一些在什么矿山隧道里能探索的机器人，有一些在极端情况下帮助人类更好的去能完成一些实践工作的这些，我感觉看起来收获还挺大的。
9: 说我们觉得以后他们这一代是要跟机器人一起工作的，我真的是面向未来想，20-30年我退休以后，可能他会走进我的日常生活。
3: 英国自媒体博主布莱特对机器人的能力感到震惊。
10: 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现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公司在尝试用人工智能让机器人的能力变得更强。比如说在物流、批发领域的运用，我看到了很多巨大的进步。
3: 在前些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机器人的一颦一笑都能引发惊呼和关注。但如今，人们更多地将目光聚焦在机器人能力的提升上。机器人能做什么，离我们的生活还有多远，是人们更多去思考的问题。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上，参展商也更注重展示机器人在各种不同场景下的工作能力。这是今年机器人大会的一个亮点。某参展企业推出家庭服务机器人产品，相关负责人丛大超介绍说，
11: 第一个场景就是说在家庭里的衣物管理过程，第二个场景是厨房场景，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家里买回来的食材，机器人可以帮您做一些这种保质期的管理，或者说购买的决策，还有一些菜谱的推荐。
3: 某企业巨深智能与人形机器人研究院院长助理秦文龙说，
12: 24年的时候其实展示的更多的是一个机器人的能力，25年的时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群体智能，其实也是偏向于技术的一个展示。那今年呢，这个我们直接把工厂的实际的这个环境搬过来了，整个场景就越来越真实，是一个越来越接近这个客户现场的一个状态。
3: 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但是展示的舞台，更是交流的平台。在大会的各大论坛上，来自全球的业内人士和专家齐聚一堂，共同分享各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心得经验，探讨全球合作和建立行业规范的可行性。如何让机器人更好地运用 AI 的能力，开发更多的场景，去锻炼机器人的实用性，是今年论坛上最主流的声音。在美国自动化促进协会主席杰夫·伯恩斯坦看来，
13: 中国目前处于机器人发展的前沿，有很大的投入，政府也非常支持，国际合作非常重要，对全球的人都是有益的。机器人不仅仅是产业，而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3: 欧洲机器人协会副主席尤哈罗宁也表示，
14: 一开始我对人形机器人有一些疑问，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机器人感知能力的进步，所以我现在认为未来有着很多可能性。我的观点是，机器人并不是用来替代人类，而是和人类形成合力。
3: 可以看到，无论是业内还是外界，人们对于机器人的讨论已经进入了更加务实的阶段。人们开始从消费者的角度去审视机器人，思考和机器人共存的未来。行业发展开始从单一的技术突破跃升至覆盖研发、供应链、工程化落地和客户服务的全链路较量。社会各界也开始从更广阔的维度去构建一个能让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的生态环境。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 AI 安全与治理中心主任张平介绍说，
15: 相信我们各个国家的政府的治理，也相信国际机构它会能够去控制人工智能，然后呢共同呢制定一些这个能够有约束力的规则。
3: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表示，
16: 先让我们这些技术在这些真实场景下能够落地迭代提升，那么再逐步拓展到一个通用的一个能力，我想这个是我们必由之路。 从它可能要解决的这些问题里边所需要制定的这样一些标准规制逐步的啊这样的一个推进的协同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就会让它啊逐步的这个发展壮大。
3: 机器人是一个仍在飞速发展的全新赛道，那么在现实中如何去继续发掘机器人的潜力，开辟更多的新场景呢？比机器人大会晚了几天开幕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做出了一些

0: 新的探索。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年是第二次举办。和去年的首届比赛相比，今年参赛机器人的表现有了质的飞跃，多个项目大幅刷新此前的记录。比如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巨身天宫机器人，在100米的决赛中将成绩提升到8秒64。去年就是在这条赛道上，同样是巨身天宫机器人，当时他获得第一名的成绩是21秒50，一年的时间成绩提高了1倍以上。这样的一个进化的速度，不禁让我们对机器人的未来浮想联翩。一名观众说，他对机器人跑1500米印象最深。
1: 1500米，
2: 因为就很震撼，真的特别震撼。
0: 成绩出现跨越式的进步，并不是因为某一项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而是要归因于机器人算法、软件、硬件的全方位提升。这也反映了机器人相关产业整体的进步。比如在本次运动会多个项目中表现出色的天宫机器人，和去年相比，全身上下的能力都得到了综合提升。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人形控制算法工程师赵文介绍说，
3: 首先是这个硬件能力，它就决定了这个机器人的能力的上限，就是铸就了它的这个天花板有多高，然后算法呢就可以让机器人的这个能力越接近这个天花板，对于这个机器人的散热啊，它的这个关节的扭矩力量，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本体结构的设计，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些硬件上的进步。然后对于算法来讲，我们也是一直在持续的研究。
0: 除了跑步、跳远这样的田径类项目之外，本次运动会还设有像足球、网球、乒乓球这样会考验对移动目标的追踪能力，以及对变化做出自我判断的项目。机器人们在这些项目中也都体现出了长足的进步。和去年很多机器人采用遥控的方式相比，今年参赛的机器人大多都实现了自主化。某企业通用业务部副总裁曹旭介绍说，
4: 它从这个看到球判断它的轨迹落点，然后整个一个在毫秒级的一个预测和一个决策，然后到整个机器人的这一个回拍，是一个连贯的过程。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应用了非常多的技术，包括这个感知的技术，包括这个控制的技术都在里边。然后这个也确实是今年以来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欣喜的一个突破吧。
0: 专注于 AI 和空间计算领域的一家企业负责人黄一飞介绍说，
5: 我们是用了14台1200万像素的高清的动捕摄像头来实现整个环境的这种捕捉，同时呢，在身后2台机器人的腰间有相关的 mark 点，以及像我手中的乒乓球上，我们也做了相关的这种标注。在乒乓球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充当的是乒乓球运动员的眼睛，通过我们的数据在毫秒之间回传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做出精准的挥球动作。除了在实战中应用之外，我们把相关捕捉成的数据呢，也可以回馈给机器人运动员的厂家，但他们做自己的运控模型的时候，更好地丰富他们大脑，提升更好的训练成绩。
0: 在为机器人的表现喝彩之余，或许有人不禁会想，让机器人参与人类的体育项目有什么现实意义呢？专家告诉记者，本质上这是一种对于机器人能力的极限测试。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解释说，
6: 为什么要有这个叫一级方程式的汽车拉力赛？其实正常人不会那么开车的，对吧？但是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极端路况，我才能测试出它的所谓性能天花板。再一个呢，是说有什么样的安全的隐患，它一定是在这种极端环境下才会暴露出来。我们这个产品要落地，就是要保证它在日常的我们正常使用场景下，它是绝对安全的。那么只有通过这种极限测试，我们才能把这些常理，把这些风险，才能真正的这个杜绝掉啊。然后我们也能够摸到，就是它所谓这个性能的这个边界。所以机器人运动会这个意义，我觉得是在于这儿。
0: 其实体育赛场一直以来都是检验科技进步的重要试验场，比如上世纪90年代深蓝计算机和人类棋手卡斯帕罗夫的第一次国际象棋比赛落败之后，短短一年就卷土重来战胜了人类。当时很多人认为，如果换成是更加复杂的围棋，或许机器就无能为力了。然后 我们就看到二十年之后，阿尔法围棋机器人面对人类的连战连捷。而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日积月累，才有了如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时代的到来。某企业新产业孵化部副总裁周英军说，
7: 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记录也好，然后打破极限也好，其实我们研究的是技术的本身，以及我们研发能力和工程能力的一个提升。我们希望能够摸到技术的天花板，摸到技术的极限能力，然后同时呢，我们把这种技术的极限能力更好的应用在我们在人类的生产生活里边。
0: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流派，叫做场景赛。这种类型的比赛其实就是考验机器人在工作场景当中的能力，通常都是打分的比赛，由裁判员根据机器人的完成度、准确性等等因素进行打分，最终决出名次。比如一项叫灵巧手的比赛，顾名思义就是考验机器人手部的灵活度和准确度。参赛团队成员刘海宝介绍说，
8: 它一共有18个螺丝，最终拧紧需要让 S 指不能插入它的缝隙就算成功。然后我们最终是完成了12个。第一个就是危险的人来远程摇操，第二个是如果之后训练的数据足够多，然后我们让它自主的完成这任务来替代人的劳动。
0: 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设置了21项场景类比赛，包括餐饮制售、应急处理、工业打包搬运、商超零售等多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场景，也呼应了机器人大会产虚共荣的主题。而无论是田径赛又或是场景赛，其实对于参赛的科研团队和机器人企业来说，比成绩本身更加重要的始终是交流互鉴。参赛团队成员钱泽中表示，
9: 我觉得这个比赛也是一个沟通起大家技术交流，然后让大家学术水平不断进步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0: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人形控制算法工程师赵文也指出，
3: 不管是以论文的形式，还是说是以开源代码的形式，还是说就是以讲座报告的这种形式，都是愿意把自己的这个成果去释放出去，然后大家一起交流，然后共同提高，共同进步的。
0: 会有以赛促研，机器人的舞台也是每个人的想象空间，让我们距离科技的未来又近了一点。一名观众说，
10: 机器人进步太快了，和我之前在央视春晚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这两年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
0: 某机器人企业通用业务部副总裁曹旭说，
11: 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也会探索出一些对于我们比如说本体的一些要求啊，数据集怎么搭建的一些要求，那这些我相信未来都会很好的反哺到我们真实的这个商用场景里面去，通过一个场景扩展到更多的场景，让它慢慢的开始都有真实的落地。
0: 更快的步伐，更精准的操作，多场景下的实战演示，直观展现出国内人形机器人在硬件、算法、运动控制等领域实实在在的突破。一次次赛场展示，一项项技术迭代，背后是我国机器人产业加速攻关、持续向上的坚实脚步。科技的本质始终是以人为本，会场和赛场上的每一点进步，最终都要落到产业升级、服务生产生活的实处。依托这一轮技术积累，中国的机器人产业也将加快完善适配新质生产力的产业生态，推动机器人更好融入社会，共同开创人机协同、共建共享的未来。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为什么？常常有人这样问你。

为什么你习惯说放心，哪怕自己事事操心？你习惯说努力，哪怕已经拼尽全力。你习惯说责任，哪怕暂时不被承认。你习惯说我来，哪怕危险随时到来。

0: 习惯说理想，哪怕有人说是空想。为什么？你说，你也在追寻答案，在天空，在海洋，在高山，在深谷，在每个人的身旁，在没有人去过的地方。你回答，因为梦想。这梦想很小，有时装不下自己，想很大，十四亿中国人的梦，就是你为之奋斗的梦。
1: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58集，插在敌人心脏上的尖刀。
2: 那天的红楼会议上，在金深水老人的记忆中，最后发言的是女孩的母亲，她开口了，语调言辞跟3天前舞会上的那种小姐做派截然不同，变得坚定激烈，热气腾腾，具有演讲的气派。她说着说着就毫不犹豫地扯下了下巴上的绷带，好像有人不准他扯似的。这个动作我可以说是他性格的一次曝光。我正是由此开始意识到，舞会上的聪明的、优雅的、温情脉脉的小姐绝不是你母亲的全部，她身上蕴藏着火热的一触即发的激情，和为激情驱使下什么事都敢做的大胆和不羁。用句圣经上的话说，她是一个炙热的金的姑娘，柔软的银的姑娘只停留在她表面的形式。我现在已经记不得她讲了很多，只记得一件和我有关的事。她谈到她目前的处境很不适合她开展工作。
1: 我现在身边的人都是一群蝴蝶迷，你就是把他们脑袋炸开了，也搞不到一丝的情报。
2: 你母亲这样夸张地说，事实也是这样。当时你母亲虽则是打入国民党心腹机关，但在心腹机关里，她又处于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上。在通讯站，每天就是收发电报，电报都是密报，天书似的，没有人看得懂。我以前在电讯处时，曾经常常去那里办事，我很熟悉那方天地。那里的人，正如你母亲说的，都是一帮崇尚时髦、追求浪漫的洋小姐，每天带着化妆品上班，利用工作间隙谈论时装、美容、明星、舞会，津津乐道于已经流逝的或者正在进行的甚至未来的种种浪漫和甜蜜。他们就像魔术师一样，在一种不真实的前提下把生活翻来覆去，却从不厌倦。他们站在舞台上，用青春编演各种节目，渴望掌声响起来，渴望白马王子，渴望青春永驻。甚至于剧院外面在干什么，他们会不耐烦地说，管那干什么。置身于这群女人中间，你母亲一定感到无聊和孤寂，所以他要求离开那里，去更有价值的处事，希望组织上给他提供条件和机会。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还说了这样一句话：
1: 与其把刀子插在无关痛痒的嘎吱窝里，还不如不要这把刀子，因为这样的话，这把刀子只能给自己增加风险，并不能对敌人构成什么威胁。既是刀子，就应该把它插在敌人的心脏上，心脏的心脏上。
2: 这个说法马上得到了老 A 的赞赏，他把你母亲的要求作为一个任务交给了我。我嘴上答应下来，但心里头明白，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很可能完成不了。

再伸手就能触摸的地方，却不能再靠近。一会儿是火，一会儿是冰，一会儿谁也不能够张开眼睛，害怕看见一个真实或者是幻影。在忧伤的泥土上，孤独的紫罗兰张开着黄昏，石阶一夜之间就长出了第一，一束淡淡的青绿勾起了儿时的温柔，就像一个谁也不能够忘怀也不能够讲述的故事。

0: 分析一下保密局当时的形势，就不难想象，金深水要完成上级交给他的这个任务，不是那么容易的。1946年10月，保密局迁至南京之初，由于国民党内部反蒋和军统局内部反戴势力的作用，戴笠的亲信毛人凤并没有当上局长，局长的宝座上坐的是郑介民，毛人凤只当了个副局长。但是毛人凤凭着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和保密局内部浙江派雄厚的势力，并没有把郑放在眼里。郑察觉到毛的威胁，一度扩张自身的势力，很快保密局形成了两大派别，即毛的浙江派和郑的广东派。郑毛两人貌合神离，明争暗斗，互相结帮，又相互拆台。这时候他们用人治人都讲究亲信嫡系，一个两边不沾没有自己主子的人，想要进入保密局核心机关，无疑是有难度的。金深水旁敲侧击试探了一下，几乎连希望的影子都看不到。
1: 又在一次舞会上，我把我的看法和难度告诉你母亲，你母亲一言不发，心事重重的，好像陷入了某种不愉快的沉思之中。但是她也许意识到自己这个样子在一群怒放的鲜花中有些失态，她端起桌上的一杯甜酒一饮而尽，接着咯咯地大笑起来，就像一朵恶毒开放的虞美人，妖艳又性感，一下把他刚才的失态淹没在笑声中了。我身体几乎马上有种被目光灼伤的不安感，因为我看见一道雪亮的目光向我刺来，那是你母亲的老乡秦时光嫉妒的目光。当时他正跟我的妻子在跳舞，但是你母亲的笑声惊扰了他，没等曲终就走出舞池朝我们走来。你母亲说，
0: 也许我得好好使使这把刀子，秦时光，看来他是爱上我了。
1: 那他是毛人凤的一条狗啊，当心激怒他咬你。
0: 不会的，他在做梦，一只狗正在做梦呢。
1: 秦时光过来问我们在笑什么，你母亲笑着说，
0: 啊，我们是在说一只狗做梦的笑话。啊，老乡，你应该想办法帮我弄到这只狗，它从不咬人也不叫，整天躺在屋檐下的走廊里，闭上一只眼睛睁开一只眼睛，做着一个一个的美梦，从不站起来，因为它从来不站起来，一只燕子就在它温暖的胸脯上筑起了窝了。
1: 秦不识时机的凑趣说，
2: 哼，这样一条狗啊，需要有人打断它三条腿，弄瞎它一只眼，还要把它的舌头给割了，牙齿给拔了。
0: 不，我就要这样一条狗。

0: 金深水回忆说，大约一个月以后，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和鸽子有一次重要的约会，是在郊外一座被当地人用各种各样传说编造出来的神山上。整座山好像是一枚巨大的马蹄形印章，人们说这是玉皇大帝掉在人间的一枚天印，故名天印山。300年前，一位道士曾经想在山上营造自己不朽的法场，但是石砌的庙宇刚刚落成，一夜间便倾塌为一堆废墟。那天他们看到一顶破旧的塔尖和一个房屋的地基，这便是不朽的法场消失的最后一个象征了。两人在历史的台阶上坐下来，头上顶着下午3点钟的炙热的太阳，周围是一片六月的杂草，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气息和野花的香气。他们目击之处，城市散漫地坐落在山水的环抱之中，不伦不类，犹如一桌子狼藉的杯盘。
1: 金深水说，由于郑毛两人的矛盾关系，我简直想不出任何办法完成老一交给我的任务，将你的母亲插入到敌人的心脏机构中去。但是那天下午，你的母亲告诉我说，她得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因为蒋介石对郑介民的不信任，为架空郑，又不想让其察觉，毛人凤和蒋介石私下开设了一部无线电台，随时进行秘密联络。这是保密局内的秘密，秘密中的秘密。偌大的保密局内，也许只有毛与秦时光两人知晓。你母亲正是从秦那里探听到这一秘密的。我马上激动起来，兴奋地说，好啊，这可是一块敲门砖，你可以借此攀上郑介民这棵大树。
0: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光知道还不行，我们应该弄到电台的频率、呼号、联络的时间以及使用的密码，关键是密码，非弄到不可，否则正在无法证实我们忠心之前，就很难器重我了。
1: 那些东西怎么弄得到呢？
0: 偷啊。
1: 偷？那太冒险了。
0: 哎呀，我想过了，不可能有其他的办法，只有冒这个险了。
1: 可是去哪儿偷呢？
0: 就在你隔壁的办公室里，秦时光的保密室里啊。
1: 那天我才了解到，原来秦时光整天钻在保密室里，并不像我想象的一样睡大觉写情书。其实他比我们任何人都重要，都辛苦，一个人操劳着一部电台，既当收发员又当译电员，劳苦功高，任何人也奈何不了他。这个秦时光，人们都误解了他，我也小瞧了他。分手前，你母亲交给我14把粗心的铝制钥匙和一部美国利特相机，说，
0: 我已经约他今天晚上到我家做客，希望你成功。
1: 那天晚上对我来说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我要动一动毛人凤的心脏，那里面鬼知道有什么秘密装置。也许只要我手里仿制的钥匙已插入锁孔，毛卧室里就会响起尖利的警报声。14把钥匙对我来说无疑是太多了，也太新了，他们将给我开启的也许不是秦时光密室的门，而是地狱之门。那天晚上我是幸运的，没有一把锁不在这14把粗心的钥匙中，没有一个动作注定我留下诸暨，没有人听到我无穷无尽地按下快门的咔嚓声。当你母亲打来电话通知我秦时光已经离开他那儿的时候，我怀着一种大功告成的轻松告诉他，
2: 一分钟前我已经把一切，甚至连一滴眼泪一样的逗号都装在了你的相机里了。

以后事情的发展如我们所料的，你母亲捏着毛人凤的尾巴投靠了局长大人郑介民，被

正调到了身边，在郑介民的小洋楼里办公，表面上是他秘书，实际上是他的第三只眼，是他的秦时光。每天的任务就是窃听蒋毛私语。这时你母亲的身份已经神奇到这样的地步了，既亲切地扯着郑介民的肩膀，又恶毒地捏着毛人凤的尾巴，两边都有他的事业和触角。就这样，保密局的两大世界被你母亲连贯起来，融为一体。那时候保密局没有一个声音是我们听不到的，没有一个行动是我们不知晓的，我们置身其中，游刃有余，既看到了遥远的星辰之外的奇观，也看到了身在海洋之下地球中心的微妙。你母亲像是一面巨大的无穷无尽的镜子，保密局的一切细微奥妙无不显现在她的镜子里。

在海的细语声中，一粒闪烁的泪洒在月亮的嘴唇上。时间的青藤穿越小屋的石壁，结出一粒粒红豆，如天空洒落的星辰。既然已经消失，就不会再死去。让我们的手伸过岁月，像绿叶那样握在一起，走向永恒。

0: 我不知道在前面有没有提到过杨风茂这个人，这个人我是必须要提起的。还有那个真正的老 A， 他们都是跟你母亲有着非常关系的人物，也是我们组织中的重要人物。我可以消失在你母亲的记忆中，但是他们不会，永远不会。现在你应该知道，你母亲是五月份到保密局的，六月份我们在天印山上约会，策划一系列行动的开始。到了七月，你母亲荣幸地成为郑介民的秘书。然后在八月里，你母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杨风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婚礼。
1: 金深水没有去参加他们的婚礼，但是从报纸上他看出杨风茂是商界的一个知名人物，在水西门拥有自己的豪华公寓，以后女孩的母亲就住在了那里。那里一度成了我们地下组织的神经中枢，所有的情报最后都汇聚到了那儿，在那里变成电波传播了出去。这个杨风茂，他后来曾经在舞会上多次见过他，给金深水的印象是蓄有络腮胡子的傲慢的人，或者说装得像个傲慢的人，高个子，长方脸，西装革履，油头粉面，抽着粗壮的雪茄烟，他的神情冷漠，气宇轩昂，既有绅士的非凡风度，也有水手的那股粗犷气概。有一次，女孩的母亲介绍给他们认识，分手的时候，她递给了金深水一张名片，名片上印有四五个显赫的头衔，金深水只记得其中一个，中华海洋委员会董事长。之所以独独地记得了他，那是因为海洋委员会当时很有名气，是一个做着阴暗的非法营生却从来不遮人耳目的从事军火贸易的秘密商会，后台老板就是美国议会的一个官员。当时曾经有不少知名人士呼吁政府取缔这个商会，因为这个商会干的营生无非是拿中国人的家珍换那些过时了的废铜烂铁而已。不知怎么的，

冬雪滴滴地压在枝头的时候，森林里是否还有相思鸟轻柔的足音？当夜晚悄悄垂落山峦，遮盖一个悠然远梦的时候，小蘑菇会不会放飞飘舞的焰火？当时间沿着小松树生长的方向走了很久，走进大树王国，当我踏着夜晚，踏着没有足迹的泥土，走向遥远年代的时候，等待我的是不是还会有一座小木屋，一堆火，一只小铁罐，装满滚烫的热汤。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59集。生命的抉择，惨痛的牺牲。
2: 在金深水老人的记忆中，自从女孩的母亲鸽子得到郑介民重用以后，他们的工作做得很顺心，成绩也很大。但是等过了年，到了1948年3月以后，他们接连遇到了好几件麻烦和不幸的事。首先就是老 A 的头像被四处张贴，悬赏捉拿。那张人头像也许是根据谁的记忆，由一个蹩脚的画匠描制的，很大，有半米见方。在像上，老 A 戴着一副肉色深度近视眼，天庭饱满，大包头，中分，脸型上方下圆，腮肉丰满，鼻子向前突出，两侧有个明显的肉八字儿。反正这是一幅极其拙劣的人头像，不论是回忆的人还是描绘的人，在创作中都融进了强烈的主观色彩，因而极不真实，那是肯定的。金深水记得刚到南京的时候，就听保密局不少的官员说起老 A 这个人，说他曾经当过演员，善于化妆术，经常改变相貌。就是这张头像后来复制出无数张照片和画像，四处散发，到处张贴。
1: 金深水说，我相信他在巡捕过程中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因为照他们的说法，老 A 擅长化妆术，那么他一定将由此把自己化妆得更不像化

0: 象上的人了。对此，你的母亲不像我这么乐观，她指出。
1: 是啊，虽然眼镜确实可以改换，额头也可以通过眼镜和发型的变化而得到一定改变，但是这鼻子的两侧肉八字儿是不容易改变的呀。
0: 他这么说，使我以为他一定见过老 A， 但是他又否认了，只说是见过他的照片。我问他，照片和头像相像吗？你母亲痛苦地点点头说，像，可能确实相像，要不组织上不会做出让老 A 暂时离开南京的决定。南京这个城市，不知道你去过没有，完全是个古城，四周城墙环绕，城门就是出口，把城门把守起来，你就只能变成鸟飞出去了。我记得为了让老 A 离开南京，我们做过很多的努力，花钱买通了把守光华门的一个小头目，将老 A 装在一只木箱里，以文物国宝的名义走私出去。这是一个多月后的事了，老 A 总算是躲过了劫难，我们悬起的心刚刚放松下来，不料你母亲又出事了。

一条暗淡的伤痕嵌在大地的躯体上，一丝灰色的枯发贴着少女微波起伏的胸膛。她从哪儿来，又向哪儿去？背着重重叠叠的脚印，重重叠叠的脚印。云雾没有把你拦住，他们在你身后留下了淡淡的忧伤，忧伤，梦一般的忧伤，徘徊在渐渐消失的足迹。

0: 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天气很好，妻子带儿子和女儿去小红山公园看马戏团的演出。我坐在阳台上目送他们远去，初春的阳光温暖又快活地在孩子身上跳跃着。妻子一只手牵着儿子，一只手牵着女儿，很抒情的背影，很像一个幸福的母亲和家庭。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这场战争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大决战已经开始了，我们的军队也许很快就会攻打南京，战争也许很快就会结束的。大约是中午1点多钟的时候，你母亲像幽灵一样出现在我的面前。我马上意识到，她一定有什么紧急事要告诉我，就下楼去把门关了。回来，我见你母亲躺倒在沙发上，微睁着眼，满脸的疲惫，像个病人。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她不知可否地摇了摇头，很心乱的样子。我又问，你的脸色不好，很苍白，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他这才抬起头看了我一会儿，突然告诉我说：“
1: 我怀孕了。”
0: 怀孕？我像是被什么烫着了似的，慌乱地说：“这怎么可能呢？”
1: 我上午去医院了，没错的，已经2个多月了。

0: 我知道，这并不是个正常的喜讯。你母亲找我并不是来报喜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道费解的难题，要考验我们的理性和感情。我不需夸张就可以这么说，这个生命伸出一只手握住了我们的良心，另一只手却抓住了我们暂时的信念。 他把两件我们最珍视的东西放在了一起，同时又无情地让我们做只要其一的选择。这种选择，无疑是我们每个战士最最害怕面对的，比死亡还害怕。那，他知道吗？谁？大海。大海就是杨风茂的代号。
1: 啊，他去缅甸了。
0: 什么时候能回来呢？我想这种事情应该首先让孩子的父亲知道。
1: 不知道，才走的，也许还要很长时间吧。
0: 现在有谁知道？
1: 没人知道，就你和我。
0: 那，你打算怎么办？你看呢？这个问题，只有你和组织才有权回答。几天后，我又得知。 他已经决定不要孩子了，但是谁让他做出的这个决定，孩子父亲知道吗？难道非这样不可吗？不知是出于同情还是关怀，或是出于对一个生命的负疚心理？我建议他要想好，不要太冲动什么的。我还说到战争可能很快就会结束的，意思是这样的话，孩子就可以保留下来，生下来。 我的话没说完，就感到你母亲短暂地抽泣了一下，一滴眼泪滴在了我的衣襟上。过了一会儿，他告诉我，这不是他自己做出的决定，他已和组织取得了联系，是组织上，是老 A 做出的这个决定，他仅仅是服从而已。老 A，老 A， 在那一刻。 我对这个满脸蛮横的老 A 冷酷无情、不近人情的做法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满。我至今还记得，你母亲说那话时候的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神情。
2: 没有浮云的幸运，也没有泥沙的永恒。那只是一粒小小的露珠，让短暂的生命。
1: 滋润禾苗、小草，以他生命的瞬间闪烁晶莹，纯真的光。701行动局老地瓜老吕早年的合作伙伴，在南京从事地下工作的上线金深水老人，给福州那位中年女军人讲述他母亲的故事。这个故事正在往一个凄楚的方向进展。 越来越像个悲剧，因为就在胜利的曙光已经吐露，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前夕，由于一时的疏忽和错误，发生了那么惨痛的牺牲。在金深水老人的记忆中，参加红楼会议的那天晚上，天很晴朗。 一盆银质的月亮早早的就挂在了天上，马路上到处是房屋的不规则的阴影和像水一样晃动着的树木的阴影。因为月光充盈，白色的救护车反倒失去了它引人注目的特征，隐蔽在一片白色之中，所以他没有能够老远就看见它过来，而是到了眼前。 等车子在他的身边戛然而止的时候，他才恍然明白，匆匆忙忙地上了车。车子尖叫着奔驰在阴影斑驳的大街上，却没有惯常的驶向郊区，而是在巷巷弄弄里穿来穿去。开始，他还以为是还要接人，但是车到了水佐港一带时，代表老 A 的。 那个老 A 突然伸手朝一条窄胡同指了指，说：“
0: 双井巷28号已经被盯梢，以后不能联络了。”
1: 到了明故宫，代老 A 又说：“
0: 桂花街17号已叛变。” 以后不要与他接头。
1: 到了光华门，戴老 A 又说。

0: 这个地方的通知已经被捕，以后不要再联系。就这样，他指点了好几处之后，车子才出城上了紫金山，在山路上拐来拐去的开了有半个多钟头，终于停在一座别墅的门前。一个白胡须的老头为他们开了门。 带大家一同进了一间像洗澡堂一样的平屋，里面已经有三个人在那儿等着了。当中有理发员的跛脚老头，另外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女同志，30来岁，头发剪得短短的，穿着一套像少数民族的服装。包括理发店的跛足老头，和刚才车子上有三位同志，他以前见过一半。
1: 大部分的同志他都不认识。金深水说：“一下子认识这么多人，我有点兴奋，觉得我们竟然有这么多的同志。我们刚坐下，白胡须老头就退出去了，也许是去警戒了，不知是激动还是紧张。我注意到，老头出门时露出了哆哆嗦嗦的目光。会议一开始。”
0: 戴老A就神色严肃地告诉大家：“同志们，最近我们已经有两个人遍及叛变，组织遭到了惨重的破坏，先后有7名同志被捕。组织上要求同志们暂时避避风头，没有组织命令，一律不准私自展开工作。但是，两个叛徒必须不惜代价的处杀，冒最大的风险也要把他们处杀掉。”
1: 组织上决定，这项任务就交给望远镜来完成，必须尽快。他们现在在哪儿？坐在我正对面的一个敦实的中年人问：“我想他可能就是望远镜儿。”“
0: 就在这儿，在毛人凤的手上。但是，据说就要离开南京了，不知去哪儿，也许是去重庆吧。”“
1: 毛人凤那边不是有我们的人吗？” 中年人好像有些异议，让他们干不是更方便吗？戴老 A 瞪了他一眼，责问道：“
0: 听你的还是听组织上的？”中年人垂下头，不吭声了。这个时候，坐在女同志和理发老头中间的那位戴眼镜的同志，就是原先在屋子里等我们三个人中的一个人。他插嘴说：“
1: 他们被捕了，刚被捕的。” 这个人是谁？他怎么说我们被捕了呢？我想，难道是你母亲被捕了？这就意味着下午我打电话时，管家是在被迫骗我，同时也意味着我的声音已经被录音了。一下子我变得坐立不安，手脚居然控制不住地哆嗦起来。为稳定一下情绪，我掏出烟来。 正当我把烟点燃，院子里突然传来一声呼叫：“哦！”我们并没有听清楚呼叫的是什么，因为呼叫的人似乎刚出生，喉管就被割断了。但这足以引起我们的警觉。再说，接下来的一阵子被压低的“嗒嗒嗒”的响声，像有一大群鸟在扑飞，更加提醒我们出事了。 这个时候，刚插嘴说我们已被捕的那位眼镜同志率先飞身扑到门口，扯灭了电灯，同时大喊一声：“快跑！”但此时“嗒嗒”声像粘在屋墙上，要跑无疑已经是来不及了。事实上，我们一扯灭灯，外面就向我们喊话了。无法逃跑的我们只好都分散在屋子的四周，像壁虎一样贴墙而立，目光齐齐的。 落在了戴老A的脸上。我说过，那天晚上月光很好，我看见戴老 A 拔出手枪朝传来喊话声的方向开了一枪，紧接着里里外外的枪声和呼叫声四起。到这个时候，我反倒没有了刚才的惊慌，变得异常镇静，右手灵活地从后腰上摸出手枪，打开保险，朝窗外射击。正当我 准备瞄准再射击的时候，跟我站在一起的那位女同志突然踹了我一脚。

0: 等我。
1: 快，快撤！
0: 我跟随他指的方向看，那位刚才飞身扑灭的眼镜正向我招手。我一个鱼跃飞身扑到他的脚下，我看见他裤裆下有另外一双脚正在魔术般的缩短，像是正在被墙体吞吃。不大一会儿，那双脚不见了，露出了一个圆黑洞。眼镜用脚踢踢黑洞对我说，
1: 快过来，快走，快啊。
0: 我顺势扑入黑洞，当时我是躺在地上，开始慢慢的听不到枪声了。暗道出口在一条山涧的两块巨石缝里，很隐蔽。我不知道在暗道里爬行了多久，反正出来的时候已经听不见枪声了，不知是因为距离远的缘故，还是战斗结束了。我从暗道出来，看见理发店的老头已在外面，他身边没有其他人，这说明我前面只有他一个人。我看到的那双魔术的脚就是他的。他上前来拥抱了我，然后把头伸到洞子里侧耳听听，也许听到了什么。他转身问我后面是谁，我说不知道。过了一会儿，后面的人出来了，是那个外号叫一把刀的红头发青年。我在第一次红楼会议上见过他，他躲过了这次劫难，但我说过他很不幸，就在南京快解放的时候却牺牲了。后来除杀两个叛徒的任务是他完成的，因为望远镜就在这场战斗中牺牲了。出来后很久都没人出来，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还会有人出来，又担心等久了出麻烦，所以我决定让老头和一把刀先走，我再等一会儿。令我吃惊的是，当我看着他们俩离去的时候，发现理发店老头的步态稳健自如。我突然对这位平常唯唯诺诺的老头肃然起敬起来。他们刚走不久，又出来一个人，是那位女同志。她一出来就伏在我身上呜呜地大哭。我劝了她一会儿，把她扶坐在一块石头上，然后像刚才理发店老头一样把头伸进洞里。她问我干嘛，我说听听看还有没有人出来。她又一下子哭起来，说
1: 没有了。
0: 那有没有被捕的？
1: 听不出来，但是我敢肯定他们都牺牲了。
0: 那天会议上总共有11位同志，这就是说那天晚上我们牺牲了7名同志。如果加上在院子里向我们呼叫的那人，牺牲的就该是8人。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牺牲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那个白胡子老头，也许不是。说真的，尽管只有一面之交，可是我对这个白胡子老头总有种莫名的顾虑和怀疑。我忘不了他离开我们时露出的那道哆嗦的目光。如果说出卖我们的人肯定是那天晚上的人中间的一员，那么我说他就是这一员卑鄙的一员。但谁也不知道这卑鄙者是不是就在我们这些人中间，我现在也不知道。所以我这么怀疑他，也许是不公平的。
2: 不知何方来的忧愁，那个在梦中写上我名字的忧愁，就像被折下的玫瑰花蕾，在无形的风中等待露水消失。花瓶是个多美丽的坟墓，但是没有墓碑，没有人哀悼。像风中张开的手，没能抓住飘逝的影子。 没有人能阅读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够阅读一颗孤寂的心灵中流过的泪。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60集。

0: 幸存者心中的永远遗憾。
1: 701行动局老地瓜老吕，早年的合作伙伴，在南京干地下工作时的上线金山水老人，对福州一位中年女军人讲述了她母亲的故事，令人惊心动魄。
2: 让我歇一歇，想一想，我确实老了，刚刚还在嘴边的话一下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我曾经把关于你母亲的事牢记得能背下来了，现在能掏出一半就不错了，还有一半不是我没有记得，而是从记忆中消失了。人的记忆就像是河水，淌得越远流失的越多，我这河里的水真是越来越少了。说真的，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那天晚上我是怎么跟那个女同志分手回家的。那个晚上就像一道黑色的屏障，不但把我们许多同志生死隔开了，也把我的记忆隔开了。我甚至以后好几天的事情都想不起了。对过去来说，我的大脑就像一册影集，我的回忆正是通过想象中的一张张画面来完成的。唉，我看见一张照片了，是我和杨风茂深夜坐在水西门公寓的楼上客厅里，我们坐了一会儿，你母亲从另外一个房间里走出来，步子很沉，脸色苍白，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见了我就像是见了救命恩人似的，扑在我的怀里呜呜地哭。我马上想到他一定是把孩子手术了，我安慰他不要哭，说他还年轻，等革命胜利了再要孩子也许比现在更好，这日子不会太久的。你的母亲却哭得越发伤心了，一边哭一边诉说着，声音里有种彻骨的悲痛。
3: 我要把孩子生下来，孩子他爸牺牲了，我要把孩子生下来，我要生下孩子。
2: 你想想看，当时她丈夫杨风茂就在我的身边，你母亲这么说，我当然无法理解了。这时杨风茂上来把你母亲扶在沙发上安慰了一番，转身对我说，
1: 我已经接到上级指示，今后南京地区的地下工作就由我来全面负责，我就是以后的老 A， 我任命你为代老 A， 今后你有权代我行使任何权利。现在我决定对你公开我和鸽子的秘密关系，我和鸽子其实不是夫妻，而是兄妹，只是为了掩护身份才假扮夫妻的。
2: 兄妹俩假扮夫妻，现在看来这种伪装并不是无可挑剔的，因为这样等于是将两枚炸弹捆在了一起，爆炸的可能就多了一倍。但是当时这似乎又是必须这样的，一方面这样做便于把保密局的各路情报及时送出去，当时我们只有在水西门公寓才有一部上好的电台，你母亲要没有了这身份经常出入那里显然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摆脱秦时光等人对你母亲的纠缠，那些混蛋怎么敢去纠缠大名鼎鼎的杨太太呢？那么谁是你真正的父亲呢？杨风茂告诉我，
1: 就是老 A， 那个真老 A。
2: 说完杨风茂站起身来，一边走一边说，
1: 你是知道的，鸽子怀着身孕，组织上曾经要求他不要这孩子，但是现在孩子的父亲老 A 已经不幸牺牲了， 你也许不知道，老 A 就是在那天晚上的会上，而且就是因为掩护你们才牺牲的。现在，格子希望组织上同意他把这孩子生下来，这是老 A 唯一的孩子。我作为他的哥哥，无权做这样的决定。现在，由你行使带老 A 的权利，做出决定吧。你的决定，就是组织上的决定。
2: 这对我来说，又是个惊心动魄的晚上。唉，我很遗憾，我真的很遗憾。老 A， 我仰慕已久的老 A， 你父亲，居然就在那天会上，而我始终也不知道哪一位是真正的老 A。你母亲说，你父亲肯定戴着眼镜，可是那天会上有三位同志戴着眼镜。说实在的，即使你母亲给我明显特征，我也无法确认谁就是你的父亲老 A， 因为会议时间那么短，我根本没有在意谁是谁。我想那位预先在澡堂里等我们的那位眼镜，就是后来插话说我们已经被捕的那位眼镜，就是飞身扯灭电灯的那位眼镜，就是让我们从他裤裆下逃生的那位眼镜，也许就是你的父亲老 A。 可是我也没有在意他长得什么样，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好像是个个头有些魁梧，穿的是一条当时很时髦的那种肥肥大大的浅灰色泥裤子，因为我从他的裤裆下钻过，所以单单记住了裤子的特征。唉，人生就是这样，阴差阳错的，充满遗憾。人的一辈子总有些遗憾。和你父亲同在一屋而没有认识他，这无疑是我今生今世的一大遗憾啊。据你母亲说，他和你父亲是在一艘开往法国的海轮上认识的，时间是在1939年或者1940年春天。那时候你父亲已是个很出名的影星，30来岁，你母亲刚20出头，在美国留学。当轮船到西班牙后，你父亲先上岸，两人于是分了手。后来你父亲回国到南京，一直和你舅舅杨丰茂有着亲密的往来关系。我刚才说了，你舅舅任命我为代老 A， 同时决定把你的生杀大权交给了我。我是从来不赞成牺牲孩子的，然而我想不到这个毫不犹豫的决定却给我们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一条暗淡的伤痕嵌在大地的躯体上，一丝灰色的枯发贴着少女微波起伏的胸膛。她从哪儿来，又向哪儿去？背着重重叠叠的脚印，重重叠叠的脚印。云雾没有把你拦住，他们在你身后留下了淡淡的忧伤，忧伤，梦一般的忧伤，徘徊在渐渐消失。

0: 你的母亲悄悄地塞给了我一张纸条，告诉我说，他上司，也就是郑介民，知道他有身孕，很生气，要他尽快地把孩子处理掉，问我怎么办。我经过再三的考虑，决定不理他。这样一来，你母亲就要冒犯郑了。其实，经过不长时间的明争暗斗，郑介民在保密局的势力基本已是名存实亡。尽管他抓住毛人凤的诸多把柄和秘密，但是毕竟势单力薄。我想，与其小冒犯，不如大冒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郑介民私设电台，让你母亲偷听蒋毛专线之事，向毛人凤告发。由你舅舅出面，把毛人凤请到饭桌上，用郑介民和秦时光做下酒菜，喝得毛人凤暴跳如雷。告郑介民的同时，又告了秦时光，这一招很灵验。不出半个月，郑介民被调离保密局，荣升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军事委员会其实是个虚职。郑介民此次荣升是为明升暗降。郑介民走后不久，毛人凤在保密局内部大肆清算郑的余党。秦时光走后，毛人凤调你母亲干起了秦留下的活。毛人凤对自己与蒋介石秘密联络的事显然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而你母亲已经知道，而且对他又那么忠诚，所以你母亲在他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了。这是五月间的事，六月份我被正式提拔为处长，七八九三个月我一直在重庆。当时南京政府弹劾蒋介石的人很多，按蒋的旨意，毛人凤亲手将保密局部分机构悄悄转移到重庆，我在重庆主要负责接应工作。十月九号，毛人凤为了褒奖我在重庆工作得力，派专机将我从重庆接回南京过节。第二天，我刚在办公桌前坐下，你母亲大腹翩翩的身体像企鹅一样挺过我的身边。当时你已经有八个多月了。我想要不是为了革命，大家闺秀的你母亲这个时候也许在某个花园里被孩子父亲以及一大堆佣人众星捧月地呵护着期盼着。然而现在她甚至看不到一张真正的笑脸，她自己的笑脸因为孩子父亲的不幸也很难看见了。唉，如果一个人还有来世的话，我宁愿做个短兵相接的战士，也不要从操就业，做这个世界上最残酷最抑制人性的职业。
1: 下雨了，蘑菇撑开彩色的伞，在大树下做美丽的梦，洁白浅黄朱红，让我们也张开希望的伞吧，走过朴素宁静美丽的人生。
0: 那个月底，保密局一批政治犯在秘密押在重庆途中的前一站丰都码头被营救，著名的有张干林师长、卢学东教授等十一人。这当然是我们干的好事。这件事把毛人凤气疯了，他吼叫着从一楼冲到四楼，从厕所冲到了会议厅，像一条被咬伤的疯狗。他要我马上乘他的专机去重庆。就这样，我去了丰都，把同志们安然地送过了江。一天中午，我正在行山宾馆陪两个美国人用餐，我的勤务兵急冲冲地跑来向我报告，说毛人凤马上就到重庆。这天晚上，毛人凤将我喊到他下榻处，一见面就得意洋洋地对我这样说：
2: 你没有抓到共党， 我倒抓了条大鱼，大大的鱼。你想知道是谁吗？
0: 我摇了摇头，他又说：
2: 是林英。你没想到吧？这个婊子养的。
0: 林英

0: 就是你母亲鸽子当时的化名。我说，是林英？不会吧，她不是杨大人的夫人，怎么会呢？
1: 哼，什么夫人，她根本就不是什么夫妻，都是她娘的共党。
0: 我想这下真的是完蛋了，可怎么会这样呢？我故意套问她是怎么发现的，她嘿嘿一笑说，
1: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那个婊子自己把自己卖了，是他肚子里的小东西把他卖了。
0: 他边说边来来回回地走着，一边又津津有味地说着。
1: 你想不到吧，他在生那个小东西的时候几次昏昏迷迷地叫着一个叫何宽的人的名字。下面人就向我反映这件事，我就想这个何宽是他的何许人也，他干嘛在这个时候反复地呼喊他呢？这中间肯定有秘密，有他不可告人的东西。起初我以为这何宽是他的相好，孩子是他和这个人的私生子。哼，怎么想着我还会杨风茂感到不平呢，戴了这么一顶绿帽子。但是后来我琢磨起这个叫何宽的人的名字的时候，就觉得他很耳熟，像是在哪儿听说过似的。是谁呢？军情处的老王可给我提了个醒，说是30年代曾经在上海滩名噪一时的一个明星，名字就叫何宽。而这个何宽你应该知道是谁吧，就是我们几个月前曾经四处搜捕，后来在紫金山上拒捕，被我们当场击毙的那个代号叫老 A 的共产党头子王立。这一下子我把问题想开了，不把他当婊子看了，而是怀疑他和杨的关系，怀疑他们是共党。于是我派人暗中盯梢水西门公寓，尾巴就这样露出来了。一天晚上都半夜了，他们的管家是那个女的，忽然钻进他们花工的小木房里迟迟不出来。我的人开始以为他们是在偷情，想去看个新情，结果看里面根本就没有人影，这就奇怪了，因为花工明明是在里面的，而且刚才还明明看见有人进去，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盯梢的人向我回来汇报以后，我想，哼，这有进就有出，让他们不要打草惊蛇，守他个通宵。结果你猜猜，哈哈，守到了，天没亮，两人一先一后从那地底下钻出来，哈哈，那地底下可又明堂了。

知道，那房子里有地道，我们的电台就设在地道里。地道破了，自然什么都破了。想不到，你的出事居然把你母亲的身份暴露了。你母亲正是在你出生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呼喊你父亲的名字而暴露了身份。照毛人凤的话说，就是你出卖了你母亲。唉，一个女人生孩子，按说是多么正常的事情，谁想得到呢？地下工作是世界上最残酷又危险的职业，任何一个举动、一个眼色、一滴眼泪、一个喷嚏，甚至一声梦呓，都可能意想不到地出卖你，使你苦苦营造多年的一切毁于一旦。唉，女儿，我的女儿，请允许我这么亲切地称呼你。我要把我所知道的有关你母亲的事情，尽管是一点一滴的，都要尽量地交给你，让你记住，你是你母亲唯一的亲人。这世上除了你，也许再也找不到第二个

作为一个在国民党心腹机关里干了一辈子的年纪，也许是无法说完我的故事了。

0: 听众朋友，绝密701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绝密701这个小说啊，我写完了以后，忽然觉得它确实是成了我人生成功的一种证据。从这一点来说，我非常感谢自己完成了这一部小说。我想人的一辈子总是要做一点事情，这也是我书中的主人公他们的人生给我的一种。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连续剧跨越36年的通信，总策划李可、宋林泉，总监制沈小贤、毛周英，策划朱威、江增辉、李飞鸿、董海，监制何明、董娟、张倩毅、胡旭霞，顾问黄金国、徐明明、叶秀少，编剧李多娇，导演王瑞。第二集。
1: 吴老师啊，
2: 校长，
1: 这段时间你们班级纪律有改善，老师们可以正常上课了，你做得好啊。
2: 校长，你对我们班的要求还真低啊。不过班会开完有半个月了，我觉得孩子们开始松懈了，我还得继续加强引导。嗯，
3: 校长好。
1: 哦，叶雨花同学，你们说吧，我去开个会。
3: 嗯，哎，校长再见。吴老师，我就收上来这么几封信。
2: 啊？陆杰带头不写？
3: 也没有带头，只是陆杰不写，别人也不写。
4: 阿海哥，阿海哥，陆哥跳墙出去了。啊？

0: 去了，有一个叫黑狗的混混，让陆杰帮他打群架，约的今天晚上。老师，他们打架玩命，我怕杰哥吃亏啊。
1: 好，把地点告诉我。好。
2: 放开我！站住！
3: 是我。
4: 怎么是你？你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坏人才会怕警察，跟你这混混在一起打群架，还有没点学生的样子？你少在这逞威风！
2: 在校外，你没资格管我。
4: 我是你老师，这辈子我都有资格管你。
3: 我不要你管，
2: 我也不想管。
4: 可你是海鸥班一员，你不学好，影响全班。
2: 有本事你就开除我，
4: 陆杰。
2: 我说你很久了，这段时间海鸥班所有人都开始听歌了，只有你上课睡觉，别人成绩都有所提高，只有你停滞不前。
3: 我就这样，你那套糊弄不了我。
4: 你就是不敢努力，
2: 我有什么不敢努力的？
4: 努力要吃苦，你怕吃苦？
2: 我不怕。
4: 你怕努力还垫底，你怕输，你怕别人看不起你？
2: 我不怕。
4: 那你为什么不敢努力？
2: 我没有不敢。
3: 你自卑，你觉得自己不配更好。
2: 我不自卑，
3: 那你就努力看看，让我看看你陆杰有多大本事，你敢不敢？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不敢，你连给吃瓜叫写信都不敢。
2: 我敢，我敢。
3: 这一次，我触到了陆杰的痛处了。这孩子长时间没人管，把自己封闭起来了。
5: 我想在他心里开一扇窗，我相信给吃瓜交战士写信，能帮他打开那扇窗。我叫陆杰，这封信是老师逼我写的。我不爱写信，可对你们我还是很尊重的。我也想过要参军，不过部队怎么会要我这样的？
3: 有个老师说我是害群之马，
5: 不说了，希望你们守好吃瓜礁，别给中国人丢脸。
3: 同学们，我们的信终于写完了，我相信吃瓜礁的战士看到一定会感动的。我今天就把信寄出去。
6: 寄那些酸话有什么用？还不如寄点萝卜干实在。
3: 哎，陆杰啊。
6: 哎，你说的有道理啊！萝卜干是我们大蟹的特产，我们就寄大蟹萝卜干。陆杰，叶雨花，
7: 到。
3: 哎，
6: 下午自习课跟我去寄包裹。
7: 好。
3: 同志，我要寄包裹。
6: 放这吧。广东省南海舰队司令部转赤瓜礁守备部队指战员首。哎，你这个地址不对吧？
7: 这是我们根据报刊上的信息填的，这样是寄不到的。哎呀，把地址写正确了再拿来。阿姨，赤瓜礁上有一群守礁的战士，他们在特别艰苦的环境下替我们守卫祖国，我们很感动。同学们写了信，还用班费买了萝卜干。哎呀，我们没有准确的地址，只能猜。阿姨，您就帮我们寄出去吧，试试看。
3: 万一寄到了呢？哦，是这样啊。好，我帮你们寄出去。不过，这能不能寄到可要看运气。
6: 谢谢，谢谢阿姨。
7: 哎，
6: 等一下，
7: 这价值一栏你们还没有填啊？
3: 无价之宝。
6: 对，同学们的心意是无价之宝。
3: 陆姐，有你的。<笑>
6: 吴老师，哎，
3: 守礁战士能收到我们的信吗？
6: 一定能收到的，可地址是猜的，
3: 可心意是货真价实的，一定能收到的。以后海鸥班每周都要给守礁战士写一封信，我们要跟赤瓜礁保持长期联系。
5: 啊，每周都要写？
3: 当然，我们要汇报我们的进步，汇报我们的改变。
0: 那些战士守着南

0: 南海一座礁石，很孤独的。
1: 老师，这件事我来负责。苍天呐，救命啊！其实，赤瓜教的战士们到底能不能收到这些信，我心里也没底。不过我知道，这么做对我的学生来说是有意义的。写信可以让学生们与守礁英雄产生心理上的连接，以英雄为榜样。 还有万的学生们就不会走错路。1988年的初冬，当我们的信还在路上时，赤瓜礁新兵丁国勇正在接受守礁生活的考验。当然，这些细节是我在后来的回信中知道的。哎呀！撒开我！撒开我！
2: 住手！班长。
3: 你能把丁国勇给抓回来了？
2: 你咋说话呢？啥叫抓回来呀？
3: 你看好他，
2: 是，
3: 凭啥不让我去？凭啥不让我去呀？
2: 你这挖的，老实点。
3: 等你平静了，我们再谈。
2: 现在是休息时间，他们好几个都在游泳，为什么我不能下海？
3: 你是要潜到礁盘下面？
2: 那又能咋的？为啥不能去？
3: 我给你讲过了，礁盘下面有暗流，很可能把人卷进去。
2: 我也说过了，我水性好。
3: 我看看就回来。哎，你别走，
2: 你放开我！
3: 大刘，走，拿渔网，
2: 给他撞网里啊！班长，去呀！是，老王，帮忙，来了！哎，老实点！哎呀，
3: 你撒开我，撒开我！
2: 有本事，你们一直网着我，你别让我逮住机会，逮住机会我就下去。
3: 哎呀！
4: 你这王八兵啊！你真精啊！哎呀，你放开我！不要喝了，不喝了！哎呀，
3: 我跟你说，嗓子很冒烟了，可没水喝。你这忒大潮了！啊，哎呀，
4: 班长
3: 啊，忒大潮了，草里干旱要干的事太多了，赶紧喊集合呀！
5: 急什么？
3: 礁盘全露出来，还要一阵呢。哎呀，你撒开我！撒开！你别动啊！
2: 这腿大超，每个月只腿一次。
3: 娃娃兵，你上岛时间短，没见过哈。我跟你说，
2: 你别说了，撒开我，快点！
3: 你就闹，你就闹吧。
6: 全体集合，操练。
7: 是。
6: 立正。

0: 你们撒开我，撒开我！嗓子哑了吧？张嘴！
1: 我的水喝完了，
0: 这是我的，张嘴！
2: 放开我，
0: 大刘，
3: 动，
0: 给他解开。
2: 是。
0: 你这娃，把你当自己狠雨水，把清水给逆喝，发给你。哎呀，
2: 我又没有。
0: 你这娃，你哎呀，行了行了，跟我谈谈。
2: 谈就谈。
0: 来，这边。
2: 好好猜猜，
0: 胶盘能缓解焦虑。你还是第一次看胶盘全貌吧？八个平方公里呢。嗯，是挺大，也真磕碜，坑坑洼洼的，还黢黑。这胶盘就是珊瑚虫的尸体堆起来的，能好看到哪儿去？
2: 你为啥不让我去看胶盘下头？
0: 这胶盘底小头大，就像一只大蘑菇。 胶盘下面有很多的巢穴，旁边都是漩涡，人潜过去，很容易就被卷进漩涡，一命呜呼。你说，那我能让你去吗？可是这附近的渔民都去过。你是渔民吗？
2: 我在新兵连，我水性是最好的。
0: 丁国勇，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
2: 守礁。
0: 既然知道是守礁，那你的生命 就不完全属于你自己。在这里滥用生命是不被允许的。你是一个兵，
2: 如果战斗来了，我绝不退缩。可你看看这里，我们的任务就是观察海面，那海面上连个漂浮物都没有，我都快变成礁石了。涨潮的时候，我们的活动空间只有吊脚楼和那块只能站三四个人的礁石。再这么下去，把人都憋疯了。
0: 寂寞了，寂寞，也是我们守礁战士要面对的敌人。打赢了他，就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守礁战士。
2: 那你也觉得寂寞？
0: 我不是人呐！
2: 啊，不是，你是人。
0: 白天看兵，晚上看星，彻底习惯之前，大家都会觉得压抑。
2: 那你是怎么做的？
0: 较劲。
2: 较劲，
0: 到最后啊，你会发现，平静会打败寂寞。我觉得现在我和礁石已经不分彼此了。要是能一直在这里守礁，哼，也不错。
2: 一直？那你不想回陆地了？
0: 我怕我晕陆地。
2: 晕陆地？
0: 啊，在岛上待久了，
2: 上陆地就会晕，
0: 平地摔跤，那丢脸。那也不能真的一直守礁，总是要退伍的。这赤瓜礁是我亲手夺回来的，交给别人手，我还真不放心。哎，你别看现在这里条件差，将来会越来越好的。你看，第一代的茅草屋不是已经变成铁皮屋了吗？说不定啊，将来还能盖楼呢。
2: 哟，你可真敢想！就这芝麻大的地方，咋盖楼啊？
0: 哎，咋不能盖啊？南海需要稳定，赤瓜礁早晚会扩建，说不定将来还能建机场呢。
4: 阿海哥，啊，大半年了，我们都没收到回信，你是不是骗我们呢？陆杰，你看这是什么？
5: 报纸啊。
4: 你看这句啊，嗯，赤瓜礁战士晚上能看见永暑礁的灯塔。
5: 哎呀，就这么一句呀？
4: 哎，别看就这么一句，可信息量很大的。虽然我们等了很久，但是信一直没有被退回来。 这就说明信在路上。我们这海鸥班，如果我们失去了信心，那谁陪赤瓜礁战士守礁呢？
1: 耐心点儿，我们一定会接到回信的。

0: 我没敢跟陆杰说，其实这段时间信被退回了好几次，我偷偷根据那些从报纸杂志上搜集来的碎片信息，不断地修正邮寄地址，将学生们新写的信和第一次写的信一起打包，再重新寄出去。我相信有志者事竟成，学生们需要这些信，赤瓜礁上的战士也需要这些信。
1: 班长，补给船来了，除了生活物资，还有这个啊，
2: 邮包。
1: 嗯，
2: 大谢岛中学海鸥班，除了家书和补给，我们从来没收到过来自外界的邮包啊。
1: 是啊，班长。大家快来看呢。啊，
3: 班长，给我看看，
1: 快看看
3: 这里边是个啥呀。
2: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1: 别抢，别抢。
2: 哎呀，别抢，别抢，
4: 邮包上写着无价之宝。
3: 哎，快打开看看呢。
1: 班长，快打开看看呢。
2: 好好好好好，丁国友
1: 到，
2: 你来打。
1: 是。班长，
2: 这些信的落款日期都不一样。大家过来找找，最早是什么时间写的？
1: 来
2: 来来，给你们看看，
1: 找找。
4: 这还是十个月前写的嘞。这还信整整的路上走了十个月。
5: 同志们，我们身在边陲，可是祖国人民没有忘记我们，这些就是无价之宝。退朝之后开生活会读信。
6: 是。

0: 这封信是大谢中学初二四班班主任吴富海写的。赤瓜礁战士们，你们好。宁波大谢岛有一群孩子们为你们的事迹深深感动，赤瓜礁精神已经成为海鸥般的精神丰碑。感谢你们，在守卫祖国领土的同时，也守卫了一份精神领土。开始。 同学们觉得每周写一封信是负担，但现在写信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真诚盼望着你们的回信，希望你们成为他们的精神导师。我还有一个请求，
1: 这是我写给你们的第四封信。在赤瓜礁精神的激励下，同学们都在进步。我把你们的故事讲给奶奶听了，我奶奶让我替她写一句：“孩子们。”
2: 你们受苦了，欢迎你们到大谢来，奶奶给你们做汤圆吃。老陆回来了，顺便说一下，老陆是我爸，我从小就这么叫他。他看我写信，以为我在写情书，我懒得搭理他。自从我母亲去世后，我就是一个人长大的。我和老陆没什么话说，有话。
3: 还不如和你们说。你们什么时候才给我们回信呢？呀，王瓦冰，感动了？嗯。以前我觉着，当兵是我自己个的事儿，顶多是我们家的事儿。没想到，祖国人民真的惦记着我们呢。
4: 居民与水情，原来是这个滋味儿。当兵光荣了，
5: 娃娃是终于开窍了。来来来，
6: 尝尝孩子们用卖废品的钱给我们买的萝卜干，
7: 让我尝尝啊！
8: 慢点，别抢，
9: 偷吃。
3: 哎，你们看，海鸥，
10: 海鸥班的学生来看我们了。
11: 海鸥啊，你好啊！
3: 回信，我们必须回信，绝不能辜负海鸥班同学的期待。嗯，同志们，我们守卫着祖国的海防线，可我们并不孤独。祖国人民在我们的身后，他们关注着我们，支持着我们，我们一定要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人民。全体都有，起立。 朝着东海的方向，向海鸥班的同学们。

0: 郭勇这长钢姿势，还标准嘞，打雷闪电纹丝不动，是不是那些线起作用嘞？郭勇在这届新兵中军事素质排名前三，受教和他想的军营生活完全不同。他才19岁，血气方刚，他想象的部队生活是射击、比武、协同作战。可这赤花椒，哪有能让他动弹的地方啊？这些线来的太是时候了，
1: 可不是吗？

0: 同志们，大家清点一下，看海浪卷走了多少东西？
1: 是。
0: 哎呀，洒了那桶水，班长，这也太可惜了。老天爷，你只是不开眼哈，你也不缺水呀、啊，你要我们一桶水干哈呀？是。
2: 哎呀，信。
0: 大谢岛中学的信，全湿了。啥？哎，这字迹都模糊了。这咋办呢？这么宝贵的信，这是海鸥班同学的一片心啊！哎，
3: 我能背啊！吴父海老四，祝学校宿舍，爱喝咖啡，陆姐总系去偷喝。
0: 还有，那个叫海哲的娃，他家里条件很好。
2: 当初社会上小混混勒索他，
0: 还是陆杰帮他出头打架的。他还说要给我们尤他爸厂里做的假发。
2: 野玉华的字最漂亮，他粗犷不老实。
4: 好，咱们把信誊下来，能寄多少就写多少。
0: 哎，是，
2: 班长，就还陆杰了，
0: 那字忒丑了。
2: 写的哈，我看懂也没记住。大家说这可咋办嘞？
0: 陆杰写的我记住了啊。那么难看的字，你认识？跟我的字挺像的。<笑>
2: 好，咱这铁皮屋也没个能写字的地方。等明天咱们趴在礁石上，先誊信，再回信，咱也一人回一封信。国勇，
5: 到。
2: 你就负责给陆杰写信。为啥呀？
5: 你和陆杰的字都丑到一家了。
2: 你俩交个笔友，谁也别笑话谁。哎，那孩子成绩差，你多鼓励鼓励他啊。
0: 是。
2: 那我要求单独装一个信封。
5: 事儿还挺多。
2: 行。
5: 同志们，补给船还有两个月才能来。
6: 希望这两天能有渔船经过，把信帮我们带出去。同学们都盼着呢。吃瓜椒来信是海鸥班的期盼，是孩子们上进的动力。可他来的那样慢，当回信还在路上的时候，陆杰决定辍学了。
7: 陆杰爸爸，陆杰现在已经初三了，马上就要拿到初中文凭了，他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辍学呢？
8: 哎呀，吴老师，我知道你是为了陆杰好，可这初中文凭没有用啊。这书早晚是不读，你还不如现在就跟我去跑船。现在船上有个好活，他不去，别人就去了。
7: 他才16岁啊！这国家实施9年制义务教育。
8: 你让孩子辍学，这犯法的。那你去告我。哎，我等着。哎，陆杰爸爸，陆杰爸爸，
7: 陆杰，跟老师回学校去。
8: 我不是读书的料。
7: 谁说的？你就努力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大部分课程都及格了。
5: 那我能考上高中吗？
7: 不读高中，还可以读技校啊。
5: 手艺就是饭碗。老陆说，跑船挣得多，跑个几年就可以回来盖房、娶媳妇儿，也可以当老板。陆杰呀，
7: 你这棵小树还没长成呢。
5: 老陆说，你自己想干什么，你清楚吗？你不等吃瓜就回信了？在我心里，他们已经回信了。阿海哥。
9: 我后天出发，等我挣钱回来，我请海鸥班全体吃饭。
7: 陆杰，老师请求你把书读完。
9: 老师，陆杰真的要辍学了吗？马上就要毕业了。
7: 我不会让他走的。
10: 这是我吴父海的邮件。
7: 拽要把他拽回课堂。

0: 吴老师，海鸥班有包裹，海军寄来的。
1: 什么？海军？
0: 哎，快给我！真是海军，回信了，一年多了，终于回信了。回，
1: 吴老师，去找陆杰。
0: 啊，我们走。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跨越36年的通信》第二集。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广播连续剧跨越36年的通信，总策划李可、宋林泉，总监制沈小贤、毛周英，策划朱威、江增辉、李飞鸿、董海，监制何明、董娟、张倩毅、胡旭霞，顾问黄金国、徐明明、叶秀少，编剧李多娇，导演王瑞。第三集。
2: 陆杰，回信了，回信了，你快下来。
3: 陆杰，楚大哥回信了，我们一起看戏啊。
2: 陆杰，
4: 回信了，吃瓜就回信了，这是真的
5: 啊！你闻闻包裹，
4: 海的味道，
5: 是中国南海的味道。
4: 我们整整等了一年呢。
3: 陆杰，我们一起拆包裹吧。你别走啊，后船很辛苦呢。
4: 玉花，你别哭啊。
5: 陆杰，包裹在这个时候寄到，你不觉得很巧吗？吃瓜雕的战士也想留住你，跟老师回学校吧，把书读完。你不喜欢学校吗？
4: 我，
5: 实话告诉你，我都想好了。你要是不肯回学校，下一步我会报警，告诉他们船上有未成年人。出海打鱼属于高风险活动，未成年人是不能去的。到时候船老大肯定赶你下船。
4: 你可真狠呐、啊！
5: 学生就是老师要守卫的赤瓜礁。
4: 吴老师，
5: 不叫我海哥了？行了，别哭了。
4: 吴老师，我真的可以读技校吗？
5: 当然了。人生的路有很多条，先把本事学好，这样路才会更宽。
4: 我不想出海，我舍不得你们。
5: 走，跟老师回学校。同学们，你们看，7名守礁战士每人都给我们写了回信。
6: 真的？
7: 这有一封信写着陆杰亲启，是单独给陆杰写的。
6: 是吗？
8: 给我。
9: 凭什么呀？我们也要看。
10: 就是啊，
9: 单独写给我的悄悄话，凭什么给你们看？
8: 这还有一个军用水壶。
11: 军用水壶，
5: 打开看看。
6: 是沙子，
11: 是南海的沙子。
9: 还是白沙，好白啊。
6: 小心点，小心点。掉地上几粒。
9: 别捡啊，别把我们的沙子掺进去。
6: 对，
5: 同学们坐好，班长读信。
7: 海鸥班的同学们，你们好，你们的来信让我们备受鼓舞。
12: 赤瓜礁远离大陆，条件艰苦，任务艰巨， 可这些动摇不了我们守交的信心。祖国与我们同在，你们与我们同在。
10: 我是大刘，得知你们叫海鸥班，让我非常感动嘞。
13: 我是大王，我们在前方作战，为的是你们后方和平啊，能更好的学习。海鸥班，飞吧！
14: 1989年8月3日，印。陆杰你好，咱俩做个笔友吧。你学习成绩不咋地吧？我在这旮的守交，你们要都调皮捣蛋不学好，那我可就没尽头了。我希望你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哎，现在对你来说，国家这个词可能很大。如果你有机会站在海防线上，你就知道什么是国家了。国家很具体，是海洋，是岛屿，还有远方的家人和你们。哎妈呀，我是不是有点说翘了？你要是愿意听，我们就继续通信，我给你讲讲我们是怎么守交的。
12: 我愿意听，我愿意听。国勇哥，你能单独给我写信，同学们可羡慕我了。你们的信来得太及时了，我差一点就去跑船了。其实我不想去跑船，我想学一门手艺，多挣点钱。要是我和老陆一样去跑船，那将来他老了，谁照顾他呢？
15: 就这样，陆杰和丁国勇成了笔友，他们在信里互相鼓励，共同进步，分享愉快，也共担悲伤。
16: 火车，继续，104，105。
17: 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18: 班长，咱还有水吗？
16: 没了，补给就快到了，大家再坚持一下。呀，
18: 这四处都下水，可是就是不能喝嘞。
16: 来，压缩饼干，啊，每人3块。
18: 班长，我不吃了。
16: 必须吃。
18: 不是，哎呀，
16: 嘴里有泡啊。
18: 班长，一点水都没有，吃压缩饼干，遭罪了。
16: 这是任务，这不吃东西，哪有战斗力啊？吃，多吃一块饼干，可以多得一枚五角星。
14: 班长，给我一块。
16: 丁国勇，好样的，给。
19: 哎呀妈呀！哎呀，你喷的哪都是
18: 饼干渣子，把嘴里的泡扎破了。
19: 笑啥呀？
18: 同志们，你们快看，班长的嘴上血沫子，像中毒了。
19: 班长中毒了，你也没好哪去啊？哎，
18: 你们再看，老王啊，你可别呲牙，太吓人了。
19: 哎妈呀，渴呀，太渴了！老天爷，快下雨！压缩饼干送给你，
18: 老天。

0: 快，这雨真下来了。嗯，是啊。哎呀，真没想到，这雨呀，还真让咱们给求来了。嗯，
1: 反正说到求救信号，附近有一艘渔船翻了。啊，
0: 大刘到，罗勇
2: 到，
0: 老王到，
3: 跟我去救人，
0: 其他人守旧。
4: 是。
5: 你们看，
4: 水里有人！
0: 快跑！
6: 哪儿呢？哎，
0: 罗勇，
5: 到！
0: 你留在船上，我下去救人。
5: 哎，班长，小心！嘿，哎，
0: 不好了，鲨鱼群！
5: 鲨鱼群！
0: 班长，
5: 班长，
0: 有鲨鱼群！
5: 班长。

0: 国勇，找到班长了。班长他，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 渔民的船只翻了，船上的鱼虾吸引来了鲨鱼，班长下海救人，正好遇上了鲨鱼群，我们没能把班长完整的抢回来，班长牺牲了，我失去了一个亲人，班长有个心愿，成为兵王，守卫吃瓜礁。
1: 我倒是真想当个兵王啊，守礁艰苦，我想好了，能守多久就守多久。
0: 我下定决心了，严惩服役，替班长守卫吃瓜礁。部队允许我守多久，就守多久。
1: 郭勇哥，你别难过，你好好守礁。等我技校毕业了，我就报名参军，去跟你并肩守海防。我们技校电工科是很有名的，我成绩很好，将来的吃瓜礁也需要接电，我相信我的技术在吃瓜礁一定能用上。
2: 谷丙转氨酶，这是什么？怎么就超指标了呢？
3: 陆杰，你别急。
2: 我怎么不急？
3: 陆杰，有病就治，人生的路有很多条的。
2: 可我答应了国勇哥要跟他一起去守吃瓜礁的，我不甘心，为什么不让我当兵？老天爷，你不公平，我不甘心，我要当兵。
3: 陆杰，要不你去当民兵。
2: 民兵？哎，民兵就民兵，士兵就行。
0: 1993年2月11日，浪高得知你当了民兵，还到工厂工作了。行啊，你小子，真为你高兴。你说工作很忙，我们守礁也是很忙的，枪要时刻在胸前，要经常用望远镜观察海空。晚上如果看到海面上有灯火，天上有飞机，都要格外警惕，很可能是敌情。对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现在我们住上水泥房了，生活条件也整体改善了。哎，以前每天每人只有一茶缸清水，现在已经有一盆了。老班长说的对，吃瓜礁越来越好了。
3: 陆杰会给我看他和丁国勇之间的通信，看信的时候我会想，这些信将来是要进博物馆的。他们的通信见证了吃瓜礁的发展，也见证了大蟹岛的发展。
4: 1993年3月5日，国务院批复开发大蟹岛开始，大蟹岛全面实行国家级一级技术开发区政策。
1: 国家要开发大蟹岛，
4: 国家级一级技术开发区将是。
1: 看来我该做点什么了。海哲，
5: 哎，
1: 喝茶。
5: 好。
1: 海哲。我们赶上了一个风口，我身边好多人都下海了，我也想抓住机会自己干。我们厂是桥梁建设大国企的下游企业，这几年我把厂里的生意基本搞清楚了。
5: 哦，
1: 大蟹岛要发展，必然要建桥。
5: 嗯，
1: 我觉得这方面有的干。你看，这是我的计划书。
5: 你都想这么细了？
1: 哦，
5: 嗯，可行。确实可行。
1: 哎，
5: 杰哥，你带头，我入股。
6: 好啊，那咱们一起干。嗯，
5: 等生豪退伍回来，给他个经理当当。嗯，
6: 开工就没有回头箭。
5: 干
6: 干！
7: 我来了。哎，你们说什么呢？那么高兴。
6: 雨花，外面下雨了吧？头发怎么湿了？哎呀，
7: 没事。哟，
5: 叶大班长。怎么还羞涩上了
7: 啊？哎呀，你别瞎说，快点说正事儿。
6: 对对对，说正事儿。
3: 随着国家的一声令下，大谢岛开启了如火如荼的开发建设，陆杰和海哲乘势而上，兄弟俩干得风生水起。2001年3月，大谢第一大桥通车。这是当时国内首座公铁合建在同一桥面的跨海特大桥。通车当天，陆杰请海鸥班全体同学吃饭，我一看，全班47人，竟然有29人当了老板。他们回想起学生时代，认为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事，就是和首交英雄通信。哎，这些年，海鸥班的同学们一直关注着吃瓜椒。不过，还在保持通信的，只有陆杰和丁国勇。
0: 2003年8月4日，算起来，我上岛已经14年了。我真的成了这里的兵王。老班长，应该很欣慰吧？我替他做了他一直想做的事。
1: 2003年10月30日，国勇哥，你的字越写越好了。我有一个搞书法的朋友要收藏你的信，可我不舍得给他。你说我的字怎么就写不好呢？算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兄弟不才，生意做得好啊。国勇哥，今年我要完成一个大心愿，和雨花结婚，有他管我，我心里有底。哎，你能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8: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7: 啊！好了，你们别闹了。陆杰，别等了，国勇哥不会来了。
9: 丁班长，首长来看你了。哎呦，
0: 首长，
10: 别动。医生，他的情况怎么样了？
9: 风湿，骨骼变形了。
10: 丁国勇，
0: 首长，
10: 你守交14载，是名副其实的兵王，是全体南沙战士学习的榜样。但是。你的身体实在不适合继续守交了，部队会给你安排好单位的，回家去，找个媳妇，好好享受生活啊！
0: 首长，老班长说过一句话：守交艰苦，如果我离开这个站位，就得有别人顶上来。
10: 你看看你的腿，都变形了。我们不能看着你瘫在赤瓜礁上啊，国勇啊，你对国家的付出足够了，该过过自己的日子了啊。
0: 首长，我守交这些年里，我父母相继去世，哎，我在哪儿生活都一样，我已经把赤瓜礁当成自己的家了。首长，能不能还让我留在南沙？不管是什么单位，只要能继续为南沙国防服务就行。
10: 我知道了。好，我来安排。
3: 因为身体原因，丁国勇没能来参加婚礼。出院后，他进入到南沙当地的一个兵工厂工作。这家企业承担着南沙岛礁的建设工作。可那时的建设还是缓慢的，不成规模的。得知丁国勇的情况， 陆杰带着雨花去了海南，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此后十年间，写信变成了很落伍的沟通方式。陆杰又实在太忙了，打电话也越来越少，他们再没见过面。不过，他们彼此是互相惦记的。陆杰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也许就是太顺了，生意一朝垮掉，他才会一蹶不振。
11: 陆杰，你回家了吗？
2: 在回家的路上。
11: 那就好，不要让雨花担心，回家等我。
2: 我回来了。
7: 你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小海啊，爸爸回来了。
12: 爸爸，哎，爸爸，哎，学校让我们给吃瓜椒战士写信。哎，妈妈给我讲了，这个活动还是你们发起的呢。
2: 你还在读小学就开始写信了？
12: 嗯，传承吃瓜椒精神，分什么中学小学？我要继续去写信了，我要写个漂亮的句子。
7: 儿子很懂事的。
2: 雨花，对不起，当初我做投机生意的时候，你劝过我，我没听你的。
7: 没事的，都会过去的，欠的钱我们一起还。
2: 要是我没办法东山再起怎么办？
7: 富贵日子你带我享受过了，粗茶淡饭的日子只要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也能过得有滋有味。陆杰，答应我，不管什么情况都不要去钻牛角尖了。哎，
2: 你放心，我去海边其实只是想走走。
7: 你知道我有多害怕吗？哎，
2: 雨华，我错了。对了，国勇哥是你叫来的？嗯。
3: 台风过境，雨过天晴，天空出现了一道特别美丽的彩虹。彩虹之下，丁国勇来了。
2: 太齐了。
13: 哎呀，别忙了别忙了，
2: 国勇哥坐。哎，来，我把酒给你满上。哎，
13: 好嘞好嘞。哎啊，雨花和小海不一起吃吗？哎呀，
2: 小海很淘气的，雨花带他出去玩了。哦，就我们两个好好聊聊。
13: 好。陆杰啊，哎，谁的人生都得经历几场台风，你看你才40岁，完全可以从头再来的。
2: 国勇哥，嗯，我的人生中有很多的贵人，吴老师是一个，你也是一个。哎，
13: 吴老师才是你真正的贵人，我们能成为笔友还要感谢他呢。
2: 是啊，没有他发起的通信我们也不会认识。
13: 对呀，我单独给你回信是吴老师拜托杜班长的。
2: 什么？
13: 你还不知道啊？当初他在信里跟杜班长说，希望能有一个战士专门跟你做笔友。哎，他还说不要爱说教的，要能交心的，和你年龄相仿的。班长就把这个重任派给我了。哦，这些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2: 这个阿海哥呀，我真是佩服他呀。有的老师只教读书，而他是在教做人。
13: 来，我们一起敬吴老师。
2: 好，敬吴老师。
13: 来来，哎，这次台风不小啊。嗯，来的路上我看到很多树都刮倒了。
2: 是啊，有些都是近百年的大树。
13: 我们单位院里有一棵大凤凰木，哎，有一年刮台风，这棵凤凰木被连根拔起，我们都以为它死定了。你猜咋的？啊，3天后，单位叫来一辆大吊车， 把凤凰木又种了回去。哦，没想到他竟然又活了。
6: 又活了啊，郭勇哥。嗯，你说的我听懂了，我听懂了。
14: 为进一步改善主岛官兵的生活，真正把赤瓜礁打造成为坚不可摧的海上堡垒。
6: 赤瓜礁，是赤瓜礁。哎呀，
13: 大点声。哎哎，
14: 从2013年冬季开始，我国将对赤瓜礁进行吹沙填海作业，赤瓜礁将成为南沙最早完工的一座人工岛——赤瓜岛。随后，岛上的基建工程也将全力推进，这里将建成一个综合大楼、一个大型灯塔、一个太阳能发电站和一个直升机停机坪。这将使未来的赤瓜岛在南海的战略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
6: 这，
13: 既然国家公开发布了，那我也可以说了。哎，我最近很忙的，这个消息一直是保密的。我们的赤瓜礁就要变成赤瓜岛了。
15: 第一代的茅草屋不是已经变成铁皮屋了？
16: 说不定啊，将来还能盖楼呢。
15: 赤瓜礁早晚会扩建，
16: 将来还能建机场呢。
13: 老班长，我是郭勇，我虽然不能站岗了，但是你放心，我会建设好我们的赤瓜礁。
6: 郭勇哥，我提议敬你们的老班长一杯。
13: 敬老班长，干！
3: 这就是陆杰和丁国勇的故事，这也是岛与礁的故事，军与民的故事。从80年代末到如今，大谢岛中学与赤瓜礁战士的通信从未间断，而这些年间，随着吹沙填岛工程的进行，赤瓜礁变成了赤瓜岛，上面不仅有太阳能发电站和海水淡化厂，还有港口和码头。为了绿化环境，岛上种了大量的椰子树和棕榈树防风固沙。我们的大谢岛随着经济开发区的建立，也从当年的边远小岛变成了今天的小巨人。当年赤瓜礁上的第一代吊脚楼和海鸥般寄出的第一个包裹，已经定格在时光里，成为故事的见证，对我们深情凝视。
17: 大谢中学的亲人们，我是连长张天龙，祝愿全体师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8: 我是通信兵孟霞红，我在祖国南海祝福你们人才辈出，代代强，今朝再谱金辉煌。
19: 我们是赤瓜礁巡逻部队，海防一线，有梦巡逻守卫，请你们放心，我们在祖国南海祝福全体师生。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跨越36年的通信》第三集，制作人巫肖磊，责任编辑叶兆明、王立涛，统筹曾丹华、李晶、李娜，文学编辑朱小丽、裘芳华、陈东尼，音乐左派，音响效果安峰、黄河，录音合成居刚、陈烨、罗天琪，剧中人陆杰由武术演播，丁国勇由鲍红海演播，吴富海由郑昌盛演播，叶雨花由陈新演播，杜班长由启明演播，海哲由翟新月演播，生蚝由王宇演播，校长由静丹凤演播，大刘由安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一、苏九强、百合等。出品单位：中共宁波市委宣传部、中共北仑区委宣传部、宁波广播电视集团、北仑区传媒中心、大谢街道办事处。
1: 北京时间23点整。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

0: 说，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2: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4: 早上好。
5: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6: 刚退休。
7: 带孙子呢。
8: 看书。
9: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0: 一张摇椅。
11: 一杯茶。
12: 听戏。
13: 遛弯儿。
14: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8: 都有。
7: 学钢琴。
9: 参加合唱团。
12: 玩摄影。
9: 做视频。
15: 花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5: 年龄不是借口。
9: 老有所乐。
5: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6: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7: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8: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5: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8: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9: 姓马，马上峰。
20: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21: 马上峰，他马上峰。
20: 你刚进门就马上峰了？
19: 我没进门我也马上峰啊。
20: 你真的马上峰啊？
19: 是啊，我街道主任马上峰。
21: 明白了吧？街道主任马上峰，欢迎主任马上峰。
20: 你有病啊！
6: 你怎么能欢迎马上峰？

0: 须欢迎马上封，
1: 我坚决反对马上封。哎
0: 呀，主任，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不是我这刚来怎么就反对我呀？哎呀，
0: 他不是反对你呀，他是反对马上封啊。这
2: 我就是马上封啊。
1: 你看看，他说他们
0: 人家的名字叫马上封。哎呦，主任，
2: 我姓马，高尚的尚，
0: 是
2: 风格的风。哎呀
1: 妈呀，你的名儿叫马上风啊？这哪是人的名啊？
0: 是什么名？
1: 不是，我是说呀，人哪能叫这名啊？
0: 怎么回事？你这是？
2: 他这怎么说话呢？
0: 对不起，他就见着你啊，他紧张，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2: 不用紧张，
0: 是
2: 你紧张什么呀？
0: 对对
1: 是。
2: 我听说呀，你们进城的务工人员自己啊成立了个幼儿园，我就是来查这个事儿的，妈。一会儿检查要是不合格，我还真就得马上封。你们从事幼教工作，身体检查了没有？
0: 哎呀，主任呐，啊，你看你有咱这体格，还用检查呀？多足实啊！哎，没来这当老师的那会儿啊，我在一座大楼里干活来。哎，30多层的大楼啊，我就那一层，一下上了38层，我连口大气都不喘。
2: 你干什么活的？
0: 开电梯。
2: 那你是不喘，为了孩子们的健康，不检查身体绝对不行。
0: 是是是，
1: 明天呢，我们就上医院去看看 X 光，看看 VCD、MP3。啊，
2: 你再看看 DVD， 你这是体检吗？
0: 那喝出去了，我俩上医院做个解剖。哎，啊。
2: 你就正常体检就行啊！
1: 啊是，
2: 关键你们的这个设备啊，太简陋了。
1: 这设备是挺简陋的，但是教学水平可不简陋。
0: 是，我们这硬件虽然不硬，我们软件可是真软。哦，
1: 不是，软件不软。
0: 对对对，
2: 你们俩都能教孩子什么呀？
0: 我用普通话教给孩子们背诵诗歌。哎，你要闭上眼睛一听啊，我就是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呐。哦，
2: 那我得听听。
1: 主任，您请。
0: 您呢？你闭上眼睛听着啊，孩子们，咱们现在用普通话背诵诗歌。那。曲波向天歌，
3: 曲波向天歌，
2: 不是，不是，行了，曲什么向天歌？
0: 曲波啊，
2: 曲向向天歌，连这个字儿都不认识，你这不是瞎教吗？你，
1: 这向不就是脖子吗？
2: 啊，那你这掌还是爪子呢？这还像主持人？哪个主持人说话是你这味儿啊？
0: 我觉着我的口音特别像周涛。
2: 你快拉倒吧你！这周涛打呼噜都比你好听了。
1: 主任，他普通话教的是不标准，可是吧，我数学教的贼拉好。
2: 你数学教得好啊？
0: 是，他教理科，我教文科。
1: 是。
2: 哦，你们分工还挺细的。
0: 对，我们是按清华大学来的。哦，
2: 你别糟践清华大学了。你教数学教得好，那我给你出道难题，听着，买白菜，1斤白菜3毛6分钱，买3斤半白菜，多少钱？
1: 哎呀妈呀，你这题出的也太简单了。1斤白菜3毛6，3斤半白菜。你给人3毛6，人肯定不卖。
2: 那还用你说？
4: 叔叔，我会算。
2: 哦，你会算啊？那你说说。
4: 1斤白菜卖3毛6分钱，3斤半白菜卖1块0.6分钱。哎
2: 呦，太对了。那要是5斤白菜呢？
4: 1块8毛钱。6斤白菜卖2块1毛6分钱，7斤白菜卖……
2: 行了，算得太对了，太准了。你是跟谁学的呀？
4: 我妈是卖白菜的。
2: 太聪明了， 以后叔叔买白菜就找你妈妈去买。
5: 叔叔叔啊，你哪还聪明呢？
2: 我比他还聪明。你哪聪明啊？
5: 我哪儿都知道。
2: 嚯，哪儿都你都知道哪儿啊？
5: 我知道啊，中山路、建国路、向阳大街、平安路、横小小区、柳树小区、成果小区、蓝台小区，还有你们家住的三道河小区。
2: 哦，连我们家三道河小区你都知道啊？
5: 我跟我爸爸给你们家送过牛奶。
2: 哎呀，太聪明了，太聪明了！这么聪明的孩子，要是没个明白人教啊，可就全耽误了。
0: 谁说没有明白人啊？我就是明白人啊！你看，我不但教他们文化课，我还负责他们艺术课。
2: 啊，你还懂艺术啊？
0: 瞧你说的了，不是艺术大师梅兰芳说过呀？啊，没个三把刀子、两把剪子，敢吆喝敲猪啊？
2: 梅兰芳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
0: 反正是吧，在村里唱戏的时候，我就唱红了。主任，这么得了，您呢，坐在这儿去啊，我给他们唱一回，他们听听。
1: 您请坐，您请坐。
2: 你刚才这唱的什么呀？这是
0: 河北梆子辕门斩子杨柳郎的一段唱。
2: 那孩子们他听得懂吗？
0: 都鼓了掌了。哎呀，
2: 小朋友们呢，你们知道杨柳郎吗？
4: 叔叔我知道。哦，杨柳郎就是一只羊和六只狼。叔叔你好。他说的不对。哦，
2: 啊，你还真知道啊！
4: 我不但知道，啊，我还会唱呢。
0: 啊，对，哎，给叔叔唱段河南梆子，
2: 不用。唱得不好啊，是唱得好，唱得好，可你们都是好孩子，可幼儿园他不能这么办呢。叔叔听说你们天天就吃馒头咸菜，那孩子们的营养哪跟得上啊？
4: 叔叔，你说的不对，俺不吃馒头咸菜，俺吃包子、炒菜还有鱼嘞。
2: 那馒头咸菜给谁吃啊？
4: 那啥，老师吃嘞。
2: 那我明白了，我叔叔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健康的成长，你们都是天才呀！
0: 哎呀，主任呐，啊，你别看这些都是农村来的孩子，这将来呀都是对社会上有用的人才呀！
1: 是啊，
2: 对对对，
1: 这是未来的常香玉呀！
0: 哎呀，他要成不了常香玉啊，主任，这就是您的事儿，
1: 这是未来的宇航员，那将来能在月球上翻跟头。
0: 他要上不了月球啊，你得负责把他背上去。
1: 这是未来中国的银行家呀。
0: 他要成不了银行家呀，银行有多少钱你赔他多少钱。
1: 对，
2: 我赔得起吗？我你怎么都冲着我来了？
1: 那谁让你要封我们幼儿园呢？我们不找你找谁呀？
2: 我没说封你们幼儿园呢，我们要封的是那些个打着半圆的旗号骗钱坑孩子的幼儿园。我看明白了，你们是真心实意的为了孩子，这些孩子啊就是咱们这个城市未来的主人，
0: 是
2: 应该接受良好的教育，这是咱们共同的责任呢。
0: 哎呀，主任呐，啊，你要不封我们就好了。
2: 不但不封啊，我得帮你们把这幼儿园办好。哎呀，我负责先给你们调来两名幼儿教师，再配备一些硬件设施，另外还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只管提出来。
0: 谢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凡是跟篮球相关的事情我都喜欢，
2: 哎，成球迷了。
1: 上初中的时候
2: 啊，
1: 我迷上了一部日本动画片。
2: 哪部啊？
1: 灌篮高手。
2: 哎，我相信很多人都看。
1: 有没有这个？
2: 有这个。
1: 太喜欢了。哎呀，讲述了一帮热血少年、为了自个儿的篮球梦想努力拼搏的故事。
2: 哎，对呀、
1: 里边人物我到现在都是如数家珍。
2: 说说
1: 啊，你像有这个
2: 啊，
1: 樱木花道。
2: 哎，有
1: 流川枫。
2: 有
1: 三井寿。
2: 啊，
1: 赤木刚宪。
2: 对，
1: 宫城良田。
2: 对，
1: 我最喜欢的
2: 谁呀？
1: 赤木晴子，
2: 打得最好。
1: 哎呀，这个小姑娘长得漂亮。
2: 等会儿、说了半天了，您是喜欢篮球还是喜欢姑娘啊？
1: 篮球啊。
2: 喜欢篮球，说一个他呀。
1: 不是，你不明白。
2: 怎么不明白？
1: 上学的时候打篮球为什么知道吗？
2: 为什么呀？
1: 男同学打篮球
2: 啊，
1: 就是为了招女孩喜欢。
2: 好，全那
1: 谁打得好，女同学就喜欢谁。
2: 你怎么样啊？
1: 我就好啊。
2: 您怎么就好呢？
1: 哎，我技术全面。
2: 会什么呀？
1: 会的太多了
2: 啊！
1: 什么叫急停跳投？
2: 哇，
1: 后仰跳投，
2: 哎呀，
1: 转身跳投，
2: 哎，
1: 三分跳投，啊，卧倒跳投。
2: 哎，这卧倒能跳投吗？卧倒怎么跳投啊？
1: 我今天趴下再起来呀，
2: 哎！什么动作？
1: 哎呦，什么三步上篮
2: 啊？
1: 什么挡拆突破？
2: 嚯，
1: 哪个叫推人？
2: 嗯，
1: 什么叫阻挡？
2: 哎，
1: 我使个绊子，
2: 哎，
1: 来个剪刀腿啊，
2: 铁膝盖，
1: 霸王肘。
2: 怎么打群架去了？你们这不都犯规了吗？
1: 不是犯规
2: 啊，
1: 有必要做这些动作。
2: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正常的措施。
2: 这叫措施？
1: 这叫战术。
2: 还真讲究。
1: 哎，就因为我这么全面
2: 啊，
1: 给我起一外号。
2: 叫什么呀？
1: Baby。
2: 那是够 baby 的。
1: 不是，就说我英文呢。 Baby
2: 也是英文，
1: 说我特别可爱。
2: 呵，
1: 真的，上了高中之后
2: 啊，
1: 上了高中我的水平更高了。
2: 是吗？
1: 哎呀，我一上场打比赛啊，旁边的女同学知道吗？
2: 怎么样？
1: 都跟苍蝇似的，呼啦唰就围过来了。
2: 哎呦，您多大味儿啊！
1: 不是苍蝇，就跟那个
2: 苍蝇似的，
1: 就跟有个词儿，
2: 这什么词儿啊？那叫
1: 跟蜜蜂似的，
2: 蜂拥而至。
1: 哎，就哗就过来了。哎，都喜欢我。哎，
2: 别吹了，说这我们也看不着，那不就蒙事吗？
1: 不是蒙事，我跟你说啊，有一次我上高中啊打比赛，旁边有个女同学按耐不住自个儿内心的激动，都想亲我。
2: 哟，这怎么回事啊？
1: 不知道啊，
2: 不知道。
1: 其实那天我的身体状态不是很好。
2: 怎么呢？
1: 那天我生病了，
2: 发烧了，
1: 脚气犯了。
2: 脚气
1: 啊？哎呦，您不知道，这个脚气可太难受了。
2: 是是，
1: 脚气它痒痒啊。
2: 那是啊，
1: 它痒痒完就老得蹭。
2: 哎呦，咱别说这脚气了啊，说篮球，
1: 大伙不了解，就是说这个脚它痒痒，你难受。
2: 你普及这知识干嘛？
1: 难受之后呢，它影响我打球啊。
2: 影响你？
1: 对，脚一痒痒，我就老得蹭。
2: 哎呦，
1: 我就站不住，知道吗？
2: 真是
1: 老得蹭。哎呀，这一难受，我就这蹭那脚。
2: 哦，
1: 哎，我这一蹭脚麻烦了
2: 啊！
1: 旁边有人传我球啊，
2: 对，传去。
1: 一传我球，正蹭脚呢，一接没接稳。
2: 哎呦，
1: 旁边有个女生冲我就喊上了，
2: 喊什么呀？
1: 刘晓明
2: 啊，
1: 你能不能接吻呢？
2: 哎去，
1: 我说你说什么？能不能接吻？跟你接吻呢？
2: 哎呦，
1: 想亲我？
2: 那是想抽你？那是？
1: 那我倒不理会。
2: 那接球都接不住，你还打什么呀？
1: 后来高中一毕业呀，
2: 啊，
1: 我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考入了北京医科大学，
2: 哎，
1: 上了大学。
2: 您主要是为治脚气去是吧？
1: 治脚气干什么呀？
2: 特长生上医科大学？
1: 你不懂，医科大学也有篮球队儿。
2: 啊，进那儿了？
1: 哎，我们教练选我入的队
2: 儿。啊，教练选的？
1: 认识吗？
2: 不知道。
1: 你见我们教练好。1.65米大高个儿，
2: 一米六五这么比划呀？啊，您当时也就1.2米吧？您，
1: 对，我发育晚，
2: 这太快了。
1: 大学以后才长起来
2: 的，
1: 所以我教练就1.65米大高个儿。你别看教练个儿不高，关键篮球打得好，而且特别会指导。
2: 八成唱过《鼠来宝》，
1: 鼠来宝干什么呀？
2: 有辙有韵的，
1: 真会指导，
2: 是吗？
1: 啊，有一次我做这个罚球练习，
2: 啊，练这个，
1: 哎，有条线，
2: 啊，有啊，
1: 不能过这条线，
2: 对，
1: 拿着篮球往那框上投，
2: 对，练，
1: 哎，连投了5个，学学姿势标准
2: 啊。哎，这什么姿势？
1: 篮球，连投了5个球，
2: 啊，怎么样？
1: 都没进。
2: 哎，都没进。
1: 教练过来给我做指导，
2: 教您啊，
1: 把球拿过来，看好了
2: 啊，
1: 叉叉叉叉，
2: 哎，也这德行，
1: 也投了五个球，
2: 都进了，
1: 也没进，哎，
2: 也没进呢。
1: 拿手一指我，啊，看见了吗？刚才你就是这么投的。
2: 哎，也就这教练选你啊。
1: 哎，我跟你说啊，我们教练对我可太好了。
2: 是吗？
1: 每次上场打比赛，都把我当成秘密武器使用。
2: 这什么又叫秘密武器？
1: 就是先发阵容里没有我。
2: 那不就是替补吗？
1: 什么叫替补
2: 啊？不能上啊！
1: 老话说得好啊，听戏还听咒呢。哦，后出场显然咱们有水平有能力，
2: 哦，最厉害。
1: 哎，轻易我不上场。
2: 什么时候上啊？
1: 关键时刻我才上呢。
2: 那什么时候叫关键时刻呀？
1: 不懂，
2: 不知道。
1: 比方说吧，有一次我们打比赛，我们队啊以80-20大比分的领先对手，这个时候还有2分钟比赛结束，这就叫关键时刻。哎，
2: 这叫关键时刻呀。
1: 对，
2: 这叫垃圾时间。
1: 你不懂。哎呀，我跟教练就说了，教练，现在可是垃圾，现在可是关键时刻了，
2: 得把实话说出来啊。哎，
1: 是不是该派我上场了？教练一听
2: 还琢磨呢，
1: 犹豫了一下，好吧，
2: 够为难的。
1: 结果我们队以80-81输掉了比赛。哎呦，
2: 您真是人才呀！
1: 哎，那天我身体不舒服，
2: 又犯脚气了。
1: 哎，你怎么知道？哎，
2: 我夸你呢是吗？您是对方派来的卧底，你就是。
1: 你是猴子搬来的救兵。
2: 哎，这还非得对上是吧？
1: 不是啊，打那以后啊，一年多我没有上场比赛。
2: 那没给你开除就不错了。
1: 哎，不过经过我一年多的刻苦训练，外带请教练吃饭。哎，
2: 主要是吃饭。
1: 教练终于被我感动了。
2: 那吃人那嘴短吗？
1: 有一次啊，我们打这个叫什么比赛？
2: 什么呀？
1: CUBA 有没有？
2: 有，
1: 这有没有？
2: 有
1: CUBA
2: 什么毛病？
1: 听说过吗？
2: 听说过，听说过，大学生联赛，
1: 对，
2: 有这个，
1: 对，打 CUBA 啊，
2: 可说对一回。
1: 我们队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居然闯入了决赛，
2: 那万幸啊，有你就进不去了。
1: 哎呀，到了决赛，哎呀，这个比赛打得如火如荼，
2: 是
1: 都白热化了。这个时候，突然间，我们队有个队员在场上受伤了。
2: 脚崴了，
1: 头裂了，哎，
2: 头裂了，打架去了，
1: 蹦太高，脑袋撞篮板上了，
2: 这不缺心眼儿吗？
1: 这个担架抬下来的时候，双手紧紧抓住教练，教练，谁替我上？
2: 还问呢？
1: 刘凤鸣，哎，我再坚持坚持吧，哎，
2: 死都不让你上去，
1: 上不上啊？由不得他了，
2: 是啊，
1: 这是我一雪前耻的好机会，
2: 看你了，
1: 我得好好把握住了呀。
2: 应该
1: 上场之前，教练对我是千叮咛万嘱咐，
2: 怎么说的
1: ？Baby， 哎，
2: 别叫这名字了啊，不好听啊，
1: 记住了啊，上场之后要看住他们队的4号，明白吗？我说教练，你放心吧，哎，结果上场不到2分钟就找不着我了，
2: 哪去了？
1: 4号去厕所了，哎呦，
2: 厕所也跟着呀，
1: 我得贯彻教练的思想方针呢，
2: 死心眼儿，
1: 一会儿。我又重返赛场，
2: 快吧！
1: 我一瞧啊，时间所剩无几，哟，双方的比分就差一分，哎呦，这个时候，哪个队先进球，哪个队就赢了，
2: 关键了。
1: 作为领袖的我，哎，
2: 谁给您封的？这是？
1: 我自个儿封的。哎呀，是我挺身而出的时候了，
2: 看你了。
1: 我一个箭步，从队友手中抢过了篮球，哎，
2: 从自己人手里抢球啊？
1: 不传给我呀？
2: 你别抢了，
1: 我是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并作一步行步，是匍匐前进。
2: 哎，你站起来啊！打篮球你趴着干嘛呀？
1: 底盘你抢不着啊！
2: 有那么走的吗？
1: 我滋溜滋溜滋溜啊，连过了5名防守队员。
2: 哎，就是连钻5个裤裆啊！
1: 来到了篮下，面对着空篮，我是感慨万千呐！这个时候我脑子里边蹭蹭蹭蹭，哟，浮现出很多的老英雄、老前辈，
2: 都是谁呀？
1: 我想起了李白、杜甫、白居易，我想起了姜昆、赵岩、马三立，我想起了亚里士多德，我想起了耶稣和上帝。哎，
2: 这些人跟篮球有关系吗？
1: 这一刻，我是阿凡达。灵魂附体，机器猫生日快乐了！哎呀，拿起篮球，我是双脚一用力，纵身一跃，双手持球举过头顶，来了一个空中灌篮，咣的一声，球是应声入网，
2: 那就赢了，
1: 赢不了了。
2: 为什么呀？
1: 比赛早结束了，哎，
2: 全耽误了。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亲爱的朋友们，想死你们了！

0: 谢谢，来了吧。来了个节能灯。
1: 谁节能灯啊？哎呀，我这健保专家都说过啊，我这叫夜明珠。
0: 哎，柱柱，哎，麻烦你往那边咕噜咕噜，挡我信号了。
1: 挡信号了，
0: 好吧啊。
1: 我送你，别砸了。
0: 你是干嘛的？
1: 我开出租的。
0: 开几年了？
1: 十年了。
0: 一直开？嗯。年轻人，能有点追求吗？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啊？你看叶诗文，十年前还幼儿园呢，现在奥运拿金牌了，是吧？山东大一哥，十年前还种庄稼呢，现在春晚登舞台了，是吧？你看刘洋，十年前还丫头片子呢，现在开的神酒太空徘徊了。我二舅啊，十年前还卖豆油呢，现在进去出不来了。
1: 他怎么了？
0: 他那豆油啊是地沟里淘的。
1: 该
0: 我坐你车啊，我有腿，我小青蛙逛大街，绿色出行，
1: 我免费
0: 不坐，
1: 咱是老乡，
0: 更不行啊，兄弟，亲哥哥灵了，但是免费，车在哪儿呢？
1: 这不在这儿呢吗？
0: 一分钱不能少啊！上车，
1: 走。哎，去哪儿？
0: 去四棵树。走吧。
1: 在哪儿？
0: 四棵树不认识。
1: 东北呀、啊？
0: 东北干嘛？见倒霉还西四环地铁不出来就是吧？
1: 西四环地，那叫五棵松。
0: 你嚷啊，不就差棵树吗？走着。

0: 尽快出发。
1: 哎，我这个车节能减排省汽油，
2: 就费脚丫子。哎呦，
3: 招商会刚散，要去接个站，路上车抛锚，手机还没电。师傅，
1: 哎，前面有人在招手。哎，
2: 别是个碰瓷儿的啊，
1: 咱停车问问吧。
2: 千万不停啊，
1: 怎么
2: 停就停下吧。好吧，这破车我趁波受福，我推着它，我1942掏荒的，我这儿。
3: 师傅，
1: 哎，
2: 站住！你干嘛去？
1: 他叫我。
2: 人叫的是师傅，唐僧都没动，有你二师兄嘛事儿啊？
3: 师傅，
2: 哎，你看，
3: 对不起，我这车打不着火了。哦，
2: 打不着火找他，怕打火机呀、啊。你过来，别大手啊！只要你一大手，他爷们儿钻出来讹你钱。
1: 他爷们儿在旁边藏着呢。
2: 旁边干嘛？就冒充观众在底下坐着。
1: 谁呀、啊？
2: 说谁？就这个，装嘛，就是你。
1: 哪个？
2: 就这个，假装上厕所这个。去吧，就别憋着了。真的走了吧，这还是个要脸的人。
1: 行了、啊，人家长这么漂亮，能是坏人？
2: 她漂亮，是因为你在旁边衬托她。徐帆为嘛漂亮？
1: 为嘛？
2: 后边有冯小刚啊，是吧？你上这边，走走走，离远点，越远越好。你看我在这旁边，她还漂亮吗？
1: 漂亮。
2: 你们过来，她更漂亮。
3: 是，还我漂不漂亮，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人都说我像马伊琍。哦，
2: 太像了，但是你更像他妹妹马二立，最像的还是他弟弟
1: 马三立。
2: 太对了，
1: 我最喜欢马三立了。我帮你，
2: 那我怎么办？
3: 谢谢。
0: 哎呀，你等会儿。
3: 对不起啊，您再换辆车，帅哥。
2: 干嘛？想收买我？帅哥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
3: 不要拉倒，武大郎跳骑马舞，你以为你是鸟叔啊？
2: 怎么说话这是？要这么说，潘金莲跳骑马舞，你还真是鸟婶儿。
1: 行了，
2: 说嘛话去？
1: 潘金莲、武大郎，你们两口子？哎
3: 啊！怎么说话呢？谁两口子呀？
2: 这你这不骂人吗？
3: 我能随便嫁？
2: 我能随便娶啊？
3: 要嫁我能嫁给他？
2: 你以为我收废品的？
3: 就是。
1: 行了。哎呀，都少说两句吧。
2: 别介啊，说两句话至于动飞毛腿吗？这个，
1: 啊，这是飞毛腿。
2: 我看看。哎呦，兄弟，以后啊，得干好本职工作，别老动大师兄的东西。
1: 这叫拖车杠，
2: 哪捡的？
1: 我后备箱里放着的。哎呦，
2: 你天天拉着它得费多少钱呢？
1: 那才几个钱？
2: 几个钱？哎呦，这车多重啊？
1: 1吨。
2: 它呢？
1: 10公斤，
2: 1%。
1: 对啊，
2: 你月挣多少钱呢？
1: 不到10000。
2: 不到10000是多少啊？
1: 4000。嗨，
2: 这1%是
1: 40。哎
3: 呀，不就40块钱吗？
2: 不就40。他一月工资抛出人气马位也就剩40。
1: 你瞎说，我茄子还7块钱一斤呢，我忙活一个月就6斤茄子。
2: 就你这样的也就值6斤茄子。40，
1: 我怎么就剩40了？
2: 你不服咱就算算。
1: 算算就算算。
2: 我算完之后你要就剩40呢？
1: 我就是茄子。
2: 我今儿我豁出去不走啊。
1: 要算完之后要比40多呢，
2: 那我就是大茄子。
1: 好，来着，
2: 你一月挣多少钱？
1: 4000。
2: 医保社保得上
1: 500，
2: 煤气水电得交
1: 400，
2: 物业费得给
1: 300，
3: 那还2800呢。
1: 真是，
2: 柴米油盐肉蛋菜得吃，
1: 一个月最多1000。
2: 你得孝敬老人，
1: 每个月给我妈300，
2: 岳母呢
1: 600。
2: 你们家孩子就不上学，
1: 一个月最多600。
2: 你天天开车，没让警察贴过条，
3: 贴一次才200，
1: 我还剩100呢。
2: 你手机是免费的，
1: 我套餐怎么打都60，
2: 还剩多少？
1: 算算算。
4: 不齐，一二三，起！
5: 哦耶！
1: 不对，我这儿还剩五十呢，
4: 裤子里也算了，
1: 这是裤子，这叫小紧裤。他刚才说什么来着？
3: 大茄子！
1: 不齐，一二三，
3: 大茄子！
4: 哪头的你们倒是
3: 我说你们俩茄子开会呢，
4: 就是吧，我跟您说二茄子啊不是，你说你这么做值吗？
1: 值
4: 值，
1: 这拖车杠是我师傅的，嗯，我师傅是个老司机，
4: 哎，不骑白马了
1: 我师傅骑了三十多年白马我师父开了三十多年出租车，他的后备箱里老是放着这根拖车杠，这辈子也不知道帮了多少人，拖了多少车。咱就说去年7月21号那场大雨吧，我师父一夜之间就从桥洞子底下拖出来十多辆车，你知道感动了周围的群众都叫他什么吗？
4: 叫他嘛呀？
1: 最美拖哥。前些日子我师父病了，好多人都给他捐款，有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战士，就连票贩子都捐了。特别是有一个女孩专程从广州飞过来，撂下50块钱又飞回去了。
4: 他直接把钱打过来不就完了吗？
1: 人家是空姐。
4: 哦，原来是这样。
1: 那天我师父把我叫到床前说，徒弟啊，看来这个车我是拖不动了，这拖车杠就交给你了，以后在路上跑，不管遇到谁有困难，咱就搭把手，搭把手不孤独。
3: 对，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他，
4: 我就不信后天大伙不帮我，这就叫天下好人转圈帮，世界充满罗圈爱。
3: 对不起，
4: 好，
3: 谁借我电话试试？
4: 用我的，但是我这没套餐。
1: 我这有套餐。
4: 他有，用他的。
3: 谢谢。
4: 坏了，我电话来了，都让你们预的，知道吗？哎，谁呀？
3: 我
4: 是谁呀？
3: 我蓝花花。
4: 哟，蓝总，哎呦，我是牛粪粪呐。
3: 实在对不起，我车坏半道上了。
4: 我这车也让个大姐给拦住了。哎呦，那大姐长得太根儿了，我给你，你拉我干嘛？她长得眼睛像个灯啊，脸盘像个盆，不，你拉我干嘛？这个鼻子像豆包啊，嘴巴像城门，但你拉我干嘛？倒霉孩子。
3: 你现在人在哪儿？
4: 我就路边打电话呀。
3: 是不是旁边有辆车？
4: 对，颜色是蓝的。
3: 你就是牛粪粪。
4: 您就是蓝总总。你怎么不拉我的？
1: 我还没拉你，我都拉三回了。你要是地雷，早你妈响了。
4: 哎呦，这个形象长得啊太漂亮了啊。
3: 少来，我眼睛像个灯。
4: 你嘛耳朵啊，大伙都听见了，我说你眼睛像董卿。好，
6: 这么说你。
3: 我脸盘像个盆。
4: 脸盘像李文。
3: 嘿，我鼻子像豆包。
4: 鼻子像周涛。
3: 我嘴巴像城门。
4: 嘴巴像姚晨，姚晨的小嘴儿。比城门小不了多少啊。
3: 你呀，坐地铁直接五棵松。
4: 就我这表现还五棵松的，我干脆我多坐两站，我直接八宝山吧我呀。兄弟啊，这拖车杠能卖给我吗？
1: 干嘛？
4: 我也是开出租的啊，以后万一碰上谁跑了猫，我也搭把手啊。
1: 好啊，
4: 而且我还想啊，咱们成立一个拖车协会，嗯，北京天津互动。
1: 好，
4: 行吧。嗯，朋友们，拖车协会以后 老几位就管我们俩叫妥协行吗？啊，就这么定了。
1: 你自个儿买一根
4: 啊？买一个那是师傅这个吗？啊，我抱着他就像师傅回到了岗位上，汪成坚守在阵地上，莫言奋笔在书案上，城管屹立在小摊上。不是，文明执法。
1: 行了，给我吧。哎，咱们抓紧拖车
4: 走着。
3: 谢谢。
1: 说竹板这么一打呀，
4: 怎么着？
1: 我把车拖下桥。
4: 好，
3: 修完请你们吃海鲜，咱边吃边聊。
1: 谢谢。
4: 去了我也不上桌，我都没脸瞧。
3: 牛，
4: 我就抓俩大闸蟹，我蹲在门口嚼。
3: 好啊，
4: 开个玩笑，祝大家。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哎呀，这人呢，您说这听相声的人呢啊，都是心情愉快。
2: 哎，
1: 可是这个人呢，不可能永远不生气。
2: 那当然
1: 了啊，难免都有矛盾。
2: 不假。
1: 孔子曰：“君子有成人之美，君子有容人之美。”
2: 嗯，
1: 得容人处且容人。
2: 这话对呀。
1: 走在街上，蹬鞋踩袜子了，上汽车挤着了，碰着了。这没有吵架拌嘴的必要，
2: 这背不住的事儿，
1: 往往啊都是一时逞强，谁不服谁，
2: 嗯，
1: 不能栽面闹出事来，自己也是后悔啊。
2: 那当然了，
1: 早晨起来正是上班的时候，
2: 哦，
1: 大街上那是车水马龙，这个推着自行车压了那脚一下，其实呢就是蹭了点泥，
2: 哦，不重，
1: 没压重，
2: 嗯，
1: 要说道个歉就完了吧。
2: 对呀，
1: 这不言语愣走，那可不干了。
2: 哦，
3: 哎，说你来，说你来，能帮大个吧？推车留点神，
1: 这个也不含糊。
2: 嗯，
1: 好吧，能的了，
3: 能的了，你让我叫，
1: 让你叫，活该，应当压你嘴。我说你嘴里干净点，你骂街了吗？
3: 骂街，骂街就是好的。
1: 我那不好的能怎么着？你想干嘛？告诉你啊，别耍这套啊！
3: 我哪套？我哪套？哎，你那么说，你别走，你别走。
1: 那你拽我车，拽我车，我抽你行吗？啊，
3: 再要派出所，压了架了，给我看去。
1: 派出所怎么着？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走啊，为这么点小事
2: 这就归了派出所了。
1: 真去了，民警啊正办公呢，一瞧进来俩气势汹汹，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
3: 同志，他能扯架我脚他还打人。
1: 你别听他的啊，别听他的，他那是胡亲，我没动手。你骑自行车，你的车子有前后闸吗？有闸呀、啊，我没骑、啊、我都退着来着，蹭他脚面一下，张嘴就骂街。车钥匙呢？拿出来，对，把车钥匙扣下来。
2: 嗯，
1: 民警啊，把笔拿起来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德成。王德成，
2: 嗯，登记。
1: 多大岁数？31。你哪个单位的？我煤气站的。
2: 正忙的时候。
1: 家在哪儿住啊？我钉子脖12号楼4门301。
2: 写上了，写上了。
1: 你，哎，你呢？
3: 我丁文元。
1: 什么？
3: 丁文元呢？
2: 丁文元。
1: 多大？
3: 26了。
2: 这个小，嗯。
1: 你有工作没有？你上班不上？

0: 我全脱的，全脱保全。
1: 天科的保全工，
0: 住哪儿？是南市荣记大姐瑞福里四号。
1: 好，在这门口这儿
2: 都写完了。坐下了，你们俩打算怎么办啊？怎么解决呀？啊，同志，哎，一看他就横劲儿，告诉你啊，我不服校长，我不服啊！哎，这儿我揍了，揍揍他。
0: 行啊，玩玩吧。那么咋？哎，你呀，画出道来。随你点，我接你的，能呀？
2: 不是你们俩还打呀？是怎么着？
1: 都到派出所了，
2: 民警给拦住了。你看你们俩这个态度啊，一人一肚子火，这怎么谈呢？这样吧，你们两个先到里屋去坐一会儿吧。哦，等等吧，啊，所长来了，我看看怎么解决啊。二位，请吧。二位，里屋里屋，走。俩人上里屋去了。
1: 所长没在家，
2: 其实所长就在那儿。
1: 那这是为什么呢？
2: 他们俩不认识，谁所长啊？嗯，就为让俩人在那小屋里头，这叫蹲蹲秀。哦，你不信这事给分析，谁对谁不对，绝世不服。
1: 对，
2: 出去还得打起来，
1: 都火头上吗？
2: 这搁在小屋里头，不理他，也不问他，时间一长就好办了。哦，这俩气气哼哼到小屋里一看，哟呵，是也没桌子也没椅子，进过派出所的都知道是吧？
1: 这没有、
2: 啊、就有两条长凳子，嗯，一人一条，坐下了，
0: 对吗？
1: 行，
0: 过完汤再说。我跟你没完啊，嗯，跟你没完、嗯、你甭看我，今儿让你认识认识。嗯，嗨，比您这样我见得多、嗯、你甭咋呼，哎，待会儿出去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3: 行啊，那会会吧。
2: 说着话还掏着颗烟卷来点着了，一边抽着一边运气。民警一拉门，谁抽烟了？谁抽烟？哎，枪灭了，枪灭了，这屋不能抽烟，枪灭了，
0: 喊灭了，喊灭了，
2: 喊灭了。
0: 同志，他能抽烟，我叫他还打烟。你看，快九点了，我迟到了。
2: 你先坐下，
0: 坐坐坐。
2: 等会儿啊，等会儿。民警走了，把门又关上了，这又坐下了。
0: 完得了吗？告诉你，压我脚，给我看去。还得保我半天工资。嚯，你死不死你？
2: 你甭闹混啊，这儿打起来吗？动摇手吗？待会儿出去我给你拿那龙。嚯，我好好管管你。
0: 我猜我死你才怪的。
2: 俩人这斗着嘴了，
1: 还这么横呢都。
2: 烟是甭抽了，嗯，也没有水喝。俩人坐那儿，你看着我，我瞪着你，净等着过堂了，没信儿。功夫一大的，这王德成可是坐不住了，站起来了，往外探头，一看外屋里头上户口的、分户的、订户的、办准签证的、打听事的，挺忙，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思。看看表，十点半了，问问吧。哦，同志，我俩这事儿您看能给解决啊？哎，你没看我这忙着呢吗？啊，你再等一会儿，待会儿我叫你们啊。先先歇会儿，行行。又回来了，坐下了。这倒好，到这阵儿俩人都没话了。又等了一多钟头，再看表，11:40，快12点了。嗯，这丁文元受不了了。
1: 怎么了？
2: 年轻啊，饿了。哦，站起来一推门，
0: 同志，同志，咱这派出所中午不是给我偷吗？
1: 哎呀，这功夫想起窝头来了。
2: 啊，窝头啊？没，你这不是拘留，不是拘留，没有窝头，没有。
0: 没有。嗯。没有，你少来给买两套坚果饼。
2: 这大茫茫的，谁给你买去？我也没吃饭呢。嗯。再等会儿吧，再等会儿。
0: 我得等到几点？
2: 几点啊？下午2点吧。2点送你们上分局。
0: 好啊，好嘛，
2: 又回来了，又坐下了。这回好，俩人坐一条板凳上了。
1: 新进点了。
0: 好了，下午2点上分局。嗯，费月奖钱算没了，还一天旷工，倒霉嘛。
2: 那个说了，你倒霉，我呢，我是老婆有病啊，请2天事假，很今儿这一天嘛没干。 下午上本街不定嘛时候回来。其实我拿车碰你脚一下，我又不是诚心的，你要不骂街何止犟起来呢？
0: 你碰我脚一下，你要客气客气不也就完了吗？何须呢上这儿待半天？哎，那么的，刚跟他们商量商量，咱别分居了，咱私了怎么样？
1: 二位上派出所私了来了。
2: 哎，对，到分局不是得解决吗？为嘛呢？咱呢就说咱俩认识，咱是盟兄弟，完了，盟兄弟了，咱盟兄弟，咱是逗着玩，也不扯祸，也不打架，干嘛上分局呢？对，私了蛮好，
0: 走，咱算去。
2: 俩人一块出来了。
0: 同志，同志，
2: 哎，你们俩怎么出来了？没叫你们呢。
0: 我们盟兄弟。
2: 这什么兄弟？同志，我跟你说。我们俩呀本来就认识，今儿早起来呀是逗着玩，逗逗的急了上脸了，上你这儿来给你添麻烦，您看呢咱怎么解决都行，咱别分居了，咱算了吧。算了？哎呀，这问题还没谈呢怎么能算了呢？再说了，你这个脚压这么重啊，你得医院看看呢，照个大象啊，压得挺重啊。
0: 哎，不重不重，不是他压的，把这气死我自个儿踩的，
1: 给自个儿找病
0: 吧。这一上午在这儿也活灯开着挺好。没事了。
2: 哦，不是他压的，他没压你脚，你怎么张嘴就骂街呢？你这个年轻人呢，这儿不对呀。五讲四美你没学过吗？哎，同志，我给证明一下啊，他没骂街，没骂街，他那叫口的鱼儿带出来的。我们俩相好啊，这不能算骂街。哦，他没骂街，你也没压他脚，他也没骂街，你们俩上这儿干嘛来了？啊，你们这无理取闹吗？你们知道无理取闹什么问题？同志，我跟你说，我们这不能算无理取闹啊。可是呢，我们也不对了，对吧？下面我们不行，我们改。主要呢，我们是缺乏学习。今后呢，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是天天向上。
1: 这都爱得上。
2: 你说你们俩多大了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就这一回啊。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一定要严肃处理。签个字，写上名字走吧。
0: 好你好你了，
2: 赶紧写上丁文元，那写上王德成。写完了，谢谢你了，麻烦你同志，你守累吧，你把那车钥匙你给我。哎，好你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走吧，书包别忘了，
0: 带着了带着了。
2: 俩人一块出来了，到外边拿钥匙开车锁，回头还问那个农药兄弟还生我的气吗？
0: 哎，这叫嘛话呢？你得原谅我年轻嘛。
2: 那完了完了完了，有功夫找我玩去。
0: 一定去，用嘛颜色我填妥的，管不了麻烦，我走了，上车找你的，回见回见。
2: 这不吃饱撑的吗？这个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喂，董事长啊，您放心，这个项目我一定竞标成功。好的。
4: 严总，
3: 那脑袋都进来了还敲啥门呢？快说，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4: 报告严总，礼物顺利送到，事情基本摆平。
3: 漂亮，方秘书刚来公司，第一件事办得不错，处长收下后的那个状态我还是能想象得到的。
4: 是，处长坐在办公椅上，当时那死出跟你一样。
3: 这就是礼物起到的作用。
4: 嗯，
3: 他就是表扬啊。
4: 是。
3: 项目的事处长提了吗？
4: 提了，处长说一定向一把处长多多美言。
3: 太好了，我马上向董事长汇报。你说这个一把处长，部里有俩处长，一个是姓郑的副处长，还有一个姓傅的郑处长。你把人参送给谁了？
4: 我就是这中了，郑副副副，反正指定是个处长。
3: 他长啥样啊？
4: 肚子不太大，个头不太高，戴个小眼镜，有点掉眼梢。袁总头疼啊，
3: 心疼啊。送货呢，我让你把人参送给姓傅的郑处长。
4: 嗯，
3: 你偏偏送给那个姓郑的副处长了。郑处长，
4: 这
5: 你这礼物挺贵重啊。
3: 这是俺家祖传的千年人参呐、啊、独一无二，你喜欢吗？
4: 您要喜欢，袁总还有。
5: 以后再说吧。
4: 袁总你怎么了？
3: 电话拿走。
4: 一颗破人参至于这样吗？
3: 你懂啥呀，公司的项目处理说了算，姓傅的郑处长他拍板定案
4: 呢。你呀，
6: 喂，你好，请问您是哪位？
7: 我姓傅啊，袁总在吗？
3: 姓傅的那个郑处长，
4: 接电话说什么？这
3: 处长，我是小袁啊。
7: 你说有事找我，怎么还没到啊？
3: 马上就到，您等着，您等着，
4: 你等着，
3: 你等着，
4: 你等着。
3: 公司要是都是这样的员工，就俩字儿啊，黄，不是彻底没好啊。这是你咋又回来了？
4: 摆平了。
3: 啥玩意儿？你又摆平了？
4: 刚才我去了姓郑的副处长那儿，把你的那颗祖传千年老人参给要回来了，然后我又恭恭敬敬地把它送给了姓傅的郑处长。袁总，袁总，
3: 你要整死我呀！
4: 我要整活你！
3: 你是咋说的？
4: 我就这么说的，我说，
8: 送错了，这人参是送给郑处长的，没想送给你这个副处长。你给我拿回来，完了他二话没说他就给我拿回来了，之后他还斜眼看我笑呢。一定是幸福的郑处长。
7: 袁经理啊，啥也不说了，礼物收到了，谢谢啊。
3: 处长啊，这是孝敬您的一点小意思。
7: 哎，别人这时候都躲着我，可你就送来这么贵重的礼物，感情啊。
6: 你喜欢吗？您要喜欢，袁总还有你。
3: 处长，你说别人都躲着你，因为啥呀？
7: 啊，我退下来了，你都歇了，正副处长扶正了。
8: 袁总，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
3: 嗯，我真的很后悔。
8: 后悔当初就不该送礼吧？
3: 后悔当初不该录用你。
8: 我是凭本事考进来的。
3: 你是真有本事啊。
8: 是，这礼物是让我送错了。
3: 不光是送错礼物这事儿吗？
8: 哎呦，让我又错了。
3: 就因为你我这个项目泡汤了，还白杀我一颗大人参呢。闭嘴，不想看见你，走。回来接电话。
8: 姓郑的那个处长，扶正的那个处长，
3: 马上把他给我忽悠乐上。
8: 我不会忽悠人吗？
3: 夸夸你还不会吗？
8: 怎么夸呀？
3: 来跟我一起夸
8: 啊。
3: 处长啊，听说你光荣扶正，我心里头一激灵啊。
9: 你是不是没想到

0: 天理都难容。
1: 你当一把肯定为咱带来好前景啊， GDP 翻两番，股市都攀升啊，我代表社会各界恭贺你扶正啊，这个娘你跟着你携手奔前程，哎哎，携手奔前程。
2: 你们可真能捧我呀，
1: 部长啊，那颗人参，
3: 人参就别提了，方秘书就是不来取，我正要送过去呢。不过你们的工程项目材料不全呐，得抓紧时间办理，这要是让别人竞标了，那就可惜了。好了，就这样吧。
0: 我
3: 去，
0: 袁总，你干嘛呀？
1: 完了。处长说咱们材料不全呢，
0: 材料不全就补材料呗。
1: 你是不是听不出来好赖话了？你说你啊，送出去的东西居然还能要回来，这是潜规则的大忌呀。
0: 袁总，

少员工，做人的尊严你我平等，都是公司的主人公啊，做人要走的尊，来行的正，大路通天你别往小道行，喝凉水呢睡凉炕，早晚也是病，邪门歪道的潜规则那肯定行不通，我劝你耶，要明明白白，风风光光，磊磊落落，坦坦荡荡，堂堂正正，大大方方。

0: 其实，喂，董事长，我是小袁啊。
1: 小袁啊，郑处长给我来电话，说我们公司实力强，竞标很有希望啊，让我们抓紧补齐材料。
2: 你看我就说嘛，处长是不会为难咱们的。
0: 好嘞，材料我马上就补齐。董事长啊，今天新来的这个方秘书差一点就，你放心，一会儿我就啊，你女儿。
2: 爸，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有的事你别跟我操心了。哎呀，激动了，亲。
3: 袁总又要倒啊！袁总，请进。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我特别喜欢他。
2: 是吗？
1: 哎，会的东西很多。
2: 我会什么呀？
1: 会说相声。
2: 哟，
1: 会唱歌，会打篮球，特别的棒啊。
2: 呀，
1: 什么都懂。
2: 你有点记乱了。
1: 不是吗？
2: 我就会说相声。
1: 啊？
2: 就会说相声。
1: 唱歌那个，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让那快乐围绕在你身边。
2: 您说那是女的？
1: 孙悦
2: 站台上能跳能唱那个
1: 孙悦，那个孙悦，
2: 那个
1: 打篮球，
2: 哎，那是大高个儿，
1: 大高个儿孙悦，
2: 哎，那打篮球的，
1: 孙悦 plus 是不是你？
2: 合着我就个儿大点儿，
1: 太大了，
2: 没有这么说的。
1: 我特别喜欢跟他聊天。
2: 是吗？
1: 这位老师，满身的正能肉，我天哪！
2: 哎哎哎哎，什么叫正能肉啊？
1: 那叫
2: 正能量，
1: 满身的正能量。
2: 哎，
1: 我想问问孙老师，
2: 啊，
1: 有没有什么愿望？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想干什么？
2: 给我一次，哎，那我想减肥。
1: 太难了吧？
2: 什么叫太难了呢？
1: 要不换一个？
2: 什么叫换啊？我不换。
1: 他这个人，什么都好
2: 啊，
1: 什么都幸福。
2: 是啊，
1: 首先婚姻。他的婚姻特别的崎岖。
2: 您啊，谁婚姻用崎岖形容啊？
1: 那是
2: 没有崎岖，
1: 蜿蜒。
2: 蜿蜒也不像话呀。
1: 啊，
2: 应该是坎坷。我这个不怎么样，我这个。
1: 他的婚姻特别的坎坷。
2: 没，
1: 网购的。
2: 对了，
1: 不，
2: 你都，我这媳妇是买的是吧？
1: 网聊的。
2: 网恋。
1: 哎，网恋，跟人家聊啊，聊可劲聊。
2: 聊什么呢？
1: 聊好了，约好了，
2: 啊，
1: 要见面了。
2: 约好见面。
1: 见面了。
2: 哎，
1: 人姑娘一瞧，哎呀，大哥，你也太胖了，你太胖了，
2: 有风险。
1: 哎，那个姑娘，我是胖了点，但是我这个人，人很好。
2: 对，
1: 而且呢，还有钱啊。
2: 哎，
1: 姑娘说，呵，你人很好，也有钱，行吧？
2: 啊，
1: 我答应你。
2: 是，
1: 反正我也怀孕了。
2: 对了，
1: 孙悦一瞧，嚯，省事了，我的天哪，就结婚了。
2: 我是不是缺心眼儿啊？我
1: 最近好多了。
2: 嘿，你看我这婚姻闹的。
1: 我也想跟他学习。
2: 跟我学。
1: 哎，我也去网聊
2: 搞对象，
1: 网恋。
2: 嘿，好。
1: 哎，找一个网吧。
2: 嗯，
1: 就进去交身份证
2: 啊，
1: 打开一个房间我就进去了。
2: 还单间？
1: 那当然了，
2: 哦，
1: 网聊嘛。你还别说，真有姑娘上钩。
2: 啊，是上钩。
1: 真有姑娘上线。
2: 上线。
1: 哎，上线。我就跟人聊。哎呀，
2: 哎呦呦呦，
1: 聊好了，一切都聊好了。明天上午9点半在一个商场见面。
2: 哦，约会地点。
1: 对了，他穿一身红色的衣服。
2: 哦耶。
1: 哎，打一车我就去了。
2: 打车去的？
1: 滴滴专车。
2: 哦，还滴滴打车。嗯，
1: 到商场门口一看啊，这个红色的衣服，这个姑娘
2: 啊，
1: 长得，哎呦，
2: 这漂亮啊，
1: 太难看了。
2: 难看成什么样啊？
1: 什么样
2: 啊？
1: 冯小刚长头发。
2: 嚯，这太寒碜了。这
1: 那有法要吗？
2: 没法要。
1: 找不着姑娘
2: 啊，
1: 那是我自己的原因。
2: 找不着对象。
1: 哎，经过我仔细研究和分析啊，我发现了现在的姑娘喜欢什么样的。
2: 什么样啊？
1: 喜欢个儿高的。
2: 哎呦，
1: 喜欢帅的。
2: 是。
1: 喜欢有钱的。
2: 哎呦，
1: 喜欢有气质的。
2: 是啊，
1: 对不对
2: 啊？
1: 你看我怎么样？
2: 您啊，
1: 啊，
2: 您成功的都躲过了。
1: 躲得彻底吗？
2: 太彻底了。
1: 您这话我都不爱听。
2: 那什么叫不爱听啊？
1: 跟您说啊，人最重要的
2: 什么呀？
1: 是心灵。
2: 哎，这心灵美。
1: 心灵美是最美的。
2: 对了，
1: 只要你找一个好老板。
2: 好老板。
1: 好好工作。
2: 哦，
1: 辛勤工作。
2: 是。
1: 每天早起晚归，经常加班。
2: 啊，
1: 早晚这个老板
2: 怎么样？
1: 会更有钱。
2: 哎，嗨，哎，老板有钱管什么？
1: 换更好的车。
2: 哎呦呦，
1: 更好的房子。
2: 那就给我们加薪的。
1: 找好工作。
2: 哎，
1: 刚才你也问了。
2: 是。你什么工作？听听。
1: 我的工作。
2: 你那工作怎么这么惨啊？我瞧着。什么工作？
1: 我是一个
2: 啊，
1: 卧底。
2: 哦，卧底
1: 啊，
2: 修车的。
1: 什么叫修车的呀？
2: 这卧在车底下吗？是换机油什么的？
1: 那就卧底吗？
2: 不卧底吗？
1: 不是。哎，你听过那首赞美卧底的歌吗？
2: 卧底还有歌呢？
1: 有歌。我的老家呀，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这个屯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苏兰。
2: 哎，这这这，行了行了，
1: 亲亲和睦，老少爷们更合群儿。
2: 哎呦，可以。别唱别唱。
1: 面发。
2: 这是卧底吗？这个，人家是我的老家，是不是？
1: 卧底老家吗？
2: 不是，还卧底老家还没
1: 不是哈，
2: 不是，
1: 反正我是个卧底。哎，等，
2: 哎这嗨，豁出去哪个卧底明目张胆的喊呀？在马路上，真行。
1: 卧底吗？
2: 不是修车是吧？
1: 不是，
2: 警察，
1: 不太警，
2: 不太警。
1: 哎，我还没有证，
2: 保安。
1: 各位，您瞧见了吗？
2: 保安，
1: 你看见了吗？狗眼看人低，
2: 什么话这叫？
1: 你怎么看那么准呢？
2: 不是，你就是保安呐。
1: 保安怎么了？
2: 哎，你说这干嘛？不是，
1: 别看我是个保安，
2: 怎么了？
1: 但是我挣得少。怎么了？我很骄傲。
2: 这我就没想你这么直白，我就不是。那您一个月挣多少啊？
1: 不到两万。
2: 哦，不到两，你等会儿。
1: 哎，
2: 你等会儿吧。你干保安一个月不到两万，
1: 怎么了？
2: 你挣得太多了，
1: 不是？
2: 你准确挣多少？
1: 1600。
2: 1600。你等会儿吧。
1: 怎么了？
2: 1600就不到2万呢？
1: 到2万了吗？
2: 哦，那倒是没到。
1: 别看我只挣1600
2: 啊，
1: 但是我很开心。
2: 你怎么还开心呢？
1: 因为我没有办法。
2: 哎，嗨，认命你是不是？哎呀，
1: 别看我挣得少
2: 啊，
1: 我住的也不好。
2: 哎。这都成正比的，
1: 照样开心。
2: 哎呀，行，
1: 就是开心。
2: 哎，行，这1600给挤得疯了，你看看。
1: 哎呀，要鼓掌都鼓掌啊，别三两个的就是。看这人呢，真有意思。
2: 嗯，不是，您住怎么不好好听呢？
1: 你见过上下铺吗？
2: 那大学里边都上下铺。
1: 你见过上中下铺吗？
2: 那火车卧铺。
1: 你见过上中上中下下铺吗？
2: 四层的。
1: 嗯，
2: 没有。
1: 你见过上中上中中下下铺吗？我就住中层。
2: 哦，你住三层。
1: 哎，
2: 哦，就是中间那层。
1: 哎，对了，
2: 哦，
1: 我照样很开心。
2: 那是，
1: 照样上班，每天上班。
2: 那是上班吧。
1: 那天我正上班呢。
2: 嗯，
1: 站在房顶上往下看。
2: 往下看。不是您等会儿吧，嘿，我就没瞧过哪宝。

0: 保安站在房顶往下看，这叫什么保安啊？
1: 怎么了？
0: 不是你是干嘛呢？
2: 那天摄像头坏了。
0: 改肉摄像头了是吗？
2: 我问你一个问题
0: 啊、
2: 如果说你突然间有钱了，你第一时间干什么？
0: 捐了。
2: 我疯了。我刚有钱我就捐了。
0: 我疯了，我理你干嘛？我
2: 告诉你，记住了啊。
0: 我干嘛？
2: 人突然间有钱了，第一时间干什么？
0: 干什么？
2: 数一数。
0: 这嗨，这都什么呀？这都
2: 小窍门啊，各位小窍门，数一数。
0: 财迷，
2: 我数了三天三宿，我没数过来啊。
0: 这多少钱呢？
2: 我不识数啊。
0: 啊，这嗨，你不识数，你数它干嘛？
2: 反正是有钱了。
0: 哎呦，
2: 有钱我就得花钱。
0: 是吗？
2: 哎，我过有钱人的日子。
0: 哎呦，
2: 我就吃，
0: 吃，
2: 我吃方便面。
0: 这叫什么有钱呢？
2: 用热水泡。
0: 你还拿凉水泡过呢？
2: 不好吃。
0: 哎呀嗨，那泡不开呀。
2: 我吃奢侈食品。
0: 奢侈什么食品？
2: 黄焖鸡米饭。
0: 好，正好。
2: 从今以后，哎，我也穿衣服。
0: 您合着一直光着呢，是怎么着？
2: 制服啊。
0: 哦，换衣服。
2: 哎，
0: 哦，
2: 反正是有钱了。
0: 是啊。
2: 我投资。
0: 哎，投资。
2: 投资小卖部。
0: 投资小卖部。
2: 哎呀，慢慢变超市。
0: 变超市。
2: 变成大商场。
0: 哎呦，
2: 哎呀，不能提商场。
0: 怎么了？
2: 我想起了那个红衣服的女孩。
0: 哎，这，
2: 冯小刚长头发，我。
0: 哎呀，行，太寒碜了。
2: 反正是越来越有钱了。
0: 啊。
2: 哎呦，巨有钱。
0: 哎呦，
2: 有钱我就开心。
0: 开心。
2: 哎，再给我机会，哎。
0: 怎么着？
2: 给我个机会，我就
0: 干嘛？
2: 搞房产。
0: 房地产。
2: 我盖小区。
0: 哎呀。
2: 盖一个小区，给这个小区起一个名字。
0: 叫什么？
2: 叫海。
0: 哦，就大的意思。
2: 房子我不卖。
0: 不卖干嘛？
2: 哎，这个小区四周再盖四个小区。
0: 啊。
2: 高价卖。
0: 卖得出去吗？
2: 因为这是海景房。
0: 你们也太骗人了吧你们。
2: 就是有钱了。
0: 哎，
2: 再给我一个机会。
0: 哎，这
2: 我就变成一张床。
0: 哎呀，
2: 想睡我就睡。
0: 哎呀，行，
2: 再给我个机会。
0: 哎呀，
2: 哎，我就变火锅，想吃我就吃。
0: 哎呀，
2: 再给我个机会，我就变取款机。
0: 哎呀，
2: 没钱了我就取钱。
0: 你呀，你等会儿吧。哎哎，我再给你个机会，你瞧瞧病去吧。你就是就你这种人我早瞧明白了，好高骛远，不脚踏实地。一天到晚给我个机会，给我个机会，给你一万个机会你也把握不住。告诉你，机会天天有，得自己争取，自己把握，自己坚持，把握住一个机会你就能成功。告诉你，记住了啊，以后踏踏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2: 你看，你说的还挺有道理。
0: 那是。就这种人，我告诉你，最该说就是这种人。
2: 我就记住了，您说的这些话我都记住了。
0: 好好想想，
2: 最后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0: 干嘛还要机会啊？
2: 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愿意回到昨天晚上。
0: 昨天晚上怎么了？
2: 因为昨天晚上
0: 啊，
2: 我的安眠药吃多了。
0: 对，说梦话呢。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亲爱的，
4: 回来了。
3: 送给你的小礼物
4: 放那儿吧。
3: 啊？怎么不高兴了？又发现谁比你好看了？你最好看，你漂亮，你呀，沉鱼落雁，闭蟹修虾。
4: 你说什么？
3: 说你闭蟹修虾，你好看，在水里你最好看，闭蟹修虾。
4: 那叫闭月羞花。
3: 啊？我说了半辈子闭蟹修虾。
4: 坐那。
3: 怎么了？
4: 我今天去银行取你的工资，卡上钱不对，怎么回事啊？
3: 钱不对？不可能，我没动过。你还不了解我，亲爱的，我自从跟你结了婚之后，我就没见过钱，全是卡。吃饭有饭卡，坐车有公交卡，看病有医保卡，我是被卡住了。手机上抢的红包我都转给你了。
4: 我没说卡上钱少了，是多了。
3: 多了？

0: 长都汇报一下工作。啊，
1: 汇报工作的事情上班
2: 老刘。
0: 哎呦，郭科长。
2: 您好，您好，您好。
0: 给您拜年呢啊！
2: 您好，您好。
3: 哎，这
2: 我爱人。
0: 哎，嫂子，您好。
1: 你好。
2: 泡茶去。
0: 好嘞。
2: 不是不是。啊，我让他去。哦，
0: 这习惯了
1: 吗？坐。
2: 来坐。哎。怎么到家来了？
0: 哎呀，郭科长，还不是因为我那项目的事吗？我这心里边还是有点不踏实。
2: 有什么不踏实的？我们干事你还不了解，一直是公平、公正、公开。
0: 太好了，那过完年我可得找人开工了。
1: 哎，喝茶啊。
0: 好嘞。
2: 老刘，
1: 干什么？怎么了？什么？
2: 老刘，啊，来坐坐坐。啊，老刘，啊，我曾经记得你跟我说过，事成之后你要对我表示表示。
0: 啊啊啊啊啊！是，我是说过。
2: 老刘，啊，你来的太是时候了，我正等着你呢。好人呐，
0: 好人呐，这腐败怎么有点变态呀？
2: 给他吧。
1: 你等会儿。你看这个数对得上吗？
2: 哦，对了，老刘，嗯，来坐。哦，你打算对我表示多少啊？
0: 啊，那就看您要多少了。五千。
2: 五千。
1: 行了行了，
2: 还差三。
0: 五万五。
2: 多一个。
0: 五万，
2: 他要胡。
0: 好，行，五万就五万。哈
2: 哈哈，老刘，你自投罗网，给他。
1: 来，五万给你。嗯，这次算你过关了啊。
2: 本来给我，
0: 给我五万。郭科长，您没病吧？
2: 你才有病。老刘啊，老刘，我们科里的情况你是不了解，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前年我们有一个副科长拿了人家5万块钱被举报进去了，我当上了副科长。去年我们有一个科长拿人5万块钱被举报进去了，我当上了科长。现在我再拿你5万块钱，我们仨人一块进去斗地主啊。
0: 科长，哦，您说的是前科长跟金科长啊？我听说这俩人还可以啊，因为什么呀？
2: 一个字儿，贪。你就说钱科长吧，嗯，摊上了个倒霉媳妇儿，是礼就敢收，是钱就敢要，最后把自己老公给送进去了。你说这种媳妇儿能要吗？这就是个狐狸精，这就是个丧门星。我没说你，媳妇儿，你是好媳妇儿，你别谢修行啊。
0: 哎，不，郭科长，你还没说完呢。那个金科长呢？
2: 金科长也是栽在这钱上了。被带走的那天跟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郭子呀，我的老妈还有孩子就拜托你给照顾照顾了，我答应了。第二句话，不要走哥哥的老路，记住，谁要因为办事再给你送礼送钱，你就一个字儿打。你给我站起来。
0: 我没坐着。
2: 坐下，站起来。谁让你坐下了？
0: 我，哎，郭科长，您这是干什么呀？我可打不过您的。
2: 不就是工程的事吗？嗯，你好好干活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把钱收回去。
0: 好，那我，哎，不，郭科长，您这什么意思呀？我是说过我要向您表示，可是我还没表示呢。
2: 他还没表示呢。
0: 没表示啊。
2: 你为什么不表示？
0: 我不是这么说吧，我都了解了，就说您这人特别的廉明，特别的公正，特别，所以我，
2: 你到底表示没有？
0: 我真的没表示。
2: 不是他，
1: 不是他，
0: 那我这表示您到底要是不要啊？
2: 我要，我要你好好工作，钱不要。
0: 好啊，这是好领导啊，
2: 棒。哎，老刘，慢走。
1: 老公，这5万块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咱可不能因为这个事情栽了跟头啊，老公。

0: 说，反腐永远在路上，咱一定要做到不能贪、不敢贪呢。
1: 我本来就不想贪，你说你，
0: 那可是
1: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我这个人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2: 哎呀，
1: 谁敲门？
0: 你看你吓的那个样。
1: 哎呀，这是谁呢？
3: 请问是郭科长家吗？你是？我是他的新同事，叫小童。
1: 小童。
3: 郭哥。
1: 小彤彤。
3: 大郭郭。
0: 你俩这是干啥呢？这是。
1: 你不知道，现在这90后的小孩在办公室，你要不跟他玩，他就不听你的。来来来，坐坐坐。
0: 好嘞，
4: 坐坐坐坐。
1: 哎呀。给他冲咖啡，他喝咖啡。
0: 啊，好，
3: 我不喝，喝了晚上睡不着。啊，
1: 没你事了。
0: 啊，就没我事了。
3: 啊不，您别误会，我今天来呀，就是想问问郭哥我转正的事儿。姐姐，
0: 转正？还姐姐？是，是，他转了正，我可不就成姐姐了吗？
3: 啊，不是姐姐，啊不，嫂子，是这样的，我今年刚毕业就来咱们单位。这不试用期半年马上就过去了，所以我想问问郭科长能不能转正。
1: 你看您，您也是说话说不清楚，转正转正不是你那个转。
3: 怎么了？
1: 你要转正
3: 啊？
1: 你要转正？
3: 对。
1: 那得看你的表现喽。
3: 啊，郭科长，我承认刚到咱们单位的时候我确实不太适应，我老觉得自己是90后，你们都得让着我，所以我就一直很浮躁。但是后来我明白了，不管90后，努力学习才能不落后。
1: 是你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我就说别的表现。
3: 别的表现？你说我男朋友的事儿
1: 啊？
3: 其实我这个人还是很保守的，身边都是男闺蜜，至今没有男朋友。
1: 我不是说男朋友的事儿，我是说对我表示，就是那种表示。
3: 郭科长，您中风了。
1: 谁呀？
3: 快看，
0: 老公。
1: 你别打，你快坐下，别跟我演戏。我问你，5万块钱？
3: 5万块钱？
1: 对，为了转正5万块钱有没有？咬牙也没用，5万块钱有没有？
3: 郭科长，没想到您竟然是这样的人。
1: 我什么人？
3: 我一直把您当榜样，没想到你是一只苍蝇。
1: 我是苍蝇？我最恨的就是苍蝇。
3: 那你别当啊，会上你说打苍蝇，会下你就当苍蝇。我是刚毕业的小姑娘，你管我要5万块钱，这要工作几年你得要多少啊？你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
1: 你别说这个，我问你打钱了没有？
3: 给你打钱？
1: 啊！
3: 哼，我就是转不了正，也不会干这样的事情。
1: 你等等，
5: 不是他。
1: 看什么看？有本事接着说呀！
3: 好，那我就教育教育你。坐好了，我告诉你，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反腐力度这么大，你还敢顶风作案？大老虎我是见不着，我最烦你们这种小苍蝇。
1: 小姑娘，
3: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1: 不是，我是说咱们是一伙的。
3: 谁跟你一伙的？
1: 你看，
0: 小童，是这么回事儿，我吧发现你们郭科长工资卡上平白无故多出了5万块钱，我们俩也在找是谁，想给人退回去
3: 啊。啊？哎呀，那得赶紧给人退回去啊。
1: 我得知道是谁呀，你刚才不还教育我呢吗？
3: 郭科长，我这是给您扯扯袖子摇摇耳朵，让您出出汗呀。
1: 你太惨了。哎呀，你是这谁呀？
0: 哎，
6: 这里是郭哥家吧？
1: 哦，找我。
3: 小雨。
6: 小童。
3: 小雨。
6: 小童，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我来找郭哥的。
1: 找我？
6: 您就是郭哥
1: 啊？
6: 郭，那你就是郭嫂。
4: 嗯，又没我事儿了。
3: 什么呀？这是我领导郭科长，这才是嫂子呢。
1: 是
6: 啊，嫂子，对不起啊，嫂子，嫂子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1: 哎，这谁呀？
3: 哦，郭哥，这我大学同学。
1: 哦。
3: 哎，毕业以后找不到你，你都干什么了？
2: 哎，你还记得咱们上大三那会儿，我跟班里几个同学开发了一个软件？
3: 啊、哦，都是谁呀？
2: 八戒、沙僧还有猴子。
3: 你们是要取经吗？
2: 就是因为我们的经验不足，所以把家里的钱都赔进去了，当时就特别的困难。
3: 啊，我都不知道。后来呢？
2: 后来啊，后来我就在网上求助好心人，结果就是郭哥打给我2万块钱。郭哥，这事儿你还记得吧？
1: 就是你啊，你还记得吗？在网上我看到他的消息，大学生创业，我说这小子有点意思，有点年轻的时候我的意思啊，我们俩站一块是不是一模一样？
0: 一样吗？
1: 我比他亮。哎，那2万块钱起点作用没有？
2: 一点作用没起。
3: 啊？
2: 是起了大作用了。
1: 这孩子说话大小心。
2: 郭哥，那我打给你那钱你收到了吗？
1: 什么钱？
2: 你没收到。
1: 等会儿。哎，别睡了，别睡了。
0: 谁睡了？
1: 过来听听。多少？
2: 5万。
0: 5万？在这儿呢。
1: 你打给我钱干嘛呀？
2: 郭哥，是这么回事，当初我对您的求助呢并不是乞讨，您打给我这2万块钱呢，我是从一开始就是按投资算的，现在这5万只是第一笔分红，往后每一年都有。
0: 好，
1: 财迷你。我告诉你，我是因为你有梦想我才支持你，我不图回报的。
2: 不，郭哥，你可真错了，这不仅仅是钱的事情，这当初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给我的不光是钱，是最大的鼓励。你是我的合伙人，是我人生的合伙人。
1: 听见了吗？都听见了吗？说我存私房钱，说我是苍蝇，我是大英雄。
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5: 我住在天仙里，散花大楼。
7: 天仙里我知道，哪有个散花大楼啊？
5: 怎么会没有呢？我就住在散花大楼啊。
7: 怎么叫散花大楼？
5: 因为我们这楼里头啊，住着一个美丽的仙女儿，经常往楼下散花，故而叫散花大楼。
7: 住个仙女儿？
5: 对。
7: 他从哪儿搬来的？
5: 据说是从天上下凡的。
7: 是啊，我跟您说呀，我最喜欢仙女儿。
5: 是吗？
7: 哎，能让我见见吗？
5: 可以可以。可以
7: 可以。不是，你说话算数吗？
5: 当然算数了。
7: 啊，
5: 只要我答应的事儿，这仙女儿她绝不反驳。
7: 既然这样的话，有机会您给我介绍介绍。
5: 今天就是机会
7: 啊。
5: 来，握握手吧。
7: 这干嘛？
5: 我就是那仙女儿。
7: 哎，啊，您就是那仙女儿啊？
5: 爱我吗？
7: 不喜欢。
5: 你不说你最喜欢仙女儿吗？
7: 是我喝醉了，我也不喜欢你呀。
5: 哎呀，说这话让我太难过了。
7: 这怎么回事？
5: 嗨，他是这么回事
7: 啊。
5: 我搬进维纳斯村以后啊，有朋友送我一束鲜花。
7: 哦，
5: 这花名呢叫十样锦儿，我就把它放在插花瓶里头了。时间长了我也没管它，那天我这么一看，好吗，根儿也烂了，水也粘了，我一闻呢挺臭的，我顺手呢就接着窗户把这花扔到楼下去。这么一扔啊，正赶楼下有个老头在那儿练气功呢，这花呢扔他一身散了一地，老头一看，嚯，什么呀？ 哦，鲜花，这是哪儿来的？哦，你扔的。嘿，咱们天仙里还真有天女散花呢。哎呀，不过这仙女老点儿，
7: 是，
5: 这花臭点儿，嗯。哎，由那儿开始，我们这楼叫散花大楼，正式给我命名为仙女儿。
7: 哦，这是您的外号。
5: 对对对，
7: 你住的这地方可太好了。
5: 好吗？
7: 好啊，
5: 我惦着换房搬家呢。
7: 干嘛搬家呀？
5: 嗨，我们这儿邻里关系不好处。嗯，我们那儿的人呢，有一点小事儿吵起来没完没了，一提起意见来没结没完，让你太烦了。
7: 嗨，其实啊，邻里之间相互处的时间长了，互相了解了也就好了。嗯，其实你们那儿太好了。
5: 是吗？
7: 我参观过呀。哦，楼下还有一个小花园。
5: 对，
7: 那个小花园那真是百花争艳，绿树成荫，翠竹掩映，曲径通幽。嗯，特别是那小花园左边那个维纳斯雕像，
5: 对，
7: 太漂亮了。
5: 你看这么会儿他又看上维纳斯了。你看，
7: 你这叫什么话呀？啊，那是艺术品。
5: 我知道。嗯，这维纳斯的像啊，就在我们楼下窗户底下。
7: 那多好啊，你好好欣赏欣赏吗？
5: 我欣赏他干嘛？
7: 啊，那是美的象征啊。
5: 他哪点美啊？
7: 啊，
5: 他没胳膊，
7: 没，
5: 光着个脊梁，连背心都没穿。
7: 嗨，穿上背心就不是艺术品了。
5: 我看我倒霉就倒霉这维纳斯身上了。
7: 啊，
5: 我跟邻里们不和，主要是让维纳斯给方的。
7: 维纳斯还会方人？
5: 你看那天有两个女的，
7: 嗯，
5: 在这维纳斯像前照相。
7: 嗯，
5: 正照着相呢，冲我楼上就喊上了。
7: 喊什么呀？
5: 有什么没道德了，少教养了，哼，骂得这难听啊。
7: 这怎么回事啊？
5: 嗨，那天我吃鱼，
7: 嗯，
5: 我在做鱼的时候剩点下脚料，我顺手呢接着窗户我就给扔出去。
7: 下脚料
5: 啊，
7: 就是鱼肠子
5: 啊。对对对，
7: 扔人家一身呐。
5: 连脸上都有啊。
7: 嗨，那能不急吗？
5: 我告诉你，急呀，这人性格不好
7: 啊。
5: 你看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同时有个小伙子由那儿路过，我甩他一身一脑袋，这小伙子认什么没说呀，跟没这么回事儿一样，脑袋顶着鱼泡就走了。嗯，我就喜欢这样老实人呢。
7: 那叫老实啊，人是没发现你，回到家里人也得骂你，
5: 回家再骂咱们就听不见了
7: 啊。
5: 这俩女的还没结没完，
7: 那你就下楼劝劝人家，解释解释。
5: 哎呦，这个不行
7: 啊。
5: 好嘛，我一露头啊，这叫自投罗网。
7: 是啊，
5: 弄不好让你赔衣服你怎么办？
7: 嗯，
5: 他骂累了一会儿也就走了。
7: 什么人呢这？
5: 哎，这功夫啊，过去一老头替我给解释了。
7: 老头说什么了？
5: 老头说，两位姑娘不要喊了啊，你就算把嗓子喊破了啊，这楼上也是装聋作哑呀。
7: 嘿嘿，
5: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叫散花大楼。
7: 对，
5: 这里边有仙女儿，得什么往外散什么。今天散的是鱼肠子，
7: 嗯，
5: 昨天一碗饺子从空而降。全说从天上不能掉馅饼，
7: 嗯，
5: 可是它可以掉饺子呀。
7: 是啊，
5: 不过这饺子全发霉了，让我踩上一个滑我一跟头，差点没把我摔死啊。
7: 多悬呢这。
5: 完了姑娘，
7: 嗯，
5: 别生气了，回家把衣服洗洗就算了。
7: 嗯，
5: 这路人咱跟他没办法，你不看你的不抓住他手他不承认呢。
7: 真是，
5: 以后啊咱只要抓住他，咱跟他算总账。
7: 对，
5: 嗯，这老头把俩闺女给劝走了。
7: 这老头谁呀？
5: 就是管我叫仙女那个侯大爷。
7: 哦，就是练气功的那个。
5: 哎，对对，要说那天早起来有意思啊。
7: 怎么着？
5: 那天我接着窗我扔出一啤酒罐去，
7: 嗯，
5: 整砸到侯大爷脑袋上。
7: 嘿，
5: 这侯大爷呀，
7: 嗯，
5: 他谢顶了，
7: 嗯，
5: 脑袋没有几根头发，锃光瓦亮。 这啤酒罐也轻省点啊，扔他脑袋上嘣嘣乱蹦。哎呀，他找半天人也没找着，这玩意儿真有意思。
7: 才有意思呢，
5: 这俩女的刚走，嗯，我们旁边那单元啊有个胖嫂子冲我们那屋就喊上了。
7: 他又喊什么呀？
5: 说我爱人把他们家猫给打瘸了。
7: 干嘛打人家猫啊？
5: 上礼拜天他把我们家养那条狗那狗尾巴给剁下来了。
7: 这叫什么邻居啊？这是
5: 呵，这就这胖嫂子啊、嗯、没完没了，高门大嗓。要说我爱人这地方真好啊、嗯、我爱人一声不愿意，
7: 真有涵养，
5: 把录音机往楼道这么一放啊、嗯、等他骂累了，我爱人一摁那键钮，这录音机那声音哼就跟连珠炮似的发出来。
7: 什么声音呢？
5: 你缺了德的，死不了的，挨刀的，挨千刀的，挨修脚刀的，
7: 骂大街呀、
5: 啊！啊，还是立体声的呢、
7: 啊、那管什么用啊？
5: 管用啊！连他们家祖宗三代都给卷上了，
7: 多不文明。
5: 嘿，我爱人就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办法，经常取得辉煌的胜利。
7: 还辉煌呢？
5: 我一想，我鼓励鼓励我爱人啊、嗯、我说亲爱的，行，你骂得不错，节奏性很强。
7: 是啊，
5: 不过就是嘴里头劲头还差点，你这个基本功啊还不行啊，明儿我教你两段绕口令啊，你好好练练，把基本功砸瓷实了，那再骂出来那个效果就会好多了。
7: 嗯，骂人的艺术。
5: 哎，我爱人也很高兴，嗯，他顺便呢从冰箱里头拿出一碟葡萄来啊、嗯、我们俩在家吃葡萄，我们这儿正吃葡萄呢，外边有人叫门啊，仙女儿在家吗？
7: 谁呀、啊、
5: 就是那侯大爷。哦，我说仙女儿啊，你们家吃葡萄了吗？啊啊，我说我们吃葡萄了。我脑袋上这葡萄皮儿是你吐的不是啊？我说侯大爷，这点您可不了解，我们家人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他们不吃葡萄的才倒吐葡萄皮儿呢。
7: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5: 我说仙女儿啊，嗯，手下留情吧。哎，您逮什么往外散什么，我们受得了吗？这楼下全成了禁区了啊！头一次您散的是烂花儿，嗯，第二次
7: 啤酒罐儿。
5: 啊，不光是啤酒罐啊，嗯，还有鸡爪子呢。我一想，这仙女的生活还不错呀，嗯，喝啤酒啊，就烤鸡，嗯，所以才扔鸡爪子。这你要喝啤酒，就羊肉串，要把铁签子扔下去，非把我穿透了不可呀、啊！
7: 太危险了这。
5: 那天我在你们楼下啊，我那会儿练气功。正赶你们楼上抖了面口袋，这面口袋还有好多面，全长虫子了，这面铺天盖地就下来。我那儿练气功，闭着眼睛正在深呼吸，就觉得呛得慌。我睁眼一看，嚯，浑身全都白了。我回家一叫门，把我们老伴吓病了，先上医院挂的急诊。
7: 你多缺德呀、啊、你！
5: 我说侯大爷。呵呵，我也给你提点意见吧，
7: 提吧、啊、嘿，
5: 我说你那么大岁数、嗯、为什么那么不正派呢？嗯，
7: 怎么不正派了？
5: 你天天老围着维纳斯这拽有什么？
7: 你这叫恶语伤人呐。
5: 嘿，我说完这话把这老侯给臊的脸煞白。
7: 那叫臊的，那是气的，
5: 手也哆嗦了，嘴唇也颤抖了，眼镜差点没掉地下，
7: 气坏了。
5: 我说亲爱的，开录音机送客，
7: 还骂呢。
5: 嘿，由打那天起啊，好几天也没人敢上楼给我提意见。
7: 那你是太霸道了。
5: 嘿，那天我买了这么大一个西瓜啊，我把它一切两开，跟我爱人一人半拉，拿勺崴着吃。嗯，我们这儿正吃西瓜呢，这功夫侯大爷领着街道主任上我们家来了，
7: 找你评理来了。
5: 进门就叫我名字，嗯，苏文茂， 你赶快把你所散的这些东西你看看楼下啊，嗯，你全把它捡起来，全把它弄干净了，把维纳斯身上脸上那些脏东西全把它擦洗干净了。你再要这样做，咱有地方讲理去。
7: 对，
5: 我说老侯啊，你有什么权利命令我让我干这活儿啊？是你又发现我散什么东西了吗？我问问你，维纳斯那一脸的甜瓜子儿是不是你甩的？
7: 是你甩的不是？
5: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7: 你吃甜瓜了没有啊？
5: 我吃了。
7: 那就是你甩的，没错。
5: 不，我们家人吃甜瓜不甩甜瓜子儿。
7: 又要来劲儿啊！
5: 我问问你，今天早起来你扔个臭鸡蛋对不对？这臭鸡蛋整砸到我脑袋上，你还说什么？你说什么蛋碰蛋两不愿？
7: 什么话？
5: 这话是你说的不是？你过来，你过来，你看看，你看看这楼下你扔的这些东西啊，维纳斯身上脸上什么甜瓜子儿、茶叶根儿、菜叶汤、豆腐脑、碎粉条，满身都是。维纳斯那是艺术品，我们大家全要爱护它呀。
7: 对，
5: 你再看看维纳斯下边地下啊，这是什么鱼头、鱼刺，什么鸡蛋皮儿、西红柿、牙膏袋、废报纸、鸡骨头、塑料鞋，到处可见。这维纳斯是个美的象征啊啊，这绝不是垃圾站。
7: 说得好啊。
5: 我说老侯啊，由打我搬这儿来，你是诚心跟我作对啊？你说这东西全是我扔的，全是我散的，你有什么证据吗？嗯，没有证据，就是对我的污蔑，对我的陷害，损坏我的名誉，我坚决反对。哼，嘿，照这样的话呀，我告诉你，你这样损坏我，我是绝不允许。
7: 是
5: 啊，这功夫啊，我越说越激动，越生气。我手里拿着这半拉西瓜皮呀、啊，你顺手从这窗户嗖就出去了，
7: 又出去了。
5: 怎么那么寸？这半拉西瓜皮整扣在维纳斯脑袋上。嘿，这时候老侯一把就把我抓住。嗯，哎，这半拉西瓜皮是不是你扔的？
7: 这回你说什么？
5: 我说侯大爷，我这正是爱护维纳斯的具体表现。
7: 怎么了？
5: 万后天凉了，他该戴顶帽子了。
7: 没听说过。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唐朝帝王史话，高祖李渊第二讲。这个李世民跟他爹一说，说咱们造反，李渊是勃然大怒，把李世民掐进大牢啊。说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李渊呢，还是一个愚忠之人。最主要一点，他就怕自己府内有隋炀帝杨广派的奸细。真要把这件事儿、这番话又传到了杨广的耳朵里，那灭族之罪呀！所以李渊把李世民塞进大牢，回到家中还怒气未消。这个李渊的夫人姓窦，叫窦氏。李渊的大儿子叫李建成，二儿子叫李世民，三子叫李玄霸，四儿子叫李元吉。这大儿子过来了，爹，您怎么了？哎，事情是这么回事，就把李世民劝他反叛的这事儿说了一遍。我现在把世民押进了大牢。爹，儿子有句话，您听不听？说吧，我赞成二弟之举。啊，呸！来呀、啊，押进大牢。又塞进去。三儿子李玄霸过来了，爹，您为什么把我大哥塞进大牢？事情是这么回事。爹，我也赞成大哥二哥之举，塞进大牢。进去了。四儿子来了，爹，您为什么把我大哥二哥三哥押进大牢？事情是这么回事。我也赞成我三个哥哥之举，押进大牢。塞进去了。他媳妇儿来了，老头子，为啥把我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四儿子全塞进大牢？

事情是这么一回事儿。老头子，我也赞成我四个儿子之举。来呀、啊，给我塞进大，拉回来。晚上睡觉我冷，都没舍得把老伴扔进去。你看看那夫妻嘛，他们两口子相濡以沫的，那感情是非常之深。就在这么个光景，外头进来人报回禀老爷，外边柴少柴侯爷来了。啊！快点接、啊！外边进了一个人，小伙子长得倍儿帅，精神饱满，气宣昂，跪下给唐国公李渊磕头。起来吧，咱们风尘仆仆来了，来的时候连个信儿都没给我。岳父大人，我呀奉皇差前去办事，路过太原。哦，原来如此。这人谁呀？这人叫柴少，他是世袭的一等侯，家中住在京都。这个李渊有个女儿叫平阳公主，就许配给柴少。那么这个柴少呢，和这李渊就是翁婿的关系。这柴少在京都，在皇上御前当了差事，这次奉皇上之命办事，路过太原，顺便到老丈人家来拜望拜望。这中国有句俗语啊，叫进门休问荣枯事，是边看容颜便得知。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你到谁家串门去，一进门，哎呀，一看人家两口子欢天喜地的，满脸带笑啊，来了，赶紧坐啊，上茶，赶紧上茶。你一打听，不用问，儿子考上大学了，本人涨升工资了，晋升为科长了，喜事临门呢。哎，他有好事儿，他都带在脸上。你不信，你到这家串门去，一看两口子往那儿一坐，愁眉苦脸。你一打听，儿子刚判完刑，自己受贿那俩钱儿还让纪检委给查出来了，净倒霉事儿。所以进门休问荣枯事，边看容颜便得知。柴少是个聪明人，虽说老丈人这声音很高，但是眉宇之中透出了一种气，好像一种怒气。行完大礼坐那儿了。岳父大人，近来身体可好啊？好好好。岳父大人，莫非有什么仇事吗？哎，柴少啊，我跟市民他们生了点气，生了点气。对，您怎么了？市民很孝顺呐、啊。哎，事情啊，是这么一回事儿。哦，岳父大人呢、啊？小婿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讲在当面。发自内心的，出自肺腑的，我也赞成我那四位兄弟之举啊！来人呐，哟，啪！武士进来了，把两位人等吓一跳。上菜的，说怎么喊上菜的，不得抓起来吗？这个，那爹和儿子是一层关系，那老丈人和姑爷又一层关系。你看那老丈人跟那姑爷多着都是互相的谦让礼让，他有个面子问题。这李渊喊来人呢，那意思把柴少抓起来，可一琢磨不对，人家本身老柴家世袭的一等侯，公侯伯爵嘛，我是唐国公，人家跟我就差半级，这是一个。第二个，这是自己的门婿姑爷子，你说把这姑爷子抓起来，我在姑娘那儿怎么交代呀、啊？我四儿一女啊，我最心疼的就是我那女儿。所以这来人呢喊完了，武士也扎巴一膀进来了。老头，哎呀，那脑袋快，来的特别快，紧接着就喊俩字儿：上菜。哎，好家伙，山珍海味的摆上。方才喊来人呢，这一嗓子出去，把柴少

0: 吓一跳，一琢磨我这老丈人怎么疯了怎么的？不过一听上菜，柴烧乐了。岳父大人，我给您倒上一杯。您呐，灭去心头火，不要着急。老人家，当今世上，百姓陷入水深泥沃之中，生灵涂炭，哀鸿遍野。杨广无道啊，四外造反，几十路反王，硝烟四起。老人家，趁此时举义旗，正是时机，机会难得。柴烧，咱们这是家宴，不要言谈国事。吃饭，哎，不让说了。饭吃完了，安排柴烧后院休息。李渊转身回到房中，老伴儿紧着嘀咕：“你看你那脾气，四个儿子。”你全都给抓起来了，这要传出去，啊，这要让皇上知道了，不就起心了吗？你赶紧把他们放出来，你知道个什么？啊，在咱们唐国公府，你知道这杨广皇上安没安奸细？我这是给外人看的。总言之，就是不能造反，但是也不能妄言，不能瞎说。第二天，把四个儿子放出来。齐刷往这一站，你们四个给我听好了啊！咱们是世袭的唐国公，拿国家的俸禄，理应报效皇恩，不可言起忤逆之言。谁要再敢说，我要他的脑袋！另外，你们听了，有别人造反的，没有咱们老李家造反的，下去吧。是，四个儿子走了。这里边呢，李世民心中打了鼓了。他从他父亲的眼神之中，他发现个问题。你别看李渊这嘴冷硬、斩钉截铁，但有一点，那目光之中也很迷茫，就这人很矛盾，还有争取的地方，可以把他纳入统一战线。这李世民回到家中，这李世民家中有好多谋士，这谋士就给出了主意了。二公子，你如果要想让你父亲扯起大旗揭竿而动，你呀，找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晋阳宫的总管裴寂。这个裴寂早有反意。另外，裴寂这个人呢，计谋多端，能言善辩，有好多主意可用。哦，那好吧，我去见裴寂。前文书我交代了，这杨广在全国各地建造了几十座豪华宫殿，就为了行走方便，为了吃喝玩乐方便，在这个宫殿里边还养了几百名美女供他享乐。那么离太原100多里地儿就有个晋阳宫，这个大总管是裴寂。李世民骑着马就来到晋阳宫，求见裴寂。裴寂正在屋里坐着呢，这两天挺累挺乏呀。为什么呢？这个杨广皇帝刚离开晋阳宫，刚走几天。另外前两天裴寂也挺担心，前文书我说了，这个杨广要杀这个李渊。下圣旨请李渊到晋阳宫来，可这李渊瞪眼珠子没来，装伤装病。这裴寂正在屋里喝茶呢，外边来报说二公子李世民求见，赶紧接。李世民来了，没别的意思，就是看一看你老。世民呐，你可是个聪明人呐啊！喝酒，俩人平日认识，但是没有深交。李世民由这天开始是左一趟来右一趟来，一连来了一个多月，这个人就怕接触，一接触就有感情，最后达到了密友的程度，就是无话不谈。李世民最后把自己的这想法就跟这裴寂说了，当今皇上昏庸无道， 我想劝我爹起兵。我早有此意。裴寂一拍桌子，这就说明是志同道合呀。我早有这想法。不过我爹老顽固，脑袋不开窍，他就瞪眼珠子不同意，你看怎么办？哦，容我想想啊。这思考问题得找个静地方，他把李世民呢扔到大堂里了，这裴寂就来到这后花园呢。这个晋阳宫好豪华呀，这个后花园奇花异草，好家伙，美景如画。哎，他就在这甬道上来回溜达，思考怎么办呢？怎么能把李渊整反了呢？用什么招呢？哎呀，哎，想起来了，他急忙噔噔噔回来见到李世民。世民，你父亲有没有什么爱好？
1: 我父亲呢？我父亲看书，除了看书呢，喝茶，除了喝茶呢，饮酒，除了饮酒呢，交友，就再就是喜欢字画。我问你，他最嗜好、最爱好的是什么？最爱好的就是还是饮酒，多少年的陈酿，他特别喜欢。好，那就这么定。你呀，给我回去传个信儿，就说我请他来饮酒，一定到。好嘞。李世民转身走了，见到李渊，说：“晋阳宫大总管裴寂，请您过去饮酒啊。”李渊呢，点了点头。第一个，他想看一看晋阳宫多么豪华。哎呀，这个杨广修这个晋阳宫啊，耗费人力、物资、财力，老了。但是李渊作为一个公，不能到那儿随便去溜达。但这次听说总管请过去，那得过去。第二个，李世民告诉李渊说：“裴寂给你准备了千年陈酿。”好，就带了护卫队，这就来了。这一到晋阳宫啊，李渊一抬头一看，偌大晋阳宫金碧辉煌，气势磅礴呀。裴寂老早的出门迎接，这裴寂也是二品大员呢，但有一点，这是唐国公，马上上前见礼。那么李渊来是微服来的，不是穿的这王爷的袍子怎么怎么地，没有，就是便装打扮。两个人互相见完礼，携手揽腕步入晋阳宫。首先第一个项目，参观晋阳宫。这一参观，这就绕着半天儿。外边就把酒宴摆上了，裴寂就跟这李渊说：“唐国公，你呀，就放开胆子，你来晋阳宫这件事儿，就即便皇上知道也没什么，因为我是总管嘛。另外，皇上有好多好酒啊，咱们不妨得偷着喝点啊。”上，哗，女儿红，状元春，葡萄绿，你反正说吧，这酒都是高档酒，摆上了。不大会儿把歌舞班子叫来了，这就连拉带唱带跳带喝，眼见的日落西山。唐国公一想，我得走啊，这就要走。哎，别走，晚上还一顿呢，晚上这顿更好。好家伙，上菜！就看上菜的这些人，一行行，一荡荡，一溜溜，噼里啪嚓把这菜一摆上。唐国公李渊一看，嚯，什么四蒸，什么四蒸，四炸，四煮，四捞，蒸羊羔，蒸熊掌，蒸鹿耳，烧花鸭，烧产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么蒿汤，我杀鱼翅，海参鱼肚，鱼鲍鱼，干黄卤鹿，金菜，清炖蘑菇，冷炖煎，清蒸八宝猪，江米灌汁鸭，灌穿鹿翅加鹿舌，山鸡土福，菜蟒银鱼。这酒菜一上来，开怀畅饮。喝酒当中，裴寂就问唐国公李渊：“唐国公， 你对皇上忠心否？
0: 哎呀呀呀，我对皇上实在忠心，表里如一。
1: 好，喝上三杯。
0: 这就喝三杯。唐国公，你对皇上忠心否？
1: 那还用问？
0: 喝上三杯。
1: 哎，左一句你对皇上忠心否，右一句你对皇上忠心否，
0: 每次都三杯，把唐国公灌醉了。赶紧扶到后宅休息。
1: 这就扶到后宫。简短解说，唐国公都不知道被自己扶到哪儿去了，
0: 迷迷糊糊就嫁到后院。他那些贴身护卫啊，也都喝得一个个晃晃荡荡的，裴寂告诉给安排睡觉，今天不走了，就在这晋阳宫住下。
1: 简短结束。第二天的早晨，东方露出鱼肚白，
0: 唐国公醒了，感觉到脑瓜子有点沉呢，他迷迷糊糊睁开眼睛，他就拿着手往边上摸，还以为在家呢。
1: 老伴儿，哎呀，老伴儿，你的皮肤怎么变得这么光滑了啊？
0: 他一睁眼睛，以为边上躺着老伴儿呢，往左边一看，十足的一个大美人。他往右边一看，十足的一个大美人。一左一右，哎呀，李渊噌，不是坐起来，各位呀、啊，李鱼打挺噌窜出去了。再看这屋，墙上的装饰，床上的盖的铺的，都是龙凤呈祥图。这什么地方？
1: 哎呀，
0: 他正在这儿瞠目结舌的时候，那个门梆就开了。
1: 胆大李渊，
0: 你竟敢睡皇上的嫔妃，卧住龙床，你该当何罪？
1: 谁呀？裴寂进来了，
0: 后边跟那四名武士，明晃晃、战亮亮的钢刀。
1: 啊，这谁的地方？
0: 谁的地方？这是皇上的行宫啊！这行宫里这个屋，你住的地方就是皇上的卧室啊！你睡的就是皇上的龙床，你铺的是皇上的龙褥子，盖的是皇上的龙被，枕的是皇上的龙枕头，你使用的是皇上的龙尿壶啊！你全是龙啊！你是聋子啊！这两个女的是皇上最喜欢的嫔妃。这俩姑娘嘣就坐起来，
2: 救命啊，将军呐、啊！昨天晚上唐国公李渊动用武力，以非常的手段把我们两个拉上了龙床。
1: 哎呀，就这一句话，这个李渊差点坐地下。
0: 带走！说的这句话，带走。四名武士到的切近，抓起唐国公李渊，要劫往京都。欲知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4: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5: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6: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7: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8: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7: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8: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7: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8: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9: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

李渊，这个裴寂一声断后，把李渊押往京都。这时节的李渊，心中就是一动，脑袋嗡一下多老大。他明白了，这叫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啊！我受了小人的陷害了，这个裴寂是陷害我呀，是故意安排了这么一个场面。 让我走进陷阱。事到如今，大丈夫生而何患，死而何惧？他一挺胸脯，刚要往外走，这个裴寂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是把你接往京都，说你到这儿非礼，睡了皇上的嫔妃，你有灭族之罪。第二条路，就是你起兵议事，造反，拉起大旗，推翻大隋呀。这两条路帮往这一摆，李渊马上就明白了。原来这个裴寂和我儿子李世民合计好了，这是逼我造反呢。他以最快的时间琢磨，如果不造反，把我送往京都，欺君之罪，灭族之灾；如果造反，万一真要成功了呢？是杨广昏庸无道，推翻他，这是对的，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可是，造反，哎呀，如果要成功了，我就能当皇上。哎，李渊下了决心了，那还是造反吧？不造反，那就是死罪；造反万一成功，那能开创基业。就这么的，李渊就答应了裴寂。好，咱们一言为定。这就密谋造反。李渊回到了太原，见到了李世民。爹，您回来了，回来了。事情怎么样？太好了。市民呢，你坐着，咱们商量商量。我受你小子骗了，不过我意已决，我也感觉到杨广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你呢，就找裴寂商量一下，咱们怎么招兵买马，起草屯粮，如何发起兵，怎么打这场硬仗。李世民心花怒放，这就找到裴寂。这裴寂啊，也由晋阳宫来到唐国公府，就住在这儿。和李世民等人商议，根据眼前隋朝的形势，各路反王的形势，综合了一个消息，综合了一个计划。可这裴寂扒的嘴呀，说现在咱们拉起兵，摆在面前有几个困难。第一，这个太原府有两个留守，什么叫留守啊？就城防司令，一个叫王威，一个叫高君雅。这两个小子是杨广派来的，那是杨广的嫡系部队呀。这俩小子手中把握着5万多兵。你别看你是唐国公，唐国公手中没兵权，怎么能把王威、高君雅制服了，把这5万部队归顺到唐国公李渊的手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突厥人。这个北方的突厥是连年的侵犯，连年的打进山西，所以这个突厥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对付这伙人不好对付，来无踪去无影。你说如果你要发起一军往前边打，突厥在后边跟上来，你是腹背受敌，两面作战。这个军事家呀，最忌讳的就是两面作战。所以这裴寂思前想后，想起个人来，就跟李世民说，有一个人叫刘文静，这个人足智多谋，很有韬略，而且晓兵书，懂兵法。可这个人在大牢里压着呢，因为这个刘文静啊，跟朝中的李昏
两个人是亲。

亲属关系，这个隋炀帝不斩杀姓李的吗？把朝中这些大员们，凡是姓李的都掐到牢中，他怕这姓李的日后夺他江山。哎，结果收拾这李渊装伤了，没收拾了。这个刘文静跟这个李昏两个人是亲属，那么杀李昏，刘文静也受到株连。因为这刘文静在山西太原，所以杨广就下了一道圣旨，命令李渊和这王威和高君雅这两个留守，就把这个刘文静给抓起来了，押进了大牢。所以裴寂就跟李世民说，要想举义旗造反，得把刘文静请出来，问问他，好吧。李世民就申请李渊。李渊一听，放刘文静，那恐怕引起别人的猜疑呀。世民呐，我给你一道手令，你到牢中跟他密谈。现在放刘文静还不是时机。你到牢中跟他说明情况。好，这李世民就拿这道手令到了牢中。这个牢头那都是李渊家的人，就把这牢门把上了。李世民就跟刘文静两个人在牢中密谋。刘文静确实有两下子，给李世民就出了主意了，对待这留守王威和高君雅要斩杀，对待突厥人要跟他讲和，跟突厥人讲和，说咱们成为朋友，成为联军，将来打下天下，土地归李渊，那么隋朝的财产归突厥。他一高兴，你们两下合在一起对付大隋朝，等把江山打下来了，调过枪口再对付突厥人。这李世民领计而归呀，就见到了父亲李渊和裴寂，就把刘文静出这个主意跟李渊说了。李渊一听，好，那就这么办。不过杀这个王威和高君雅，这可不是个小事儿啊！咱们得记忆好喽，否则的话，出了娄子就麻烦了。最后想了一计，以过生日的名义，李渊把这王威、高君雅请来了，暗中藏了刀斧手。这酒喝到半截，李渊是摔杯为令，啪！转身步入后堂，两厢的刀斧手，哗，叽里咔嚓，叽里咔嚓，叽里咔嚓，几家伙把王威、高君雅剁入了肉酱，尸体扔到荒郊野外。平日这俩小子也非常坏。随后，李世民和玄机、元吉等人闯入兵营，这就把太原的五万军队据为己有，归了李家的帐下，这太原城就算稳定了。随后李渊又派刘文静出使突厥，因为刘文静出的主意嘛，要跟这个突厥联合作战，以免腹背受敌呀。刘文静就主动请缨前往突厥，就见到了史毕可汗。这个史毕可汗那是突厥部落的首领，说了算。刘文静到了之后，把礼物拿出来，摆得像小三一个样，就把自己来意说明了。我奉主人之命来到此地，想跟你联合作战，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攻下京都之后，土地归我们老李家，所有的金银财宝、钻石玛瑙全归你们突厥人，你看如何？史毕可汗是哈哈大笑，心花怒放。好，既然如此，咱们就两家联合。而且为了答谢李渊送来的礼物，这可汗特意批示送给李渊1000匹战马，另外又派出军队协助李家军。由于这个李渊是世袭的唐国公，那么他这个军队就被人称为唐军。那么这股唐军除了现有的五万军队以外，
另外，李世民还建议要招收一些军士，这就扯起义旗，招兵买马，这个部队就扩展到10万人。刘文静是非常有思想的一个人，他就跟这李渊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呢。你别看现在寺外都造反，现在寺外的人马都起来了，但是这个基层的老百姓对这个隋朝还寄予希望，因为有文帝杨坚呢。这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是很明智之君，治理国家非常有方，老百姓过了几年好日子，所以依然还对这个隋朝有好感和依恋之情。如果咱们愣打愣造反，恐怕不顺民意，不得民心。虽说现在各地有造反的，像瓦岗寨、窦建德、王世充，但有一点，他们这个军队都是孤立的，得不到民间基层百姓的支持。所以我想了一个招，咱们依然打着大隋朝的旗号，就说废杨广，尊杨广为太上皇，立隋朝的代王杨佑，立他当皇上，依然还打着隋朝的这么个旗号，哎，目的就是得到百姓的支持。这主意不错。对，那么完事儿怎么样呢？刘文静一笑，咱们呢打着隋朝的旗号，拥立代王杨佑，这都是假招。一旦咱们稳固了，基础打好了，再废了杨佑，江山就是李氏家族的了。好主意，先借个招牌，先打别的品牌，暗中组织自己的力量，成功了再一举拿下那个招牌。哎，就这么个意思。就这么的，这个李渊就打出旗号来了，废杨广。但是废你怎么废呢？尊你为太上皇，你不能当皇帝了，我们拥立隋朝的代王杨佑，他为皇上，依然是你们老杨家人。杨广，你给我下台，我们要恢复大隋的宏伟基业，恢复大隋的兴旺。就咱这个大旗一扯起来，哗，哎呀，有不少那乡村勇士纷纷来投靠当兵。在刘文静的建议下，李渊对外宣布建立了政权。那么李渊呢，自称为大将军，开府设官呢，他任命这个裴寂为长史，任命刘文静为司马，任命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其余文武加封完毕。这个李渊呢，给这个军队特别约法三章，咱不能骚扰百姓，记住一句话，军政严明。在刘文静的策划下，李渊就准备在太原起兵，是直奔长安。在李渊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下，防守长安的隋军很快土崩瓦解。这个李渊大军占领京师之后，确实这个军纪和政府的纪律深得当地百姓的欢迎啊。那么在政治上呢，也就完全占据了主动。李渊按照既定的政治思想，首先立代王王佑为新君，历史上称为隋恭帝，改大业13年为义宁元年，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说怎么叫遥尊呢？很简单，这个隋炀帝杨广啊，根本不在这个地方，所以离这很远，现在也很遭罪，所以姚尊啊，就把你那远方那皇上给你尊为太上皇。这实际上是李渊从政治上确立了代王为正统，取消了早已失去民心的隋炀帝的正统地位，为自己后来的改朝

0: 朝换代提供了便利。在公元617年11月15日，这个李渊迎接13岁的代王佑继位皇位，登位于大兴殿。李渊被授予大宰相，晋封唐王，总理军国机务。以大宰相的身份辅国政啊，那还用问吗？那小代王13岁，那一切的国家军政大权全掌握在李渊的手中。这个做法是什么做法？这就是在汉代和魏朝以来，这权臣夺取军政大权的一贯做法。远的像曹操篡权，西晋司马氏代魏的故事不说，就晋而言，这个隋文帝杨坚取代了北周，也和此时李渊的身份没有什么两样。这样做尽管也是掩耳盗铃的做法，但是用他自己的话说，虽始于后主，这个后主就指的是杨广，但我没辜负于先帝。先帝是谁呀？就是杨坚。就是说，虽然我背叛了隋炀帝，我李渊也不想落一个臣子篡位的恶名，既不失忠义，还能够实现改朝换代的这么一个做法。从这一点来看，显示出李渊的政治才干。这个李渊是特别有头脑，你看他一当了大宰相，大权在握了，军国一切事务都得请示他。就那小皇帝啊，啥也不知道，成天就在后宫知道吃。这些文武大臣都知道李渊什么想法，没什么事就跟李渊说，干脆取而代之完了，把他往下一抬，您就往上一坐，咱们就完事儿，还费什么劲？不不不不不，李渊一挥手，不行，还没到时候。这各路反王们都打着帝王的旗号，真要如果我这么做，恐怕他们群起而攻之，把矛头都指向了我，那时我就不好办了。北有匈奴，南有各路反王，四面楚歌，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那得什么时候您能当皇上？咱们造反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您当皇上，我们当大臣治理这国家吗？这事儿我得跟市民商量商量。就把李世民找来了。李世民紧锁眉峰，父王啊，还没到时间，再等一等，观看观看寺外的风情。好，我听你的。隔了又半年多，这天李世民进到王宫，见到李渊。爹，到时候了。就这一句话，李渊马上就明白了，立刻就派人跟这个杨佑商量。商量什么呢？商量是瞧得起你，是看得起你。说白了，你下去也得下去，不下去也得下去。你要是好好下去啊，我给你盖个房子啊，把你养起来。你要不好好下去，微微一歪眼珠子，一巴子嘴，噗，就把你宰了。为什么李渊等了这么长时间？很简单，稳定人心，打自己的基础，建立自己的人马。时机一到，即刻放箭。杨佑知道什么？连蒙带唬，连唬带吓的，孩子都懵了。最后，好吧，把那玉玺拿出来了，交出去了。可这李渊还得假装谦虚一番：不不不不，我不能，我不能登基坐殿。哎呀，我没那能耐呀，我哪有这么大能耐呀？我这威名莫小，那我就坐坐吧。等。谦虚一番，还是坐到了皇帝宝座。在102年，也就是公元618年的5月20日的甲子，李渊在太极殿是正式登基啊。哎呀，这一穿上龙袍啊，李渊心花怒放，那脑袋唰唰往回闪电波，想起自己那个不容易事儿， 想起由太原起兵攻打长安，一路上破关打寨，血流成河呀，死了不少将士。哎呀，李渊心里不得劲儿，第一个就提出一个条件来，我要祭奠那些为我而死去那些战士，祭奠他们的英灵。这一个举动使一些老将军们涕泪横流，感动的都。这皇上太英明，做了江山没忘了故人，我们一定要跟你好好干。李渊在太极殿正式登基，因为这个李渊呢，原来号称为唐国公，是唐王，故此呢，他把他这个国家国号改为了唐，定都在长安。从此啊，中国历史进入到大唐帝国，李渊作为唐帝国的开国之君，历史上称之为唐高祖。本章节评书唐高祖就说到此，我们下一章讲的是唐太宗李世民。谢谢大家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啦！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唐朝帝王史话，太宗李世民。李渊在长安建立的政权，封官加爵。那么特别是他约法三章，这个军政的纪律是非常好，深得民心，老百姓极其欢迎。可是李渊回头一看，坏了，怎么的？那个时节的隋末呀，狼烟四起呀，拥兵自重的，自称为王的，称皇帝的，遍地都是，比高粱米粒子都多。你像这里边有翟让和李密的瓦岗寨，有窦建德、杜伏威，那都大名鼎鼎啊，几十万大兵在手里头，虎视眈眈。怎么的？你号称唐国，呸！整你，稍微不慎就挨揍。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敢这李渊把儿子李世民叫到前金，你看怎么办？李渊当了皇上，他封他的大儿子建成为皇太子。一般都大儿子继承皇位，这是古代留下的规矩。但是李渊有什么事儿，就找李世民商量。李世民能杀惯战，18岁就开始带兵，那军中的经验非常足，而且在李世民的手下有一大批武林豪杰。怎么办呢，世民呢？咱们是等着挨揍，还是主动的揍别人？李世民笑了，呵呵，咱们天朝已建立，民心所向，百姓尊于皇位，现在正是时机，一鼓作气将这些人全部荡平，统一全国，建立我大唐山河。好，不过话说回来了，你看谁带兵主帅呢？儿臣愿王。就这么的，李渊就派李世民为三军的主帅，带领大兵是荡平群雄啊。因为咱们这是历史，主要说皇帝史话，至于外边这些事儿，咱们就寥寥的交代几句。李世民带兵一征伐，产生了中原大战。这个中原大战是互相的厮杀，几大军阀互相的绞杀在一起，这就看谁强，这就看谁有钱。打仗不就是